0: 你跟他配合，务必把我兄弟救出来。至于那股土匪，国难当头之际，背后捅刀子，就该死，把他们脑袋全砍下来。
1: 是，
2: 多谢高旅长。二嫂，我们走了。
0: 英娘，放心吧，我儿子虽然受伤了，可现在好多了。哎，我离开孝兴的时候，他一顿吃八个包子。现在在龙家享福呢，如果你想他，你自己去找他好了。英娘，你把我儿子养这么大，真是不容易。我老高在这儿，谢谢你。 见到他面，你跟他说，他报名参军的事儿啊，不算数，啊，我们老高家有我一个为国家冲锋陷阵，那就够了。我不求他成为什么大英雄，也不求他将来有什么显赫的前程，只求他在你身边好好过日子，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哎，倘若我战死沙场。 你也不用带他来给我收尸，啊！你炮弹远点儿，哎，如果得到信儿，啊，远远的给我磕个头，烧柱香，那我就满足了。<笑>好了，
3: 集合队伍。
0: 集合队伍，目标，东侧山区。 将队伍向前推进5里。
4: 是。是

0: 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是什么人啊？什么时候盘踞的这七十二寨？知不知道让政府定为土匪是死罪，对得起养你们生你们的爹娘吗？哎，你没搞错吧？你被我们绑票了呀？你不说求情让我们饶你不死，倒还教训起我们来了。
1: 你脑袋打坏了吧，
0: 年轻人？别一脸得意的样子，背后打闷棍，下三滥的手段，没什么光彩的。知道我是谁吗？孝兴县县长龙延宗。知道。
1: 要不然绑你干啥？哎呀，
0: 这真是土匪！为什么没提前收到汇报呢？我。喂。
1: 小爷们占山为王不到一年，你县长大老爷哪顾得上我们啊？明白了，这去年一年闹蝗灾，这儿的老百姓忙活了一年，没打上粮食。这狗日的小日本，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我怎么会忘记？
2: 放粮救灾，
1: 你们几个年轻人，还有你们，都干没干过杀人放火、抢劫财物、奸淫妇女的事儿？
0: 什么？
1: 没干过的话，就好，我放你们一条活路，把你们爹叫来，我和他聊聊。
0: 我爹早死了，
1: 有没有其他长辈叫过来？
0: 行行行，你少来这套。 告诉你，七十二寨，现在小爷我说了算。

0: 想要活命，你找谁都没用。来，赶紧给我求饶！管我叫爷爷。
1: 对，
2: 叫爷爷。
3: 混账东西！
0: 以为在这闹着玩呢？听好了，给你们一条生路不走的话，就是死路一条。
4: 哎，大哥，这小子嘴挺硬啊，
1: 还是个不怕死的呢。
4: 不怕死？
1: 装的吧？我就没见过不怕死的。
4: 我也不信。
1: 大人，咱把他宰了算了，看看他掉脑袋的时候害不害怕。
4: 哎，这个主意好，等死吧你！拿我的弓箭来！
5: 来了！
4: 嘿，
5: 师哥，接见呢。
1: 哥几个，想先要他左眼还是右眼？
5: 左眼，
1: 左眼。
5: 好，左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1: 哎，大哥，这说什么呢？
4: 不知道啊。
6: 像是戏词儿，不过师傅没教过这出戏。这个伪君子，居然还自比辛弃疾了，连一句服软的话都不说。一天把哥的脾气啊，非一箭射死他。
1: 哎，你都被绑在这儿等死了，就别点兵了。小爷我这一箭。 先取你左边的眼珠子。

0: 天宝哥估计是被气坏了，射偏了。
1: 那是他没真生气。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哥，这人还真有点本事。刚才见设下他，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3: 是啊，也没哆嗦。这难怪当年把七十二寨的土匪全都杀了，了不起呀！哎，你们三个，什么意思？又蔑自己的志气，仗别人的威风？拿剑去！
4: 哎，罗延宗，小爷我刚才是试探试探你。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赶紧求饶叫爷爷，要不然我这一箭射穿你哽嗓咽喉。
2: 老夫聊发少年狂，
5: 找死！
2: 昨天王，又请苍，
5: 子弟们，
2: 金帽雕球。
5: 天际卷平冈，哎，又射偏了。天宝哥答应我了，等老太婆来了，有你我亲自动手为娘报仇。我说呢，以天宝哥的功夫，怎么会？
2: 为报倾城随太守，牵射虎，看孙郎。
1: 抓了你眼珠子，小子，你刚才你是学艺不精，还是手下留情啊？
2: 你管我呢！我这一刀我肯定不手下留情。
1: 你心地

0: 善良，你杀不了人。
1: 你胡说，老子手里有好几条人命呢。
0: 要动手早动手了，把刀放下，你下不了手。
2: 不，哎，大师兄，别着急杀他呀。听说这个县长大老爷文武双全，不如给他松绑，哥几个也跟他活动活动筋骨，不是挺好吗？
3: 好啊！
2: 哎呀，
1: 哎，好主意！
4: 你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0: 多谢四位小英雄放了我，后会有期。
1: 哎，吴站住！谁让你走的？
0: 这都松了绑了，不就是放我吗？放心，我龙岩宗不是记仇之人，看得出来你们不是什么坏人。听好了，
1: 哎，还有你们都听好啊！
0: 把旗子砍了，回家吧。
1: 站住！
2: 老子是土匪，
1: 你竟敢看不起我，我打死你！呀！

0: 害了你的事情，我可以救我们不救。现在是扣犯我重罚，好男儿应该杀敌报国。我可以给你们将功赎罪的机会。
1: 谁用得着你给机会？你这个小人，连自己的嫂子、侄女都要害死，鬼才信你呢！
0: 说什么？

0: 招娣，你怎么一点都不专心呢？不是说好了吗？给娘的在天之灵跪上一天，有娘的保佑，那个老太婆一定会上当。自己送上门来，咱姐俩好报大仇。
1: 好吧，跪一天就跪一天。
0: 可是去孝兴县城打探消息的小十三，到现在都没回来呢。估计是那老太婆根本就不敢来。
2: 不可能，爹活着的时候说过，老太婆最偏向的就是龙岩宗。

0: 他肯定会来的。万一那老太婆不来，剿匪大军来了怎么办？
1: 这更不可能。当兵的都去打鬼子了，县城的警察局长就是那个佘小四，咱打小就认识他。那就是个废物，听到咱七十二寨的名号，估计早就被吓死了。再说，我已经派了几个师弟沿途设下岗哨，就算他来了，也没咱跑得快。

0: 夫人，咱真要走吗？您看这一大家子可……
1: 少啰嗦，要是害怕，就别跟我走。看你说的，我跟了您一辈子，我能看着你一个人去冒险吗？
0: 那就快走。
2: 走，七十二寨。我一路跟着，马车真是奔山里来的。不过他们好像怕黑，不敢走夜路，所以就在寺室里以外的大车店住下了。八成明天早上他们就会闪开幻灵志。
3: 你看，没白跪吧？娘真的显灵了，这仇人自己就送上门了。
4: 信蛇的管家也一起来了，这绑票的信上啊，就忘点他的名。
5: 真是娘显灵了，这回可好，仇人们可都到齐了，也不能太大意了。通知派下山的岗哨，夜里不准睡觉，眼睛都给我瞪大点，防止警察偷袭。
6: 是。
5: 哎，
3: 天宝哥，罗元宗绑好了吗？
5: 绑得死死的。嗯，这光这屋，
6: 你别说，有两下子，这一架打得我有所疙瘩。
7: 可不是，没想到他力气还挺大呢。
6: 是啊。
0: 拳脚功夫了得，而且这种招数从来没见过。哎，
5: 你们说，让他教教咱们就好了。对不起啊，大师姐，我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了。
0: 天宝哥，明天等那两个女人到了，交给我跟妹妹。龙岩宗，就交给你了。
5: 交给我？
0: 对。 虽说是他买通了当年的县长大老爷，枪毙了我娘，可他长得跟我爹一模一样，我俩下不去手啊。没问题呀，嗨，早知道我今天射箭，我就不往偏了瞄了。我不急，等明天和那两个恶老太婆一起杀。
8: 行，
0: 走，绕着山寨转一圈，免得奸细钻了空子。好，
8: 走。
9: 恶老太婆，我娘不会那么傻吧？怎么会中土匪的圈套？

0: 问那么多有什么用？逃命也要紧。走，幸好这里还有藤条子。
1: 三叔，快来帮忙！

0: 二嫂，后面没有追兵，你顺着藤条爬下去，抓紧了便摔着，爬下去就安全了。哎，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回去。
0: 回去？你说什么呢？我好不容易混进土匪窝，把你救出来，你还要回去送死？
1: 二嫂，你上山的时候，看到很多土匪巡逻了吗？
0: 我猜也是，那就是一小股土匪，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是土匪，只是一群失了生机的年轻人。我一定要回去，让他们走正道。
1: 你疯了吧？他们人数再少，也得有几十号人呢，好虎架不住群狼。再说，你多大岁数了？
0: 我必须得回去。如果降服不了这群土匪，
1: 我宁愿死在他们手上，我以后没脸再见二嫂。
0: 你怎么就没脸见我了？哎呀，这不是婆婆妈妈的地方，有什么话逃出七十二寨，有的是功夫让你说。走，快！
1: 我有话说，二嫂。
0: 龙元宗，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先下去，我就跳下去摔死自己。

十多年没回孝兴了，这一进城门，就看见兄弟媳妇站在台子上，替你招兵募捐。她那么瘦，可喊起口号来，真带劲儿。看得我是心里啊热乎乎的，眼睛里也热乎乎的。我看出来她怀孕了，给我高兴的，真想冲上去拉着她的手说。 龙家这回可有指望了，等你坐月子的时候，嫂子回去伺候你。

0: 孩子他三叔，你节哀啊！二嫂，凤鸣，凤鸣跟我说过，你到医院去看过他。
1: 交代我一件事儿，今天正好见到你，我得把这事儿办了。孩子大三说，凤鸣想让你早点续弦，你就听他的吧，省得他在天之灵心不安。
2: 傻小子的事儿吧，高柴火垛子都跟我说了。哪个傻小子？就是高柴火垛子交给你带回龙家养伤的那个傻小子，怎么？你没认出来他吗？他就是从小在咱们家祠堂长大的五儿啊。那时候，我只能叫他老生。你真没认出来是他？
0: 挺壮实的呀，是个好小伙子。听我大师兄说，你本事不小，就是有点狂妄。
1: 不是，这孩子怎么长大了和小时候长得一点不一样啊？谁说不是呢？小时候要说他是劳生，还能糊弄糊弄；这长大了黑不出溜的蛮样，活脱脱像。

0: 他爹高柴火垛子，幸亏离开龙家了，要不然准保露馅儿。咋样，他的伤都好了吧？是不是都能下地走了？
1: 哎呦，你看我这话问的，龙家那么大，有个伤员在那儿养伤，这点小事儿哪轮得着你过问呢？你又没看出来他是谁？
0: 是啊，我真没看出来，他的伤应该好了吧？啊，那太好了，太好了！他从家走的时候啊，真把我急坏了，我就怕他有个闪失，我没法跟高柴火垛子交代呀。他三叔，我跟你一起回孝兴，把五儿接走。我听说奶奶和娘身体都挺好的。 我就不过去给他老人家磕头了，免得生是非。
1: 啊，算了，先回家再说。

0: 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打此过，留下买路财。
1: 七十二寨的各路英雄，我是孝清龙家的，按照你们的吩咐来换我们家三少爷回去。
0: 车上的人下来。
1: 不行吧，我们家夫人跟老管家腿脚不方便，走不了这山路。
2: 天齐哥，我骑着这辆马车，车上那俩老太太大伙人家过来，走不了这山路。那要不然咱俩把他给背上去，救上了，要把他俩给伺候上山，那得天黑。
3: 也是，要不让他们赶车上去？
2: 哎，对，就这一破车把式，有啥能耐？
3: 嗯，好，你快点跑，给大师姐、二师姐报个信儿。这马车一进了山寨，就拿枪瞄准那个车把式，如果有炸，崩碎他的脑袋。
2: 得令嘞，
3: 去吧。好吧，跟我们走吧。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酷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酷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是

0: 技，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龙卫裤能量库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龙卫裤能量裤。
0: 市场价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龙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龙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龙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龙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龙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1: 自从穿上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

0: 酷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文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文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文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文卫酷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文卫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文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文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文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文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文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文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文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文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文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文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文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文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文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文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文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澡堂啊，玉石隧道代表什么呢？
4: 赵东梅是你杀的对吧？
5: 牛哥手，
4: 见到郑三儿，替我给他拜个年吧。
6: 我跟你赌，姚兰和李唐的命。
7: 告诉我，他们在哪儿？
8: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水秀清扬，唱腔婉转，道不尽她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她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青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9: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像草台班子。
1: 就是的，旅长给了一个连的兵力，还问人手够不够。早知道是这帮毛孩子，我带俩班的兄弟全给他们秃噜了。
2: 哎，赶车的，
3: 哎，
2: 你走吧，这儿没你事了。
3: 走？那可不行，我们按照绑票上写的，送龙家的当家人来换三少爷回去。人我送到了，你得让我把三少爷接回去啊。
2: 你个车把式，我告诉你，子弹不长眼睛，让你走是为你好。
3: 谢了，这位英雄。可是我们按照绑票上写的呀，人我送到了，这我不把三少爷接回去，回了龙家，东家也得砍了我的脑袋。
4: 天宝哥，别跟他废话，让那两个老太婆下来。
2: 人家不愿意走拉倒，叫那两个老太婆下车。
5: 好嘞。
0: 怎么办？
1: 先让他们把龙县长叫出来。
3: 这位英雄，我们当家人说了，得先看见三少爷，他才下来。
4: 嘿，小心有诈，你先稳住他，我给你打个策应。
2: 等着。

0: 上来。
1: 二舅，二姐，不好了！
0: 吴彦宗人没了。
2: 啊？
3: 等会儿！你们这群臭土匪，不会不按规矩办事，先撕票了吧？
4: 是又怎么样呀？你个车把式，赶紧滚回去逃命去吧！车里的那两个恶婆娘，给我听着，我们七十二寨有仇必报，你们赶紧下来领死！
3: 快把龙先生交出来，否则军臭土匪一个都别想活！
5: 他不是车把式。

0: 咱们中箭，箭怎么办呀？
1: 把他们拼了！
0: 不行，现在来的是大敌，拼命只能把他这害死。这样，我们兵分两路，咱们跑几个，跑几个。好，天几个，天左天右，向十三，你们跟我走。
2: 好，
0: 走，
2: 走，
1: 走。

0: 我们要把尸体带回去，把尸体埋在地下，把尸体埋在地下，把尸体埋在地下。
1: 我们要把尸体埋在地下，
0: 把尸体埋在地下。
1: 我们要把尸体埋在地下，把尸体埋在地下。
0: 把尸体埋在地下，把尸体埋在地下。
2: 把尸体埋在地下，把尸体埋在地下。
0: 把尸体埋在地下，把尸体埋在地下。
1: 好，我一律护卫。
0: 好，
1: 兄弟们，跟我来。
3: 每个房间都仔细搜查，一定要找到龙先生。
4: 是，
3: 跟我来。
0: 行，
1: 你带人接着追，
0: 是，
1: 跟我走。
0: 还有一股人往那边跑了，
1: 这边
0: 跟我来。
1: 是。
0: 安迪，慢。
5: 下。
0: 兄弟们。

1: 头上好像是个女的，打旁边那个。
2: 追！
1: 师尊，师尊，驾！师尊，
2: 别管我，你快走！
1: 不行，姐妹这里。
2: 别，姐，赶紧走，要不然咱谁都跑不了。
1: 师姐连累你了。
2: 不，师姐，你信任了我，让我去校警察里侦查，我该走了呀，也来大部队，我该死，你快点走，走，走，
1: 快走！
2: 快走！
3: 别浪费子弹了，这不就是个孩子吗？来人，把他们几个当俘虏。
4: 追！
3: 这帮土匪跑的倒还挺快啊，兄弟们，跟我顺着藤条往下追。
5: 师兄弟们，你们把枪给我留下，我给你们断后。
6: 不行，招弟，要死大家一起死。
5: 天机哥，你能说出这句话，招弟谢谢你。可是这上山当土匪是我出的主意，绑架洛元宗跟我娘报仇也是我出的主意，我不能把大家伙都害死呀。这样，你把枪都给我留下，我尽量推时间，你们快走。
6: 招弟，
5: 天机哥，别磨叽了，快带师兄弟们走。
6: 把枪放下。
5: 走呀，
6: 走
3: 走。
2: 这帮小子也不会打仗啊，离着这么远就开枪，就算打着了，他最多也就流点血，蹭破点皮儿，也死不了人啊。这样，哎，你们先放两枪，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少子弹。歇会儿。

0: 报告，那个女的给其他土匪打掩护，他们已经逃跑了。
1: 哼，还挺仗义。好，就追那女的。
0: 是，
1: 追。

0: 你们干啥呢？你别过来！说你们呢，干啥呢？小芬。 把枪放下，说话不好使了是吧？放下！你们这一个个真的笨的可以了啊！脑子里进水了？我让你们追谁？追土匪！你们追个小姑娘干啥？一群大老爷们儿，人都端着枪，你把人姑娘都逼到绝路上了。我要再不拦着，那跳下去咋办啊？再说了，
1: 你们都看看。

1: 你这是哪儿啊？
2: 你哪点像土匪？像吗？回来训你！不是，姑娘，
1: 你别过来！
2: 姑娘，我也得说你两句。谁家的姑娘啊？啊，非到这土匪山上来玩，多危险啊！
1: 我……
2: 再说了，你玩就玩，你咋还拿个枪呢？
1: 我不是，哦，我知道了，你是被土匪抢上山来的。
2: 你看，猜对了。我跟你说，这事儿不能怪土匪，他得怪你。谁让你长那么漂亮？这土匪是不是想把你抢上山，当压寨夫人啊？
1: 不是，
2: 我又猜对了。哎，姑娘，我说。 咱说话，你把这枪放下行不行？太危险，听话，来，枪给我。哎，这走火伤着人。哎，这就对了，以后别往这山上来玩。
3: 营长，大伙都看着呢，这家伙就是土匪头子。
2: 我知道啊，我当然知道他是土匪头子了。可是你说说，人家姑娘枪都顶到这儿了。 那真刚开枪了，脑浆子血着呼啦的。再说，那见兄弟们一身，也不吉利，是不是？<笑>我说你是谁家的姑娘啊？长得漂漂亮亮的，干点什么不好，非当土匪？
1: 你个骗子！
2: 小丫头骗子，招挺漂亮，不过都是花拳绣腿，就这还想跟我打呢？

0: 别打了，给我当媳妇儿吧。哎，别停！你轻轻的，你这跳下去，对得起爹娘吗？
1: 我没爹没娘，
0: 谁都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上来，
2: 来，使劲
0: 儿！哎，你玩真的，疯了！
3: 哎，啊，抓着了，快绑起来！你个土匪！哎，
0: 我刚审过了，他不是土匪，他是被土匪绑上山，正经人家的姑娘。
4: 我刚才都看见了。都看见了，
0: 王二代说，你看错了。哎，你得给我道喜啊！刚才这姑娘已经答应嫁给我了，以后你见着她得叫弟妹。
5: 高棒子，你个棒槌，色胆包天，敢娶土匪！
0: 我说了，她不是土匪。
5: 我亲眼所见，我眼瞎，你眼瞎，
0: 你眼瞎。
5: 高棒子，咱们今天干什么来了？我必须知道我师弟是死是活。

0: 你过分啊！你忘了吗？今儿你可一个兵都没带，这周围站的都是我兄弟。
1: 我忘了，我翻遍七十二寨都没找着龙县长，说是我师弟小尾巴被土匪害死了，他必须偿命。我不管是谁媳妇儿，走着瞧。
2: 起开！

媳妇儿，没事儿，不用怕啊。那个，先委屈你一下。

0: 我问你，你们没对龙岩宗下手吧？我在想办法救你，你多少得跟我说点实话吧？
1: 没有，准是昨夜里来的奸细，把他给救走了。早知道是这样，昨夜就应该把他给宰了，替我娘报仇。
0: 说什么呢你？我告诉你。
2: 你要是想活命，从现在开始不许承认自己是土匪，听见没有？你跟龙岩宗到底有什么仇啊？你娘又是谁？说话呀！
3: 就算你杀了我，我也不说。哎，我长这么大，头一次见着。
2: 生起气来还这么好看的姑娘，流氓！你骂我什么？你跟那马财主一样，都是该死的流氓，
3: 色！不是，等会儿，马财主又是谁啊？哎，行，既然你不愿意说，那你听我说。 不管你是谁，我看上你了。虽然你人在七十二寨，但是我一下就能看得出来，你不是那种罪大恶极、杀人如麻的真土匪。我真想娶你当媳妇儿。哎，我可不是你说的那什么流氓色鬼呢。我当兵17年，快40岁，没碰过女人。当然了，我之前。 也没见过像你长这么好看的女人。哎，我们旅长那对我可好了，真的，那拿我当亲兄弟一样。只要你答应嫁给我，旅长肯定为咱们做主，我保证你不死。你就是个骗子，我才不信你。不是，我，那你告诉我，你怎么才能相信我？你帮我杀了龙岩宗。
2: 还有他娘，还有他家那个大管家，我就嫁给你。你到底是谁呀？你跟龙家到底有什么仇？
1: 我说话算数，只要你杀了这三个人，我就嫁给你。嗯

0: 赵弟呢？除了赵弟，还有些兄弟没有出来。师兄弟们，师父死了以后，承蒙大伙信任我们姐妹，尊我跟赵弟为大师姐、二师姐，什么事情都听我们的。可是今天，我龙盼弟。 给大家赔罪了。其实师父死以后，我们曹家班就该解散了。我们又在一起聚了一年，这都算缘分。今天，大家散了吧。
1: 师兄弟们都散了，你去哪儿？
0: 招弟被当兵的抓了，我得去救他。那我跟你一起去。
2: 对，
3: 我们一块儿去。
0: 不行，当兵的有多厉害，你们今天也见识到了。
1: 那你一个人去还不是一样吗？
0: 我娘说了，这辈子我们姐俩不能分开，我得去救他，救不出来，我就跟他一起死。
1: 盼弟，师父死之前。

0: 做主张咱俩成亲，你也答应了。虽然没拜堂，可我是你爷们儿。要死，爷们儿陪你一起死。
1: 师父死以后，我们都是孤儿，杀了马财主，我们也都是杀人犯。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2: 对，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3: 好，
1: 我们兄弟几个永远都不要再分开。
3: 对。

0: 走累了吧？不累，这些年都练出来了。自从离开龙家以后，我就带着五儿追过黄河，去找盖家班。这一走就是3年，不管春夏秋冬都在走，全凭2条腿。
1: 三叔，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都在抓人贩子，我没怪你。二嫂，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莽撞，孩子们也不会离开龙家。我这个当三叔的，对不起他们。
2: 陆队长。
3: 真是你啊，龙院长！大师兄说在七十二寨没有找到你，我还以为
2: 那么大惊小怪干什么？没看见谁在这儿？哎，刘姨娘，二少奶奶，
3: 社局长好。二嫂得到消息，把我救了出来。社局长，赶紧集合队伍，跟我回七十二寨。这是一小股土匪，容易消灭。
2: 县长，大师兄和高棒子已经把他们都收拾了，
3: 可是这股子土匪有蹊跷。
4: 什么蹊跷？我们抓住了3个俘虏，正好二奶奶也在，你们一块去听听。啊，这里还有我的事儿。
3: 有，跟您关系重大。
4: 真没有，没杀县长，
5: 别哭了。
3: 我就是孝兴县县长龙延宗。
4: 哎，就是啊，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3: 什么时候当的土匪啊？
4: 去年，为什么当土匪？杀了人，怕官府抓到，要砍脑袋，没办法，所以……果真是杀过人害过命。我想救你们都没办法，为什么杀人？是马财主，他强抢民女，抢了大师家二师姐，说要去给他当小老婆。我师父不同意，带着五个年长的师哥去找马财主理论，结果……全被马财主给杀了，他们还当着大师姐、二师姐的面，一刀一刀在我师傅身上割肉啊，就是为了吓唬两个师姐，让他们乖乖听话。没办法，那两个师姐只能假装同意。那老东西要办喜酒，天宝师哥带着我们几个混了进去，那老东西要入洞房，我二师姐拿着剪子。
2: 割了那老东西的喉咙，天宝师哥带着我们抢了家丁的枪，还杀了好几个人，最后才救出了两个师姐。原来你们就是马家铺子命案的抄家班啊！罗院长，就是马家铺子命案的证据，我刚才已经审了他们好几遍了，他们三个的口供相同，应该假不了。
3: 你们糊不糊涂啊？ 财主欺负你们，为什么不报官？啊！命案发生以后，我亲自去过马家铺子，得知是马财主见色起了歹心，先杀了人，整个案情我查得一清二楚。我当时就想找到你们这个戏班，给你们条活路。没想到你们占山为王，当了土匪。说，当土匪这些年有没有杀过人？
4: 没有，没有，没有。
3: 有没有祸害过老百姓？
4: 没有，真没有。
6: 哎，小雨儿，下山回来的路上，我打听过了，咱们虽然占山为王，却没干过什么土匪的勾当，也没祸害过老百姓。哎。

0: 老子，那你们为什么绑票县长？
1: 你没看到我们旗子上吗？有仇必报，为了给我两个师姐报仇。
0: 我和你大师姐、二师姐有仇啊？
1: 对，跟你还有你娘，仇深似海。不是怎么就仇深似海了？
0: 你勾结官府。
2: 害得我两个师姐的亲娘被枪毙了。小伙子，你的两个师姐叫什么名字？
3: 我大师姐叫龙盼帝，二师姐叫龙招娣。盼帝，招娣。
4: 是叛帝和招娣，佘局长，当年在监狱里，你告诉我是盖家班呐。
1: 没错啊，晁盖的晁，晁盖的盖。二奶奶，兴许是我弄错了。6年呐，
4: 我3次和晁家班擦肩而过，我都没看到我的叛帝和招娣呀。
5: 我要是再能看到他们，我们母女团聚，他怎么能去当土匪，又怎么能杀人呢？
6: 二少奶奶，快来人！快来人！快回来人！
7: 二少，赶紧回去。
6: 哎哎哎，小姨夫，那两个女孩其中的一个女孩被高棒子带走了。
5: 高棒子，
6: 你说什么？
5: 再说一遍，报告局长，我要娶媳妇儿。好啊，高胖子，哎，哪来的现成媳妇儿啊？啊，剿灭七十二寨，顺便路上捡了一个，啊，逃荒要饭的女人，差不多。哎，旅长，这姑娘长得可俊了，
6: 俊了没有用，人咋样？
5: 好，好着呢。
6: 人好最重要啊！啥时候成亲？
5: 今天行吗？
6: 今天。
5: 啊！哎呀，
6: 鬼子大部队被我给打退了，你去剿匪也算大获成功。好，就在今天成亲。
5: 谢谢旅长。
6: 等会儿，哎。
8: 高全福度，哦，兄弟啊，你平安无事吧？
6: 大哥，高棒子是不是带回一个姑娘来？啊，是啊。啊，啊，我知道了。好，高棒子，
5: 哎，到。
6: 学会跟我撒谎了是吧？啊，哎，旅长，我跟您这么多年，我这辈子不可能跟您撒谎啊！哎，混蛋小子，刚才我问你了，那个女的是不是逃荒要饭的？你说是，我问你，那个女的是不是好女人？你说好得很，哈，没想到你竟然把一个女土匪给带回来了。哎，你就不怕睡到半夜脑袋被人剁下来？啊，啊？
5: 旅长，你听我说，这不是。
6: 改正嘴是吧？去，把那女土匪给我押过来。我一抵龙岩宗，马上过来要人。
5: 旅长，你听我说。
6: 去。

你这么恨龙岩宗，龙岩宗肯定也恨你吧？龙岩宗没死，已经奔这儿来了。哎，我要是把你交给他，他会不会杀了你啊？

0: 肯定会啊，你是土匪，绑票的县长的土匪，那就是死罪。
1: 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年纪轻轻干点什么不好，你非干土匪。

0: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长得这么漂亮的女人，更别说对哪个女人动过心了。我要娶你，我不能让你死。出门跳北边的墙走，但没有哨兵，往北一直跑就是大山。走吧。
1: 你要放我走？
0: 快走，不然我后悔了。
1: 那放走了土匪你咋办？
0: 我没事儿，我随旅长多年，出生入死，我这儿腿上都还有枪子儿，这儿后背那都是替旅长扛的刀，就凭这些旅长也不会枪毙我的，最多了把我的官撸了去当大头兵，那也没什么。
1: 可是这位大叔，你我非亲非故的，你凭啥对我这么好呀？
0: 哎，你要真觉得我对你好，能不能不管我叫大叔啊？啊！从我把你在悬崖上拉上来那一刻开始，我就认定了这辈子一定要娶你。我心里已经把你当媳妇了。我是个爷们儿，是爷们儿就得保护好自己的媳妇儿。走吧，快走啊！龙岩洞他有汽车，说到就到，到时候就来不及了，走啊！

0: 兄弟，把人带过来！老实点儿。兄弟，大哥实在对不住了，这小子跟我多年了，我竟然没看出来，色胆包天，绑架你那个女土匪，他竟然看上了，想娶人家做老婆。哎，怕被你给枪毙，他把人给放了。
1: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
2: 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

0: 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甜多的多的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

0: 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我是他救胡三元，回来感谢大家。
5: 救胡三元是谁吗？
6: 他叫胡三元，是来地的舅，在县剧团打鼓。他印象里好像没见过他舅，从小就听他妈骂他，不省油，不正经，不可靠，不娶媳妇好好过日子，是个哈怂。
7: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14五期间，

0: 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号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一

0: 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2: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2: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小子跟我多年了，我竟然没看出来，色胆包天，绑架你那个女土匪，他竟然看上了，想娶人家做老婆，哎，怕被你给枪毙，他把人给放了。
6: 那姑娘往哪跑了？
7: 不知道，反正人是我放的，要杀要剐，冲我来。
8: 高帽子兄弟，
7: 干啥？
8: 你知不知道那姑娘？那姑娘是我找了十几年都没找到的亲侄女，我亲侄女。
6: 兄弟，别急，
8: 我。

0: 狗包子！
1: 你放走的那个有没有告诉你，是我大侄女盼爹，还是我二侄女招爹？
2: 我也闹不清楚到底是哪个。
3: 他就是个暴君，应该是老二。我在七十二寨看得很清楚，老大比老二高一大截呢。
1: 没错，我大侄女从小就是个大个子。高棒子，我再问你，你到底看没看清楚？他们是从后山悬崖顺着藤条爬走了，还是被摔死了？
2: 我也不知道。手下人跟我汇报说，是顺着藤条爬走的。
0: 为什么不去看？
4: 兄弟，息怒，都小点声，别把英娘吵醒了。高棒子，你犯的罪过，够我枪毙你一百回了。
3: 小雨儿，你先别着急，我顺着藤条到悬崖底下看了，倒是没看见尸体。
1: 没想到当年的一场误会，16年了，难道这就是因果报应？要报应的话，报应我一个人身上就行了。

1: 我们出动的是正规军，两个孩子一定以为是我的主意。从此以后，他们会更恨龙家，更恨我龙彦宗。
2: 龙院长，他们跑的不正好吗？什么意思？您不经常教育我们说？ 天大地大，国家最大嘛，招地盼地，当了土匪，国法难容。要是他们现在站在你面前，你该怎么办？就算马家铺子的血案是因为马财主好色而起，可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绑架县长，这个罪过，谁能帮他们免了？
3: 要我说，立刻让全孝兴啊，各乡、各镇都张贴告示，就说。 72寨的土匪已经跑了，让百姓严加防范，只贴告示，不画画像。这两个丫头啊，如果聪明的话，看到告示，立刻离开孝兴地界，这样也省得我义弟将来犯难。
4: 我看未必管用。这两个孩子要是怕事儿，敢绑架县长吗？再说他们手里边还有几条枪。
3: 就怕误会越来越深，他们铤而走险。你说，要是当街杀人、放火行凶，怎么弄？就是，众目睽睽之下，如果再犯大错，想救他们都难了。
4: 可现在有什么办法把这两个丫头找回来呢？
5: 怎么找？
6: 是啊，总不能贴个告示。
2: 说是龙县长的两个侄女是土匪头子吧？那都没有用，他们不相信龙家，更不相信县长。再说了，啥叫找？警察找着，那还不是被抓到的土匪吗？除非他们自己出现，那还算是投案自首。怕的是啊，他们现在已经混进了孝兴城，正找机会报复龙家。我虽然做了部署，可就怕天黑以后，巡逻的稍有疏忽，他们再放火。
7: 这两个孩子当年就放过火。这是什么？拿着。就是衣服。行，走吧。看看。谢谢。哎哎，看一下。什么？
8: 站住！走吧。
7: 走吧。走吧。走吧。
9: 这洋火怎么卖？这些我都要了。
10: 得嘞，我给您包起来。

0: 现在天干物燥，最适合的就是火攻。我跟招娣本不想伤及无辜，可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不放火，就没法为我娘报仇。
1: 放火就对了。这些个有钱人个个心狠手辣，哦，只许他们欺负我们，不许我们报仇。
0: 走，来，你们看。
2: 这就是龙家，这个就是龙家的祠堂。我们要想办法先烧祠堂，多数下人会去救火，这时候龙家就空虚了。我们从后门进入，从厨房、客厅到管家房同时放火。我就不信了，烧不死那两个可恶的老太婆。招娣叛逆，我打小就认识，都是好孩子。可毕竟十多年未曾谋面，现在变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若真是心狠手辣。
3: 这个节气逢大，一旦着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一着一大片，别说龙家了，就是左邻右舍，也得跟着遭殃。
4: 如果真是这样，我真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5: 真到那个时候，总有千般借口，谁还能救得了那两个孩子？
6: 都怪我！

0: 边去。
1: 报告，
2: 葛旅长，紧急军情。
3: 您，
2: 日寇六个大队分两路，

0: 别在这给我装怂蛋，即便要枪毙你，也要等杀光小鬼子以后再说。上战场，给我当先锋去。是。
1: 董县长，病人忽然昏迷，病因还没有查出来，得让他好好休息。你们也先请回吧。
2: 那医生，麻烦你了。
1: 啊，没有。

0: 哎，你这，你怎么自己把针头给拔了呀？
1: 这么好的药，应该留给前线的将士们。我是土匪的娘，我不配。
0: 哎，哎你。
2: 你说严宗安然无恙的回来了，那他为什么不回家呢？咱家三少爷不是一向如此吗？只要有公务在身，啥时候想不回过家吗？
3: 祖宗啊，保佑严宗平平安安，龙家平平安安。

0: 二六幺弟，
1: 爹，
2: 哎呦，
3: 爹要出门啊？
2: 爹要去省城，
3: 去省城干嘛？
2: 去省城帮咱们冀宗货站备货。

哎

0: 骗子，自己不会包鸡蛋的，怎么能麻烦爹呢？
1: 现在这个家呀，连个下人都没有，我俩闺女当爹的伺候我闺女，我愿意，我高兴。
2: 古风村的老窑铺，你们可不能嫌弃，这么好的家，咱们在这儿整整住了两年，你们仨记着，一辈子都不能忘了爹对你们的好。

0: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我可找到您了，我打听到一个消息。
1: 我听说了，七十二寨除了土匪，我那俩闺女叛地和招娣是土匪头子。
0: 什么？叛地、招娣，土匪头子？怎么会呀？
1: 我说。 请你帮我在这块木板上写几个大字，笔和大红我都从县城里拿来了。
0: 二少奶奶，你要写什么呀？

0: 孝女无方，柳姨娘负荆请罪，
1: 孕儿千刀万剐，为二女赎罪。
2: 哎，这不是龙家二少奶奶吗？
3: 是啊，真是柳姨娘啊。姨娘，你这负荆请罪为的是哪一般呀？啊，
4: 二少奶奶，您这么做，大小姐和二小姐就能出来相认？
5: 但凡有一点点希望，我这个当娘的都得试试，哪怕是他们已经跑了，不再笑笑了，我也得这么做。我柳英娘的闺女当了土匪，我得向孝兴的父老乡亲们认罪。
6: 真的是柳英娘？我说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你不嫌丢人啊？祖宗还嫌丢人呢？
7: 呀，就是啊。
5: 三叔公，四叔公，潘弟和赵弟没死。
6: 你那俩丫头找着了？
5: 我还没看见他们，不过我听说他们误入歧途，当了土匪。
6: 土匪？
5: 他们虽然没有杀人越货，可这名声让龙家祖宗丢人了。我这当娘的既然听说了，就不能装糊涂。今天我要给全孝兴的父老乡亲们认罪，孩子没学好，是我柳英娘教女无方，跟龙家祖宗没关系。
8: 哎呦，这娘们就是柳英娘，她怎么没回来？干嘛呢？这是？
9: 哎，我娘最恨的就是她，跟着你瞧瞧。
8: 走。
10: 这事儿，哎，潘弟，你娘是不是叫柳姨娘？
11: 是啊。
10: 她好像没死。
11: 不可能，我师父亲口跟我说的，她是被枪毙的。
10: 不是，
12: 可我刚才亲眼在街上看见个大婶正在负荆请罪呢，听别人说她就是柳姨娘。
11: 在哪儿？

子，在小心过得最好的日子，就是在那处小院里。我记得，那处院子的门口外面的街道够宽敞。福叔，就辛苦您，帮我搭一个八尺见方的断头台。要是能替潘弟和招弟赎罪，我这个当娘的，愿意被千刀万剐。我听说，潘弟和招弟在孝兴有眼线，他们知道了信儿一定会来送我。到时候福叔，您就去报告警察，让警察来抓他们伏法。我相信，孩子的三叔一定会想方设法免了他们的死罪的。就算是在监狱里待上十年、二十年，也还有机会重新做人。

0: 这么多年家里的事儿都是您操心，辛苦了。这个台子搭得真漂亮，死在这儿最容易见到二少爷。
1: 二少奶奶，你可不能这么说。
0: 福叔，再辛苦您，帮我绑在柱子上。
2: 真的还活着，
3: 快点，把金石圈套。
2: 对，对，一定是圈套。龙岩宗太不是东西了，竟然拿我娘来当诱饵。
3: 安迪，就算他们要杀你娘，你也不能上前。今天夜里，我们放火为娘报仇。
2: 真的还活着，这怎么可能呢？
4: 六，
5: 来，刘姑娘，十几年以前你跑了，现在又回绍兴来干什么呢？这闹的是哪一出啊？
0: 七舅也好，姨娘不识字。后面这块板子是求人写的，上面写的很清楚，前面是教女巫芳柳英娘负荆请罪，后面是愿挨千刀万剐替二女赎罪。
5: 老婆，这些年你一直跟着你家二少奶奶吗？
6: 是。
5: 他没得疯病吧？
6: 没有。
5: 啊，我还以为他急得找闺女找不着，急疯了呢。刘姨娘，我问你，你那两个女儿还活着？他们犯了什么罪呀？
0: 大女儿潘帝，二女儿招娣，误入歧途，上了七十二寨。虽未烧杀抢掠，不算土匪，可是绑架了他三叔，真是罪不可恕。父老乡亲们可能都听说了，前两天县长龙岩宗被绑票了，是我那两个闺女干的。他们离开孝兴十几年了，我想是当年看到了政府要枪毙我的告示，以为是他三叔龙岩宗要害死我，所以心生记恨。原本是家事，却酿成大祸。这一切过错，皆因我这个当娘的而起。我愿意替两个闺女接受惩罚。
5: 哈哈，真是笑话。娘是娘，闺女是闺女，你能替得了吗？哼，那两个丫头打小就不是个好东西。
6: 哎，方启贵，你看不上柳英娘可以，可你说话要对着良心。潘帝招娣，那小时候我也见过，那可是两个好姑娘啊，识文断字，彬彬有礼。你从

0: 看出来他们不是好东西啊！哦，
1: 就是。那俩孩子真是好孩子，当年都是因为误会才离开了咱们龙家。听英娘，你的意思是这俩孩子现在流落江湖了？哎，
0: 我记着，老嫂子曾经说过，我们龙家对不住两位小姐，若是有朝一日他们回来了。
2: 我们龙家还要厚待人家，啊！我说老七啊，你老姐姐说这话的时候，我记着你也在场啊。
3: 就是，
2: 切，我是被她气糊涂了。龙家的小姐当了土匪，你说，她不但不隐瞒，还大肆的张扬，这祖宗的脸都让她给丢尽了。
3: 请问七舅爷。 做了错事，瞒着祖宗，难道就不丢人了吗？当年盼弟和招弟离开龙家，孩子他三叔龙县长一直很自责，这么多年，从来没间断的去找他们，没少费心思。他多次对我说，对两个侄女心怀愧疚，可是。 他是一个好县长，绝对不会辜负政府对他的信任，做出徇私枉法的事儿。我若再有意隐瞒，岂不是让他两头为难？嗯，
0: 英娘言之有理啊！啊，严宗是官家，身不由己，你能这么体谅他，难得。哎，嗯。
3: 可他在这里面负荆请罪，哎，你跟谁请啊？这里上没有皇帝老子，下连个小警察都没有啊，是不是？我要向孝兴的父老乡亲们认罪。当年政府给我下判决书的时候，是乡亲们救了我，也就是说。 我的命是大家给的，今天我在这儿在此求求大家，我要为我的两个闺女赎罪，请大家帮帮我，用石头砸我，用刀子扎我都行，了结了我的性命吧，只求大家在警察抓到我闺女的时候，能像当年救我那样。 替他们求个情，这两个孩子命苦，从小死了爹，又离开了娘，因长辈间的恩怨而误入歧途，这一切都是我这个当娘的错，求大家给这两个孩子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吧。

0: 县长，县长，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1: 二嫂怎么了？
0: 她上大街上负荆请罪，要给招娣叛逆赎罪啊！
2: 柳云娘，你别在这受罪了，大伙相信你。
3: 是啊，云娘，
2: 你呀、啊，叫不出杀人放火的闺女来。来，大叔啊，给你解开。
4: 不，这位大叔，请别上来。当年我和两个闺女失散的时候，老大叛帝9岁，老二念帝7岁，十多年过去了，我这个当娘的没给他们做过一口饭，也没缝过一件衣服，冬天不知道他们穿得暖不暖，夏天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吃上一口干净的东西，虽朝思暮想，却无济于事。只有今天这个机会，让我替两个闺女接受惩罚，也算是我这个当娘的尽了

0: 我柳莺娘对天发誓，今天的一切都是我自愿的，请大家快点动手吧，能为我失散多年的两个闺女做点什么，我莺娘死而无憾。
1: 这个当娘的真是不容易呀、啊！
2: 是听说72寨出了土匪，绑了县长，可别的坏事他们也没干呢。
1: 是
2: 啊，侄女绑叔叔，说到底是家里人的矛盾，不该判刑啊。
1: 就是啊，柳莺娘，你别怕，等你俩闺女回来，我们都帮你。
3: 对，大叔子，帮你到警察局理论去。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吗？莺娘，你这个当娘的是这份的？
4: 这什么玩意儿啊？
5: 你们咋上去？
6: 他不愿意挨刀子吗？
4: 童子，
7: 孙少爷，您说的轻巧，她可是县长的嫂子，要是我们动了手，万一算我们杀人，枪毙咋办？
4: 就是啊，你不是说龙岩宗跟他有一腿吗？县长准备老情人报仇，还不收拾死我们？
6: 就让他这么刁买人心啊！谁上去给点颜色瞧瞧啊？钱拿去喝酒。
8: 快点！
9: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让开让
10: 开！让开
9: 让开让开
10: 让开！
9: 让
10: 开让开！
11: 靠边！
12: 柳莺娘，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可再好听，你姑娘是土匪。
4: 对，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土匪比老鼠可狠多了，土匪的娘该打。
13: 他这闺女就是个土匪，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2: 对，他给72寨的土匪当过压寨夫人，他就是女土匪，打他！
14: 什么呀？打他！什么呀？
15: 别打了！
16: 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
17: 他！打他！打
18: 他！打他！打他！打他！
0: 我说让开。
19: 不，二少奶奶，荣夫我没照顾好两个小姐，二少奶奶现在是为小姐受过，荣夫理当先生。
0: 畜生，这都是我要做的，你倒在我面前让我于心何忍呢？我说让开。
9: 嘿，这老头给我找硬家伙打那个老东西。
3: 好，
10: 放脸，你在这别动。
5: 师兄弟们，给我打！
19: 三少爷来了，老奴这人太寒碜，我先告退了。
10: 二嫂，你这是？
0: 龙县长，你别管，让开。
13: 怎么回事？
12: 佘县长，

0: 蛇局长，我知道，他们打人，恶人先告状。刚才就是他们给柳姨娘身上扔烂菜叶子、臭鸡蛋的。
1: 没错，就是他们先捣的乱。
2: 这几个小混混就是地痞流氓，
3: 就是
2: 他们想捣的乱。
4: 你们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啊？站起来跟蛇局长说说。
0: 不是我们，是龙家的长房，孙少爷给钱让我们干的。
6: 龙兄，
7: 你过来。
6: 大哥，三叔，
7: 哎呦，过来！
6: 哎，三叔，三叔，三叔，三叔，站开，站开，大大老乡。
7: 哎，
6: 县长，算了。
7: 你时候这块打人的，在集市二店见过。
6: 你射箭的，
7: 哥。
8: 咱中计了，你他妈拼了！干！你们就是曹家班啊？是曹家班吗？潘弟、张弟，你们在吗？当年。 他们说你们跟着盖家班走了，那丞相，那个班主不姓盖，他姓晁啊！这仅仅一字之差，娘白白教了你们十几年呢。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 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
9: 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0: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
8: 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大家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 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是的呢，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 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 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
11: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
8: 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儿呢。
11: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

0: 吊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0: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1: 哇塞，
0: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曲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 村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走廊啊，玉石隧道代表什么呢？
7: 赵东梅是你杀的对吧？
8: 牛哥手，
7: 见到郑三儿替我给他拜个年吧。
9: 我跟你赌姚兰和李烫的命。
10: 告诉我他们在哪儿。
1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祝酒》这部电视剧里我演的是够出众，戏比天大，我说了一辈子，祝酒要凯罗了，咱挺好，准备开戏。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赵弟，你们在吗？当年他们说你们跟着盖家搬走了，那丞相那个班主不姓盖，他姓晁啊。这仅仅一字之差，娘白白找了你们十几年呢。还有你们的福爷爷，瘸着一条腿。 为了找你们走了几万里路啊！汉帝、昭帝，你们要在，就给娘听着。你们误会三叔了，他是个好人。

这些年为了找你们，他没少费心思。娘听说了，你们在马家铺子杀了人，才被迫上的七十二寨。你们三叔也都查清楚了，那场血案事出有因，不全怪你们。你们快出来伏法，悬崖勒马，还不晚呢。汉帝。 周弟，娘知道你们手上有枪，要是再干出伤天害理的事儿，那可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汉帝，周弟，不管你们做过什么错。

0: 县门口人山人海，都是为你两个侄女啊请愿的老百姓，撵都撵不走。义兄，哎，不是义兄，你怎么到这儿来了？鬼子不正向你阵地进攻吗？
1: 还没等他们进攻呢，我就让高棒子来个先下手为强，半路上打他们一个伏击。哎，这小子真不含糊，消灭了几十个鬼子，还把小鬼子大部队啊给吓走了。
0: 真的？
1: 哎。
0: 哎，英娘呢？
2: 哦，在里面换件衣服。嗯。

0: 高旅长。
1: 燕娘，我都听说了，刚才在大门口我跟百姓们聊了几句，他们都愿意相信你。燕娘，你那两个闺女真是不含糊啊，敢拉队伍战神为王。放不放心交给我。
0: 瞧高旅长说的，这两个孩子犯了罪，如果政府能念在他们年幼无知的份上不枪毙他们，我就感恩戴德了。做多少年大牢都行，只求能给两个孩子一条生路。
1: 把他们交给我，不就是有生路了吗？
0: 高旅长的意思是，
2: 玉兄，哎，你的意思是

0: 让这两个孩子戴罪立功。我已经请示了上方，现在国难当头，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别说这两个孩子没犯什么大错，就算是当了土匪，只要不是恶贯满盈，也可以戴罪立功。再者说了，这两个孩子他们的遭遇啊，跟我当年很像，他们杀了马财主，我杀了陈财主，有什么区别呢？啊？
1: 我现在不还是堂堂的旅长吗？
2: 高旅长说的是真的。啊！我听说除了这两个孩子之外，还有20多个绑小伙子，啊，打小舞刀弄枪的，都是练家子，这不正好是一支队伍吗？我和裘之不得呢。
1: 高旅长，请受鹰娘一拜。
0: 哎哎哎，静静。 拜什么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者说了，你还是我儿子他娘呢，客气什么呀？

0: 你是龙昭娣儿？是我。长得够俊的，怪不高棒子被你迷得神魂颠倒呢，连军令都敢违。龙盼地、龙昭娣、朝天宝、朝天齐、朝天左、朝天右，其他人的名字嘛，我就记不住了，啊。 反正都有，立正！就是两脚靠拢，立正！你们真是胆大妄为，连占山为王这种事情都敢干。如果在太平的时候，你们都应该拉出去枪毙。现在啊，我给你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跟我一起打鬼子。 你们会不会认怂啊？不认怂。好样的！你们呢？
1: 不认怂。
0: 很好。哎，你们两个丫头，这女孩子家就不应该当兵。可是你们绑架了县长，罪不可恕，不立军功，难逃责罚。你们两个。
1: 去当护士，愿不愿意干呢？我不愿意。
0: 什么？
1: 跟我耍小姐的脾气啊？啊！我跟妹妹都会打枪，师兄弟们也是跟着我才当的土匪。他们要上战场，我怎么能去当个护士，躲枪子儿吗？我跟招娣从小就跟师傅学艺，除了唱念做打，练的最多的就是武功。一般男人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对手。
0: 如果我们可以不坐牢，我愿意冲锋陷阵，为国杀敌。哈哈，好样的！柳英娘的闺女真是好样的。
1: 姐姐说的没错，我们要和师兄弟们一起当兵。请高旅长把我们当男人。
0: 哼、嗯，那我就不客气了。龙盼弟、龙招弟，我知道你们离开龙家有十几年了，啊，我给你们三天时间，回去拜拜祖宗。 见见太奶奶，还有奶奶。三天之后，啊，先线指挥部向我报到。至于其他的兄弟，跟我走。
1: 师兄弟们，三日后见。三日后见。
2: 孩子大三叔，政府对这两个孩子这么宽宏大量，算不算徇私枉法呀？
3: 放心吧，二嫂，我和高旅长分别向上峰都请示过了。特殊时期做事情有特殊的方法。二嫂，你真舍得让两个孩子上战场？

0: 这一别就是十几年，好不容易团聚了。我这个当娘的，真想每天都抱着他们，喂他们吃饭，给他们扎小辫儿，哄他们睡觉。可是，这一转眼。 怎么就大了呢？他们现在都长大了，又是戴罪之身，政府能对他们宽大处理，我已经感恩戴德了，不能再有非分之想。那天他三十儿招兵募捐的时候，我都听见了。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好男儿。 当报效国家，虽然说盼帝和昭帝是女儿之身，可是他们能当兵，也算是为龙家光宗耀祖。我就是再舍不得，也支持。
1: 二嫂，您虽然不识字儿。
0: 可您，士大体顾大局，比长房心外那个女人强多了。哎，我哪能跟大嫂比呢？她丧心病狂，蛇蝎心肠。大三叔啊，大嫂也是个苦命的女人。虽说她儿子今天来捣乱，可是父亲请罪都是我的主意，也不能都怪他们。我
1: 说的不是这件事儿。
0: 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儿子，你看，你们好不容易母女团聚，这样，你带着盼帝，带着昭帝，回一趟龙家，让奶奶娘看看。

0: 小弟，盼弟，这是太奶奶，来，跟娘一起给太奶奶磕头。
1: 第一次见太奶奶，你们说点啥？祝太奶奶长命百岁，应应朗朗。<笑>
2: 祝太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笑>来来来来，让太奶奶摸摸手，快着。 虽流落江湖多年，这手啊，还是龙家姑奶奶的手。奶奶，你咋看出来的？姑娘，你是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也生过一个闺女，长得真是如花似玉。 长到16岁的时候，眼看着就要出阁了，得了病，天天咳血，一命呜呼。他活着的时候，我就愿意摸他的手，柔软。 要看见我这俩重孙女，我就想起我闺女，跟他们一样。太奶奶，
0: 您别难过。
2: 你们记住了啊，龙家欠你。 由太奶奶做主，将来都还给你们。
0: 奶奶，您说什么呢？

0: 我们家什么时候欠他们的了？来，快扶太奶奶坐下。哎，你坐。柳莺娘，这就是我的两个大孙女儿。
1: 难道院子？

0: 出手打的人，所以我要打，我就先打他。盼弟照例，快过来给奶奶磕头。等一等，大小姐、二小姐，你们可还记得我？你们应该认识我，你们最恨的应该是我。 我在龙家几十年了，我就做过一件错事儿，就是得罪了大小姐、二小姐。现在你们俩回来了，你们对我可有啥打算呢？我知道你们有枪，你们当了土匪，下毒什么的，你们也拿手了。你们要是想要我的命，提前跟我说一声，你们不能让我死得不明不白的。
1: 佘管家。
2: 你这是说的啥话呀？这，佘管家，我两个闺女回来，你不高兴啊？我是个
0: 下人，怎么敢说高兴不高兴呢？20年前，
2: 在古风村，我大闺女用一碗热茶泼了你一脸。
0: 那时候孩子小不懂事儿，您还记着呢。那倒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要是有什么仇、有什么恨，你们就算在我的身上。那个时候我打你们俩都是我自作主张，你们不能因此怨恨夫人。再怎么说，她是你们的亲奶奶，这些年为了你们俩，她没少掉眼泪。
3: 你们绑了三少爷，那绑票的说要夫人的命，你们不能这样做，你们不能没有良心。
4: 盼弟招弟，看把佘管家给吓的，快鞠躬给佘管家赔罪。
0: 哎，
5: 佘奶奶好，我们错了，请您原谅。
3: 请佘奶奶原谅。你们叫我啥？佘奶奶，跟娘回家的这一路上，娘都告诉我们了，当年的一切都是误会。你们误会了我娘，我们也误会了你们。请佘奶奶放心，既然我和妹妹回到龙家，就不会再记以前的仇。您对奶奶如此忠心，我们虽不能在奶奶膝下尽孝。
5: 也算是放心了。这，佘奶奶，请您让一下，让我们这两个不孝的孙女儿给奶奶磕头了。啊，
3: 成，成。奶奶，我娘说过，您是我爹的亲娘。
5: 让我们一辈子不准记恨您，一辈子要孝敬您。可我们没有做到，请您恕罪。奶奶，我娘还说了，我们的命是爹娘给的，爹的命是您给的，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奶奶永远都是奶奶，不管我们做错了什么，请您宽恕，原谅我们。 好吗，盼弟招弟，我的好孙女儿，奶奶啥时候也没有怪过你们？来，给奶奶磕头。哎呀，你们俩快起来，奶奶给你们俩磕头。
6: 不，这舍不得呀！
5: 夫人，别拦着我，夫人。 季总走得早，留下这么两个好闺女，却让我逼得离开了龙家，我也有罪，我应该给你们下跪赔罪。
6: 夫人，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哭了，哭得我老太太我真受不了，受不了。佘管家。 怎么还不开饭呢？团圆了，好好庆贺庆贺。

0: 对对对对对，夫人，吃团圆饭，吃团圆饭了。什么？你说，你俩丫头当了女土匪头子，还到家里来了？可不是呗，丫头，土匪头子，我一长房大少爷不如他们招人待见。他龙岩宗就是徇私枉法。
1: 刚才当着那么多人，差点打我来着。我告他，结果上省城，我。
2: 行行行行，你上哪儿告啊？现在省城不是日本人的地儿。
0: 哎，对呀、啊，我上省城找我爹。
1: 只有我亲爹能保护我。我要落到这俩女土匪手里，脑袋非给崩碎了呀！
2: 儿子，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是娘的眼珠子，你要走了，娘怎么办？
0: 娘，就因为我是你的眼珠子，所以你才应该让我赶紧走呢，要不然你说我死了，你不就成瞎子了吗？
1: 呸呸呸呸！儿子，你不能走，你要走了，娘就真的无依无靠了，不能走。
0: 娘，我打听了，用不了几天，小鬼子就能打到这儿，到时候龙岩宗就完蛋了。哎，呸！不能叫小鬼子啊，不能叫小鬼子，得叫皇军。
1: 听说皇军最恨的就是龙岩宗，到时候他们来了，龙家上上下下全都给嘎扎了。
0: 那我呢？哎，不是，不是，不是，娘，你行吧？有我爹呢，我爹是皇军眼中的红人儿。我这就找我爹去，我让我爹举荐举荐，大孝行，我给皇军带路。 你放心，娘，我护着你，我让你当当这个当家人。不是你愣着干什么呀？赶紧给我拿几根金条当盘缠呢！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大小姐、二小姐，你们也快入座吧。
2: 佘管家，孩子他三叔这几天没回来吗？
1: 回二少奶奶，没回来过。哦，
2: 我说的吗？奶奶，有个事儿我想跟您说一声。
0: 你说。
2: 前些日子高旅长送过来一个半大小子，就是在咱们家养伤的那个。
0: 啊，有这么个人儿，我知道。
2: 啊，他是我儿子。
0: 英娘，你是说他就是？
2: 不是，就是跟咱们娘俩在72寨，后来又跟我在祠堂长大的那个。
0: 英娘，你说那孩子他是我怎么没认出来呢？
3: 我也没认出来，我孙子回来了，我居然没认出来。
2: 哦，这孩子跟我在山里长大，没什么好吃的，又干的是又累又糙的活，长大就变样了。婆婆和奶奶没认出来，也是有道理的。他还在这儿吧？能不能把他叫出来，见见两个姐姐？一会儿我就把他带回去了。

0: 这孩子闯祸了，太奶奶，奶奶，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我想见见弟弟。
1: 就是啊，我们都想看看弟弟。二少奶奶，三天前，咱家发生了大变故，不光是小少爷，三小姐。

0: 小老三儿还活着，太好了，娘，三妹还活着。
1: 就是，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在哪儿呢？快叫他出来，我看看。他回来了，可是他又走了。他去哪儿了？
0: 说不出口，娘，姨娘，为娘对不住你。
1: 奶奶，你告诉我，我在念地呢。

0: 你们说话呀！我的小老三念地呢，他在哪儿呢？
1: 他不是回来了吗？夫人，哎呀，老祖宗，夫人，哎呀，二少奶奶，您什么时间回来了？哎呀，正好，娄喜儿给老祖宗、夫人、二少奶奶报喜。
2: 有什么喜事儿啊，
3: 老祖宗，真是天地神灵保佑龙家，我在离县亲眼看见了三小姐。你没胡说八道吧？啊，
1: 老祖宗，我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跟您胡说呀。不光是三小姐。
0: 还有在咱们家养伤那个小伙子，他俩在一块儿。听说那天三小姐跳下了黄河，那小伙子也跳下去了。他水性特别好，竟然从黄河里把三小姐给救了上来。明天他们俩就要拜堂成亲。什么？奶奶，龙喜儿说的那个半大小子。
2: 是不是我儿子？就是他。刚才我跟你婆婆都没脸开口，就是因为小老三回龙家闹了一场误会，你那嫂子就姓万的那恶婆娘，查出来小老三的身世，背着我们把孩子。
0: 扔到黄河里去了，您儿子也跟着跳进去了。我们以为他们俩都淹死了，就有这样的事儿。这孩子打小就喜欢去河里游泳，我怕他淹死，不知打过他多少回，没成想。
4: 竟派上用场了，等一等，龙喜儿，刚才你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你说我三孙女儿跟那个小伙子明天要干什么？
2: 拜堂成亲。哎呦，
0: 这可使不得呀，
2: 英娘，他们俩可是亲姐弟呀。
0: 奶奶，
2: 英娘啊，这十几年。 奶奶可是。

什么都没说。这可使不得，你这当娘的什么都甭解释了，现在最要紧的赶紧上临县亲眼看看这俩孩子是不是我亲重孙子和亲重孙女儿。

0: 刚才我和女婿商量了，我们俩成亲后就离开临县，这个家也就不用这么多人了。我爹生前让我后代下人，这些银票是他留的，就请管家给大家分了。
1: 三小姐，多少年了，老爷没有亏待大家伙啊。你要嫁人了，结婚了，不在临县住了，把大家遣散了，打发了就完了，不要分钱啊。
0: 管家，你人真好。大叔、大婶、大哥、大姐，你们都像我的亲人一样，我也舍不得你们。可是回临县的这一路，我看见四处都在打仗，有消息说鬼子很快就会进临县，到时候咱们都走，谁也不在这儿当亡国奴。我爹是个大善人，他若是知道我不能厚待大伙，他的在天之灵也不会答应的，所以这些钱请大家一定要带上。
1: 大伙儿，谢谢三小姐，
2: 谢
1: 谢三小姐。
3: 三小姐，自打老爷那年把你领回家，你就是我一手带大的，现在你突然要嫁人了，我得帮你打听打听，看看那个人靠不靠得住。
0: 他靠得住，他和我同生共死过。哎，
4: Yeah.

0: 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背优的吴总。
1: 吴总好。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肺油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肺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哦，
1: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肺油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六味地黄丸，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0: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肺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肺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2: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

0: 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1: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0: 这个要说
2: 一说。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它不会形成血栓，所以三高人群呢可以经常喝羊奶。
0: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2: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2: 没错，尤其是以下六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患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身体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失眠多梦，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包括这个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当中的体质比较虚弱的人。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你看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呀好着呢，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都唱的啥呢？这是能唱的吗？
6: 主任，你个业务干部干啥也学着上纲上线啊？
7: 郝小青，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所有人都注意一下，咱们团就一个主任，以后见了我都叫朱副主任啊。
6: 朱副主任，
5: 一边去，把嘴都闭上啊！我通知大家，王主任说了。所有人全部立刻马上来练听开会。
8: 10万8000里头铁轨运河号子响连天。

0: 良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8: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7: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8: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9: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4: 既方便又舒服。
15: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6: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小伙子，是你的救命恩人，咱们林家应该重谢。可婚姻大事儿得父母做主，你招他当上门女婿，他爹娘同意吗？我没爹没娘，没爹没娘好啊，正好入赘林家，老爷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
1: 徐妈妈，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心领了。 女大三抱金砖，您告诉我的，你们也都知道，我就喜欢三这个数，这就是我们的缘分。明天成了亲，喝了酒，大家就各奔东西，就这么定了。给我做上门女婿，你不后悔吧？
2: 只要你不再寻死，那就值。原来你只是怕我死，谁用你可怜？你滚出去！不是，那天在龙家跟你一块吃饭的时候，我心里就犯嘀咕，我要是能娶到一个你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1: 我就心满意足了。现在成真了，你知道我就跟做梦一样吗？我是真的想跟你成亲，我绝对不骗人。你刚才说没爹没娘，就是骗人。你怎么知道？你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眨眼了。
2: 是，婚姻大事要父母做主，要不要找他们商量商量？不行，这件事情绝对不能找他们商量。我有两个爹，一个在牌位上，我从小一直给他磕头。后来我娘告诉我，那个是假的，前两天把我踹伤的那个，那个是真的。我从小就特别讨厌他。 可是后来我发现，他人其实挺好的，但就是娶媳妇儿这件事情不能找他商量。

0: 阿要是知道的话，肯定给我找仨小老婆，他自己都有仨小老婆。
1: 那娘呢？
0: 我娘，我娘对我那是真好，就是天天老让我回到我爹身边去，我烦了。这次就是我偷偷跑出来的，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什么时候我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我再回去见他。我娶媳妇儿这件事儿，我就不跟他说了。哎呀，
1: 你这个样子是不孝。
0: 不对，我离开我娘那是大孝。
1: 为什么呀？
0: 从小我娘就没少受我拖累，那个时候她还很年轻，有一个对她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男人要娶她，她都没有答应，就是因为有我。现在回孝兴了，听说那个男人的太太死了，之下没有我的拖累，我娘兴许能和他其实从小我就特别希望他们俩，一个是我爹，一个是我娘。
1: 天下竟然有这么巧的事儿。我爹收养我的时候年纪也不大，也是受我的拖累，他一辈子都没有再娶。
0: 你看，咱俩多有缘分。
1: 你才几岁啊？你小屁孩说这种话，你真不知道害羞。哎，
0: 刚才可是你说的，女大三抱金砖。明天咱俩就成亲了，以后不许叫我小屁孩。我可是你爷们儿，你以后还得给我生儿育女呢。

0: 是枪声，
1: 前面好像在打仗，这牲口都吓得不敢走了。
0: 打仗？这谁跟谁打呀？这当兵的不会打老百姓吧？
2: 娘，怎么办？
0: 车把式，有没有路可绕啊？
2: 没有，再往前走就进山了，过了大山才能到临县。
0: 娘，盘弟招弟，你们敢不敢跟娘走山路？
2: 敢，
0: 姐，咱陪娘走山路吧。

0: 哎，大婶，前面谁跟谁打仗啊？
1: 马小鬼子，你们都不知道啊！小鬼子已经打进临县县城了，上峰命令我们保护老百姓安全转移。我身后有战场，快走，往回走吧，快走！老乡，
2: 临县县城，念地不就在临县吗？这傻丫头还要成亲呢，快走！
1: 哎，大婶，前面就是镇上了，怎么还要准备走啊？
2: 还有其他的道儿能绕过去吗？
1: 去临县，没别的路了。这个时候你们去临县干什么呢？
2: 我闺女还在那儿呢。哎，娘，
1: 大婶儿，小心点，子弹可不长眼呢。

0: 我明白了天地，可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1: 我叫武，好听吧？
0: 那你姓什么？
1: 我应该姓高，但我更愿意姓柳，看你喜欢哪个。
0: 柳，我喜欢这个姓。
1: 真不愧是我媳妇儿，我也喜欢这个姓。哎，你姓林，但你叫什么呀？
0: 就叫我林三姐吧。
1: 三姐，你没有别的名字了吗？
0: 我两岁的时候，我爹给我起过一个好听的名字，可我想把它留在心里，不让别人叫，因为一听到那个名字，我就会想起死去的爹娘，想起十三的姐姐，我会难过的。
1: 哎，咱不难过了，三姐好听，我就喜欢叫三姐。既然你已经嫁给我了，那这辈子都不能难过了。

0: 媳妇儿，你怎么起来了？
1: 强跑山都到家门口了。
0: 怕啥？从小我娘给我讲的故事里，那大英雄都是临危不惧的。哎，别怕，接着睡。
1: 哎，你心可真大。我睡不着，反正你也要找打鬼子的队伍，要不别等明天了，咱们现在就走吧。我也担心管家和徐妈妈。
2: 徐妈，你这是干什么呀？
3: 你看，枪炮声越来越近了，万一小鬼子要来了，我得保护小姐。嘿，
2: 你个老妈子，顶什么用啊？这儿有我呢，快回屋躲着去。
3: 不行，不能走。
2: 赵花，你在这顶什么用？赶紧的。

0: 你们快走！小心，小姐，快，快走！是妈妈，
1: 雪妈。

0: 徐妈，你放心，我一定多杀几个鬼子，替你们报仇。
1: 快走！

你赶紧走，三姐，你听我话，你赶紧走，我给你断后啊！

0: 三姐，
1: 志强，我一直啊。

0: 打扫战场，迅速撤离。小伙子，还能站起来吗？轻点啊！快走吧，现在北门能出城。
1: 等一下，你们是什么部队？
0: 八路军游击队。 我见过你们，我娘还给你们煮过面条呢。我能进你们的部队吗？对了，还有我媳妇儿。找我呀！

0: 老子要死，也要掐死你们！
1: 我要找林员外家。
2: 这就是林员外家，日本兵刚刚搜查过，你们啊，还是别去了。

屋里没有人，爹爹。

0: 我来给你报喜，潘迪和招娣立了军功。
1: 这俩丫头还能立军功呢？吾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今有龙家二位小姐涌杀倭寇。
0: 您看，这是高旅长转给我的嘉奖信。
2: 可惜，我一个大字儿都不认识。对我知道，他们都认识我。大三叔，这俩丫头没受伤吧？
1: 哦，没有。哦，那就好，那就好。要是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大三叔也要告诉我，我在临县亲眼见过小鬼子杀人，我有心理准备。你看，那两块木牌子，就是我给俩闺女准备的。万一哪个闺女，就请大三叔在上面给写个名就行了。
0: 二嫂，哎，我今天来是找你商量件事情。萧兴城恐怕守不住了。怎么会？高柴火垛子不都说了吗？他要誓死捍卫萧兴城。他是说过，附近的几个县城已经失守，萧兴城现在成了一座孤城，为了保护县城，已经有1000多个士兵牺牲了。 日寇正在组织新一轮的进攻，为了保存实力，上峰命令高旅长和我放弃守城。这是战区司令部的战略部署，我们一定要执行命令。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打算让你带着奶奶和娘躲进深山。这么多年，你一直都在奔波。
1: 什么苦都受过，什么难也都经过，你一定会替我照顾好两位老人的。这个家呢？
0: 所谓家，无外乎就是这些房子。日本鬼子恨我，一定会付之一炬的。
1: 那祠堂呢？
0: 就是些牌位，如果他们想烧，就让他们烧。
1: 我不走。这儿的每一块牌位上都有一个祖先的灵魂，总得有人在这守着。我最合适了，就让我留下为龙家守祠堂吧。
0: 二嫂，我来是想让你帮我。

我们都是龙岩奶奶和娘的，你怎么先道上来了？奶奶和娘必须得走，但是我可以不用走。小鬼子恨的是你龙岩宗，不是我柳莺娘。

0: 什么河国，什么命！我跟你说的是封建迷信。祖宗，祖宗如果在天有灵的话，会看到日本人践踏我大好河山吗？
1: 跟你说了，就是一群破木牌子，有什么用？有什么好守的？
0: 穆延宗，我不许你在祠堂里对祖宗出言不逊。
2: 我知道你的心意。如果你舍不得，明天一早你带着我二哥的牌位走。我不走，绝不走。
3: 但刘元娘，我告诉你，我现在不是找你商量，我命令你明天一早。 和奶奶娘一起离开萧景城。如果你不执行命令，明天我派人帮你走。奶奶，这山里虽然艰苦，但是安全。小鬼子鞭长莫及，不过还好，你在七十二寨待了那么多年，受了那么多苦，所以我想。
2: 听明白了，去跟你娘说。奶奶，这么说您同意了？你让我走是为我好，老太太知道好歹。谢谢奶奶体谅，奶奶，我这就跟我娘说去。谢谢奶奶。
0: 非走不可吗？非走不可。
2: 日本指挥官池田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战争狂，他曾夸下海口，说一个月之内就要打到黄河，在他的战略部署中，三天他就要拿下萧兴，可至今他仍未得逞，所以，他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并扬言，在拿下萧兴之后，要杀光我们全家。这么大个家。
3: 祖宗留下的家业，就要毁在我这个当家人手里了。娘，国破家何在？国存方有家。我们现在只是暂时的战略转移。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会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会把小鬼子赶出小兴，赶出中国去。到那时候，我把您和奶奶再接回来。
0: 房子没了，可以再盖；祠堂毁了，可以重建。
3: 小鬼子亡不了我们的国，就灭不了我们的家。好，娘听你的。你能跟娘和奶奶一起走吗？不能，上峰下了命令，我要带着政府的主要工作人员跟高旅长一起转移。
0: 这么大一家人，搬到哪儿去呢？我想了很久，只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七十二寨。七十二寨？那不是土匪窝子吗？七十二寨。
3: 娘，你想，土匪盘踞在七十二寨那么多年都没有被剿灭，因为山高路险。再说了，我龙岩宗。
0: 把家安在土匪窝子里面，小鬼子怎么想都想不到，所以就安全了。安全就好，安全就好。还有一件事，我要找您商量量。我大嫂的，
2: 那个姓万的女人，你以后不要叫她大嫂了，好不好？
0: 好，那我们带着她一起走吗？
2: 带上她干什么？她哥哥是汉奸，她娘家侄儿也跑了。 八成也是投奔汉奸去了。我们是去避难，带上他就带上个奸细，那还得好。
3: 那就按娘的意思，少管家，不通知长房便是。哼，
2: 那也不行，就不能留着他，取条白绫子，把他拖到祠堂勒。

0: 死。
1: 是。
2: 娘，你这又是何苦呢？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大哥明媒正娶的，而且守寡这么多年，也是一个苦命人。我们龙家仁慈宽厚，得饶人处且饶人吗？
0: 哼。
2: 娘，我先走了。

0: 夫人，咱就要走了。有个事儿要跟您商量商量。咱走之前，我能不能把我大孙子抱来，让他进祠堂给祖宗磕头啊？我意思是，要是日本人来了，把咱的祠堂给毁了，那我大孙子就再没机会给祖宗磕头了。他是龙家的后人，总比长房姓万的那个娘家侄儿的根正吧。 现在兵荒马乱的，要是有个什么差错，我大孙子那是能为龙家延续香火的。还是算了吧，这个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怎么了，姑姑？
0: 小四儿啊，孝心是守不住了，你怎么打算呢？我没想呢。你老婆孩子怎么办？
2: 我孙子怎么办？姑姑，你侄孙子的命真好，难得姑姑你还惦记着他。哎呀，
3: 为了孩子，你要早做打算，你不得不想啊。
2: 各位，对于这次的撤退计划，有没有人要补充？好，如果没有人要补充，这会就开到这儿。 记住各自的任务，一定要执行到位。散会。
4: 是是是。

0: 班长，
1: 石局长，你是不是对撤退计划有什么异议？刚才开会为什么不说？啊，撤退计划我没有异议。不过，我自己有个想法。
0: 我呀，压根儿就不想走。
1: 这队伍说走就走，小鬼子说来就来，那你咋办？
0: 小鬼子也缺警察局长，我混上这个官不容易，我真不想丢了呀。你要给小鬼子当官？人家用不用我还不一定呢。我就是不想离开孝兴，打小在山里边，这穷日子我可过怕了，好不容易混到今天，还让我回山里边。再说了，孩子刚出百天，哪折腾得起啊？
1: 不行不行。
0: 你呢，一直在第三少爷守城。你不是还亲手处决了小鬼子的特务吗？那小鬼子要是不干，把你枪决了咋办呢？跑了就能活命啊？我看未必。大半个中国都被小鬼子占了，现在跑了，将来抓住更惨。姑姑，要我说，你也留下来得了。哎，你不是喜欢你侄孙子吗？刚好留下来。
2: 帮我照顾照顾孩子，享受享受天伦之乐。我想，我一直是这么想的。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

0: 骨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

0: 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0: 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网，不负韶华。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我们这里的人都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胡大元，把您的烂怂狗弄！
2: 丁丁，这开会呢，抽个筋。
3: 哎呀，听说你要讲话呢，想来学习，拦都拦不住。
2: 哎呀，行，对对对，四院，
3: 不让你学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吴
4: 大元咋没了？
2: 吴大元，嗯，我胡三元可来。
4: 四院我能叫，三元叫不来。
2: 安静嘛！
5: 谁知道胡大元跑哪去了？
4: 胡大元，老家有事儿，回老家了，明天才能回来。
1: 他是跟你请的假？
4: 凭啥跟我请假呀？我算干啥的呀？早上出门的时候碰见了，不是说他跟主任请假了，那哪个主任我不知道。
1: 哎，王大元，
4: 我刚刚跟你说啥了？
1: 啊？啥啥？
4: 我最后一次重申啊，咱们团就一个主任，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姑姑，要我说，你也留下来得了。哎，你不是喜欢你侄孙子吗？刚好留下来，帮我照顾照顾孩子，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1: 我想，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但是不行，我还是要走的。夫人骂我也罢。
0: 不让孩子拜祖宗也罢，谁让他是孝敬呢？我大小就跟着他。
2: 姑姑，让孩子拜祖宗？谁家的孩子？拜哪个祖宗？哎呀，
1: 我糊涂了，我胡说八道的。孝子儿啊！ 你可无论如何要活着呀，我孙子的命可紧贵了。
0: 哎呀，行，姑姑。

您怎么来了？我自个儿走过来的，这一道上还得躲着巡夜呢，谁都没看见我。啊，奶奶，您要有事儿，派个人叫我就好了。天这么黑了，一路上沟坎台阶又多，万一摔上您，岂不是罪过？我要跟你说的话，在祠堂说，最合适。来，跟奶奶一块儿给祖宗磕个头。

0: 过来。
1: 啊，是，我跟他说了，我不走。
0: 为什么呀？
1: 我要留在孝兴，给龙家守祠堂。
0: 哎呦，你怎么守啊？你身子这么单薄，你能挡几个枪子儿啊？啊？
1: 奶奶，我得跟您说实话。嗯。十天前，福叔在街上见到一个人。福叔啊，您可看清楚了？
2: 看清楚了，就是那个老东西。
1: 他应该是北平人，来孝兴干什么？
2: 贼眉鼠眼的，一直在咱家大门口、祠堂门口张望，我就跟着他，一直跟到当年您卖的那处院子。
1: 莫非是那个人回来了？
2: 我在那儿盯了半天，没见着。
1: 若不是他回来了，他的管家来干什么？这些年我就觉得蹊跷，老生到底是不是被他偷走了？不行，福叔，我要去问个究竟。
0: 你们说的老东西是石少卿的管家？
1: 是，当年我把那处院子给了临县的薛员外抵债，后来石少卿又从他手里买过去了。
0: 石少卿这个人呢，我没见过，可是从你们的话里我听得出来，他是个大奸大恶之人。他来孝兴了？
3: 哎呀，您来了，这么多年没见您还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来来来，里边请。
1: 叫石少卿出来，我有话问他。
3: 我们家老爷啊，他还没来呢。
1: 没来？
3: 啊，真的没来。不信您到里边去搜，这个地方您手哪个犄角旮旯要是藏个人的话，您准能找着。不过我们家老爷这次来不是藏着，是光明正大敲锣打鼓摩托车机关枪开道而来。我故意泄露行踪，就是想让你知道，结果你还真的来了。我们家老爷让我给您捎个信儿，他就要到孝兴了，是日本池田司令官请他来的。吕娘，您要是到警察那儿告我说我是日本人的奸细，我可不承认，因为刚才我什么也没说。
1: 石少卿当了汉奸，这个狗东西！
3: 这次来，他身边还有一个你最想见到的人。
1: 我儿子，你说当年石少卿是不是偷走了我儿子？
3: 要想知道我们家老爷身边那个人是谁，你要耐心的等，等我们家老爷来的时候，您亲自看。
1: 今天孩子他三叔来，说承受不住了，我就明白了。这石少卿派人递话，一定是怕我走了，见不着我了。不管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都得留在孝兴。当初我把孩子给弄丢了，对不起龙家的祖宗，也对不起继宗。但凡有半点希望，我都得把老生找回来。
0: 好，但愿我重孙子还活着，啊！一下子突然回来一个十六七的大小伙子，祖宗们准得高兴，你可得带他来祠堂磕头。
1: 是奶奶。
0: 姨娘，
1: 哎，
0: 把手给我。奶奶有几件事儿要叮嘱你，你可得记好。
4: 谁？
5: 开门，大少奶奶。
4: 你谁啊？
5: 我是王婆子。

0: 什么婆子？大少奶奶，是我。婆子，大少奶奶，你怎么敢回来的？
1: 我是傍晚才进的城，趁天黑没人，我从后边溜进来的，没有人看见我。
0: 我跟着你回来的，
1: 对，大舅爷派我回来的。他说什么了？舅爷说，他亲自跟日本人来大小兴城，没两天这儿就变天了。叫您放心，别怕，他一定会给您做主的。
0: 这就好，这就好。你不知道，他们险些都要了我的命。

0: 您这是？要走了，打扮体面，让祖宗看着高兴。老太太，您的金银细软可都全收拾好了？没什么可收拾的，金银珠宝都是身外之物，带多了累赘。奶奶说的对，吃完早饭。
1: 我们一家人就一起撤离了，您来祠堂是想带我们一起拜祭祖宗吧？那我们就开始吧。
0: 拜就算了，祖宗不愿意看咱们阴沉着脸给他磕头。今儿个，咱们一块儿吃个早饭，高高兴兴的走。
1: 在这儿吃早饭？
0: 是啊，我让你二嫂子跟厨房说了。

0: 英娘，酒都准备了？
1: 都准备齐了，奶奶。
0: 给大家都倒上。
2: 是。二少奶奶，我来。
0: 让英娘来，你也坐下。
2: 那哪成啊，我是下人。
0: 我让你坐你就坐。啊，给我也倒上，用我这只大碗。这个碗是我嫁给你爷爷的时候娘家陪嫁的，陪了我一辈子，头一回派上用场。

0: 那你们吃着，听我唠叨两句。我今年90有，古之圣人孔老父子活到73岁，孟老父子活到84岁。我一个小老太太，何德何能比两位圣人都活得长？我这辈子真的值了。人老了，有的话要说，有的话就不用说了。姓佘的，我让你坐在这桌上什么意思你可明白？
1: 我
0: 你是聪明人，应该明白其中的意思，就不用说了，对吧？那你坐下吧。
1: 谢老祖宗。
0: 儿媳妇，不管怎么说，这个人靠得住，你们姐儿俩好好的处啊。
2: 我听娘的。
0: 严宗，自从918到现在7-8年了，中国人和日本人这战争打的什么时候都不知道，古代多少英雄都是弃笔从戎才名垂千古的，你也一定走这条路，对吧？
3: 对，奶奶。外敌来犯之际，杀敌报国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
0: 答应来，若苍天有眼，赶走了小鬼子之时你还活着，就再续一房吧，生个一男半女的，省得你娘不甘心。
3: 奶奶。
2: 娘，老夫人
3: 怎么了？奶奶，
2: 老夫人
0: 没事。没事，刚才那口喝急了点儿，你们都坐下，坐下，再陪我喝一口。
3: 奶奶，您别喝了。
0: 这么好的酒，倒了一满满，岂有剩下的道理？我得把它都喝了。都喝了。刚才我说到哪儿了？是该走了，老糊涂了，说了前句忘了后句。对对对，我是说让我孙子续弦生重孙子，我是为你好，我怕你到老了孤苦 兵丁，至于龙家的香火，我不着急，早就传下去了，我算得准准的，头一个重孙子16周岁也准活得好好的，而且我老太太有福，重孙子不止这一个，对吧？不管是哪一个，当汉奸的不能继承龙家的家业，抽大烟的不能继承龙家的家业，不学无术不求上进的不能继承龙家的家业。儿媳妇儿，这件事将来你要斟酌妥当。对了，我记着说书先生说过，诸葛亮动不动就爱给人家留锦囊，今天娘也假装一下孔明先生，给你留个锦囊。出孝兴十里，再打开看，上边怎么说的，你照着做，保你性命无忧。收好。严宗，你是人中吕布，有勇有谋，可是奶奶也给你留个锦囊。一会儿你就打开看，兴许能多救几条人命。
3: 奶奶，我一会儿就看，您赶紧把粥喝了，喝完我们一家人好上路。
0: 姑娘，奶奶想嘱咐你的最多，可是你不识字，幸好昨天晚上都说了，你要记住了。
1: 奶奶，我都记下了。
0: 你们陪我把这碗酒干了。
3: 奶奶您别喝了。
0: 好酒好酒，只有这么好的酒才配得上我娘家爹陪送的我这只金碗。
1: 娘，
3: 奶奶，
1: 娘，
3: 奶奶，奶奶，你怎么了？奶奶，
1: 娘，
3: 奶奶，
1: 娘，
3: 奶奶，
1: 夫人，
4: 娘，
1: 娘，
4: 娘，
1: 娘，
4: 快来人呐！
1: 你不是
4: 把桌子抬下去。

0: 娘，三少爷，蛇管家，老人家要归西了，给老人家磕头。娘，您喝的是什么呀？
1: 我从土匪山上下来的时候，偷了两样东西，一样是蒙汗药。

0: 娘娘，孙子，你干什么去？孙子，我去找医生给你解毒。别去了，来不及了，我不想活了，别折腾我了，行吗？
1: 奶奶，严宗龙家出了你这么个大英雄，真是祖上有德，奶奶欣慰。英娘，奶奶。
0: 龙家能娶到你这样的女人，也是祖宗的福分。奶奶高兴，儿媳妇，你千万别学我。 要好好的活着，你是当家人，孩子们的主心骨，你要记住了，老太爷，我。

0: 老人家有话。娘，明天就是我寿终正寝的日子。你听着，我的棺材，咱们家里早预备好了。等我咽了气，你让他们抬来。
1: 抬到祠堂，把我装进去便是。撤离孝兴，是战区司令部的命令。你告诉严宗，不能因为我耽误一时半刻。奶奶还说，留我一个人在祠堂为他守灵，其他的人按照原定的计划。
2: 立刻撤离孝兴！你别拿奶奶当借口，你得给我们所有人一起走。
0: 三少爷，奶奶刚咽气，我能胡说八道吗？就让我留下给奶奶守灵吧，别为难我。你不是想等你儿子吗？ 等我归了西，也算给你刘蔡孝兴找了个理。你就说我答应了，严宗，他不会难为。
2: 二嫂，奶奶把毒药留给我了，你要非逼着我走，我就随奶奶去了。

按照二嫂说的办，把棺材找人抬进来。我二嫂留下了一个人给奶奶守灵，全部人按照原计划撤离。

0: 英娘啊，给奶奶研墓，我有几句话要叮嘱严嵩。
1: 奶奶想得真周全，我这就去办。

0: 严宗啊，我老姐姐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间就……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是太突然了，这老嫂子到底是怎么走的？是病啊，还是
0: 让你们气的？都听好了，有一个算一个啊！这龙家对你们有恩。
2: 平日里对你们这些宗亲长辈也是敬重有加，可你们呢？每天就想着占我们家便宜，还在不好说让我坏话了。
3: 严宗啊，能有这种事儿？
0: 不是谁在后头说你坏话了？
2: 我哪知道是谁？说我是个窝囊废，连个城都守不住。说我弃城而投，贪生怕死，怎么着啊？
0: 我好心好意劝你们离开孝京城，不愿跟我走，怕我连累你们。哎呀，
2: 严宗，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我们是怕给你添累赘。你那一大家子人呐，已经够你忙活的了。再说，那小鬼子他也不能株连九族吧？我又不是你亲爷爷。陆海宗，我问你。
0: 到底搞的什么鬼，啊！我老姐姐已经归西了，你不让我们赶快进去送送她老人家，把各位宗亲长辈叫到这儿来听你训斥，哎，你以为你是谁呀？我奶奶说了，不用你们送，让我打你们这群老糊涂，不可能！
2: 我老姐姐绝说不出这种话来。
0: 我奶奶说了，我奶奶亲口跟我说的。这，哎，
2: 龙延宗，你混蛋你！
0: 龙延宗啊，皇七公他再不是个东西，那他也是你亲舅爷不是？就是啊，你怎么可以对祖坟动手啊？对不住了，三叔公，我奶奶有话，让我打今天所有到场的人从此往后再也不认你们这宗亲长辈。龙延宗，
4: 你在祠堂里边殴打长辈是要遭天打雷劈的。
5: 据可靠情报，警察局长佘小四已经通敌叛国，派人把他抓起来，保到刑场上。
6: 是。

0: 石局长，你可别怪兄弟们，是县长的命令。马上！
1: 我呸！龙岩宗不识好歹，不识时务，不识死活。
0: 好心劝他，他还要枪毙我。来啊，老子石王英雄，又是梁浩瀚。
2: 给我扔了！罗元宗，你六亲不认不识死活，你等着看自己的下场吧！
3: 石小四，看在你跟随我多年的份上，我不亲手宰了你，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4: 听好了，不要管他，按照原计划部署撤退。
5: 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 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

0: 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精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精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精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精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精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精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精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精，小锅炒制的黄精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 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澡堂啊，玉石隧道代表什么呢？
4: 赵冬梅是你杀的对吧？
5: 牛哥手，
4: 见到郑三儿，替我给他拜个年吧。
6: 我跟你赌姚兰和李唐的命。
7: 告诉我他们在哪儿。
8: 何大锤，把你的烂松狗弄死。这开会呢，抽个筋。哎呀，听说你要讲话呢，想来学习拦都拦不住。哎呀，行，对对对，行，不让你学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9: 吴三元咋没了？
10: 何大锤，我吴三元喊来。
8: 4元我能叫，3元叫不来。
11: 安静嘛。
8: 谁知道胡三元跑哪去了？
12: 胡三元老家有事儿，回老家了，明天才能回来。
8: 他是跟你请的假。
12: 凭啥跟我请假呀？我算干啥的呀？早上出门的时候碰见了，他说他跟主任请假了。哪个主任我不知道。
10: 哎，王宰相，我刚刚跟你说啥了？啊？啥啥？我最后一次重申啊，咱们团就一个主任，黄主任。
13: 我也最后一次重申，革委会副主任也是主任。
1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5: 请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

0: 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老祖宗，您找我？
1: 你把蓝婆子的儿子、孙子、儿媳妇、孙媳妇都给我找来。
0: 是。

起来，都起来吧。20多年前，蓝婆子替我走了。这20多年，我在替他活。你们是他的后人，也就是我的后人。

0: 你们都离我近点，离我近点儿。你们管蓝婆子叫什么？也叫我一声。叫。
1: 娘。
0: 哎。
2: 娘。
3: 奶奶。
2: 奶奶。
4: 他奶奶。
5: 婆婆。
0: 哎。
4: 奶奶。
0: 哎。蓝婆子，你的子孙后代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你们都叫我好听的了，我不能让你们白叫。这是我的梯级钱。带着全家远走高飞。
6: 谢老祖。
0: 别谢我，要谢谢蓝婆子，你们蓝家的老祖宗。龙喜儿，我知道你忠实听话，我儿媳妇身边就缺你这么一个人，往后你就跟着她吧。

0: 夫人，咱们朱县城十几里了，您放心，小鬼子就是进了孝兴县城，他也追不上咱们。
1: 出城十里了，娘的锦囊。

0: 哎，龙喜儿，快停车！
1: 停车！前面停车！全停下来！停下来！

0: 来点。
1: 嗯，
0: 前面车里那俩谁呀、啊？牛哄哄的。
1: 那个叫申少卿，那可是了不起的人物。他跟池田司令官是结义兄弟，旁边那个是他儿子，也是池田司令官的干儿子。
0: 你瞅人找你爹，哎，你再瞅我姑给我找的，把我见着他起就瘫在床上窝吃窝拉的，没两年就死了，连媳妇都没给我说。
1: 你怪他干什么？你亲爹不是活着吗？儿子，将来爹要是当了省主席，你还不是想娶几个媳妇就娶？
0: 真的？哎，谢谢爹，还是亲爹对我好。

0: 真是料事如神，你怎么会知道鬼子会走这条道？
1: 少拍马屁。大师姐失算，本以为鬼子来的是先头部队，咱们打个伏击就走，没想到来的是大部队，这样一开火咱们根本跑不了。招弟，一个一个往下传话，如果不能全身而退还打不打？大师姐问，不能全身而退还打不打？
0: 大师姐问还打不打？
2: 废话，
0: 问大家
1: 统一开火的举起拳头。传我命令，不能恋战，如果鬼子见到就把手榴弹都扔下去，然后马上撤退，减少伤亡。

我们要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还没有到，趁敌人

0: 大丈夫、小さい部隊だ。突撃して攻めすぎない
1: 敵陣、隊長
2: 走走走
3: 走

0: 子弹也不多了，再这么打下去，可该吃亏了。
1: 前面的掩护，让叛弟、招弟、小十三先撤。
0: 听某哥，胡说什么？我是高旅长任命的大队长，怎么能先逃跑呢？
1: 你是个女人，
0: 可这主意是我出的，你让我害死大伙，一个人逃跑，是陷我于不义。
1: 哎呀，行了，媳妇儿，你就别争了。
0: 谁是你媳妇儿？我是你长官。听我命令，一会儿我数一二三，兄弟们打光子弹以后。
1: 跟我冲出去，跟敌人拼刺刀。刚才我们跟敌人交火，已经消灭了很多敌人。这一次，我们再杀一个，也算是赚了。
2: 好，听见没有，
0: 叛弟？
1: 听我命令。一，
2: 一会儿拼刺刀的事儿，你离我近着点啊，我照应着。
0: 二，
2: 瞪我干啥？

0: 来得及是吧？
1: 小心！
0: 喂！

0: 没事吧？没事，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友军，你们谁说了算呀？
1: 小姐，这当官的也是个女将，姐姐，跟您打个商量，这两门炮归我们怎么样？
0: 你们装备比我们好，这要是让我带回去，那算是立了大功了。感谢友军搭救，这战利品当然归你们。多谢。媳妇儿，看，咱们有炮了。
1: 你怎么样？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0: 哎，没事儿。对了，友军也有两位女将，我带你认识认识。这是我媳妇儿。 刚才就是他听到的爆炸声，我们才过来救援的。别看他穿了一身军装，我们首长有命令，不让他打枪，也不让他冲锋，他就是负责吹冲锋号，监管救护伤员的。
1: 你们好，我叫林三姐，你们呢？哎，
2: 我的腿。
1: 对
2: 不住，我先救伤员。
1: 哎，
0: 队长，那边又有敌人。坏了，鬼子的大部队来增援了，咱们赶紧打扫战场撤吧。
3: 搭救之恩，来日相报。报什么报？都是为了保卫祖国，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了。
3: 哎，八路怎么搞的？这么个屁小孩就当队长了？
1: 小屁孩怎么了？要不是人家搭救，咱们都全军覆没了。
3: 走，集合。

0: 他们俩都是院长，也就16、17岁吧。嗯，可人都娶媳妇了，媳妇还挺俊的，年岁也不大，18、9岁，也就那么大。要是三妹还活着的话，也差不多那么大了吧。
1: 兄弟们，跟紧了！
2: 媳妇，你怎么了？
3: 我好像在哪见过，我好像看见了我的大姐和二姐。啊，你还有两个姐姐？刚才他说他叫林三姐。那娘带咱们去的不就是林县的林家吗？对呀，大姐，她嫁给了娘收养的五儿，五儿比她小3岁呢。刚才那两个一定就是念帝和五儿，走，咱们赶紧找他去。
0: 走，等一下，鬼子刚吃了亏，肯定在四处搜索。现在咱们也不知道他们往哪边走了呀，太危险了。那个一定就是念帝，念帝他还活着。是啊，走，咱们赶紧告诉娘。走，对。哦，对，你是三姐吗？那你给我讲讲你那俩姐姐是怎么回事？
2: 可能啊，他们早就去世了。
0: 哎呀，你就给我讲讲嘛！你是不是想让我想起过去，难受哭是不是？我不是。你跟我在一块儿就得笑，就得开心。你看刚才你爷们儿杀日本人的时候，像不像大英雄岳飞啊？
2: 你要是石斧子，倒是像黑李逵。走。
0: 我怎么像李逵了？

0: 就抓到两个女人，
1: 啊！这么大个家，就抓到两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啊？七八人呢？啊！
0: 找了，找了！
2: 快撤爷！
0: 把枪放下，放下！这是我亲妹妹，你们抓她干什么？哥，行了，行了，好了，你儿子呢？
1: 让他在人搜查，他不把他娘亲保护起来？娘，
0: 跑哪儿去了？
1: 爹，怎么回事啊？娘，人怎么都没了？我喜欢那几个小丫头，你一个都不给我留啊！
0: 瞧你点出息！妹子，怎么回事？
1: 好了，知道你要来，一大清早跑了一个都不剩。
0: 那你怎么不拦着他们呀？
1: 我怎么拦呀？
0: 反正走的时候，
1: 我就被保安给勒死了。行了行了行了，走了。
0: 我问你啊，那金库呢？龙家不会把金库也搬走了吧？啊？
1: 带走了好多东西，这金条有没有带走？我也不知道啊。
0: 快快快，带我去金库看看啊！
1: 哥，我又不是当家人，我没有金库钥匙。
0: 这个时候你还要什么钥匙啊？甭管多大锁，两枪就崩开！快快快，带我去金库。
1: 哥，我也不知道金库在哪儿。
0: 不知道？你不是成天说龙家金库里的金条堆积如山，你不知道在哪儿啊？那你怎么看见的？猜的。
3: 我都跟池田指挥官把那牛皮吹过去了，说龙家有很多金条，池田指挥官是很喜欢金条的，你害死我了！你报告，什么事儿？祠堂里又追到一个女人，为什么不抓回来？
4: 不敢。
3: 废物，等着找你算账。撞。废物，走开。
5: 废物，连个女人都不敢抓，
6: 这祠堂挺老大的，一个女人守着土棺材，看着瘆人，真不敢抓。
7: 大舅爷，那个是柳莺娘，躺在棺材里那个是老太太。
8: 哎，不是，你等会儿，你说什么？老太死了？
6: 对呀，老太婆死了。
8: 是啊，今儿个一早服了毒了，
6: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8: 老太婆最狡猾了，要是知道她死了，我才不会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呢。
0: 别说了，去看看。

0: 你个死老太婆，你有今天啊！我呸！要不是你从土匪窝子里回来，我早就是龙家的当家人了。你早不死我不死，你偏偏今天死。有本事你再多活一天，我保准让你吃我的枪子儿！你起来呀！有本事你也起来训我呀！
1: 龙安氏，不许你对亡灵不敬。
0: 老鹰娘，你还敢教训我？我就教训你了，怎么样？棺材里躺的是龙家的老祖宗，是你亡夫的亲奶奶，你作为长房孙媳妇儿，不应该给奶奶磕头赔罪吗？还有你，龙喜公，立刻跪下给太奶奶磕头！
2: 我不跪，
0: 你还姓不姓龙吗？
2: 我才不姓龙。

0: 给这死老太婆下跪磕头，我嫌晦气。这可是你说的，你不再姓龙了。嗯，我不姓龙了。
1: 龙爱世，你可听清楚了，我会告诉龙家所有族人，龙家长房没有少爷了。
2: 现在不姓龙了，我几十年在龙家受的委屈不是白受了。
3: 啊？
1: 你个骗，你个笨蛋，竟敢欺骗！柳姨娘，我孩子信口一说的啊，不作数的，你不许到处散播。
0: 我看他可不像是信口一说，我是龙家的人，龙家长房少爷出了变故，告诉所有的族人是我应该做的。跟
4: 他废什么话呀？一枪崩了他，省着他出去胡说八道。
0: 啊，对呀。
4: 我有枪啊！我爹给我的，我还是先给这老太婆来两枪解解恨吧。我
0: 看你敢！
4: 哎呀，我是看在你那三个漂亮闺女的份上，让你多活活，
0: 不领情是吧？
4: 好，
1: 别动。 你最不是个东西了，还没进龙家的时候，我龙曼氏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混成今天这个样子，完全就是被你给比下去的。一过年包个饺子，你还跪着给婆婆吃，我哪受得了那委屈？可你心甘情愿呀？十个饺子，十样血，你气死我了！你个何辜妖女，你敢骑到我的头上？我恨你恨的是咬牙切齿。
0: 做梦都梦见把你给咬死，然后喝你的血。现在好了，你不知道我哥哥回来了啊？你不知道孝庆城要变天了吗？你不知道你留在龙家你就是死路一条吗？是你自己不聪明，那你就怨不得我了。我在龙家忍受了这么多年的屈辱，就是因为我心太善。我要是早下狠手的话，我也不至于像今天这么可怜。
5: 现在就拿你练手，练练把我的心给狠下来。甭废话，开枪！开枪啊你！住手！谁呀？龙曼氏对吧？你在干什么？收起你的枪，滚出去！
6: 奸夫，哥哥，你俩是奸夫淫妇，你这个奸夫，你不也是在龙家吗？你没看见我哥哥在吗？姓万
5: 的啊，他是你妹妹啊。
6: 对，赶紧把这疯婆子撵出去。哎呀，这个是家教不严，石先生多担待。妹子，石先生跟池田指挥官那是结义兄弟，你得客气点儿。
5: 行了行了，赶紧动手吧，撤，好，走了，
6: 快走吧。
7: 有了，媳妇。姨娘，虽说你穿了重孝，可我看得出，岁月并没有把你怎样，你还是那么美，跟我朝思暮想的一模一样。
8: 这是龙家的祠堂，我王夫，龙继宗的牌位在此，请你想好，什么该收，什么不该收。
7: 啊，对的，一见到你我就忘乎所以了，真是不应该，不应该啊。没什么事，
8: 请出去吧。管家说，你见过他了。 那你就没什么要问我的吗？祖母大人的灵位在此，今天他老人家驾鹤西去了，我在为他守灵，任何事情。
0: 我从来都没有这件事重要。怎么可能？柳姨娘，你到底还是不是个女人？你的心肠比铁石还硬吗？你见到我，难道不应该先问问你的骨肉，你可是个当娘的呀？
1: 是你偷走了我儿子，害得我们骨肉分离16年。石少卿，你禽兽不如。

0: 姨娘，其实我这次回来，压根就没打算要隐瞒你，我就是想让你求我。你不求我，我永远都不告诉儿子真相。你知道吗？这孩子跟我可亲了，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信任的人，最疼爱他的爹。
1: 姨娘，你想不想？
0: 我这就带着你和孩子见面，让他叫你一声娘啊！
2: 离我远点！
0: 好，守灵可是头等大事，你守着。 灵娘，刚才我在那个恶婆娘的枪口下救了你，难道你不该？

多谢石先生救命之恩。你还真谢我呀，柳姨娘，你变了，虽也没有改变你的容颜，却把你的性子磨砺了很多。

0: 父亲，您回来了。哎呦，
1: 老生啊，你受了这么重的伤，怎么躺在床上休息啊？没事的，父亲，伤口早就不疼了，而且刚才我还到街上去转了呢，建筑都很古朴，大街小巷都很美，可是为什么店铺都不开张，街上又有很少行人呢？
0: 这里人本来就不多嘛。老生，咱们出来乍斗，你最好还是少往外头跑。
2: 爹担心你的安全。哎，没事的，
0: 父亲，有管家一直陪着我呢。
1: 是啊，我一直陪着少爷来着。饭做好了没有？
0: 好了好了，有没有我当年在这里养伤的时候最爱喝的鸡汤？
1: 那少得了啊！还是您试着满意的这个厨子，我又把他请回来了，就等您回来开饭呢。
0: 太好了太好了，走，老生，喝鸡汤去啊！
3: 铁皮石斛仙条，限时体验活动开始了。市场零售价199元每包，今天产地直供，团购体验价仅需一折，每包只要19.9元，没有经销商加价，没有商场扣点，只要19.9元。新鲜采摘，送货到家。等等，还没完，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者，向折上折买20包送20包，到手整整40包。 花一样的钱，得双倍的量，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吧。

0: 63岁，一到夏天就口干舌燥，喝白水不解渴，每天用它煮一壶茶，可清爽舒服了。
1: 上年纪了，这冰润冷饮啊，可不敢多吃，伤胃。这十壶鲜调茶汁放温了喝，这凉丝丝的，但不寒，解暑还益胃。这个夏天啊，就靠它了。
2: 暑气蒸腾，汗流不止，伤津耗气，贪凉饮冷，进食生冷，易伤脾胃。赶紧试试铁皮石斛鲜条，嚼着吃，饱满多汁，榨成汁，入口黏糯，泡茶、煲汤、熬粥、炒菜、做面饼、包饺子，百变吃法，鲜美不重样。夏季干燥烦热，就吃铁皮石斛鲜条。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铁皮石斛鲜条限时体验活动开始了，市场零售价199元每包，今天产地直供，团购体验价仅需一折，每包只要19.9，没有经销商加价，没有商场扣点，只要19.9，新鲜采摘，送货到家。等等，还没完，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者，享折上折，买20包送20包，到手整整40包，花一样的钱得双倍的量，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吧。
3: 并非所有石斛都是铁皮石斛，真正的铁皮石斛生长于原始秘境山林深处，在昼夜温差的悬崖峭壁上历经风霜，饱含矿物灵性，清冽山泉与高浓度富氧离子日夜浸润，其筋如青铜古剑，霜痕满腹，故得铁皮之名。其多糖，含量高，胶质浓稠，入口黏糯，嚼后清甜回甘，满口生津。民间称其为千金草，金不换。不是每一株石斛都能担得起这份千年美誉。
4: 都是铁皮石斛鲜条哈，如何区分它们的品质呢？
5: 可以从多糖的含量上去区分呢。多糖含量是铁皮石斛品质的最重要的指标。你像产地呀，还有栽培的整个的方式啊，采收的时间呢，其实都会影响它的品质的。
4: 哦，
5: 嗯，你好的铁皮石斛鲜条呢，你给它切断以后吧，它有胶质，那个胶质你嚼起来的时候还会黏黏糯糯的。
4: 啊，黏黏糯糯的。
5: 对对对。
4: 这个黏糯意味着什么呀？
5: 意味着它多糖的含量高啊，它胶质丰富啊，这就是品质的差距了。
4: 哎，说到这个铁皮石斛哈，我相信咱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哈，应该都知道这铁皮石斛可是个好东西哈。
5: 嗯，
4: 但是这个鲜条拿回去之后哈，这咋吃这个？你看哈，大家看一看这个绿油油的。一个一个小枝条
5: 啊，
4: 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啊。
5: 其实铁皮石斛它的鲜条吧，它吃法是非常多样的。你可以就这么先嚼着，也可以泡茶，也可以拿它来煲汤。
4: 嗯，
5: 但是我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种就方便并且受大家欢迎的吃法，叫榨汁。
4: 鲜石斛直接榨汁儿，听起来很高端哈。但是我看哈，这个铁皮石斛，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外层像有一层白膜这个东西
5: 啊
4: 那我们榨汁之前，这东西用不用给它这个撕掉啊？
5: 它是铁皮石斛的一个标志
4: 啊。
5: 这个白膜啊，其实是石斛的叶壳，它里面是富含纤维素的
4: 啊。
5: 我们为了保证榨的口感的时候呢，你要不愿意，你可以把它给剥掉。
4: 嗯
5: 啊，这样的话，你榨汁前，你可以把它剪成这个小段的，或者给它掰成小段都行。这样它不就更容易榨出汁来吗？
4: 哦，
5: 然后你再加入适量的温水。你要是喜欢喝高浓度的，你就少加一点水。
4: 嗯，
5: 你要喜欢低浓度的，你就可以多加一点水。
4: 嗯
5: 啊，当然要遇到喜欢吃甜一点的朋友呢，你可以往里面加点蜂蜜，或者老冰糖，它那个口感都会更好的。
4: 对，这个铁皮石斛啊，各种机型大家伙都能接触过。
5: 嗯，
4: 但是把鲜的铁皮石斛直接榨成汁儿，你就这么喝下去，大家很关注这个口感啊。
5: 这个
4: 好喝吗？
5: 挺好喝的，我挺喜欢
4: 啊。
5: 就是铁皮石斛的鲜条榨汁呢，它的口感呢有一些清爽甘甜的那种感觉，然后胶质特别浓郁。
4: 嗯
5: 啊，你第一口喝下去的时候，你的感觉就是会很润。它是从 嗓子眼儿这个地方就一直往胃这个地方往下走，它特别舒服，就滋润的效果特别好。你如果长期喝的话哈，你像对我们有一些经常会熬夜的，然后抽烟的，喝酒的，或者像您一样就是用嗓子过度的，
4: 咱俩
5: 哎，对对对，就这部分同志，我跟你说特别特别适合。
4: 你喝这个，哎呀。哎妈，我都感觉很润了哈，很通透。
5: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鲜条呢，也是新鲜采摘过来的，它的活性成分比干品要高得多了。
3: 石斛鲜条是刚从植株上采下，未经任何加工的鲜活茎条，保留了自然精华，鲜食清热力强，养阴生津，可直接洗净细嚼，或捣烂和开水吞服，或用开水煎煮服用，味甘而微黏，清新爽口，还可趁鲜榨汁，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蜂蜜或冰糖，不仅能比较充分地利用其有效成分，还能起到消暑解渴的作用。
2: 暑气蒸腾，汗流不止，伤津耗气，贪凉饮冷，进食生冷，以伤脾胃，赶紧试试铁皮石斛鲜条，嚼着吃，饱满多汁，榨成汁入口黏糯，泡茶、煲汤、熬粥、炒菜、做面饼、包饺子，百变吃法，鲜美不重样。夏季干燥烦热，就吃铁皮石斛鲜条。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铁皮石斛鲜条限时体验活动开始了，市场零售价199元每包，今天产地直供，团购体验价仅需一折，每包只要19.9，没有经销商加价，没有商场扣点，只要19.9，新鲜采摘送货到家。等等，还没完，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者享折上折，买20包送20包，到手整整40包，花一样的钱得双倍的量，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吧。
6: 铁皮石斛鲜条啊，才19.9，我抢到了。
0: 铁皮石斛鲜条只要19.9，太划算了。
1: 这原来啊，一包就要199，今天只要19.9，这简直太值了。别再犹豫了，你赶紧抢吧。
0: 喂，
7: 妈。啊，我给你买的铁皮石斛鲜条你有没有在吃啊？
0: 吃了，我天天在吃，有时候炖汤，有时候榨汁，有时候啊直接洗洗嚼着吃，方便得很啊。
7: 那就好，这次呀我趁着活动又给你订了一批，这两天呢快递就能送到家了，你注意收啊。
0: 好好，正好要吃完了，还不知道哪里补货了。
2: 暑气蒸腾，汗流不止，伤津耗气，贪凉饮冷，进食生冷，易伤脾胃，赶紧试试铁皮石斛鲜条，嚼着吃，饱满多汁，榨成汁入口黏糯，泡茶、煲汤、熬粥、炒菜、做面饼、包饺子，百变吃法，鲜美不重样。夏季干燥烦热，就吃铁皮石斛鲜条。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铁皮石斛鲜条限时体验活动开始了，市场零售价199元每包，今天产地直供，团购体验价仅需一折，每包只要19.9，没有经销商加价，没有商场扣点，只要19.9，新鲜采摘送货到家。等等，还没完，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者享折上折，买20包送20包，到手整整40包，花一样的钱得双倍的量，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吧。
4: 哎，说到这儿哈，我也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问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啊，你看咱们今天这个铁皮石斛呢，它是仿野生种植的，那有没有纯野生的？那个纯野生的会不会品质更好一点？我这一问什么都想问问啊。
5: 纯野生的呀，市场上根本没有流通的。
4: 没有啊？
5: 对，你基本上是买不到的。
4: 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纯野生的？
5: 因为纯野生的铁皮石斛已经被列为国家2级野生保护植物了。那么非法的采集、买卖、收购，包括加工，我们国家重点的保护野生植物都是违法的。
4: 那我们能买到的铁皮石斛其实都是人工种植的，是不是？
5: 都是
4: 仿野生的。
5: 对对对，都是人工种植的。就是现在市面上所有的铁皮石斛鲜条，要么是来自于仿野生种植基地的，要么就是大棚栽培的。
4: 大棚，仿野生，这俩有什么区别？
5: 区别大了呀。
4: 大了
5: 啊！你要是大棚栽培的这些，你可以是精确地控制它的湿度、温度，可以缩短它的生长周期呀。但是你要铁皮石斛，它不是大棚里的工业品，你要知道它是需要时间的。
4: 对，
5: 它是需要自然的环境和山林的滋养的。那你仿生种植的这些铁皮石斛，它是给你种在那个岩石上
4: 啊，对，
5: 树干上，然后它喝的是那个山泉水的，它是不需要化肥，也不能够打药的，所以它完全的是还原野生石斛的那个生长环境，
4: 就完全是靠天生长。
5: 对对，
4: 也就是说这种仿野生种出来的石斛，它的营养价值那就更高了。
5: 是的，哎，
4: 所以说呢，大家今天哈，抢到的可不是普通的大棚户啊，是仿野生种植的铁皮石斛。哎，今天哈，我给大家拿到了一袋这个成品啊，仿野生种植的铁皮石斛鲜条呢，市场上的零售价格呢是199一包，今天咱就实惠了哈，哎，19.9，就这品质这价格，您错过今天真的是没有了。
2: 暑气蒸腾，汗流不止，伤筋耗气，贪凉饮冷，进食生冷，易伤脾胃，赶紧试试铁皮石斛鲜条，嚼着吃，饱满多汁，榨成汁，入口黏糯，泡茶，煲汤，熬粥，炒菜，做面饼，包饺子，百变吃法，鲜美不重样。夏季干燥烦热，就吃铁皮石斛鲜条。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铁皮石斛鲜条限时体验活动开始了，市场零售价199元每包，今天产地直供，团购体验价仅需1折，每包只要19.9，没有经销商加价，没有商场扣点，只要19.9，新鲜采摘，送货到家。等等，还没完，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折，享折上折，买20包送20包，到手整整40包，花一样的钱得双倍的量，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吧。
4: 除了这个种植方式哈，大家还经常会问那个问题，说这个铁皮石斛啊，因为中草药嘛，对不对，是不是越老越好呢？
5: 越老越好？不是的，
4: 不是啊，铁皮石斛这个就不是了。
5: 不是的啊，铁皮石斛呢，它是肉质性植物，不是什么越存越沉然后越值钱的一些东西。
4: 这不是陈皮哈，那不同年限这个采收有啥区别吗？
5: 会有很大的区别的。你比如说第一年的石斛吧，它还在生长发育的阶段，然后它的茎干呢，它是墨绿颜色的，它那个叶片呢就比较厚实，比较翠绿，它那个质地也是比较绵软的，所以你要是捏起来它的时候，它会嫩嫩的。
4: 手感能感受出
5: 来。对，因为那个时候它的有效成分呢正在积累，但是还不够充分。
4: 啊，就是生长一年的还不能采摘啊。
5: 对对，一年生的不好。到第二年生的时候呢，它那个颜色哈就会变成淡绿色的。
4: 淡绿色了。
5: 对对，然后在中下部分的叶片它就开始脱落了，它会露出来什么呢？白色的那个叶鞘啊，
4: 这是叶鞘啊，
5: 白色的叶鞘啊，这个白色的叶鞘它的质地会变得更加的硬实一些，然后叶片就开始脱落了，所以那个时候它的胶质比较饱满，石斛多糖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哎，
4: 那我明白了，这一年是这样，两年生是这样，那要长到3年跟5年的，这我采摘到了，那可整着宝贝了，是不是？
5: 三年生的这个铁皮石斛吧，它的茎干就会变成那种暗红色，
4: 颜色又变了，
5: 对，或者是那种铁锈的颜色了。而它大部分的叶片还有叶鞘就都脱落了，它会有明显的那种纵沟，然后你拿在手里的时候，它会沉甸甸的，它会特别有分量。但是
4: 它老值钱了吧？
5: 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这个时候你不采收，你要继续留的话， 话吧，它那个茎杆儿会慢慢的木质化的，
4: 它老了。
5: 对对对，然后你的石斛多糖的含量也会略有下降。嗯啊，因为你植物生长的过程当中，它会消耗一部分的多糖作为它生长的这个能量，所以那个时候它的胶质不是在积累，而是在流失了。对，所以市面上有些卖什么5年生的，然后还卖得很贵的，我觉得纯粹是利用大家的

0: 认知误区了。
1: 您看哈，今天咱们请来了专业的赵宁老师，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铁皮石斛到底怎么回事儿哈，大家伙明白了。一方面，在今天咱们在我们的现场可以抢到便宜哈；另一方面，以后再买铁皮石斛，咱也不至于踩坑了。所以呢，通过赵宁老师讲解呢，我们从综合营养价值来看的话，这个二年生到三年生属于石斛采集的一个黄金期哈。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都是精选的二到三年仿野生的这个铁皮石斛鲜条，性价比高，营养也均衡。哎，那这个鲜条买回去鲜的呀，能放多久这个？
0: 如果鲜条你要是保存得当的话，你给它放在冰箱里去冷藏，它可以保存相当长的时间。但是我建议大家吧，就趁鲜吃。
1: 对，
0: 这样的话，你想榨汁儿的这个朋友呢，你就一定要放到冰箱里去储存。常温放置的话，它这个胶质也会慢慢的流失的，就到时候会影响你榨汁儿的口感。
1: 可以说是新鲜采摘，产地直发，包邮到家。大家伙呢，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儿啊，不敢吃甜，这鲜条嚼着没糖味儿，但黏黏的，汁水特别的润。他坚持吃了两个月，
3: 这一入夏吧，就没胃口，舌苔厚腻。早上吧，用鲜条榨汁兑了点蜂蜜，喝下去。肠胃清清爽爽，中午还能多吃半碗饭，人也轻快了不少呢。
4: 每年夏天啊，我都要买几斤石斛鲜条存着，不是图时髦，是真管用。
5: 暑气蒸腾，汗流不止，伤筋耗气，贪凉饮冷，进食生冷，易伤脾胃，赶紧试试铁皮石斛鲜条，嚼着吃，饱满多汁，榨成汁，入口黏糯，泡茶、煲汤、熬粥、炒菜、做面饼、包饺子，百变吃法，鲜美不重样。夏季干燥烦热，就吃铁皮石斛鲜条。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铁皮石斛鲜条限时体验活动开始了，市场零售价199元每包，今天产地直供，团购体验价仅需一折，每包只要19.9，没有经销商加价，没有商场扣点，只要19.9，新鲜采摘，送货到家。等等，还没完，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折，享折上折，买20包送20包，到手整整40包，花一样的钱得双倍的量，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吧。暑气蒸腾，汗流不止，伤筋耗气，贪凉饮冷，进食生冷，易伤脾胃，赶紧试试铁皮石斛鲜条，嚼着吃，饱满多汁，榨成汁，入口黏糯，泡茶、煲汤、熬粥、炒菜、做面饼、包饺子，百变吃法，鲜美不重样。夏季干燥烦热，就吃铁皮石斛鲜条。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铁皮石斛鲜条限时体验活动开始了，市场零售价199元每包，今天产地直供，团购体验价仅需一折，每包只要19.9，没有经销商加价，没有商场扣点，只要19.9，新鲜采摘，送货到家。等等，还没完，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折，享折上折，买20包送20包，到手整整40包，花一样的钱得双倍的量，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吧。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折，享折上折，买20包送20包，到手整整40包，花一样的钱得双倍的量，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吧。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14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 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6: 我是他救护伞员，回来感谢大家。
7: 救护伞员是谁吗？
8: 他叫胡三元，是来地的舅，在县剧团打鼓。他印象里好像没见过他舅，从小就听他妈骂他，不省油，不正经，不可靠，不娶媳妇好好过日子，是个傻怂。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3: 能货到付款吗？
9: 当然可以。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本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4: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 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5: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22: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23: 饭做好了没有？
24: 好了好了。
23: 有没有我当年在这里养伤的时候最爱喝的鸡汤？
24: 那少得了啊，还是您试着满意的这个厨子，我又把他请回来了，就等您回来开饭呢。
23: 太好了太好了，走，老生，喝鸡汤去啊。

0: 命啊！救救我！
1: 你叫佘小四？
2: 是啊，我怎么称呼您呢？
1: 是龙元宗要枪毙你，才把你绑在了这儿。
2: 是啊。

0: 我怎么称呼您呢？既然他要枪毙你，你为什么还活着？你是龙岩宗留下的奸细，他把我当小孩子看了，这么低劣的诡计都能使得出来。好啊，他不开枪，我也不用子弹。
1: 我这把军刀好久没有尝过人血了。龙岩宗，
2: 你不开枪！ 就是留着让日本人替你动手，亏我还跟你这么多年，却落得这个下场。你等着，我就算做了鬼，也饶不了你。来吧，小鬼子，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也绝不眨眼。
0: 脑袋都掉了，你当然眨不了眼了。
2: 好歹我也是个爷们儿，宁死我也不会认怂。来吧，给一个痛快的。

0: 倒是像一个英雄。你不杀我了？你刚才叫我什么？我叫你什么了？你好好想一想，刚才你叫的我是什么？
1: 如果你以后愿意叫我司令官阁下，我可以不杀你。真的？我怎么称呼您呢？
0: 刚才不已经告诉你了吗？难道你是个傻子吗？
1: 哦，明白了，司令官阁下。
0: 那你愿意继续当警察局局长吗？
1: 这个倒是可以商量。
0: 难道我是在求你吗？
1: 不是，报告司令官阁下，设小司愿意为你效劳。

0: 司令官阁下，好刀法！小滚吧，会有人告诉你该做什么的。是。小兴的老少爷们们听着，皇军贴出了安民告示，皇军承诺保卫孝心百姓安居乐业。
1: 孝兴的百姓听着，皇军贴出了安民告示。他叫什么来着？姓佘，佘小四儿。没错，就是这个贱民。
0: 父亲，你认识他？
1: 认识，不是一般的认识。
0: 孝兴的老少爷们们听着，皇军贴出了安民告示，皇军承诺。 保护孝兴百姓安居乐业，皇军也需要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土匪流寇。
2: 那不是佘小四吗？
3: 可恶，日本鬼子才进城就当汉奸了。
2: 我呸！缺了八辈子德了。
0: 元帅。

0: 这些都是龙岩宗的家人吗？啊，
1: 这都是。
0: 全部枪毙！
2: 嗨！
0: 举枪！
1: 嗨！
0: 准备射击！
3: 别开枪！万庄园，啊！哎呀，万庄园呀！啊，救命啊！咱们可是实在的亲戚呀！
4: 你可以问问令。

0: 我的家境、龙家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我在帮衬他呀，班长呀，去！什么套近乎？日本皇帝的大官啊！饶命啊！饶命啊！
1: 齐贵给日本人下跪，哼，真丢人！此刻怎么办？难道坐以待毙啊？
2: 您是哥，我得听您的呀。好的，
0: 老四。
3: 老朽有话要说。我想问一问，为什么杀我们呢？
4: 为什么？问龙延宗啊，他不识时务，专门跟皇军作对。你们是受了龙延宗的牵连，要怪就怪龙延宗，千万不能怪司令官阁下。
3: 龙延宗跟日本人作对，那为什么要枪毙我们这些无辜？再说，我们跟龙延宗这个小兔崽子早就没有关系了。
5: 就是，
3: 你闭嘴！找胡扯！那天开祠堂，我见过你这老东西。哼，我姓龙啊，按辈分，我是龙延宗的长辈，龙家开祠堂。 我自然要在，可是我包括所有的人，跟他们龙家已经分道扬镳了。行了，都给我闭嘴！池田司令官刚刚进城，有很多大事要办，没闲工夫跟你瞎扯。来人，把他给我拖下去！
6: 爹，别开枪！司令官，司令官，哎呀，
3: 快举枪！

0: 哎，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司令官阁下，他可是龙岩宗最亲近的人啊，他是龙岩宗的亲二嫂，还跟龙岩宗有说不清楚的关系。
1: 你是龙岩宗的二嫂？
0: 是的，看来这里你说了算。我是这个家里的人，这些人都不是。 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叫龙万氏的，他住在东面第一个院子里。他可是龙岩宗的亲大嫂，还有他的儿子龙喜公，可是龙岩宗的亲侄子。你不是要杀龙岩宗的家人吗？杀了我们三个就对了，跟这些人没有关系。
1: 你混蛋你！
0: 你不信吗？你可以问问他们。
2: 龙万氏和龙喜公是不是龙家的人？就是，龙万氏和龙喜公才跟龙岩宗是一家的。
3: 啊，对呀！
2: 都闭嘴，别胡说八道。
1: 王一桑，
3: 哎，
1: 还有人没有抓到吗？
3: 啊，不是，
1: 你个西格诺耶，你得要知道，这里的鬼。
3: 嗨，哎哎哎，别！
0: 司令官阁下，您别听他瞎胡扯啊！他刚才说那个龙万氏啊，是我亲妹妹。那龙喜公是我儿子过继给我妹妹的。他们娘俩虽然住在这个家里，可是我发誓跟他们绝不是一伙的。亲大嫂和亲侄子不是一伙的，那这些宗亲长辈不就离得更远了？这位大官，您是日本人吧？日本人懂亲戚的远近吗？
4: 哎，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不枪毙他们俩，让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跟着遭殃，听起来简直是太可笑。

0: 难怪别人说日本人滥杀无辜。
1: 司令王阁下，他在辱骂皇军啊，他该死，这得枪毙他的。
2: 我努力我的孙子。
3: 司令王阁下。

0: 你身穿重孝，家里在办丧事。是。太可惜了，第一次见面，不能领略到你应有的风采。柳姨娘，10年前我就听过这个名字，而且我的义弟也时常提起。你觉着这些人？
1: 该不该杀？你问我？对呀，英娘，司令官阁下给你面子，你说该不该杀？他们都不是龙家的人，只是亲戚，不过有远有近。
2: 今天早晨，龙岩宗逃走的时候，是用皮鞭子把他们从祠堂里撵出去的。我不信。
3: 司令阁下，这是真的，是我亲眼看见的。
2: 你亲眼看见什么了？你亲眼看见？
3: 也就是说，他们是来凑数的。
4: 文桑，
5: 哎，
4: 司令官阁下，
5: 这是真的，是我亲眼看见的。
4: 你亲眼看见什么了？你亲眼看见？
2: 也就是说，他们是来凑数的。文桑，哎，司令官阁下，那个，不是，他是我们。
3: 能不能直接运送？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三叔公、四叔公，诸位宗亲长辈，都请回吧。
0: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咱走吧。
2: 一鸣，对不住，我来晚了，让你受惊了。儿子，
3: 哎。

0: 父亲，这个女人是谁啊？
1: 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对你，对我，都很特别。我们可能会成为一家人，不，不是可能，是一定。往后啊，你就会明白父亲的话是什么意思。
2: 七十二寨，这个龙元宗倒是很狡猾呀，把他的家人藏在了土匪的山寨里。
3: 外甥，在，你觉得该怎么办呢？
4: 七十二寨山势险峻，之前那个地方闹土匪，上百年都难以剿灭。
2: 上百年都不能剿灭，那是政府无能。万三，
3: 哎，
2: 我命令你，把龙岩宗的家人给我抓来。
4: 司令官阁下，我是文官，我没带过兵啊。
2: 我是让你去抓龙岩宗的家人，又不是让你去跟大部队作战。
4: 可是那万一路上，是吧？
2: 万嫂
4: 啊，

0: 难道你妹妹是龙岩宗留下来的奸细？
1: 不不不不，我妹妹跟龙家的关系我不都跟您解释清楚了吗？我真我这……哎，就这个人，佘小四，当年剿灭七十二代土匪，他就是警察局长啊！佘小四，那个司令官阁下叫你呢，出来！哎，就是他，就是他。
2: 佘小四，你熟悉七十二寨的地形？
3: 当年倒是带兵打上去过。
2: 太好了，你配合我，我要亲自去抓龙岩宗的家人。

0: 司令官阁下，到了。司令官阁下，这再往前走啊，车子就上不去了，咱们只能爬山了。没关系，我喜欢爬山。是往这个方向去吗？
1: 没错，就从这儿，就从这儿走。
0: 喂，
2: 嘿，贼心，
0: 司令官阁下，有件事儿呢。
2: 您要杀的是龙元宗的家人，对吧？下人不多说吧。我有个姑父，是龙家的大管家，虽然是管家，可他毕竟是下人，求您放过他。
0: 先爬山吧。

0: 長官、徹底的に探しましたが、敵は一人もおりません。はっ。
1: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这儿一个人都没有吗？
2: 这我也不知道啊。
1: 按说呢，万嫂的妹妹是不会欺骗我的，因为她恨龙岩宗，也恨龙岩宗的母亲，不是吗？
2: 这您怎么知道？
1: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和龙岩宗已经对峙了好几个月，对这个对手我还是有所了解的。
2: 司令官阁下，我也听说龙家要在这七十二寨住，可你看这
1: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你先把消息传了上来。
2: 没有啊。
3: 就是
2: 池田，你要是不相信我，在法场上你就应该宰了我，何苦等到现在啊？还让我继续当警察局长，还让我替你满大街求安民，你这不是诚心让我丢人现眼吗？

你对姑姑是龙家的管家，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

0: 哎，真遗憾，这么好的地形，龙岩宗和高柴火垛子应该在这儿打我的伏击。本司令官亲自带队出了小青，这个情报，他们应该掌握的。
1: 司令官阁下，他们已经撤到百里之外了吧？
0: 不可能，我始终能闻到龙岩宗的气味。我是真心希望，和这个对手能够早日的狭路相逢。

0: 县城里来的消息，小鬼子抓了龙家的所有宗亲。怎么回事？
1: 龙县长，先别着急，小鬼子没有大开杀戒，也没有放火烧龙家的房子。
0: 多亏我奶奶倾囊妙计。
1: 对了，还有一件事儿，
2: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1: 佘小四儿，佘小四儿那狗日的当了汉奸。
0: 还带着鬼子池田去了七十二寨，
3: 什么？
1: 池田去了七十二寨，这么重要的线索，为什么不早汇报？这是个机会，我可以打他伏击的。不是旅长，你先别着急，听我说，我是想早汇报来着。可是池田的老狐狸也太狡猾了，他表面上只带了两个小队，其实呢，四五百的鬼子兵，配备着最精良的武器。
3: 分成两路给他打策应，他把自己当诱饵，就等着我们去打伏击呢。
4: 是吗？
3: 兄弟，你笑什么？忽然想起来，奶奶说，她说她是降温之后，这次不是她神机妙算，我龙岩宗的家人就被小鬼子一窝给端了。
5: 兄弟，这么说，你娘不在七十二寨？奶奶是在世诸葛，她早就料到了。<笑>说啥了？老太太说七十二寨不能去，怕走漏了风声，让大家受连累，让小鬼子枪毙。
6: 有啥安排？三少爷倒是没有别的安排。老太太锦囊上说呀，瑛娘那儿倒是个好去处。哎呦，严宗啊，自以为想得周全，带上下人们也是好意。可是万一有个闪失，你婆婆的命。
7: 可就没了。奶奶，我倒是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住，就是婆婆去太寒酸了。
6: 不怕，越寒酸越好。

0: 你们都听好了，夫人有话跟你们说。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也散了吧。不管有没有卖身契的，打今儿个起，你们都是自由身了。大伙儿对龙家这么信任，对我这么信任。 我感激不尽，待你们出孝兴城啊，就是怕小鬼子报复，滥杀无辜，让你们跟着龙家遭殃。现在出了城了，就太平了。有家的就回家去吧，管家会给你们盘缠；没家的就相互间搭个伙儿，找个地儿安家，管家也会给你们安家的费用。
1: 夫人，我们还是留下伺候您吧。
0: 不是说去七十二寨吗？我们都打听了，那山上有不少房子，没房子，我们挖地窖的住也行，我们不怕过苦日子。本来呀是要去七十二寨的，可是老祖宗啊留下了锦囊妙计，提醒我，这么多人一起逃难，动静大，也容易啊走漏风声。你们看，这小丫头都知道要去七十二寨了。 那要是恨咱们龙家的坏人也知道了，那咋办呢？小鬼子呀，恨的是三少爷，我是他的娘，他们呢最想要我的命来解恨。你们要是跟着我，难道是要陪着我去送死吗？ 凤儿，我记得你来家里的时候才八岁，现在十几了，19，哎呦，多好的岁数啊！回娘家去吧，啊，管家给你的盘缠呐，指定够你置办一份好嫁妆的，让你娘给你找个好人家。
2: 老祖宗既留下了锦囊妙计，我也不敢不听。你们都走吧，没你们这么多人跟着，我还能躲得踏实点儿。老祖宗说了，小鬼子再凶狠，也蹦跶不了几年儿。要是我们都能够活着，躲过这场劫难，你们谁愿意再回来，就回来吧。
3: 龙喜儿，你扶夫人先回车上去。你们到我这儿来领盘缠。
4: 大家给夫人磕头。

0: 可惜啊，我奶奶不愿意当亡国奴，又怕给我添累赘，我都没给她披麻戴孝。
1: 大哥陪你喝两盅啊！兄弟，我觉得这杯酒应该敬奶奶。这个老太太呀，我跟她打过交道，蛮不讲理，她不还我儿子，当初我恨不得给她一枪。可现在想想呢，我得谢谢她，这老太太想的周全。
0: 奶奶，我敬您。奶奶，严嵩也敬你。我一定记住您老人家对我的嘱托。对得起奶奶，对得起龙家的列祖列宗。

夫人，我做了碗疙瘩汤，好吃不好吃的，热乎了。

0: 香。龙福，你啥时候会做饭了？
1: 我一直就会做饭。
0: 大男人还会做饭？
1: 做饭有啥难的？
2: 夫人，咱龙府厨房里的大厨厨娘十好几个，哪轮得上龙福做饭呢？这是在乡下，就不分什么大男人小女人的了，谁还不会弄口吃的呀？要真不会做饭，那就得喝西北风了。哦，
1: 夫人，我不仅会做饭，我还会盖房子呢。你瞧这小院啊，就是我一块皮一块皮给垒起来的。
0: 是吗？龙福啊，那些年有些误会，让你离开龙家，在外边受苦了。
1: 夫人，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受什么苦啊？我只是觉得我太窝囊了。二少奶奶四个孩子都丢了，我答应过二少奶奶帮她找孩子，可找了这么多年一个都没找着。
0: 我儿继宗打小就跟我不亲，却有你这么一个忠仆，我替他谢谢你。
1: 夫人，这可使不得，快快快，让夫人坐下。
0: 那这么说，英娘这些年就住在这儿了？
1: 是是。哎呀，亏着当年二少奶奶命我盖了这处小院，你看现在还派上用场了。
0: 这地方真好，山沟够深，亮小鬼子也找不着。
2: 是啊，夫人，您就在这踏踏实实的住吧。
1: 哦，夫人，您快吃吧，待会儿都凉了。
0: 你们仨坐下，咱们一起吃。
3: 夫人，您这不是说笑话呢？哪有这规矩？
0: 现如今呐，小鬼子最想要的是我的命，你们仨没抛下我不管，陪着我一起逃难，就是我的恩人。从今儿个起啊，再没什么规矩主仆之分了，我们就坐在一个桌上吃饭。你们要是不坐下来，我就一口都不吃了。龙喜儿，去拿碗筷去。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7: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8: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9: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10: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1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6: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7: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8: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1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4: 要问早晚吃啥好，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

0: 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 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澡堂啊，玉石隧道代表什么呢？
7: 张冬梅是你杀的对吧？
8: 牛哥手，
7: 见到郑三儿替我给他拜个年吧。
9: 我跟你赌姚兰和李唐的命。
10: 告诉我他们在哪儿。
1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阜，在主角当中我饰演四谷和大锤，回三秦老家，乡亲们咱一起多捧场啊，记得收看咱陕西卫视。我和大锤比吴三元敲的那是聊炸的。
1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4: 狗粮。
12: 那是高钙奶粉。 本，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8: 晚上更难受，
1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0: 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3: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4: 看书呀看手机我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1: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0: FM 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龙喜儿去拿碗筷去了。哎，你俩先坐下。
1: 兄弟啊，舍小四儿的事儿，啊，你不要太往心里去。虽说他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啊，可是他不争气，当了汉奸，这不能怪你啊。我会尽快派人去孝兴，替你出奸。
2: 万万不可，义兄，他是我的人，这个钱我自己出，你一定要答应我，不要吼抢。
1: 我怕你下不了手。
2: 这种人我下得了手。 你必须要答应我，我自己来。
1: 行，我答应你，喝酒，
2: 大哥。

0: 我就是个庸才，您一直重用我，让我当警察局长，这么多年，我从未见过功，我心里边愧疚。您说我这点能耐啊，论冲锋陷阵、带兵打仗，我不如大师兄，运筹帷幄、掌控全局，那是您的本事。我也就会装傻充愣、连蒙带骗，还不知道能不能糊弄得了小日本鬼子。
1: 少司。
0: 你的意思是，可想好了？想好了，男子汉大丈夫，一辈子不能这么混过去啊！这个危险，稍有闪失，朕就没命了。自然想过，我的官再小，也算是孝兴的父母官。咱们当官的，不能光动员孝兴子弟上战场，自己老走在后边吧。 这半年，为了保卫孝兴，我亲自送到战场上的就2-3百人，有30%已经战死沙场，还有的成了残疾。我走在大街上，我都不敢抬头，我就怕看见这些孩子的爹娘。

0: 下不了手，没事儿。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闭上眼，随便挨一枪，胳膊上、腿上，哪都行。
1: 胡说八道！
0: 我这一枪下去，你成了残疾。你觉得池田会用一个残疾当警察局长吗？
1: 那也总得向着点吧。
2: 不挂点彩，那老狐狸能信啊？
1: 行，兄弟，我可守可重啊！你知道的，别怪我啊！哎，<笑>
2: 记住了，池田最看不上贪生怕死的孙悟空，要想让他信任你，横着点，
1: 记住了。
2: 万一眼砸了，被小鬼子枪毙了，你可得替我作证。我可不是汉奸。放心，我替你作证。我可要动手了。等会儿，还有一件事。要是我死了，你把我的儿子收养到了，我是为了我姑姑。我从小没有爹娘，我就一个亲人就是我姑姑。
1: 我看得出来，他一直希望我的儿子姓龙。他呀，这半辈子一直在龙家，早把自己当龙家人了。
2: 你是我兄弟，你真若为国捐躯，我会收养你儿子，让他姓龙。

0: 啊，爹亲啊，乖儿子，啊，在家等着爹，爹上班去糊弄小鬼子去啊！来，慢慢去吧。
1: 来，娘抱啊！哎，乖
0: 乖。饿了就喂，别让他哭啊！我跟你说，我儿子在家里哭，我800里外我能听得见。哎，你笑啥啊？我们爷俩心连着心呢。
1: 放心吧，谁敢惹咱们小少爷哭啊？
0: 哎，你怎么也管儿子叫小少爷啊？
1: 是姑姑说的呀。姑姑说啊，这孩子是越叫越富贵，将来就真成小少爷了，是不是，啊，小少爷？
0: 行，乐意叫就叫吧。儿子，爹去上班了啊。
1: 跟爹再见。
0: 走了，媳妇儿。嗯，
1: 慢点啊。哎，
0: 哎。

0: 是我，狗娘养的。妈，随便吧。真没想到我会落到你手里。
1: 你可是警察局长啊，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回来呢？
2: 对啊，你是池田司令官的人，我也是。你为什么要找人打我？
1: 就凭你当年是这么对付过我的呀？我这个人，睚眦必报。
2: 呸！ 池田，老子背着汉奸的名声替你效力，你不信任我，你可以枪毙我。为什么让石少卿这个狗贼来？石少卿死死在谁手里都行，死在他手里我丢人。石少卿他就是一个畜生。
1: 妈，接着吧。
3: 我现在就替池田司令官枪毙你。
2: 你骗得了司令官，可骗不了我。你和你姑姑都是龙岩死心塌地的苦，怎么可能背叛龙岩宗？我实话告诉你，我和司令官是结义兄弟，我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我的义兄上了当。
1: 你这个奸细！
2: 哈哈哈哈哈哈！没错。
1: 我曾经是对龙岩宗死心塌地过，可谁愿意一辈子当狗啊？
2: 我姑姑是龙家的奴才，我不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听龙岩宗的使唤，凭什么？就凭他行龙，我行蛇，我不服。投靠日本人这件事情，我早就想好了，这是大势所趋。我舍小四也是有野心的，我想成就一番事业。 这只有这一条路，给日本人立功能发大财，我早就听说过。我真希望日本人能把龙家那所有的产业都赏给我，我们佘家要是也有一个那么大的祠堂，那该多好！几百年以后，我的子子孙孙都会供奉。
1: 给我烧香磕头，<笑>什么都算到了，我就是没有算到你石少卿回来孝敬。今年我栽到你手里，我认倒霉，都怪我当年没有打死你。你开枪吧，
2: 爷要是眨一下眼睛，就不是条好汉。
1: 好，
2: 那我就成全你这好汉。
1: 石少卿，你想干什么？义兄，你来了。我这把枪里啊，本来是装子弹，可是又给我卸掉。
2: 你闭眼吧！你刚才说过，眨眼就不是好汉。
1: 石田司令官，阁下，你看。

你们救我呀！司令和阁下，经过我的考察，我认为，佘局长是可以信任。佘局长，我忘了告诉你，我这位义弟石少卿很快就会出任孝兴县的县长，今后你要。

0: 上得住吗？挺重的，不过是二四，外二的。二少奶奶雇人给老太太下的葬，日本兵全程都在那儿盯着，除了二少奶奶，没有别人敢去坟地磕头。没想到奶奶威风了一辈子，临了临了，只有二嫂一个人送的。
1: 还有个消息，石少卿要当孝兴县长。石少卿要当孝兴县长，
0: 啊！我听说他到东阳之后，就一直和这个池田家族做生意，后来还和这个池田家外围兄弟，
1: 也不知道石少卿这个狗贼给池田多少钱，就专门要当孝兴县长。
0: 这狗贼是冲我二嫂来的。

0: 是我阿娘，快开门！哎，快！嗯，大弟，你咋来了？娘，我想您了。儿子，嗯，你说娘坐在这个座位上合适吗？哎呀，合适！
1: 你老太太、老老太太多着呢。
2: 七舅爷，你说我坐在这儿合适吗？当然合适了，河西万家的大家闺秀，万专员的亲妹子，账房孙少爷的娘，怎么不能坐这个位置上呢？现在他们都跑了，这么大一份家业，就得有个当家人，对不对？除了你，没有更合适的了，对吧？
3: 这些年，我可一直在帮你，今后啊，你也得帮帮我，是不是啊？现在改朝换代了，日本人接管了小兴城，正需要人手，是吧？我还不老，精力还好得很。我愿意出山为新政府效力，尽快的谋一份差事，和日本人啊成为朋友，才能保住这项上人头啊。
0: 这是铁理儿。哎呀，可是我又没有什么门路，只能求万专员帮我多多的美言美言啊！啊，这好说好说。七舅爷，你说我要当了龙家的当家人，那些姓龙的老东西们能同意？
4: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我倒是听他们底下议论过，他们几个觉得柳莺娘比你更合适。柳莺娘？是啊，那天柳莺娘不是在日本人的枪下救过他们吗？这帮老东西都只顾眼前的好处，哼！气死我！气死我了！
5: 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小坐
0: 觉得林三姐一定就是三妹念弟，那个管她叫媳妇儿的半大小子应该就是五儿。
1: 真的？照这么说，你三妹念弟还活着，五儿也活着，太好了，太好了。

0: 我就知道娘会高兴，所以赶紧回来跟您说一声。丁叔你乖巧，也别光跟娘说，回去告诉你们高旅长，说他儿子还活着，你们都是打小鬼子的，应该是一伙的吧，让他去找五儿，父子团聚。
1: 好，我回去就向旅长汇报。
0: 潘迪呀，你这次进城很危险吧？
1: 是，日军的岗哨现在盘查的可严了。
0: 哎呦，那你进龙家有没有人发现呢？
1: 龙家上上下下好像都换了人，我刚走后门，看那个看门的没注意，我就偷偷溜进来了。
2: 进来个女的，
3: 从后门进来的，看门的说是个大个子，好像熟门熟路，直接就奔祠堂去了。
2: 大个子，
3: 一定是柳姨娘的大丫头龙盼娣回来了。
2: 哎，太好了！哎，喜公，机会来了！你不是一直想在司令官阁下面前立个功吗？机会来了。柳姨娘的大丫头龙盼娣回来了，她可是当过土匪的，龙延宗为了替她开脱死罪，才让她当的兵，听说还立过军功呢。那她指定杀过不少皇军，要是把她交给司令官阁下。
4: 哎呀，你这干什么呢？
0: 不知道咋的，娘这心里发慌了。一会儿你就赶紧走吧，别耽搁了啊。
1: 娘，你跟我一起走吧。
0: 娘不能走。
1: 娘，现在的小心就是虎穴狼窝。我听说那个石少卿又回来了，我跟招娣怎么舍得把您一个人留在这儿呢？
0: 你跟招娣惦记着娘，娘心里真高兴。潘迪呀，娘也有个喜事要告诉你。
1: 哎，娘，什么好消息啊？
0: 你弟弟劳生还活着呢。
1: 劳生？
0: 对呀，当年咱们失散的时候，娘肚子里不是怀着小弟弟吗？后来在大牢里娘把他生下来了，在牢里生的，娘就给他起名叫劳生，想着他能长得老老生生的。哪成想才三个月大的时候就被石少卿那个狗贼给偷走了。娘是日思夜想，
1: 娘的心都碎了。
0: 哪成想他还活着呢，娘见到他了，长得文文静静的，跟你爹一模一样。娘寻思着有什么办法，找个机会，我得告诉他我才是他的亲娘，他身上留着龙家的血脉，他得跟我回龙家。所以娘不能走，娘得找机会把这事说清楚。
1: 娘，老生在哪儿啊？我们带他一起走吧。
0: 不行，现在他管石少卿叫父亲，还不知道我是他的亲娘，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想要让他跟我们团聚，得慢慢一点点想办法。这孩子命真苦，四个孩子里面丁叔他可怜，才吃了三个月的奶呀。

0: 娘觉得对不起他，所以娘就是拼了老命，也得守在孝兴。
1: 不行，娘，我已经答应着急了，一定带您回去。
0: 好孩子，你们都是娘的心头肉啊！好不容易找到你们，都得好好活着。 不能有差错，这不安全。你快走。

0: 真是你啊，老大，打小就是一大个儿，现在变成大美人了啊！哎，你还记得我吗？龙喜功啊！小的时候，你记得我老愿意跟你们一块玩，有一回把你妹妹绊倒了，哎呦，你骑到我这身上一顿打我。不过我不生气，你骑着我，我美。
1: 龙喜功，祠堂之上休得无礼。
0: 柳莺娘，我知道你的老相好是司令官阁下的红人，但是他救得了你初一，救不了你十五。你闺女在高柴火垛子手底下当差，对吧？立过军功，对吧？杀了多少日本人，你说？探弟，你说我要把你交给日本人了，是不是得把你碎尸万段？但是我不会这么做，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你陪我睡觉。
1: 还不赶紧给我杀啊！
0: 哎呀，早听说过你跟戏班子练过武，没想到还真挺能打的啊。可是你再厉害，你能厉害得过老子的手枪吗？给脸不要脸是吧？本大少爷我现在就一枪毙了你，你信不信？
1: 嫂，你发个话，让龙喜功把枪放下，咱们在一个屋檐下住。他们俩从小就在一起长大，动刀动枪的不好吧？有什么不好？
2: 哎，刚才你闺女把我儿子踹趴在地下的时候，没听见你说不好？
3: 行了，我没见过女人，柳姨娘的闺女你也敢打主意？她娘烧死了自己的亲哥哥，你还敢跟他闺女睡觉？你不要命吗？赶紧赶紧的，抓起来交给司令官阁下请功去。
0: 嗯，本来想让你陪我快活两天，这下倒好，子琪到了。
4: 动手！
5: 元臣，来！
1: 陆安世，你放了我闺女，我让你做龙家的当家人。
2: 说什么啊？
1: 你不是想做龙家的当家人吗？我帮你，
3: 你何苦妖女？

0: 笑死人了！
1: 你怎么帮我啊？
0: 你放了我闺女，我会说服龙家的宗亲长辈，支持你做龙家的当家人。
2: 那些老头子能听你的吗？
0: 会的，毕竟我救过他们的命。
3: 哎呀，那管什么用啊！
2: 龙家的当家人必须要有金库的钥匙，你有吗？
0: 金库的钥匙，还真让你问着了。奶奶临走的时候，把龙家金库的钥匙留给我了。

0: 严嵩吧，宅心仁厚，不让你婆婆勒死这龙万世也好，万一他那当汉奸的哥哥进了城，看他妹妹死了，放火烧了龙家，哎呀，有了哥哥撑腰，龙万世肯定作威作福啊。这些年他做梦都想成为当家人。
1: 你放了我闺女，我会说服龙家的宗亲长辈让你做龙家的当家人，还有金库的钥匙都给你。
2: 我说娘，你就多余搭理他，把这丫头片子往司令官那儿一送，司令一高兴让我当官，给我带兵，什么都有了，什么当家人呢，
3: 有什么用啊。
1: 哎，闭嘴闭嘴，娘在龙家等了大半辈子就是等这个当家人，我要是做了当家人，龙家土地里收回来的粮食，买卖铺户挣回来的钱，那可都归我管。
4: 龙万世放了我闺女。
1: 哎，不行，你先把金库钥匙交出来，
4: 我闺女要是不能平安离开龙家，你就算是杀了我，我也不会把金库的钥匙给你。
1: 还真是个好娘啊，为了闺女连命都不想要了。可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我呢？
4: 我柳莺娘从不骗人。
1: 你胡说，当年跟你住在这里那个劳山，就是你跟高柴火垛子生的野种，你不光是骗了我们，你还骗了祖宗呢。
4: 咱们一码说一码，你放了我闺女，我就把金库的钥匙给你，要不然你就杀了我，永远你也得不到金库的钥匙。
0: 万不得已的时候你就把钥匙给他。啊，
4: 那怎么行啊，奶奶，他心术不正，早晚会毁了龙家的。
0: 他只能毁了自己。
1: 刘姨娘，你真的有金库的钥匙？真有？
4: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大嫂不会言而无信吧？
1: 啊，当然当然，放那丫头片子走。
5: 哎，我等会儿。
2: 真放了？不行，我好不容易有个立功的机会，我还得拿他上司令那儿请。
1: 闭嘴闭嘴，等娘做了当家人，你有的是机会讨好司令官。你舅舅不也说了吗？哎，司令官阁下也是喜欢金条的，龙家的金条那是堆积如山呢。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拿到金库的钥匙。
5: 来，放！
1: 娘，娘，哎，快走啊！
5: 哎，你俩跟着干什么？待着，你们看着他们俩啊。

0: 真的有钥匙，金库钥匙留给你，你快带我去金库在哪儿？
1: 奶奶只给我留下了金库的钥匙，没告诉我金库在哪儿。奶奶，
0: 你个骗子！
2: 我只说我有金库的钥匙，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知道金库在哪儿？
1: 儿子，
2: 放手！
1: 动不动就用枪指着我，真有本事你就让我听个响，我已经为老太太守灵发丧尽了做孙媳妇的孝，随时可以挨枪子儿。哎，我操！别可别呀，这是祠堂，见血光可不吉利呀。老东西，你给我让一边去！不是，少卿啊，你只要石少卿吧，我听说石少卿马上就当县长了。
3: 打死刘平阳，那少卿还能饶得了你吗？咱们家的金库可不好找啊！你福儿上来，我告诉你在哪儿。 金库是咱们龙家的命脉，今天我把钥匙交到你手上。

0: 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1: 吴总好。
2: 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

0: 提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嗯，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包，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哇，
1: 胡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是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2: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0: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嗯，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
1: 2毛，
0: 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嗯，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哇
2: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
1: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差、易生病的、肠胃弱、吸收不好的，还有免疫力低、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哦，
2: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六味地黄丸，可见放养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0: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0: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直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哦，
1: 原来如此啊。
0: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腿脚不好，免疫力低下的都需要补钙补营养，但是肠胃不好吸收差的，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了，但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能帮助肠胃消化吸收，将营养吸收进来，宿便排出去，这吸收好了呀，排便顺畅了，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该补的营养啊咱们都补了，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2: 怪不得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1: 对，
2: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补充益生菌，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1: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2: 是，
1: 但是呢咱们养胃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

0: 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肥油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哇
1: 塞，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啊，是千年传世的药膳。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而且呢，喝了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是保健养生的佳品。
1: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青川天然牧场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肥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肥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肥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身体呀、变好了，这腿脚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肥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都特别的热情呀。
2: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1: 这个要说一说。
0: 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它不会形成血栓，所以三高人群呢可以经常喝羊奶。
1: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2: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0: 没错，尤其是以下6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患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身体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失眠多梦，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包括这个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当中的体质比较虚弱的人。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

0: 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你看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呀，好着呢。而且呀，赶上活动还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2: 这人呐、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不仅呐抵抗力差，还特别容易感冒、缺钙，加上啊脚也没劲儿，肠胃也不好，便秘、失眠等等。每年呀吃大量的保健品。一年呢，光花在上面的钱呢，都有好几万。现在喝了羊背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元只喝羊背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的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羊背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108000的朝天鬼，运河耗子响连天，
4: 我们终于可以冲走乐队了。
5: 好几百年之前的动静，
6: 我们就来一

0: 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无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带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72，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

0: 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三哥呀，池田寺里关，三哥呀，石少卿还真当上了孝兴县长，可他压根儿就不是咱孝兴人呐！
1: 哎呀，他本身就不算是个人啊，他是日本人的那个狗。
2: 二位，谁当这个县的县长？ 跟咱们没关系，咱们不议论，不议论啊！
0: 我咽不下这口气，我也是。哎，今儿是谁召集大伙来祠堂的呀？
2: 不知道啊，
3: 我。

0: 这位严宗他娘走了，说不好听的，这也叫跑了。放下这么多宗亲不管，龙家偌大的家业也不顾了。既然这样，也就该换个当家人了，对不对啊？
1: 张狂龙万世，愿以这个时候称起这个家，这叫高风亮节，敢于担当。我看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下面，请龙家的新当家人龙万世带着龙姓族人拜祭祖宗。
2: 是万世，凭什么做当家人？
3: 凭何得和人？凭什么踏过来？
1: 凭这个，行不行？哟，小子，来来来，你给我来一枪。
3: 吕喜公，枪收起来。哼！吕喜公，好好说话。
4: 各位宗亲族人，刚才七舅爷说了，我婆婆不顾大家的死活跑了。我奶奶服毒自尽，恐怕也是生了我婆婆的气吧。
3: 这个绝不可能。
4: 四叔公，当时我没在场，您在场啊。 虽然只是猜测。 但我也是有证据的。你们看，这是什么？龙家的金库钥匙。我奶奶一定是生我婆婆的气，彻底的对她失望了，才会把这个传给我。 既然我接了这个钥匙，我就要撑起这个家。你们以为我愿意做这个当家人啊？现在日本人虎视眈眈的，谁不怕呀？这不是也没有办法吗？
5: 其实吧，那天龙延宗对我们动了鞭子，就说明不认我们这些宗亲了。嗯，而且。
4: 把话都说绝了，所以以后你们家的事啊，跟我们的，不，起码跟我没关系了。我走了。
5: 给我站住！三叔公，您这是诚心要跟我作对啊？哪里呀，林公子手里有枪。
4: 令兄手下的兵，那就更多了啊！我一风烛残年的老朽，又岂能跟您作对呀？我各位宗亲，龙延宗对你们无礼，那是他的错。他虽然说是一线之长，可他不是龙家的当家人，现在龙家我说了算，还请各位宗亲啊，要给个面子。谁要是故意拆台呢？
0: 就别怪我翻脸。三哥，你这……哎呀，诸位，龙家现在没别人了，不让龙万世接替当家人，那到了年根儿。 咱们一起做的那些生意，谁管结算呢？明年种地的种子，谁管发放啊？
1: 佃农长工、下人短工都是要过年的，谁管发钱呢？总得有个人吧？
2: 那不是还有龙柳事吗？
5: 对呀，那天可是英娘在日本人的枪下救了我们，我们赞成他。
6: 对呀，
7: 是啊，
6: 我们赞成他。
7: 啊，是他。
4: 你们是说我兄弟媳妇儿啊？他也赞成我做当家人。
7: 这种人当当家人？
4: 哟，大伙真是不信啊！谁去把我兄弟媳妇儿给请出来？
8: 我去，
9: 我在呢。
10: 诸位宗亲长辈们好，
4: 刘姨娘，你怎么答应我的？你可要说到做到。
10: 诸位，奶奶升天之前亲口对我说过，龙万世要是想做当家人，就让他当。
1: 哎，你们都听见了吧？啊，这可是我老姐姐的口谕啊！要是没有我老姐姐，这个家几十年前就败了。我老姐姐在这个家里那是一言九鼎啊。他都这么说了，你们还有什么不认的呢？真是。

0: 我只想问问你，没人拿枪顶着你吧？没有。那你呢？你给季宗生过儿子，老嫂子可说过，你儿子才是龙家将来的指望，正经八百的继承人。嗯，那你难道就不想当这个家？
1: 我不想。
0: 我说刘英娘，其实这么多年了，我们大家伙都非常了解你的性子。我直言不讳的问一句啊，你不会像黄七贵似的拿了他们万家的银票吧？我没有。
2: 老三哥，谁拿了银票了？
0: 柳莺娘，我知道你跟黄七贵不是一种人，可你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呐？四叔公，都没有。你
2: 个这。
3: 大伙儿没什么可说的了吧？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从今以后，孝兴龙家的一切田地、房产、买卖、铺户、内政、外交，都由龙家的新当家人龙万世打理。来呀，请当家人带着族人给祖宗磕头，就算是礼成了。
2: 哎呀，老四，既然人家柳莺娘都答应了，我们操什么心嘛？你啊，不行，没用，
4: 不行，我不答应。
2: 就你那天，在祠堂门口，你龙万氏向小鬼子泄露了你婆婆的去处，还想做当家人，就没门儿。你知道你都干了什么吗？ 出卖婆婆，视为不孝，背叛龙家，视为不忠。你还教唆你儿子跟小鬼子当汉奸，那就是大逆不道。我知道，黄七贵，那是拿了你的好处才帮你说话的。哎，你怎么不试着收买我龙老四啊？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往我家里送银票，我一巴掌扇死你个不忠、不孝、不义的女人！还想做当家人？哼！只要我龙老四还活着，你就永远是做梦！你，
5: 就是找死！

我是头一回杀人，我也上茅房。我龙爱世，你儿子居然敢在祠堂里大开杀戒，杀的是叔公。

公。叔公啊，你怎么那么耿直，怎么那么耿直啊？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四叔公啊，你老一路走

0: 什么？我儿子还活着，哦，还娶了媳妇儿，还当了八路，还当了八路的队长了。是
1: 啊，高旅长。哎呀，这个傻小子，你，
0: 我们家有我一个人打鬼子就行了，他当什么八路啊？这八路缺枪少弹，缺银少腰，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谁给我收尸啊？
2: 龙彦宗，你去找八路军首长，把我儿子给我要回来，好不好？
0: 义兄，你别着急，行不行？人判地刚才说了，他是猜的，你万一搞错，那人不是我儿，你让友军笑话。<笑>
2: 就是啊，啊！
0: 我高柴火垛的儿子不一定那么有出息啊，他才16岁，那毛头小子。
1: 而八路呢？那精兵强将有的是，他怎么可能混上队长呢？啊！准是你们认错人了。可不管怎么说，我跟柳莺娘就不能当亲家。啊！
3: 哎，有何不可？难道我妹妹念帝就配不上您儿子？
0: 哎呦，我说的话你不懂啊！
3: 好你个高柴火垛，多少年过去了啊！
0: 还倒二嫂主意啊！
1: 我打他主意怎么了？上次我们见面了，他的态度比当年好多了。再者说了，当年我下过聘礼，大红花轿也上了门了。如果不是上他的当，我早就娶了他了。
3: 你要娶吗？
1: 啊！
3: 你要强抢强抢民女，你当着孩子面你好意思呢？
1: 哎，三叔，咋回事？
3: 安迪。
0: 你问他，高旅长。啊，闺女，这丢人现眼的事你就不要打听了啊！走，走了。严嵩，我是惦记着柳莺娘，啊，我是担心她一个人在孝兴被石少卿这个狗贼。石少卿这个人。
3: 是不是狼心狗肺、诡计多端呢？英雄，我二嫂留在孝兴不走，自有她的道理。石少卿这个狗贼虽然奸诈，但是我二嫂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他总不至于害死我二嫂吧？再说了，这真是龙家的家事，啊，你就别操那个心了，行不行？别让我二嫂的事分了心。你坐下，不是你先坐下。
0: 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当参谋啊？你真觉得这个地方适合当战场？
4: 这个地方我已经实地摸了八遍，没有再比这更合适的。哎，
0: 此一战一定会大胜。
4: 新鲜的青菜啊，青菜嘞。

0: 县城。
1: 哎，石少卿这个名字十好几年前我就听说过，他跟龙家二少爷是结义兄弟。

0: 东一句西一句都是听说，到底有没有奸情，谁能说得清楚？哎，人家柳莺娘那是贞节烈女，当年公审大会上，有人给作证。
1: 谁作证啊？佘小四儿啊？哼，现在佘小四儿都当汉奸了，他的话能有准？当年公判大会我也在，我还替柳莺娘打过枪子呢。可现在。 我含糊了，哎，
0: 含糊啥？
1: 你想啊，石少卿是北平人，要是在这儿没有相好的，他大老远跑咱孝兴来当官。还有啊，龙家全家人都走了，就柳莺娘一个人留在孝兴，为啥？兴许是要和那石少卿牛郎织女久别重逢呢。哼。

0: 若有人惜山之阿，披荜荔兮带女萝，既寒帝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若有人惜山之阿，披荜荔兮带女萝，既寒帝兮又宜笑，
1: 您来啦，
0: 慕予兮善窈窕。
1: 我们家少爷读书的时候不想被别人打扰。
2: 啊，什么？
1: 哎，您都来了五六天了，我这么一句话就把您给挡了？
2: 你怎么知道我来了五六天了？
1: 我们家老爷当了孝兴的县长，那整个孝兴都是他的。
2: 是少卿派人跟踪我。
1: 以前也没有打扰过您呢。刚才县长走的时候跟我说，晚一些关门，让你看一眼，你都看清楚了。他还让我带个话给您，他的办公室就在县政府的大院，以前龙延宗办公的地方，您一定去过。有什么事儿，您随时可以找他。

0: 我准备在这个冬季，黄河结冰的日子里，向西北运兵，以展开全面的进攻，就必须要在这一个月内消灭盘踞在北部山区的高柴火垛子。
1: 好，你醒了。我之前一直在担心，想着黄河是天险，怎么打过去？结冰的时候运兵，这个主意好。
0: 可是想消灭高柴火垛子，也没那么容易。我听说龙岩宗也成立了一支小星子弟军，虽然不是正规部队，但军事力量很强，一直配合着高柴火垛子。我们没有抓到龙岩宗的家人，从而制约他，是个极大的失误。是吗？师桑。
1: 我最近还听到一些消息，失散念念不忘的女人柳英娘，对龙岩宗也很重要，甚至超过了他的家人。
0: 没有的事儿，这怎么可能？想当年，这龙岩宗险些害死我的姨娘，柳英娘恨他入骨啊！
1: 师三，你没有骗我吧？要知道，在军事目的面前。
2: 任何的男欢女爱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我当然知道，但是您得到的消息一定是谣传。谣传。高壁，ここに戦場を置くということは、我々と決戦をする気だということだ。奴は防衛線を二十里引いた。その理由はここの地形にある。この地形は奴に非常に有利だ。 話してみろ。お前ら今回の戦いに何か意見はあるか？

0: 你们看，这鬼子呢，一直在推进，可一点动静都没有。连个擦墙走火都没有。你们说说，池田这么干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是啊，按照小鬼子平时的作风，这早该有动静了。
2: 嗯。
3: 谁敢？准备开枪射杀！
0: 停！
3: 旅长，停！
0: 着我隐蔽！他奶奶，这还没开山，指挥部就暴露！命令，立刻回到各自的位置，执行好作战部署。
4: 是。
0: 立刻转移，移动临时指挥部。

0: 你们都在这儿，都不好。他们都是小屁孩，甭管。最大的天齐比我还小好几岁呢，他们还不到娶媳妇的时候，我可等不了啊。30岁的人了，哎，这一仗，咱要是死不了。
1: 成亲，那得我娘在。那还不简单？那咱娘不在孝兴县城吗？打完这一仗，我就把咱娘给接过来。
0: 我接我娘，我娘都不跟我走，哼，你以为你就好使啊？
1: 那咋的？丈母娘疼女婿，这都上讲。我告诉你，哎，
0: 美的你。
2: 跟潘弟，看他俩要干嘛呀？我又不是没学过躲炮弹，用不着你。
3: 我愿意替你挡炮弹呢，就像天宝哥每次冲锋都护着潘弟一样。
2: 你这么看着我干啥？我说的是实话。赵弟，我喜欢你。这场仗打完，如果我还活着，你嫁给我得了。干啥呀？
0: 没发烧，你说啥胡话呢？
2: 我没说胡话，我说的是真心的。自从师傅。 和几位年长的师兄遇害以后，我就成了咱们师兄弟里的二师哥，大师哥娶大师姐，那是肯定的。那我这二师哥娶你二师姐，那不也理所应当的吗？
0: 也是，你也该娶媳妇儿了。等将来不打仗了，我给你介绍媒。
2: 我想娶你，别闹说正事儿。
0: 那不可能。
2: 为啥呀？
0: 你太小了。
4: 我比你还大一岁呢，有人了，不是你，不会是那高棒子吧？还真是他呀！是，明白了。孝敬子弟军，全体集合。
5: 好嘞。

0: 诸位，站在我身边这个人，你们都认识，是你们的总教头，也是我的大师兄。我大师兄这个人，你们都知道，他从小就没了父母双亲，对他最好的师傅也圆寂多年，没读过书，一天都没读过，但他从小就练武，一天也没落下。他功夫好。
1: 你们知道我也知道，可他竟然会针线活，这面旗子就是他绣的。我说出来你们信吗？
2: 小媳妇儿，怎么能跟大伙说这个呢？怎么我以为你大师兄娘们呢？
0: 不是大师兄还不好意思吗？大师兄，你放心，没人笑话你。跟你们说实话，成立孝兴子弟军。 这个主意最早是由大师兄提出来的，2个月前，我接到上峰的命令，说让我放弃孝兴城。上峰让我们撤退，我跟大师兄说我是大师兄，你和我一起走吧。大师兄说我不走，我问他你为啥不走呀？他说就戳在这孝兴城门口，来一个鬼子，杀一个鬼子。鬼子远远的开炮。
2: 一炮就把你炸死了，你根本沾不到人家的边，你怕什么杀鬼子？小尾巴，我生在孝兴，长在孝兴，孝兴是我的家，鬼子要来霸占我的家，不行！我宁愿粉身碎骨，被炸成泥，烧成灰，我也不愿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糟蹋这生我养我的家。我不敢想，咱们孝兴城门楼子上挂上日本国旗。
0: 只要我活着，我不答应。那天我费尽了口舌才说服大师兄。我跟他说，我们这是以退为进，我们现在撤退，不代表放弃孝兴。可大师兄说的对，只要我们活着，只要我们还剩下最后一口气，我们绝不允许。
2: 日本鬼子践踏伤我们，殃我们的土地。大师兄说的对不对？
3: 对。
2: 我向你保证，我不会根据上峰的安排，撤到大后方继续当官。我决定弃笔从戎，到我义兄的队伍里当一个大头兵。
3: 不行，我都打听过，孝兴的很多子弟都愿意跟着你，大鬼子。
0: 于是，就有了这支军队。大师兄没读过书，但这个名字是他起的。他说中国很大，我们没什么三头六臂，我们顾不过来。孝兴很小，小尾巴在你地图上就是一个点儿，但这是我们的家。孝兴子弟，保卫孝兴，天经地义。 大师兄说的真好，我就用了这5个字：孝兴子弟军。那天大师兄很高兴，他说：“小尾巴，你在白布上把这几个字给我写下来。”我给他写了。之后很长时间，他眼睛一直是红的。我说：“你咋了？”他说：“没事，就是没睡好。”过了半个月。 他就把这面旗子给我拿来了。咋样，小姨？这面旗子就是你们的总教头，我的大师兄，半个月没合眼，一针一线绣出来的。这就是我们这个队伍的名字。 孝兴子弟军，这名字好不好呀？好！这名字响不响亮？响！我刚刚接到了高旅长的电话，仗已经打起来了，我们就要上战场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仗，都听好了，我们要一战成名，只许胜不许败。从此以后，我们要让孝兴的老百姓听到孝兴子弟军，就为你们鼓掌喝彩。 我们要让小日本鬼子。 听到孝兴子弟军就闻风丧胆，怎么样？
1: 好。
0: 今天在场的诸位，有67人当过警察，有25人在不同的队伍里当过兵，还有剩下的以前连枪都没摸过。但是这2个月里，我们不停地在训练，我相信上了战场，你们都是合格的好兵。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3: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 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

0: 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过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石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0: 这明显差很多哎。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0: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 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 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阿碎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阿碎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都唱的啥呢？这是能唱的吗？
7: 主任，你个业务干部干啥也学着上纲上线啊？
8: 郝小星，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所有人都注意一下，咱们团就一个主任，以后见了我都叫朱副主任啊。
7: 朱副主任，
8: 一边的，把嘴都闭上啊！我通知大家，王主任说了。所有人全部立刻马上来练厅开会。
9: 走廊啊，玉石隧道代表什么呢？
10: 张冬梅是你杀的对吧？
11: 牛歌手，
10: 见到郑三儿替我给他拜个年吧。
12: 我跟你赌姚兰和李唐的命。
13: 告诉我他们在哪儿。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4: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5: 9块9能吃几天呀？
1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吗？
1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6: 9块9？
2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一方戏台，
2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上演命运起落。
23: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24: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1: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25: 乾隆年间，
0: 魏长思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2: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你在前边只管唱，剩下的交给你，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17: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4: 行好，
17: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

0: 箫，用琴腔唱透人生沉浮。
1: 牵强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好，
10: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这孙子是不是彻底不想跟我学了？哎呀，
1: 我做了他半天工作，他真的是不想学了。
2: 你们家谁做主啊？谁是孙子？
0: 我说老于啊，你怎么不让你在国外的孙子回来学呀？整天说传承。

0: 岁数了，还发这么大的火，为什么？
1: 就是因为运河耗子的事儿收了个徒弟，要不然不来，要不然来了不带着心。你说生气吗？
2: 这耗子还能气着你啊？犯不上吧。哎，要不我们哥几个给你唱吧。
1: 你呢？
3: 你们还唱了吗？
2: 没问题啊，
4: 能唱吗？
2: 肯定行。
4: 想当初我们可是唱着运河号子的四大天王啊。

0: 喂，怎么样？哦，还是没有转机，对吗？行，没事儿，咱们再想办法。
1: 有些日子没这么乐呵了，老几位唱的都还行，
2: 还是老于厉害。我们这几位啊，好久没唱了，这气啊，
3: 明显不够，
4: 真是和当年没法比啊。老叔少柳，要是再年轻个几十岁啊，我能唱一天不带停的，
2: 都还行，行。
5: 这人呐，是一天天在变老。你再看看这景，是一天天在变好啊。你再看看这大运河两岸，这修的这叫敞亮。
6: 是啊，瞅瞅咱这通州城，现而今那可是大不一样喽。
7: 真是发展很快呀、啊。
6: 咱这大运河呀，自打隋朝的时候它就忙活起来了，那可是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宝贝。从前呐，咱就知道运河上是运粮运货，挺忙活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它成了咱们通州文化的魂儿。咱这通州城啊，有千年漕运的魂儿，又有新城的精气神儿。不仅是首都的窗口，北京的副中心，更是文化的根脉，是吧？
8: 对对对，宣传上不是说嘛，要让咱通州运河文化火起来，传下去。
6: 这新通州啊，到处都是文化的影子，咱们这老胳膊老腿的也跟着沾光啊。哎，说不定哪天咱们这个运河号子能从咱们这个小圈子唱到更大的舞台上去呢。
1: 你们信不信我这话？
9: 信
10: 信信信，
9: 没错，
4: 是这个理儿。我听说咱这运河号子都进了图书馆的数据库了，是真是假呀？
11: 这个是真的，我家对面那个小孩，他是搞音乐的，整天去图书馆查资料找灵感，也不知道找什么样的灵感。
6: 要我说呀，这就是新通州的魅力，让老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就说咱这运河号子，那是咱们运河文化的精髓。
5: 又转上了。
6: 以前呢，咱船工干活的时候全靠这号子鼓劲儿，是吧？
1: 你看有拉纤号子，有摇橹号子，再有一样，只要这号子它一响起来，浑身都是劲儿啊！
12: 咱们哥几个这辈子就守在这里，让咱们通州大运河从一条船变为一艘航母。
6: 好家伙了，连航母都整出来了，接茬是不是得来火箭了？
4: 火箭哥速度快，小心点把你那假牙带跑了。

0: 哎，哥几个，你们先聊着啊。怎么意思这是？
1: 大爷，您坐。大爷，您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非要拉着大家组乐队？
0: 自私啊？哎，你这要叫自私，那我拉着人家大伙儿一块儿吼这个船工号子，人不得说我是祸害？
2: 大爷，您别逗我笑了。
3: 不过我确实挺好奇，您为什么一直会坚持唱船工号子？
0: 跟你一样啊，不甘心。看着这是好东西，咱就要把它给传下去，别打退堂鼓。你看我们刚才那个哥几个还聊起来了，你就说咱们这通州，现在跟过去比，这变化得有多大呀？这说明什么呀？只要有盼头，有奔头，肯努力，嘿，一定就能成。
1: 真的能成吗？真的能成吗？
0: 那可不，就像那花儿，你只要下心思养着它，它一准能开漂亮喽。哎，也就跟那个滴水似的，滴那石头，老滴一个地方，不停的滴，指定能把这石头给滴穿喽。丫头，我相信你能干成。嗯，
1: 我看定下。
0: 哎，那小孩怎么玩来的？来。哎，必定成功！
1: 也行。
4: 瑶瑶、千羽都不回来，只有咱俩，这乐队还能搞得起来吗？瑶瑶不是缺钱吗？咱帮她挣钱去。
5: 挺好是多少？
4: 一百个，来一百个签子，行，全给他卖光。
5: 我还不信了，一百个我还穿不了啊！
4: 卖多少我给你穿多少。

0: 瑶瑶，看，妈给你买了身新衣服，看看喜不喜欢。
1: 妈，我已经不喜欢穿裙子了，这干活不方便。这个是不是很贵呀？咱们能退吗？
0: 退什么退？你以前参加音乐比赛的时候，总吵着要买新裙子呢。现在我给你买了，你还张罗要退，不能退啊！
1: 但是我现在不是都不搞音乐了吗？
0: 还想骗妈？看看，这是谁？
1: 谢谢妈妈。
2: 千羽，你来了。
3: 陆老师，我又麻烦你了。
2: 我是看着你成长的，你能来找我，老师很欣慰。
3: 我现在有个重要的选择，想请你帮帮我。
2: 走，进去说。

0: 陆老师，我把毕业后的重要经历都说得差不多了。
1: 哎，我听出来了，你跟他们三人的感情还是挺深的。
0: 是挺深的，但是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梦。
1: 见识梦，切不切实际还有那么重要吗？
0: 这话我好像没完全理解。
1: 其实挺好理解的，千羽，我当了你三年的班主任，还是挺了解你的。年轻人嘛，我觉得有梦想就应该去追求，我绝对的支持和鼓励。人可以选择一个特别平凡的日子，可这个平凡的日子到底是不是你自己喜欢的，就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0: 谢谢陆老师。

0: 瑶瑶，是妈对不起你。自从你爸走了之后，我一直没振作起来，苦了我闺女了。
1: 没有妈妈，你别这么说。能照顾你，我真的很开心。以后有妈妈来照顾你。
2: 让我闺女像以前一样开心快乐的生活。妈妈爱你，没问题，妈。哎，也可以。
3: 阿姨好，阿姨好。哎，你们来了。瑶瑶，你们是不是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没有啊。
3: 对啊，阿姨是我来帮忙的。
1: 又蒙妈，去吧，快去吧啊。
3: 妈，那你能行吗？
1: 没问题，你看我现在穿的多顺溜，<笑>没事儿，妈妈学得快，熟能生巧，妈妈会越来越好的啊！
3: 谢谢阿姨，
1: 去吧，
3: 谢谢妈，
1: 去吧。

1: 你们这几个，你们是打算把我甩开吗？
2: 姐妹们，为了我们两年后的再次聚首，专门找了这家百年清真老字号。
3: 通州有三宝，这小楼就有三娇，这小楼三娇是这儿最出名的菜品，
2: 尤其是这鲶鱼，据说以前都是运河上面的船家当天从运河里面捞上来的，特别新鲜。我其实还想问你呢，你怎么就突然想通了？
1: 我本来还想带着瑶瑶这小裤包去找你呢。哎，
3: 说谁小裤包呢？
2: 可能我还是不甘心吧。
3: 我就说嘛，咱贝斯女王哪是说放弃就放弃的主啊？
2: 就是，
1: 得。
4: 我还是要说清楚啊，我呢只能在下课后跟你们练习。好在我的音乐课排的不是很满，从时间上来看，大体上还算比较宽裕。
2: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们现在还是不要放弃自己的本职工作。
3: 哎，还有我，我随时可以配合大家的时间。
2: 我这边呢，白天的兼职全部都辞掉了，我就偶尔晚上去我妈妈的摊位那边看一眼就行。好。
3: 那咱们的乐队训练计划正式提上日程，明天周末大家都有时间吧？有。
1: 我还有个惊喜。啊？看什么啊？啥？什么啊？什么啊？这什么地方啊？租金这么贵，不然我们就在室外练算了。
3: 想啥呢？
1: 就我们这样叮叮咣咣的，不怕扰民啊？那怎么办呀？
3: 放心，场地的事情我来解决。
1: 加3000，加5500，没用钱的地方太多了。
3: 臭啊！奶奶，哎，坐，拿杯子。什么呀？这是，你就喝吧啊！你尝尝，
1: 鱼钱茶，清热解毒。
3: 嗯，还有点甜呢。我就听说榆树的鱼钱可以吃，不知道还能泡茶呢。
5: 还能蒸包子呢！呀呀！我刚才听你这嘟嘟囔囔的，这还这样，是干什么呢？这是，
3: 我在这算一算呢。哦，
5: 要不要奶奶赞助你们点儿？哎，
2: 这哪成？这成什么事儿了？
5: 哪有什么呀？
2: 奶奶可有钱，知道您有钱，放心吧，奶奶，我都想好办法了。我呢，现在就发个朋友圈，看有没有什么优惠渠道。哦，还有优惠渠道。奶奶，嗯，
5: 真甜。
2: 看一看，我瞧瞧。
3: 您看，你今儿安排这地儿好，
2: 怎么样？这小灯带，这气氛就有了，是不是？
6: 有你的。
2: 那是什么日子呀？真不奉承。走啊！
3: 太真诚了，这个秘制的麻将，那味道必须得特别的鲜美呀。
2: 走你。
3: 你们那个训练的那个地点找好了吗？
2: 咱网上找了几家，没碰到特别合适的。现在有很多都是按小时计费的，对我们来说不太划算。
6: 哦。
2: 要不我跟你大爷，我们俩给他们腾个地儿。
3: 那哪成啊，奶奶？这房间要是没有专业的隔音设备，也是不行的，会吵到其他邻居。
7: 嗨，放心吧，船到桥头自然直。你相信我，一定找得到。
2: 开吃，开吃，开吃。
7: 你来，都跑我碗里来了。
8: 悠悠位置别太远，悠悠价钱别太贵。

0: 和爷爷奶奶相处怎么样？他们都还好不？
1: 相当不错，越来越有默契了。

0: 你们要参加一个乐队比赛啊，准备的怎么样？
1: 别提了，说来话长，我和我的那些朋友们很久没练习了，还需要磨合，最近还在找排练场地呢。
0: 早点休息，好好睡觉，没准睡醒了梦想就成真了。
1: 借您吉言啊，
2: 欣欣向荣，好兆头。
1: 喂，你好。
3: 我听说你这边在找音乐练习场地啊。
1: 哦，对，您是？
3: 哦，我这边倒是有一间合适的可以租给你。

0: 放心吧，是老板主动联系我的。他说是从朋友那儿听说我们正在找练习场地，所以他这有就借给我们了。只要我们每周在这举行两场音乐演出，这个场地就全部免费。
1: 好啊好啊。
2: 哎，不过老板的朋友是怎么知道我们需要场地的？
0: 对呀，他怎么知道的？

0: 就这水平，我们是不是连初赛都进不去了？
1: 我们不会只能打个酱油吧？
2: 姐们儿，别着急呀，这万里长征不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0: 急什么？就是，咱们两年都没聚在一起练习了，能练成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
2: 天道酬勤，勤能补拙，只要我们练不死，就往
3: 死里练。
4: 小云点手啊！
3: 你怎么知道的？
1: 瞧你乐呵，我还猜不出来。<笑>
3: 那您还真神了。
4: 小龙告诉我的。
1: 嗨，我说你。不对呀，大爷怎么知道我找到地方了？对，一定是他帮的忙。

0: 我们这个练习室是你帮忙找的吗？
1: 哦，看来被你发现了，是谁走漏了风声？
0: 是于大爷告诉我的。
1: 哎，失策失策，忘记跟老人家说了。
0: 你偷偷付租金啦？付了多少钱？我转你。那你这是图什么呀？
2: 要是你们呢，也都资源匹配，他们也需要你们的演出帮助啊，互惠互利。要实在还过意不去，就等你们红了之后，送我几张签名照片。
0: 白嘉彤红是迟早的事儿。

0: 嘿呀嘿，弟兄们啊，再加把劲儿啊，不怕翻我。
1: 呀，大爷，这么高兴，唱哪出啊？这是，这耗子怎么就定腰上去了？
2: 那不，虽然你也上去了啊。
1: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太久没唱了，我这之前高音可都是我出去吹牛的资本，也不知道现在怎么了，成难题了。
0: 你们那天在那个运河广场鬼哭狼嚎的时候我都看了，你那个我听了，我跟你说，你的高音还成，就是蹲不住，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你气虚啊，你老在那颤颤巍巍颤颤巍巍的，你盯不住，我知道吧？
1: 就说
0: 呢，
1: 要不说您专业呢，您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点呗。
0: 这个独家秘方保密。
3: 老爷子这手艺我得想办法给他学过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7: 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大爷。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7: 配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近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3: 既方便又舒服。
1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之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8: 西安小雨转晴，23到30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小雨转晴，23到30度。榆林晴转多云，18到28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铜川小雨，20到27度。宝鸡晴转多云，23到32度。咸阳小雨转晴，22到30度。渭南小雨转晴，22到30度。汉中晴转多云，24到33度。安康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商洛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杨凌小雨转晴，22到30度。 米之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上海阴天，26到29度。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豪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时强调，加力推进集中整治，着力抓好专项斗争，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省长赵刚在渭南市调研检查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时强调，紧绷思想之弦，坚持连续作战，毫不松懈，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
0: 中共陕西省委追授李阳同志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 应对新一轮强降雨，相关地区抓实抓细防汛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

0: 财产安全。
1: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设企业与各转企双增长，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聚能。
0: 文化中国行，今天请看子长唢呐，老腔调焕发新光彩。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8月12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力推进集中整治，着力抓好专项斗争，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赵一德来到老百姓大药房北大街店，查看门店运营、新特药服务中心和集采药品专区运行现状，询问门诊统筹及双通道特药结算、药品追溯码应用等具体流程，了解医保基金使用各关键节点和医保政策落实情况。他指出，定点零售药店是医保基金监管的重要点位，希望企业扛牢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医保制度规定，优化便民服务流程，用好智能审核系统，做实自查自纠，让更多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有关部门要强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治理，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智能监管体系，从严推进线索核查与问题整改，持续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浐灞国际岗劳动保障维权中心是西安首家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一站式服务中心。赵一德走进服务大厅和调解室，查看投诉举报受理窗口工作流程和安心闪办平台运行，了解欠薪线索受理、矛盾调处、司法确认等环节运转情况。他强调，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平正义，要有效发挥政府项目、国企项目示范作用，狠抓欠薪问题，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行为，完善行刑衔接机制，加强对已办理案件的跟踪问效，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在西安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赵一德听取网络空间治理、网上公共安全维护等工作汇报，了解新型涉网黑恶犯罪线索挖掘、研判和专案打击情况，并慰问公安民警。他指出，党中央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于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当前，信息网络已成为扫黑除恶的重要战场，要强化涉网黑恶线索研判，深化跨区域警务协作，以数字赋能推动数据共享、协同联动，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着力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赵一德还到西安市公安局请旨中心了解请旨型一体化运行和110接触警工作情况，强调要依托一体化指挥体系，依法精准打击和有效防范各类违法犯罪，同时加强12345与110高效对接联动，进一步提升接触警效能和为民服务质效，抓实抓细风险预警、应急处置等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西安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8月11号，省长赵刚到渭南市调研检查汛期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4届十次全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紧绷思想之弦，坚持连续作战，毫不松懈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潼关县城关街道吴村中心社区一家九组日前发生土崖滑坡灾害。赵刚来到灾害点，实地查看受灾情况，深入了解灾后应急处置、群众转移避险等工作，要求用心用情做好转移群众服务保障工作，强化滑坡区域安全管理，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赵刚强调，要充分认识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和突发性，强化地

0: 抑制灾害隐患点排查处置动态管理，健全发现隐患监测隐患，发出预警果断撤离，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确保不漏一户一人。要立足长远，建立临坡、临崖、临沟、临水等重点区域居住群众台账，按照相关规定，有力有序、科学精准做好避险搬迁工作，从源头消除灾害隐患威胁。在潼关县太耀镇秦王寨社区受灾点，赵刚详细了解房屋、道路、桥梁、农田受损情况和灾后重建进度，走进村民家中，询问生产生活恢复情况，要求当地干部切实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及时解决大家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高度重视灾后住房安全，组织专业技术力量，逐村逐户细致排查鉴定受损房屋，分类做好加固重建工作，落实各项临时救助措施，严守危房不住人，住人无危房底线。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抓紧组织抢修受损基础设施，严把重建工程质量关口，做好农田排涝清淤、改种补种等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调研检查中，赵刚强调，当前仍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坚持关口前移、严阵以待，细致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防御部署、查险除险、救援抢险和灾后重建等各项工作，做到科学应对、高效协同，确保安全度汛。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渭南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检查。
1: 8月11号至12号，省长赵刚到韩城市调研钢铁产业转型发展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省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省委14届10次全会部署，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紧盯市场需求，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着力推动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
2: 陕西龙门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集烧结、炼铁、炼钢、轧钢全流程于一体的钢铁联合企业。赵刚来到企业高炉主控室和部分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工艺流程和安全环保措施落实等情况，要求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加快创新发展步伐，着力构建多元产品体系，不断提质量、增效益。在陕西有发钢管有限公司，赵刚走进车间查看相关产品，了解原材料供应、生产工艺、技术创新以及市场应用等情况，希望企业深度嵌入当地产业链群，聚焦下游行业需要，积极推进产品技术创新，努力开拓更大市场。专题会上，赵刚在听取韩城市工作汇报和部分钢铁企业发言后指出，钢铁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要深刻认识当前钢铁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把转型升级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定不移以改革降成本、以创新增效益，着力化解过剩产能，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质效。要严格落实碳排放双控等刚性要求，加快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进落后工艺、老旧设备、低效产能有序退出，扎实推动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新技术装备应用，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行业能效水平。要有力推进钢铁产业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强化产业链工艺装备产品技术集成创新，抓好钢铁工业与新技术新业态融合创新，促进产业耦合发展，不断提升陕西钢铁产品的核心竞争力。要坚持市场主导、政策引领、龙头带动，严格行业监管、守牢安全底线，凝聚各方改革合力，持续推动钢铁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渭南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在防汛、抗洪、救灾等重大任务中挑重担、当先锋、打头阵，在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省委决定追授李阳同志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0: 李阳，男，汉族， 生于1996年12月，陕西南昌。

0: 政人。201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3年9月应征入伍。2018年9月退伍后，先后在汉中市南政区消防救援大队等单位工作。2026年1月当选汉中市南政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书记，3月当选村委会主任。2026年8月1日清晨，南政区遭遇极端暴雨洪涝灾害，李阳同志在前往河童岩水库查看险情过程中遭遇山洪，其驾驶车辆打滑失控，侧翻至河道内，生死关头，他用力将同行人员托举出车外，自己被洪流卷走，不幸遇难，年仅30岁。李阳同志是全省奋战在防汛抗洪救灾一线的先进典型，是农村基层党员的优秀代表。全省广大党员要以李阳同志为榜样，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始终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以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学习他坚守初心、心系人民的为民情怀，坚持不懈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学习他冲锋在前、攻坚克难的担当精神，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始终恪守共产党员的价值追求。学习他勤勉敬业、履职尽责的优良作风，立足岗位做贡献，脚踏实地办实事，真抓实干出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李阳同志的先进事迹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同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治校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真抓实干，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投身改革发展的火热实践，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做出新的贡献。
1: 面对新一轮强降雨，安康市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通过防汛安全技能培训、入户宣传、物资储备和网格化排查等多项举措，将防汛责任压实到最小单元，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当前正值主汛期，滑坡、山洪等次生地质灾害进入高发期。在安康市白河县，当地在裴家社区裴家村组织开展汛期灾害防治知识培训，围绕灾害识别预警、群众紧急转移、险情上报流程等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
3: 通过学习我们对地质灾害隐患识别、群众转移流程、应急上报处置有了 更系统、更规范的掌握，纠正了以往之中的误区。
2: 与此同时，当地组织村社区干部网格员开展入户宣传，面向沿河林崖低洼地带居住的群众普及暴雨避险、山洪防范、撤离路线等常识，引导群众摒弃雨停险消思想，对辖区山洪地质灾害点落实专人常态化巡查监测，紧盯雨情动态，做好预警前置。
4: 这是那个山洪灾害点，遇到下雨的时候这个地方非常危险，我们会定期巡查，并设立有两个监测员，平时会入户宣传并告知他们监测员的电话，让他们遇到突发情况会及时的联系我们。
2: 在镇平县上竹镇防汛物资储备点，各类防汛物资分类堆放摆放整齐，标识清晰，台账齐全，当地按照定点存放、专人管理、定期盘点、随缺随补原则，常态化开展物资清点、设备调试、过期物资更换工作，同时将小型应急物资下沉至各村组隐患点，实现就近取用、快速调配，确保突发险情能够第一时间投入抢险使用。
5: 在物资方面呢，我们从编织袋、救生衣、照明设备还有发电机，我们盘点补充到位，随时调得出用得上。同时在隐患排查这一块，我们组织了130多名镇村干部对河道、地灾点、老旧房屋反复排查巡查，我们发现一处整治一处。
2: 镇平县还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河临崖房屋、老旧危房、低洼地带开展

常态化拉网式排查，重点盯防独居老人、留守家庭、薄弱住户，建立风险人员清单、隐患点位清单，实行动态监测、台账管理。目前已组建县镇村

0: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1: 今年以来，我省聚焦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推动经营主体活力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根基持续夯实。上半年，全省新设企业和个转企数量增长，结构向优，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聚能。
2: 据省市场监管部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省新设企业 10.72 万户，同比增长 14.92%， 占新设经营主体比重同比提高 8.8 个百分点。全省个转企新增3691户，较去年同期增长 152%。上半年勤增信融资增信模型累计助力 1.76 万户个体工商户获得贷款 9.88 亿元，勤智享陕西质量基础信息服务平台累计注册用户6710个，3.65万户各类经营主体完成信用修复。营商环境的提升有力推动了全省市场主体的持续增长。
3: 总体来看，新设企业增长与个转企增长是全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市场活力持续释放的生动体现。值得关注的是，个转企同比152%的爆发式增长，这一数据表明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意愿显著增强，市场主体结构正从量的扩张迈向质的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省企业发展结构呈现出鲜明特征，一是私营企业主导地位稳固。上半年全省新设私营企业 9.88 万户，同比增长 15%。截至六月底，全省登记在册私营企业 160.3 万户，同比增长 5.2%。二是现代服务业保持增长。上半年全省现代服务业新增企业 4.53 万户，同比增长 17.43%。其中，现代物流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新兴领域增长较快，同比分别增长 18.82%、19.67% 和 24.1%， 反映我省企业整体的经济含锌量正加速提升，发展动能持续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方向转换。三是千人拥有企业数稳步提升。截至六月底，我省每千人拥有企业44.4户，较上年同期增加2.4户。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是衡量地区创业活跃度和市场发育程度的重要指标。全省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的提升，表明营商环境优化成效正加速转化为经营主体的实际获得感。
3: 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联合相关职能部门，持续实施高效办成一件事、证照联办、个转企等项改革，稳存量、倡转型，筑牢经营主体发展基本盘，构建分业施策、梯度培育、精准赋能、容错歇业等工作机制，实现市场有序进退，推动各行业企业协调发展，实现增长扩能、提质增效，为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 陕西省低空经济产业研究院、陕西省低空装备联合试验检测中心日前成立，一院一中心由省发展改革委推动，依托省属企业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的科研基础成立。其中，一院整合陕西电子信息集团全链条创新资源，联合省内外高校院所、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打造研发生产加试验检测加协同创新加生态运营一体化创新平台，打通技术研发、产品落地、市场推广全链条。一中心将对标行业先进检测标准，联合校企院所试验资源，采用一中心加多分支机构的运行模式，打造一站式联合试验检测平台，为全省乃至西部地区低空装备企业提供权威、高效、低成本的检测验证和试飞支撑。
5: 立足15五开局之年，陕西电子在低空经济领域将以一院一中心为引擎，做强实验检测硬支撑，做优产业创新软环境，后续还将深度开展低空综合配套服务，为各类低空装备制造企业提供研发验证、质量检测、试航辅助、技术咨询等一体化配套支撑。
6: 唢呐是陕北地区民间世代相传的一种吹奏音乐，
2: 其中堪称陕北一绝的紫长唢呐最具代表

0: 性。近年来，自尝试积极挖掘、保护、传承民间优秀文化，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让这一陕北大地上的传统艺术瑰宝在传承中创新发展。
1: 一曲《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时而悠长，时而高亢。吹奏者焦仰亮今年已经70多岁，几十年来他一直和唢呐打交道，在他看来，唢呐能表达的远不只是喜庆和热闹。
2: 这是一个陕北耳熟能详的一首民歌，它这个表现的也比较丰富，又带一种思念，又有一种恋恋不舍的一种感觉。
1: 子长唢呐是陕北大唢呐的典型代表，是黄土高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史悠久，代代相传，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征。过去民间吹奏多以五人为一班，逢春节秧歌、转九曲以及婚丧嫁娶等场合都能听到唢呐声。对一代代民间艺人来说，学艺往往从跟着师傅打下手开始。同样是子长唢呐非遗传承人的赵志海，8岁就开始跟着学艺，最初打锣打鼓，16岁出师，18、19岁就开始带徒弟。如今他带出来的徒弟又开始收徒。
3: 我从8岁上开始学吹奏，开始从捣乐捣鼓，我从16上我就出师吹上，然后陪我跟18、19个就带上徒弟。
1: 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没有变，唢呐的演奏方式却有了不少变化。过去常见的是5人组成的吹打班子，现在多人合奏越来越多，一些演出还加入电子鼓、电子琴、萨克斯、长号等乐器，演奏曲目也从传统曲牌拓展到民歌、道情、小曲等，表演场景从村落院落走上了更大的舞台。如今子长市一些中小学校也开设了唢呐社团，请专业老师进校园授课，孩子们从识谱指法学起，过去主要靠口传心授的民间技艺，如今有了新的传承课堂。
4: 我从小就十分喜欢唢呐，每次听到唢呐的声响我都十分的开心，有幸参加了唢呐社团。通过2年的学习，我不仅掌握了唢呐的理论基础知识，唢呐吹奏能力也进一步的提升。
1: 2021年，子长唢呐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当地还通过组织艺人培训、邀请专业教师授课等方式，继续保留传统曲牌和吹奏技法，同时探索新的编排和表演方式。
5: 我们将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理念，持续深化师徒传承模式，通过请进来的方式常态化开展好唢呐艺人集中培训工作，把非遗技艺融入校园，从小培养青少年传统文化兴趣，让这门老手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6: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大型跨国全媒体活动日前走进福建泉州，全媒体成员在这里邂逅了来自意大利的摄影师艾罗斯。这位曾与泉州结缘，从游客变成主人，并在石狮安家的意大利人，10多年来用镜头定格世界文化遗产泉州的千年底蕴与市井烟火，向世界讲述鲜活的中国故事。
1: 他就是艾罗斯。我们跟随这位意大利摄影师穿行鲤城区的古城街巷，跟着他的取景路线打卡大家耳熟能详的地标，探访不少连本地人都很少知道的点位。作为初次到访泉州的访客，我们能感受到这位意大利人对泉州的熟悉程度不亚于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7: I live in Shenzhou for more than 11 years.
8: 我在泉州已经生活了11年多了，我的妻子是石狮人。我第一次来到泉州是2011年，我所在的地方正是马可波罗曾到访之地，媒体有时称我为新时代马可波罗。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真正的起点，新海上丝绸之路与古海上丝绸之路再次交汇，如今泉州的地位愈发重要，它是美食之城，荣获世界美食之都称号，这让泉州与全世界紧密相连，所有人都应该来泉州。
1: 艾罗斯说，700年前，马可波罗见证了古泉州的繁荣鼎盛，把东方的故事

0: 带回了西方。700年后，他与泉州结缘，在石狮安家，成了地道的泉州通。十多年来，他以镜头为媒，定格适宜泉州的千年底蕴与市井烟火，向世界讲述鲜活的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延续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交融，让千年海丝文明在当代持续双向奔赴，生生不息。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近日，榆林市定边县70,000斤南美白对虾抢先上市，养殖企业依托明水湖优质盐碱水资源，配合科学养殖技术与精细化管理，让昔日闲置盐碱地摇身变为海鲜池。首批上市的鲜虾除供应本地市场外，还将销往榆林、宁夏等地。安康市近日启动秋粮抗灾夺丰收百日行动，以保株数、增粒数、提粒重为核心目标，农技人员加大苗情、伤情、病虫情调查频次，并建立连镇包村助援制度，指导种植主体和农户落实灌溉、施肥、化控、除草、一喷多醋等增产增效措施，同时推动各方协同发力，切实提升灾害防范应对能力。8月11号，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垒球比赛在渭南潼关收官，汉中队夺得冠军，渭南队、西安队分获亚军、季军。同日，青少年组羽毛球比赛在韩城市收拍，全省10支代表队的384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
1: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7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知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15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2: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6: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2: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 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连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7: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江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
2: 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0: 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 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

0: 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三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1: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2: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3: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2: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粮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4: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2: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粮蔬菜采购力度。
5: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粮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2: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结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洛瓦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6: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0: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墙啊，玉石隧道代表什么呢？
1: 赵冬梅是你杀的对吧？
2: 牛哥手，
1: 见到郑三儿，替我给他拜个年吧。
3: 我跟你赌姚兰和李唐的命。
4: 告诉我他们在哪儿。
5: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7: 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6: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8: 晚上更难受，
6: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0: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11: 看书呀看手机我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

0: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
4: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好汉，成元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8: 武等发声，
3: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城北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看到这个爆炸后的日式澡堂，陈立业确信滕达飞的目标就在澡堂。前几天李春秋曾经提到丁占国对公安局的日式澡堂感兴趣，据查哈尔滨的政府机关都有这种日式澡堂。联想上午李春秋的电话中提到日本人图纸中的各种通道，
1: 澡堂啊，浴室，隧道，隧道好几个出口，代表什么呢？
2: 国民党进攻的地点我整明白了，赶紧报信。
3: 枪给你，掩护，
2: 小心。
4: 开饭了，
5: 这边。

0: 都这个时候了，一个电话都没有，老陈没打，李春秋也没打。
1: 要不这样，你在这儿值班，我到高阳那儿去，把所有来的电话都给我转到他那儿。
0: 是，

0: 车呢？我这没子弹了。
1: 我的也不多了。
0: 完了，这情报要送不出去，所有人都会上当。
1: 那咋办？
0: 这
2: 样。

0: 大夫还没回来？
1: 急死人了，到现在没来个电话。
0: 那等他回来以后，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1: 好的，好的。我这要是不值班的话，我现在就跑出去找去。
0: 这是美西送给李腾的一封贺卡，等李大夫回来以后，你告诉他。
2: 好的，好的。啊。
3: 丁科长，给美西炖的汤好了。哎呦，
4: 真的不好意思啊，还让人亲自给送过来。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这样，这过完年上了班，我请你和你们班长一起吃土豆炖大鹅啊！
5: 好，
4: 好，谢谢啊。

0: 整整一个下午他都没有出过办公室，除了找李春秋，他没有给外面打过一个电话，也没有接到过任何一个电话。另外我们还调查了白天他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卖炸糕、卖鸡、卖枸杞的每一个小贩，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1: 嗯，你去吧。
0: 是，冯部长。
2: 哎，
1: 哟，冯部长。
2: 高局长，我看丁占国这开车出去了，这都几点了，你还这么放任他呀？
1: 冯部长，李春秋和陈立业有消息吗？
2: 还没有，不过我已经派人沿着李春秋的线路去查找了，他应该没事儿。
1: 冯部长，丁占国在留给李春秋的贺卡里有一封信，一个小时以后他们两个要在铁道俱乐部见面，所以啊，我把丁占国放出去，这次他应该去见面吧，一旦李春秋安全了即可逮捕。
2: 那要保护好李春秋啊。
3: 金玉回答说，别难受，去吧，上帝保佑你，就这样吧，你们就会有一座木房子。

0: 这是什么呀？好，这是发电厂的工作服，分发下去吧。
1: 哎，怎么了？
0: 马上准备出发了，我也去收拾一下。

0: 眼睛盯着你，天罗地网，有办法逃脱吗？
1: 您为我准备一辆吉普车，把车停在医院后面的门口，把炸弹装在车上。我需要这个车牌号码。

0: 胜利的第一枪你来开。
1: 要是这枪哑了，别告诉我儿子。
0: 这一枪哑不了，相信我。要是哑了，咱们这个年谁都别想过好。出发。
2: 是。

关东军利用哈尔滨地下的下水道修建了一条条隐秘的地道，而且在每个首脑机关都修建了类似的洗澡堂子，浴池的底下都有日本人当年设计的地道出口。你在市政府的地道出口安装完定时炸弹后，我告诉你，先不要设定引爆定时器，因为我们第一攻击目标是军管会和公安局。等我们占领了军管会之后，我们的地面部队对市政府展开佯攻，吸引共军的主力，而我们的主攻部队呢，实际上就是利用了地道口对市政府来一个内部开化，攻占市政府和广播电台。

0: 我们现在位置在这儿，这儿，舰上的核心部分，发电机房就在这儿。这里有多少人把守？在发电机房呢，有至少有一个班，不太好往里攻。所以，我们才带来了礼物。春秋，带着你这炸弹，动身吧。8点半，点燃这颗礼花，记住了。 不能早于这个时间，要准时。任务完成之后，我给你准备了一辆车，不会耽误你跟你太太、孩子吃年饭的。彪子，
1: 走，
0: 好好的配合李上尉。
2: 是。
1: 妈妈，妈妈在，这好像是我们学校。
2: 不愧是李大夫教出来的孩子，聪明。你给我干什么？
1: 拿过来。
2: 你们是误会了，我们只是回乡下，什么都不干。不信你可以去问那个魏先生，是他叫你们来的，是吧？
3: 研究透了吗？快出发了！差不多了。你看这儿，怎么了？这道门的后面，不出意外的话，会有一个阀门。发电机房的阀门，刚才不同一半，所以安炸弹的话，我们得避开这儿。我们还得往上多走几步，虽然这样做有点危险，但是这几步，非走不可。
0: 动身吧。

0: 我现在才想明白，安炸弹谁都可以，为什么偏偏是我？ 有件事儿，我得问问你啊。赵冬梅是你杀的，对吧？
1: 牛哥手，
0: 见到郑三儿，替我给他拜个年吧。

0: 怎么回事？哪里爆炸？汉煤道事件怎么会爆炸？
1: 不知道。
0: 这样会引来周边的解放军。走！
2: 敌人开始对发电厂发起了攻击。

彪子人呢？李春秋呢？他的自己都炸死了吗？

我是哈尔滨市公安局的。

0: 高局长，找不到丁战国唐大飞，任何尸体都找不着。
1: 找，翻遍哈尔滨，也要把他们给我找出来。
2: 是，
3: 仔细找。
4: 往那边走啊！
5: 咱们去学校，把人质带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赶紧走？管人质干什么？
5: 等会儿啊，你先走，等你安全了，我再走。
4: 长河兄弟，等我们再见面的那天，你我就是亲兄弟啊！这句话我放在这儿，假如我负了你，就让我死在月光下，喂狗喂狼。
5: 哪吒，天黑之前呢，我确认过，这巷子口只有一个解放军守着。待会儿您出去以后，见人你就开枪，把人打死了，抢了车你就走，我在这儿替您拦着。也许以后啊，我们能见面；也许以后，我们就见不到了。
4: 不会的，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兄弟，等着我。

0: 你去哪儿啊？
1: 我以为你把你自己炸死了。我在想一个理由，想一个让他们不伤心的理由。现在好了，你还活着，我不用再为难了。

别急，你总是着急。在学校里，在李唐的学校。不过已经来不及了。我对看着他们的人说，9:30听不到爆炸声。我让他杀了你的太太和儿子。

0: 再过几个小时就要过年了，又长了一岁。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人一到中年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一眨眼就是一年，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他们在哪儿？一个月了，你从来没有哪天像现在这么着急过，这不像你。我跟你说过，干我们这行的就不应该有家，更不能要孩子。
1: 他们还活着吗？当然，我不会见死不救的。我想见一见儿子。
0: 能告诉我你是谁吗？我就是李春秋。我不是丁占国。
1: 老丁，
0: 我说过了，我不是老丁。
1: 我用我自己的命换他们两个，打死你！
0: 那我成什么了？啊！一个为了救自己的老婆孩子，可以舍身忘死的英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叛变的？是陈立业把你策反的，对吧？
1: 就算没有陈立业，我也一样会离开保密局。有意思，
0: 继续说。
1: 我进军统。 是为了抗日，是为了理想，那是在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像现在这样东躲西藏、自相残杀。那个爆炸案是你破的，死了那么多人，他们的家人今天晚上怎么过这个年？
0: 说得好，我本以为啊，你不是在这儿，还以为你是在公安局政治科思想教育的讲台上呢。
2: 你问什么我答什么，那姚兰他们在哪儿？
0: 高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老丁，别叫我老丁，我跟你说过了，我不是丁占国。咱俩邻居这么多年了，我竟然都没有发现你，我还好意思说我在侦察科干过，真是开玩笑。
1: 你藏的可比我深多了，
0: 你身上。
1: 有几层衣服？就一层，保密局发的，我现在把它脱了，我就是个老百姓。<笑>
0: 过分的谦虚可不是什么美德呀，啊！你才是排异最好的赌徒。
1: 我就想过几天平静的日子，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你还没过够吗？<笑>
0: 李大夫，那我恭喜你。
1: 从黑暗走向光明，但是我就怕你不适应。从光明走向黑暗，眼睛不会适应的，懂吗？我不想跟你再说这些废话了。你告诉我，姚兰和李唐在哪儿？
0: 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赌，我还是想跟你再来一把。
1: 你想说什么？
0: 我跟你赌，姚兰和李唐的命。
3: 你只有5分钟的时间。 来找他们。你什么意思？你记不记得你亲手做的炸弹，除了试爆的，用过的，最后还剩下一颗，我把它绑在姚护士的身上，1到10点钟就准时爆炸。现在只剩下不到5分钟了。告诉我，他们在哪儿？10点钟。 索菲亚教堂的钟声就被敲响，你现在还有不到4分40秒的时间。别着急，看在我经常到你们家蹭饭的那个份上，我可以给你提个醒。他们所在的地方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你一向心细如放。 不是什么东西都逃不过你的眼睛。想想看，他们会在哪儿？

姚兰，对不住了，我这人呢胆子小，我怕我躲不过他，所以我只能拿着他的老婆孩子来出气了。我就是想看着李春秋亲自按下电死你们娘俩的开关，我就是想看看，等他发现他电死你们娘俩的时候，痛苦的连话都说不出的那种表情，太残忍了。

0: 谢谢你的提醒。从光明一下子进入黑暗，确实需要适应的过程。
1: 在生和死的一瞬间，李春秋一直绷到最后的一根弦，突然再次收紧了一下。他回忆起在发电厂的时候，听到来自市区的四声爆炸，再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他自己一共做了五枚炸弹，除去试爆的一个，还有四个，不会有炸弹了。丁占国在骗他。此外，学校也不会把这么一把适合撬锁的螺丝刀这么不负责任而无比巧合地放在了消防柜里，除非是有人故意给他留在这里。

李春秋，1911年出生，祖籍山西定襄，少小离家，几经颠沛，27岁从北平来到哈尔滨，任职市公安局法医科，真实身份为前军统潜伏特务，建国前被我方侦查员策反，因在评判哈尔滨暴动事件中有重要立功表现，获得特别减刑，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期1年执行。李春秋，我的父亲，在有生之年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自由和安宁。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电池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这俗话说，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辞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此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嗯，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君纪，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
3: 吾等
0: 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县剧团要招小学员呢，要考上了，留到剧团就能吃上上品粮了。
6: 据我所知，已经有人开始私下里活动，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拉关系。
7: 胡三元也是这么敲喊的。
8: 那可是差远了，那每一个鼓点敲得我心里头发麻，那忍不住就想往外唱呢。
5: 那就上班的地方啊，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9: 哪来的娃子？
5: 我外甥叫狗爷。
10: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化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1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

0: 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大胆！
5: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5: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7: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8: 千年，谢幕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99。

0: 不是一起，是穆桂英。
1: 他叫易秦娥，以前叫易清娥，最开始叫易兰娣。他不知道哪一个名字才是自己，从山野放羊娃变成别人口中的秦腔小皇后，却被别人叫了半辈子的瓜娃。他不知道这个瓜到底是老天爷在赏他，还是在罚他。 他站在台上，就想找一个答案，可台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他想到了那天，如果他就没有气喘吁吁地蹬着自行车到九岩沟来，他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 他叫胡三元，是来地的舅，在县剧团打鼓。他印象里好像没见过他舅，从小就听他妈骂他，不省油、不正经、不可靠、不娶媳妇好好过日子，是个哈怂。
2: 女同志们，你们站着水池子一下午了，把这阵地让出来，让我们男的洗一下。就是嘛，
3: 猪圈那边有开水呢，那才是你的阵地啊。
4: 人家猪可不洗头呢嘛，对吧？
2: 哎，但是猪烫毛呢。
4: 他们这哪是洗头的嘛？分明是勾引人的嘛。
2: 够了，我们勾引猪都不够引你。
4: 这
3: 洗头咱们都快坏了。
4: 你还洗啥头嘛？那头洗秃了也没用嘛。
5: 姑娘，正好把水池子让出来。

0: 都唱的啥呢？这是能唱的吗？你们以什么心态在唱呢？不是，主任，你个业务干部干啥也学着上纲上线啊？
1: 高点兴，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所有人都注意一下，咱们团就一个主任，以后见了我都叫朱副主任啊。
0: 朱副主任，
1: 一边去，把嘴都闭上啊！
2: 我通知大家，黄主任说了，所有人全部立刻马上，哎，练停，开会，
3: 这还没洗呢，一身汗，
2: 立刻马上。
4: 你看这够乖的。
2: 何大锤，
3: 哎，
2: 把你那烂怂狗弄出去，
3: 这开会呢，成何体统？
2: 哎呀，这听说你要讲话呢，想来学习拦都拦不住。
3: 哎呀，行，对对对，四儿。
5: 不让你学习，走了，四儿，
6: 你要求进步。
7: 下回开会再别带了。
2: 哎，知道了，知道了。
1: 胡三元咋没来？
2: 何
1: 大锤，
2: 嗯，
1: 把胡三元喊来。
2: 四元我能。

0: 叫来，三元叫不来，
1: 安静嘛。
2: 谁知道胡三元跑哪去了？
3: 胡三元老家有事儿，回老家了，明天才能回来。
2: 他是跟你请的假？
3: 凭啥跟我请假呀？我算干啥的呀？早上出门的时候碰见了，他说他跟主任请假了，那哪个主任我不知道啊。
4: 哎，包宰相，我刚刚跟你说啥了？
3: 啥？啊、
4: 啥啥？我最后一次重申啊，咱们团就一个主任，黄主任。
5: 我也最后一次重申了，革委会副主任也是主任。今天的会呢，第一个内容，上级领导要来咱县检查工作，县革委会要求咱们剧团给检查组汇报一出戏，剧目已经定了，向阳红。
6: 对呀，可是你的活吗？啊，
0: 那你活来了啊？烦死了！
6: 你记回来了，是吧？
5: 虽然这个戏咱唱过很多遍了，但是也不能麻痹大意，这回的观众可不是普通的革命群众，这是一次政治任务，每个人必须提高警惕，重视起来。我跟咱朱副主任研究决定，明天咱就开始排练，确保演出万无一失。
3: 下一件事是啥事儿啊？
4: 你先别下一件事，来，给这件事的内容鼓个掌。
7: 好，
0: 好，好，好，好得很。

0: 来弟，你妈生了没？
1: 她生娃我哪知道？
0: 这娃，
2: 你问她干嘛？这娃刮着呢。
1: 我不刮。

0: 这是我那二女子，都能干活了。吃嘛，
1: 好好好，
0: 来，吃上吃上。
2: 茂才的熟食材，给你孩子女儿，
1: 小声点儿。

0: 你烦死你！俺婆家给了俺一碗白面，是给咱妈生娃吃的，你还吃上了？
1: 我尝一下熟了没有？
0: 你还嘴！

赶紧还给我，给我。有本事别出来，一辈子别出来。你再偷我东西试试，他会打不死你的。

0: 湖三元，骑过了就是旧豆子湾，没有水，没吃饭，连一口大气都没有喘。湖三元那个湖三元，紧赶慢赶天不晚，只为他这次回乡探意，俺看你俺。
1: 哎呀！

跑呢。来挤了，咱妈喝。给。你知道院里那俩人是干啥的吗？咱妈要是再生个女娃，就让他们给抱走了。为啥？咱爸养不起呗。那要是生个男娃呢？那咱家你就是多余的了。

0: 老头儿啊，哎，三儿哥，你咋回来了？你这咋弄的嘛？
1: 快快拿俩盆来。
0: 哦，对对对。咋了嘛这是？
1: 来，
0: 这啥嘛？
1: 你们弄些白面回来。哎呀，这一下都吃完了。哎、呀，
0: 可惜了，可惜了。哎，这，那啥嘛？
1: 白糖。
0: 呀，这给我。哎、呀，这火火里都是水吗？这咋弄的嘛？
1: 马氏强蹄掉河里了。
0: 哎，哥，那你咋有时间回来了？
1: 想着给你们送点东西嘛。啊，生完了，
0: 刚生完娃，在炕上。
1: 生了，生了啥？
0: 男娃，男娃。
1: 好，哎呀，大喜事儿！咦，这哭这声音还大了个啊，底气足。
2: 舅，
1: 哎，
2: 你咋回来了？
1: 看地儿啊！咦，这都长成大姑娘了啊！好着呢，想学唱戏不？
2: 去哪儿学唱戏？
1: 先去团吧。
0: 啥意思嘛？
3: 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团里决定面向社会招一批新学员，这次呢是咱剧团10年来头一回招人，据我所知已经有人开始私下里活动，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拉关系走后门。
1: 县剧团要招小学员呢啊，要考上了啊，留到剧团就能吃上商品粮了，几十年招一回，哎，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0: 那咱判定行不行吧？
1: 咋不行？有我的吗？
0: 可那你是四姑，那你也不是剧团领导，你能拿住四吗？
1: 你懂个啥呢？四姑是啥？那一台戏的灵魂。
4: 可耻！咱剧团是革命的剧团。不是旧社会的私家戏班子，不要给我搞那套歪风邪气。剧团革委会研究决定，这次招生两个原则：第一，要严守正规；为了纯净革命队伍，咱是宁可招贫下中农的草，也绝不招地主富农的苗。
5: 主任没听明白，到底是招草还是招苗？
4: 在贫下中农的草里头选苗子吗？
3: 草苗嘛。
5: 你确实有水性。
3: 你确实还没懂。一会儿散会了，到我办公室。让。
1: 明天一早，我带潘队走。哎，得叫大队给开个证明啊。
0: 那么问题吗？娃他公公都是队长，开几张都能行。快，赶紧，给你公公说，就多拿些酒。
2: 好。
0: 哥。咱们今天是双喜临门的事啊，
1: 娃都有婆家了。
0: 哦，前两天跟队长他儿才订了个婚。
1: 哎，潘队才多大了？
6: 唱着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兵。
2: 姐，去哪儿？干你的活儿呗。

0: 坐嘛。有人反映，你和某些人友谊不纯洁。
1: 谁是某些人？
0: 吴三元，可不止一个人说了啊，说你俩啥什么眼神不纯洁，举动不干净，言语太露骨，
1: 无中生有，恶意诽谤。我跟胡三元一直就这样，他是乐队司鼓，我是台柱子，我们俩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台上台下要经常交流。我知道这是遭人记恨了。
0: 是这样，这个事儿呢，你看啊，你爱人跟我呢都是单位的领导干，他呢常年在外地回不来，我作为你的领导，我得替他关心你，照顾你呢。
1: 我替我爱人谢谢你，我回去就给他写信，告诉他您对我的关怀，以及我和胡三元同志纯洁的革命友谊。
2: 来，三元，
3: 吃。
2: 你翻山越岭，红尘仆仆的来到这雪岩沟，那代表大队欢迎你啊！
3: 翻啥山越啥岭了啊？客气啥，老头子啊！
2: 我们这群山僻壤的，没啥好招待的，有点寒碜啊，你多担待。
3: 客气啥呢？都是自家人嘛，嗯。
2: 你知道我俩啥关系吗？
3: 知道。哎，
2: 咱都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你说，那娃真能考上剧团？
4: 这方圆几百里，你打听一趟。那三元哥那鼓打的，敢说是第二，他没有人敢说是第一。这个事情啊，三元哥说了算。
2: 他说了算，那年托他买化肥，满口答应了，最后拉了一车大粪回来。你说这事儿，
4: 哎呀，那不一样嘛！剧团人家是物产化肥嘛，学戏跟那不是一回事。
2: 对对对对，三元，实话，娃真能考上剧团，你说了算。
3: 今年地里种啥，包谷吗？土豆，你说了算吗？
2: 那我是队长吗？
3: 我是考官。
2: 哦，好，算了算了。证明都开了，你看行不行？
3: 对，只要能证明娃是贫下中农出身就行了。
2: 哎，不是，你看一下吧。
3: 不用看。
2: 哎呀，行行行，那我给你念，我给你念一下。
3: 哎，这，行行行，你读读读。
2: 尊敬的剧团各位会领导，得知剧团招收小学员，特此推荐我们村的高五福一盼地两个娃前去考试。高五福一盼地呢，都是出身。
3: 你这高五福谁？
2: 就这，你外甥女婿。
3: 胡闹呢嘛？
2: 咋胡闹呢嘛？人弄不成，一家人嘛，这俩娃是小两口，咋弄不成嘛？
3: 不可能。
2: 咋不可能？你是考官，你说了算吗？
3: 只能去一个。
2: 一个都不去呗。
3: 哎，你这儿媳妇儿进城吃商品粮挣工资，你不高兴？
2: 那你外甥女儿出去吃了公家粮了，还能回得来不？
4: 娃好不容易出去了，还回来弄啥呢嘛？
2: 那弄娃咋办？
4: 那他俩结婚了，两人一块到城里生活嘛？
2: 剧团都是剧男剧女，天天看着白面馍馍，要是你娃吃得下棒子面窝窝头吗？
4: 咋可能嘛？他俩从小有婚约呢，他要是当那个女陈世美，我这个当达的，我第一个不同意。
2: 你自己说了，你信不？
3: 哎，队长，这关系到一个娃的前程呢，你不敢这样想问题。
2: 不对，你又说错了，是两个娃的前程，我娃的前程就不是前程了。
3: 你是大队长，你不能这么自私嘛。
2: 行，不是，证明不开了。
3: 哎，你混账，你这是？哎，
2: 你混账，你得绝人了吧？
3: 我绝的就是你。
2: 你一个打鼓的，你跑到我们这雪岩沟嚣张啥呢嘛？
4: 你咋回事嘛？你我三爷哥啥都没说，咱有啥事咱好好商量的嘛。
2: 商量啥嘛？我跟你说，除了叛地，谁的娃娶都行。

0: 争取啊，争取叫娃能上剧团了。
1: 考不上也不要叫娃回来，就叫在城里待着，干啥都行了。

0: 你图啥？
1: 咱爸不要我了。
0: 那个寡怂，你咋这么好？
1: 我哪儿都不去，
0: 我想去，我想去。

0: 对了，啊，给我送了。
1: 哦，
0: 行了，娇娃跟我走了。
2: 来劲儿。
0: 啊，对了，赶紧走了。
3: 就到
0: 走。走。

恩将报啊！

0: 时候。
1: 花姐还练气啊？
2: 啊，说省里领导要看向阳红。
1: 哦，哎呀，这戏你都演了上百场了，还用排练呀？
2: 排练，要不然人都快长毛了。
1: 姐夫一直都没回来，你也闲了大半年了吧？
2: 你倒是没闲着，还帮我算日子呢。怎么的，看上你姐夫了？
1: 等他回来，我可不敢攀那高枝。

0: 花姐，我趁你没来，我就先练练。
1: 练，继续练吧。
0: 我哪敢班门弄斧啊？你练，我跟您学习。
2: 哎呀，还是米兰领袖嘛，练也白练，给省上领导演就我一场，闭角嘛，永远上不了台。
1: 那也不一定啊，万一那天我拉稀呢，或者嗓子不在家啊，腿折了啥的。
3: 行了，胡说八道啥呢你这？
0: 不会的，花姐，一万个不会有万一。
2: 对，米兰说的对，这么多年了，你看他等着一回没有？就像个等不来胡三幺的一回是一样的啊。
1: 想揽那瓷器活，你得有那金刚钻啊！
2: 你只认胡三幺是金刚钻，我有啥办法，对吧？
1: 你这不是都已经坐上去了吗？那得把握机会啊！
2: 好，让咱美美的给 A 桌敲一回来。
1: 哪儿来啊？
3: 何大锤，从虎鹰二六开始。哦，
2: 二六开。
4: 来，出门来自绝对脊背朝后。为的是把豆子放在茶楼，他大舅他二舅都是大舅，靠着自己半根都是木头，走一步退一步茶到我走。
5: 唱得好，哥们啊，你就当年咱要学唱戏也是一把好手了。哎，不愿意吧，就喜欢敲个鼓，知道为啥不？唱戏呢，你只能唱一个角色，那敲鼓是要给所有角色敲一遍，哎，生旦净丑，你等于都演了一遍。现在跟你说这些你不懂呢，等将来你就明白了。
6: 会唱歌不？你就唱个歌吧，啊？哎，吱声嘛，这娃咋是个哑巴呢？哎。
7: 别走了。

0: 哎呀，哎呀，你跑啥了跑了？啊？为啥要跑呢？不知好歹的你，你就是个放羊的命是不是？我这翻山越岭的，就寻下你这么个货的。去回跑！你看我再撵你，我就是狗。你干啥去？哎呀，你在那寻啥呢？弄啥了？
1: 哎呀，哎呀，哎呀，对，完了，车也摔坏了。
0: 哎，我这军裤，好容易托人弄了一条军裤，这花钱都买不来，这也吃他了。都因为你这乱跑呢嘛！你现在给我想好了，是往回跑呢，还是跟我走呢？你再跟我走了，就回不了头了啊！

0: 谁？
1: 慢了。
2: 你自己没点感觉吗？你注意点节奏行不行？
3: 啊，对对对对，都快点点啊，快点，
2: 再来一遍。
3: 好，快快点点啊，来。

0: 咋了吧？还慢？
1: 快了。不是，你是故意的还是真的找不着鼓点啊？
0: 用快了。
2: 何大锤，你能不能不要闷着头黑敲吗？你看着点演员的动作吗？
0: 敲鼓嘛，看人是干啥的嘛？
1: 那我要上板呢，你得给我留气口呢。哎
0: 呀，难伺候的很。对对对对对，知道了知道了，
2: 该快快，该慢慢。
0: 对对对对对。
3: 钱八娃呢？
4: 出门溜达去了。
3: 到哪儿溜达去？
4: 你坐，他一会儿就回来。喝水。哎呀，
5: 坐。
3: 去哪儿溜达了？
6: 摸
0: 咋了咋了？这回是快了还是慢了？
1: 不快也不慢。
0: 那咋了嘛？
1: 软塌塌的，敲着不给劲。
0: 咋软了？这不给劲敲着。
1: 你敲到软不软我不知道啊。
0: 笑啥呢？胡三元也是这么敲喊的。
1: 那可是差远了。胡三元那是该轻的轻，该重的重，轻重缓急是根据人物心理变化来的，那每一个鼓点敲得我心里头发麻，那忍不住就想往外唱呢。
0: 哎呀，胡三元敲你哪儿了吧？还把你敲麻了。那是敲鼓慢是敲人的啊。
1: 你说对了。嗯，我演的是人，说的是话，唱的是情，敲鼓就是敲人的。哎呀，
0: 我就发现你这个人啊。
7: 谁是女主角？谁是女主角？
1: 何四，啥事情？就你这个狐狸精啊，就这女的勾引革命干部啊。勾引我勾引谁了？
7: 我男人。
1: 不是你男人谁呀、啊、
7: 你还在这给我演戏呢啊？这奸发信都弄到我家去了，我今天非得把你这媳妇儿
1: 不开。干什么呀？
2: 胡闹啥呢？胡闹啥呢？把他拉出来，把何大锤给他拉出去。
0: 张英院长，先说你男人谁，这闹啥了？
7: 难怪你不让我到剧团来呢，就是被这狐狸精给勾引了是吧？我今天就撕了他的皮。
8: 我跟你说了，今天这个事我要查清楚，一查到底。
7: 放开我！
8: 我跟你们说啊，这是有人在栽赃陷害革命干部了。小郭
9: 到，
8: 去报告公安局。
9: 是。
7: 有狐狸精。
8: 我跟你们说啊，这是政治事件，回家，我要追查到底来。
7: 狐狸精，
8: 回家。
9: 看门咋看的？什么人都能说，把门关上。快点。
0: 哎哎哎，谁家吧？哎
1: 哎，郭郭，不是，这我勾引黄正景的。
0: 你再没人勾引了，勾引他，
1: 他还得有那本事啊。
9: 行了行了行了，排练，
8: 哎，过去。
0: 哎，排练。哎呀，
10: 这咋撞他们撞成这怂狮子了？
3: 大下坡，刹不住车嘛，撞山上了，命差点都没了。
10: 行行，这不该把车借给你？你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了。
3: 你等我攒一下钱啊，我给你买辆新的。

0: 等你攒下钱，我是看不见魏一天喽。
1: 来吃。
2: 谢谢姨娜啊。嗯。
3: 去哪儿溜去了？
2: 啊，
0: 县里来了个检查团嘛，把我们几个拉出去，说是溜一顿。好久没溜了，这闲得生烦。
3: 你这犟驴脾气就改不了吗？
0: 有些东西是进了骨髓的，这辈子也改不了。
2: 慢点吃呢。
0: 你妹子吧？
2: 啊，山里娃放羊了，来纸一张。知道这是谁呢？啊，大文人，最有学问的人。哎，之前是省里的大编剧。你以后唱戏，再能演绎出他写的戏，你就真成了角了。
0: 哎，你跟娃谝这些干啥？看把娃吓的，娃鸟都直了。
2: 哎，坏了，没吃过白面馍啊？吃猛噎着了。
3: 哎，快快快，张嘴，拿水，拿水。哎
2: 快快快快快！来来来，拿着水往上冲，灌。
3: 慢慢慢慢，
2: 大口大口。

以前坐过汽车吗？咋了？难受呢？晕车呢？不敢往旁边看啊，往前看，要不就把眼睛闭上，看能睡一会儿，啊？ 哎，哎，四个馍白吃了。

0: 上班的地方啊，以后就是你的家了。不是，这谁啊？啊，
1: 外甥女儿，出去啊！啊，你看我这牛成什么了？牛成啥了？不许赖啊！
0: 你不回去就行了。哎呀，哎，
2: 这狗老汉，下棋摔嫩响了，他妈妈下。
0: 哪来的娃这是？我外甥女儿，叫狗爷，哎，不是看门狗的狗啊，是狗血偷生的狗。
1: 我就是个看门狗。
0: 哎呀，这叫求爷啊！以后见了他，嘴甜一点，有肉吃，管伙食的。我还想
3: 吃肉嘞，
0: 能叠饱就不错了。哎，
1: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啊！
0: 在这儿能见啥世面？见鬼呢！
3: 裂开！
0: 出人命了！
3: 打了谁吗？
0: 打了黄主任。
4: 谁嘛？俺们没看清吗？没看清吗？啊！不死，腿咋了嘛？没事，摔了一下。啊，去。哪儿来的小叫花子？抓子。哎，三儿，来来来来来，喝酒来。哎呀，这玩意儿给我吃坏了，我不喝不喝了啊！你喝。
5: 这好吃一点啊。
4: 好，没问题。
5: 去，必须好吃。哎，回来啦。
0: 嗯，到底出啥事儿了啊？

0: 皇上请家属喝农药了，送医院抢救去了。
1: 皇上管家为啥喝农药？
0: 也不知道是哪个缺了大德的，给他老婆写了个匿名信，说剧团里的女主角勾引黄正景，他老婆也是个二货，跑来找我算账来了，大闹排练场，黄正景就觉得没脸呗，撵他回去，结果一生气喝农药了，
1: 说你勾引黄正景，
0: 造谣呗，往我身上泼脏水。
1: 那匿名信谁写的吗？
0: 我为科长。
1: 谁？
0: 那个闷怂，查了一天没查着。
1: 哎呀，一口气把话说完嘛。
0: 你觉得是谁干的？
1: 不管是谁，这回把那黄正景的毛病给治了啊！看他一天到晚的还找女同志谈心，哎呀，
0: 这腿又咋了？
1: 骑车子摔了一下，没事，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0: 一天天冒冒失失的，干点啥都能受伤了。
1: 注意影响娃在

0: 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

0: 乾坤，月合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莫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花姨是团里的财柱子，哎，以后就是你老师呢。
6: 嘴张大啊啊啊！
7: 你俩真牛皮，教个哑巴人唱戏啊！
8: 匿名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招收学员的工作，你和花伞香就不要参加了。
9: 今天晚上就看你了。
4: 你等着，今儿晚上我把鼓给他敲烂崩。
9: 你到早这干啥了？谁弄的？
10: 我终于找到了那种鼓点敲到麻筋上那种感觉。
5: 今天首场演出非常成功。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丝路起点闪耀中华，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年上半年，新疆口岸国际道路运输市场旺盛，实现客运量64.67万人次，同比增长23.55%，货运量838.25万吨，同比增长22.71%。截至8月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0: 记者从西安海关了解到，2026年一到七月，陕西省外贸进出口总值达5709.4亿元，同比增长97.4%，增速位列全国第一，进出口总值全国排名前移一位，升至第11位，实现外贸发展的亮眼突破。
1: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月，陕西全省出口额4430.8亿元，进口额1278.6亿元，贸易顺差达3152.2亿元。其中，加工贸易贡献突出，占全省进出口总值近70%，对共建“一带一路”

0: 陆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超一倍，占比接近六成。从市场主体来看，外资、民营、国有企业进出口实现全面增长，机电产品出口占全省出口比重超九成，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核心产品出口增速均大幅提升，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1: 外贸活力持续释放，农业国际合作同步深耕。近日，上合组织国家农业产业发展与减贫培训班、非洲自贸区发展研修班、埃塞俄比亚旱作农业与节水灌溉培训班三期援外培训班在杨凌同步开班。来自阿塞拜疆、阿富汗、埃塞俄比亚等12个国家的75名学员走进了杨凌，学习现代农业发展理念和实践经验。
0: 本次培训内容紧扣国际减贫协作、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旱作农业和节水灌溉技术、自贸区发展建设等主题，培训约20天，学员们还将赴西安、北京等地实地考察学习，把课堂理论教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让学员们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
2: Is high on agriculture.
3: Here we are expecting that how practically we in our limited resources can bring changes in our agriculture sector.
4: Our ties with China are very strong and we're continuing to build those relationships.
1: 农业国际交流持续火热，科普文旅也再添新彩。近日，由英国剑桥大学官方授权的剑桥大学自然魔法世界科学特展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开展，带来了沉浸式的科普新体验。
5: 本次展览的展品来自剑桥大学图书馆、惠普尔科学史博物馆和卡文迪许实验室等机构，有珍贵文献复刻品、科学家手稿和实验器物百余组。布展总体上以沉浸式多元体验空间，展现世界多国古文明科研成果，串联近代科学发展脉络，以跨文化、全球化视角解读科学迭代、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过程。
6: 丝路它不只有商品，知识的传播是更加深远的。在拥有全球视角情况下，多文明的科技同展能够再现古代科技互通，让科学真正的属于全人类，以展览来传承丝路文明的互鉴。
5: 此次展览既是学术交流平台，也是面向大众的科普阵地。展览以沉浸式体验、动手互动、故事化讲解的形式，让科学史变得生动易懂。该展览开放至2027年2月21号。
1: 科教文化业态不断丰富，跨省农业协作也在向纵深推进。近日，陕西省现代农业重点产业链及休闲农业项目招商对接活动在江苏南京举办。本次活动以苏陕协作大平台、农链同心促振兴为主题，推动两地在农业产业链延伸、品牌共建、市场共享等方面寻求务实合作。
5: 推介会现场，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围绕产业基础、政策环境、合作空间，重点推介了苹果、羊乳等特色优势产业，以及仓储物流、精深加工等领域蕴藏的投资机遇。来自陕西、江苏两省的120多家农业龙头企业及行业协会代表参会。现场集中签约合作项目8个，总金额超过8200万元，涉及战略框架、农产品购销、加工升级、渠道共建等方向，推动苏陕协作成果扎实落地。
7: 这次的大会来就看准了这个猕猴桃产业的这个公司，他们的品质这方面值得我们信赖，于是这一次大会以签约的形式，与签约300万吨。希望下一步把这个华东市场做好。
8: 举办这次活动是为了深化苏陕协作，搭建一个政企互动、产业共赢的合作平台，把苏陕两地的资源优势、产业优势转化成合作优势。
5: 推介会前，陕西省农业农村厅还组织参会企业走访江苏多家重点农业企业，开展专场推介和面对面对接。双方在精深加工、产业链延伸、休闲农业开发和品牌市场共建等方面初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为后续深入合作打下基础。
8: 会后呢，我们还组织有意向的企业进一步的进行交流合作，达成更多的项目。后期啊，我们会加强跟踪服务，确保签约项目尽快落地。
1: 近日，陕西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农业

0: 龙头企业组团走进了江苏，到企业生产一线考察对接，实地看，当面问，找差距，寻合作，为后续陕西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储能蓄力。
1: 考察首站，代表团走进江苏省级龙头企业南京熔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专注于速溶茶粉、精制茶叶及袋泡茶产品研发生产的企业。生产线上标准化的萃取工艺和严苛的理化指标检测，引起商洛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洪亮的关注。他此行目的明确，为商洛茶叶寻找进入江苏市场的精准通道。
2: 那个经理给介绍，重点是茶叶内在的，不看外形。你那个是常规的茶叶这个品评的五个标准，
3: 它都有比例的，是
2: 有比例的
3: 啊，对，有比例的，就是说那个
2: 也看糖水香型液体啊。
1: 洪亮详细询问了熔点公司在茶叶萃取工艺中的技术参数和主要指标，包括茶多酚、咖啡碱等含量标准。他希望按照企业需求，有针对性地组织商洛茶农提供达标原料，推动商洛茶产业向精深加工方向转型。在南京市高淳区螃蟹文化产业园考察时，陕西渭南的国企代表高晓敏则将目光投向了农文旅融合实践。中华溶蟹博物馆展示的发展成果让他深受触动。
4: 我们也可以搞正养，就是我们给它搞一个水面，专门给它养了以后认养，叫认养模式，
5: 对，认养。
1: 从反季研学到认养模式，一整套三产融合的逻辑让高晓敏看到了苹果产业延伸的可能性。他计划借鉴这种思路，将白水苹果基地拓展为集种植体验、加工观摩、研学教育于一体的综合平台。两天的考察中，陕西农业代表团成员们带着问题来，对照差距学，在产业链延伸、标准对接、业态创新等方面获得很多新思路，将转化成为陕西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的新力量。
0: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
1: 想偷个师学耗子。
0: 拜我为师啊？不是你乐学院毕业的拜我为师？你算。
2: 爷爷大爷，我觉得两者完全不矛盾啊。我是学院派，您是原生态，这两者完全可以兼容的呀。
0: 说的天花乱坠呢。那你唱一唱我听听。
2: 成。你要听什么呀大爷？
0: 就是你平常扯的脖子鬼哭狼嚎的哪段都行。
2: 好。
1: 为什么不在乎？
0: 哎，别说话，你还有点嗓子
1: 是吧？
0: 不过你那个高音儿啊，一听要生扯上去的，底气没跟上，所以他发虚，也不忒好听。
2: 您说的太对了大爷，我就特羡慕您，您当时还那一嗓子把我音响都给压过去了。
0: 不是，
2: 教教我。
0: 这丫头倒能屈能伸。哎呀，那我就勉为其难吧。
2: 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0: 不，我可没答应收你这徒弟啊。
2: 啊，
0: 那得经过考核才行。
2: 还要考核？
0: 不新鲜呐。
2: 大爷，咱就是再费嗓子，也不至于喝这么多水吧？
0: 这水不是给你喝的。瞧那燃灯塔了吗？提溜着它，从三千庙绕一圈，经大观楼转回来。
2: 拎着这些水？
0: 啊！
2: 成，那我要是拎着他们绕回来了，您就收我为徒，是吧？
0: 你先转回来再说。
2: 你嘞
0: 啊，这边儿。

0: 灯塔，通州八景之一，咱们耗子里有这词儿啊，高高的燃灯塔呀，就是那大桅杆呐。
1: 说就是啥，今儿咱们就在塔底下练。
0: 燃灯塔，通州八景之一，北周年间建的，唐贞观年间又重建，清康熙37年修了这塔的主体，号称是大运河四大名塔之一。
2: 师傅，
1: 啊，成啊，啊，走，
2: 走，啊，不可能，就这东西太累手，我换换。哎，我师傅
1: 成，
2: 你真行。
1: 今儿就练到这儿了啊，把水搁这儿，回头还得给小卖部老板还回去呢，这水是借的。
2: 啊，借的。
3: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拜你爷爷为师傅了。
4: 你这脑回路，我倒看看你俩曲风怎么融合。
3: 专业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这次主要是正式通知你，从现在开始，请叫我师姑。
0: 先唱两句我听听。
3: 好。
1: 呀妈嘿，呀妈嘿，哈！
2: 远看通州城啊，好大一条船呐、
1: 啊！嗯，这不行。你那个气力没上来，盯不住。你看，过去那个船工叫什么？108000豪天鬼，恶河耗子响连天。那派头那得在那儿啊，他一身腱子肉啊，豪横。你们现在，哎呦，你们这丫头吧，都好美，也不好好吃东西，侧看一条线，横看一张片，就那么一小口气儿。那你当然不成了。我告诉你，练基本功不光是练唱，不吃点东西，得长着这份儿得上来，知道吧？你才有气力。
2: 好，
1: 师傅，来，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嘿呀嘛，嘿呀嘛，嘿
2: 啊！远看通州城啊，好大一条船。哎呀，
1: 行行，费一日之功，打明儿。还得继续的练体力，练气力，这硬朗起来，你才能好这船工号子。
3: 好，
1: 这都得这基本功，自个儿慢慢练啊。我先回去，回头把那马扎给我捎回去啊。哦。

0: 你这半个月都吃什么了？唱得这么丝滑，看肤色都变好了。遇到什么好事啊，童姐？
1: 这我可得保密。
0: 就你还保密？快听总座吧。
2: 我说，
0: 我找了个师傅，学了点手艺。
3: 不错，
4: 现儿眼目下呀，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变化真是大呀，哎
3: 呀妈，哎呀妈，哎呀，师傅，就知道您在这儿呢，跟您介绍一下，这些都是我的大学室友，还有我们的乐队成员贝斯手刘千羽，
0: 李老师好，
3: 键盘手李瑶。啊，于老师好，鼓手赵耀，于老师好，这是我师傅于本水，于老师
5: 好。
4: 呀，这还搭伙一块来跟大郎。

0: 日子。那这是啥事儿？
1: 这不是看我最近跟您学颇有成效，组团偷师来了。
0: 嗨，我就吼两句传功号子，有什么可偷的？哎
1: 呀，于老师您就别谦虚了，我们真的特别想跟您学。就是。
0: 那成，我给你们说说。
1: 走，
0: 直达遛弯了。哎呀，走。哎呀，这桥啊，就叫通云桥，地界就在张家湾，打辽代就有了。最早是木桥，因为它呢跨过这个萧太后河，所以它还叫萧太后桥。听，好几百年之前的动静啊！1933年，改成了石头桥，皇上赐名叫通运桥。那个时候，就这运河上啊，船都排满了，皇宫们那号子喊得震天尽响，好听极了，就有了这话了：108000豪天鬼，运河号子响连天。
1: 李老师，您再给我们多讲讲号子的事儿吧。
2: 就是啊，
0: 号子呀，有起锚号、出舱号、跑棚号、摇橹号、响号等等等等，
2: 这么多讲究呢。师傅，我跟您学的时候怎么没见您跟我讲这么多呀？啊，他们一来就上干货了，
0: 还挑上眼了。
2: 什么时候咱们练练号子呀，师傅？
0: 啊，得嘞，呀，他们。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开始！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难隔，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了，
8: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5: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今天是第五期，我是吴军。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是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和大家一同分享陕西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在铜川的生动实践与宝贵经验。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下面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感受一下铜川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鲜明特色和丰硕成果。八五普法以来，铜川市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普法和守法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坚持守正创新，加大文化赋能，扎实推进普法任务落地见效，全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显著增强，法治铜川建设的社会基础更加坚实。全市六家单位、四名个人获评全国、全省八五普法先进集体和个人，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作为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法、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和新任领导干部培训必学内容，建立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清单制度和三单两书普法工作制度，以现场点评加书面点评实现党政主要负责人术法全覆盖，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不断提升，认真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把法治素养和依法履职情况纳入考核评价干部的重要内容，积极举办法治大讲堂、新录用公务员法治培训和送法进机关、国家工作人员旁听庭审等普法活动，强化日常学法和以案释法，有效夯实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依法履职思想根基，大力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全面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推动法治教育进课堂，开展法律进学校系列活动1000余场，14万人次参与宪法知识竞答，获奖40余项，市一中学生荣获第7届学宪法讲宪法全国总决赛1等奖，深化依法治校，全市中小学配备法治副校长176名，通过常态化开展开学第一课、法治讲座等活动，推动学校法治教育从有形覆盖向有效履职转变，建成红领巾法学院81家，沉浸式普法有效激发青少年学法积极性，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牢守法意识、规则意识、诚信意识和防范违法犯罪意识，创新打造文化加品牌加阵地覆盖全域的法治宣传教育矩阵，举办赵金红色法治文化研讨会，相关成果在中国法治杂志刊发，充分发挥赵金纪念馆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作用，讲好投斗选举等红色法治故事，创作法治文化精品240余件，30余件作品获全国全省奖项，创建动漫普法快板品牌，相关内容在学习强国、法治陕西、融媒体矩阵等刊发，动漫普法快板品牌入选全省10大法治创新案例及第3届法治时代创新论坛创新案例，开设法治同行、小童说法等新媒体精品栏目，利用铜川融媒公共场所宣传大屏等实现线上线下全域传播，创建首批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实践中心2个，建成法治文化公园、法治广场55个，让法治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注重把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法治宣传教育的首要内容，广泛宣传宪法、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累计开展各类法治宣传6000余场，覆盖群众80余万人次，统筹整合社会各方资源，组建八五普法讲师团和普法志愿者队伍， 打造行走的普法课堂，大力实施乡村社区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精心培育乡村社区法律明白人2212名，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维护合法权益，着眼群众企业法治需求，出台司法行政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15条举措，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融合发展，优化半小时公共法律服务圈，打通了法治服务群众企业的最后一公里，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刚刚的短片让我们直观感受到，过去5年铜川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可以说是多点开花，硕果盈枝。那首先想问一下宋书记哈，铜川是依托怎样的制度设计和实践路径，推动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动广大群众尊崇法治、厉行法治的？
1: 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是铜川市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推进全面以法治市的有力抓手。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从带头领学、机制促学、协同推进3个维度发力，以领导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带动全民法治素养整体提升。一是领导干部带头学，压紧党政主要负责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第一议题，严格落实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政府常务会集体学法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应职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常态化组织关键少数，聚焦履行职责中心工作，新修订法律法规开展集中学习。第二是全员覆盖系统学，压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推行3单2疏工作制度。
0: 您说的这个3单2疏，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三单也就是普法责任清单、普法工作提示单、普法任务督办单，2疏就是普法责任评议书、普法责任报告书，推动学法用法与部门履职紧密结合，针对性开展法治专题培训。同时，我们

聚焦企业经营主体、基层群众等重点群体，深入开展乡话话律就近活动，推动话治宣传下沉基层一线，真正实现

0: 冲不脱咱线上渠道，依托报网端为凭，构建全媒体法治传播体系，开设法治同行、小童说法等新媒体专栏，联动各类平台实现全域转播，点击量突破100万次。我们还创新形式，将法治宣传与传统快板、动骂等元素相结合，形成了铜川动脉普华快板法治宣传教育品牌，用好市政府法律顾问专业力量，为市政府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
1: 嗯，
0: 深入实施行政执法质量提升3年行动，推进全省行政执法和执法检讨一体化平台应用，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纠治违规执法问题，将学法用法扎根基层治理最前沿，培养乡村社区法律明白人2212名，实现村局法律顾问全覆盖。
1: 我注意到您刚提到了2次法律顾问，那法律顾问是由哪些群体来担任，又具体做哪些事情呢？
0: 政府法律顾问主要是由职业律师和法学专家，你像高校法学教授等组成，参与重大项目的洽谈及重要活动的审查，以防范法律风险，参与处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涉华涉诉案件，为重大突发事件和信访案件提供法律论证，以及为领导干部提供法治培训及法律咨询，从而从源头上防范决策风险，提升政府依法行政水平。村局法律顾问是由司法行政机关统筹组织的职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担任的。
1: 嗯，
0: 他们主要是为基层群众提供像土地承包经营啦、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的法律咨询，参与基层依法治理、调解群众矛盾纠纷、开展法律宣传教育等工作。
1: 嗯，立足铜川深厚的地域文化和红色资源，我们都培育打造了哪些辨识度高、接地气的法治文化品牌呢？作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主管部门，铜川司法行政机关又以哪些实打实的举措让法治文化落地生根？请王局长给我们分享一下。
2: 近年来，铜川市司法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挖掘提炼本土文化、红色文化中的法治元素，拓展法治文化实践，探索出了法治加文化加品牌新路径。
1: 嗯，
2: 精心打造铜川动漫、普法快板、法治同行等一批具有辨识度和影响力的特色品牌，一月一主题，紧跟热点，比如围绕8月实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专门创作了主题动漫普法快板，立足汛期的防灾减灾工作，推出气象法规近万家、平安生活伴我行普法作品，紧扣民法典宣传月、宪法宣传周等重要普法节点，打造照金精神代代传法治铜川普新篇，做个守法好公民等40余部特色作品，让群众在竹韵声声中潜移默化接受法治熏陶。我们还策划推出有法帮你、我是人民调解员等精品栏目，聚焦群众关切和社会热点，邀请法学专家、法治工作者现场直播，发布以案释法案例，用身边事讲清法理情理，依托铜川融媒、出租车顶灯、公共区域 LED 屏等法治宣传教育载体平台，推动法治同行、小童说法线全域覆盖，运用广播直播加视频号同步直播加短视频传播模式，向群众积极推送有法帮你、我是人民调解员，受到了广泛好评。85普法讲师团、普法志愿者、法律明白人3支队伍活跃在基层，打造

0: 行走的普法课堂，同川动漫普法快板把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生动活泼的快板台词，在寓教于乐中为群众普及法律知识。
1: 李教授，您深耕党史和赵金精神研究多年哈，请您跟我们谈一谈，近年来铜川市在挖掘赵金红色法治资源、推进红色文化与法治文化深度融合方面都做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呢？
2: 铜川市持续深挖赵金红色文化里的法治基因，不断创新普法载体，拓宽宣传覆盖面，促进红色文化与法治文化相融共生，取得了很好的实践成效。2021年出台实施的铜川市陕甘边根据地赵金革命旧址保护条例，这是我们全国首部陕甘边根据地革命旧址专项地方法规，实现了赵金革命旧址保护有法可依。市委党校深耕红色法治文化理论研究，重点挖掘陕甘边根据地初创时期鲜活的红色法治实践。在赵金苏区时期，老一辈革命家因地制宜开展早期的民主与制度探索，比如我们推行投斗选举，让不识字的群众实现了民主参政。我们建立革命委员会，设置肃反、土地等工作机构，严明革命纪律，把廉政建设摆在了突出的位置，还有废除苛捐杂税，推行土地政策等等。那这些实践都是我们西北大地上最早的红色法治探索。市法学会举办红色法治文化专题研讨会，持续深化陕甘边赵金红色法治文化研究。市司法局组织撰写的依托赵金红色资源优势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实现法治文化与红色文化融合发展，在中国法治刊发，形成了可总结、可提炼、可推广的全国经验范式。作为党校教师呀，我们在干部教育培训中也是主动将红色资源与法治教学深度融合，依托赵金纪念馆丰富的红色法治史料，常态化开展现场教学和实地研学，用真实的历史案例讲法治，用革命故事传法治，让法治教育更接地气、更有温度。那我了解到，我们铜川市也广泛开展了红色法治文化作品征集活动，鼓励创作扎根铜川红色沃土的像剪纸、书画、快板、微视频等等的文艺作品。与此同时，我市还组建法治文艺宣传队，下沉到基层一线，生动宣讲投斗选举、约法十章等红色法治史实，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本土红色法治故事，让红色法治基因走进千家万户，代代相传。
1: 好，谢谢李教授哈。刚才三位嘉宾分别从抓实领导干部关键少数、打造地域普法品牌、盘活赵金红色法治资源三个维度，为我们系统梳理了过去5年铜川法治宣传教育深耕实干、守正创新的实践路径。接下来想请三位嘉宾简单谈一谈铜川未来的奋进方向。那首先请宋书记谈一谈。
3: 未来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法治宣传教育法，加强统筹谋划，科学编制全市95普法规划，让每一个阶段的普法任务都能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持续推动法治宣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创新普法载体，不断完善线上加线下融合联动的学习传播体系，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应职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强化督促检查评估，层层压实法治责任，推动学法用法常态化规范化，不断提升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实效，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为铜川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法治保障。
1: 谢谢书记。王局长您呢？
0: 紧扣95普法目标任务，紧跟新法实施、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宣传重点，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艺作品，拓宽普法传播渠道，扩大品牌影响力，讲好法治故事，全力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 良好环境。
1: 嗯，好，李教授，请您谈一谈。
2: 对照九五普法的任务要求，全面摸排赵金红色法治旧址，健全保护台账，推动红色法治内容融入赵金纪念馆展陈提质，充分释放赵金红色法治资源效能，助力新时代法治铜川建设。
1: 嗯，好，谢谢李教授，也再次感谢我们三位嘉宾的精彩分享。过去五年，铜川锚定普法实效，走出了贴合地域特色、贴近群众需求的普法新路径。迈步九五普法全新开局，铜川将持续以实干担当为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添砖加瓦，用心用情为更高水平法治陕西建设贡献铜川力量。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法治建设大家谈，我们下一期再会。

0: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有请持宝人登场。你好，欢迎您。怎么称呼呢？
1: 我叫胡雪阳，来自甘肃兰州。各位专家好。
0: 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1: 是一个瓷瓶。
0: 这个颜色还挺漂亮的，但是呢也很像一个酒坛子。
1: 对对对对。
0: 是什么年代的您知道吗？
1: 这个不太知道。
0: 那您是怎么得来的呢？
1: 当时呢就是跟一个朋友用两箱酒换的。
0: 这两箱酒大概得多少钱啊？
1: 两万多三万块钱吧。
0: 也得三万块钱。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换这个？
1: 当时呢就是我朋友嘛搬新家，我们哥几个呢就去给他暖房，大家呢都挺喜欢喝酒的，当时我就买了一箱山西的汾酒，当时喝的都挺开心的。然后呢我就不经意间我就发现他家那个客厅的一个角落放着这个瓷瓶，上边呢插着一束花，看着还挺文雅的。
0: 对，
1: 当时我就问我说你这哪来的呀这个瓷瓶，他说是不是他爸收的，我说我挺喜欢的，你看你多少钱你就卖我得了。他说都是哥们儿朋友，你喜欢你就拿回去得了。完事儿之后呢我就拿回来了。拿回来之后我感觉我不能白拿人家东西啊，我又送回去了一箱这个酒。
0: 那朋友他自己知不知道这件藏品是老的还是怎么回事？
1: 因为是我说他哪儿，他说他爸收的，他说他具体他也不知道。
0: 那为什么您又会想来鉴定呢？
1: 就是看着挺古朴雅致的，想看一下，
0: 想要对它有更多的了解。
1: 对对对。
0: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一起来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3万元。您为什么估3万呢？
1: 因为两箱酒就是这个价嘛，大概。
0: 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这位藏友您好啊，
1: 好，
0: 您带来了是一个这种器型叫嘟噜瓶，那、冷不丁一听这种名字，以为是一个网络用语哈、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来讲，它专门形容这类的这个小口圆嘟嘟的这种状态的瓷瓶啊，嘟噜瓶。这种造型的作品呢，一直是流行在宋金岩时期的中国北方地区哈、它的作用是盛酒的。那么第一反应是不是说里边放的是这种清亮亮的白酒？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在中国古代啊，元代以后才有这种蒸馏酒的出现，也就是元代以前那古人都喝什么酒呢？那种酒可以把它理解成为米糊状的这种酒哈，它的技术没有达到那么高，所以呢，当它在倾倒的时候啊，或者是说这个拿倒出来的时候，因为里边是有这种米糊状嘛啊，所以它就会出现这种嘟噜嘟噜嘟噜的声音啊，所以呢，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声音，就给它起名叫做嘟噜瓶。那么刚才您提到您的朋友上面插了朵花，那很多喜欢嘟噜瓶的朋友，他就是喜欢在家里陈设起来，上面摆一朵花，那么充分展现了这种器型既可爱又符合文人审美的一种意境啊。那么基于以上的文化解读呢，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2: 好的，文化复制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0: 苍蝇你好。
1: 嗯，你好。
0: 如果对的话，这件你的酒换的值；如果不对的话，可能这就1000块钱。你要有思想准备啊。这个瓶子呢，我们看一下，它口呢是一个小口，它这个颈部呢一套出金，有道出金，这样的话它用便于用盖子来装上之后呢，它密封比较好啊。它的尖呢有点溜尖，整个是圆腹，圆腹呢它的底足呢里面挖的比较深，它要保持平稳啊。整体呢釉色呢是黑釉为主，而且贴绣花为辅，它的贴绣花呢是绘画的方式，它绘画的比较随意，这种器型呢一般都在这个山西窑口偏多啊。我们老说啊，如果是玩老窑的，你想锻炼眼力，你去趟太远看黑瓷，你的眼都不够用了。为什么呀？它现在仿制的特别好，可以以假乱真，因为它就黑釉也没纹饰，它一烧哎，它也比较粗，给你信息不多，所以说呢黑釉瓷的嘟噜瓶鉴定比较难。到底这件是老的还是新的呢？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金代黑釉铁绣花独炉瓶真品。为什么真品呢？第一个，我们看黑釉，它的虽然是黑，它上面的颜色微微的有点发蓝的窑变。我们看口部，我能看到这种黄，还有发紫的、发黑的一个过渡，这就是老的装烧工艺时间比较长的特征，这是一个知识点。第二个，我们一定要看铁锈花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铁锈花上的变化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铁锈花，每个铁锈花的从这个对涂上一笔到下去，它这个颜色的重淡清晰可见。那古人要画这个，为什么不画的饱满一点呢？为什么有的有，有的没有呢？因为它温度很高，就把它吃掉了啊。它不是不想画好，而是窑里求饱，火温的原因刚好展现出来。如果是新的，它很硬，出来很好，因为它窑温掌握的比较好，因为它现在都有温度表来控制这个温度，过去是靠经验。然后最关键的是，我们看看底部啊，和有点酱黄色的感觉，黑酱黄三种颜色。那为什么它会有三种颜色的变化呢？一般的底部的也是黑色的，因为这件呢温度极高。你看底部的釉受着器物重量的压缩，底足收缩的时候有点变形，釉色呢就往低处流，这个地方就没有釉，这就是温度极高而产生的变化，这也是符合老的特征。根据这件的这个品相，还有它这个铁锈花的这个整个保存的现状，总和来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唐友你好。我国生产黑瓷的窑口呢，分布还是比较广泛的，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山西窑口。那么从拍卖市场上来看呢，像2022年纽约苏富比拍卖的

0: 件黑釉铁锈花的杜鲁瓶，当时成交价格折合人民币大概在32000元左右。所以基于以上情况，我给出您这件藏品一个市场报价。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3.5万元，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4万元，揭晓文化副值。4万元，什么心情呢？
2: 挺开心的，最起码我们要酒贵一些。
1: 对，价格合适，而且特别幸运。
2: 对对对，
1: 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0: 做翡翠代购的文晓东高兴地告诉记者，缅甸的翡翠珠宝工盘搬来瑞丽，就是在帮客户省下实实在在的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我从那个门口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哇，你这桌子上好多石头。但是我们外行人看来，就觉得这些石头很大，然后颜色很多。但当我走近以后，我才发现其实它内藏乾坤。那么像这么多的石头，我们如何去分类？或者您觉得，目前您最喜欢的几个宝贝，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其实呢，就像你刚刚所讲的，每件石头里面呢都藏着乾坤，它每一个石头的开窗大小呢，更多的是根据它石头的表现，它是有很多很多未知的因素的。就像你刚刚所指的这件石头，它里面就藏着一个烟雨江南。
1: 烟雨江南，
2: 对，因为这是一件冰飘兰花的玉料，它的肉质非常的细腻，你能够感受到，你远远的看，你都能感受到它那种满满的那种胶质感、果冻感。
1: 对，
2: 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翡翠的质感。
1: 嗯，
2: 翡翠质感再结合它的颜色，多样的颜色，翡翠有绿色、紫色、蓝色，还有各种飘花的类型，每一件玉石里面都会有纹裂
1: 啊，
2: 它对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手镯呀，如果有纹裂的话，手镯我们会断，所以没有办法做手镯，这就是翡翠玉石里面未知的风险。
1: 嗯，了解了。
2: 嗯，像这一件玉料的话呢，它最多只能够开一条手镯。
1: 对，像您那个脖子上戴的那条，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它比较透又比较亮，对吧？
2: 这是一件蓝底的平安扣，这是我们非常传统的玉意吧，我们古时候称之为玉璧。
1: 玉璧，
2: 对，玉璧。然后呢，中间打了一个孔，它就是寓意保平安的意思，就这么，所以它叫平安扣。很多很多的母亲，他们愿意为孩子去定制一个平安扣，寓意孩子以后都能够平安顺利，就这个意思。
1: 怪不得有很多小朋友出生满周岁收到礼物也是这种平安扣多一点，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寓意。
2: 对对对。
1: 您介绍完了以后，我再看它的话，我就又不一样了。
2: 对，它这就是翡翠的魅力，也是我们中国玉文化的魅力。
1: 吴老师，我觉得你那扣子真的挺好看的，但我怎么觉得我的脖子有点空空的、凉凉的？
2: 明白，那我为你选一件比较符合你气质的，我们是刚刚切出来、刚刚定制好的。
1: 嗯，
2: 我给你选一件比较符合您气质的。每个人他的气质不一样，然后呢，翡翠的颜色又不一样，我们戴出来的效果它就会不一样。像您这么高贵的话，我会比较推荐这件绿色的，你试一下。
1: 那我不得带着出去招摇一下，显摆显摆，
2: 体验一下。
1: 好，哇，好好看啊！这个，你看这个哈，女生就是要得多佩戴一点这种珠宝，就感觉一下就来了。要不就显得我这个衣服有点素，你看一戴就好看了。
2: 对，雍容华贵感一下就出来了。
1: 是的，
2: 因为在翡翠当中，颜色代表的就是雍容华贵。
1: 嗯，
2: 像我的这种种水呢，代表我们国人的低调内敛。
1: 你觉得我戴这个好看吗？
2: 特别好看，
1: 我感觉出去回头率一定老高了。
2: 肯定的。
1: 好，
2: 你也衬托了这件翡翠。
0: 电视机前的观众。

0: 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瑞丽，一座美丽的边境小城，与缅甸边境线长达169.8公里，山水相连，村寨相望。
1: 你刚刚看到的所有的翡翠都是由这个口岸进入中国的
2: 哦，
1: 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口岸让瑞丽变成了翡翠之都。
2: 嗯，瑞丽算是我们国内的这个缅甸翡翠的一个源头吗？
1: 是的，这里就是第一集散地了，
2: 所以在这街上也能看到很多的
1: 缅甸人。
3: 你没有发现它全部都是用玉石铺设而成的吗？
4: 我倒是低头能看到很多个这样圆圆的像是镯心一样的东西。
1: 对，它就是手镯的镯心
4: 啊。
1: 它总共铺设了5068块翡翠。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今天早上在那个口岸的时候，还看到有的好像是缅甸的一些男士穿的那个裙子叫做什么来着？
1: 拢鸡。
2: 拢鸡。
1: 对。
2: 那我感觉您对缅甸那边挺了解的。
1: 那肯定啊，
2: 嗯，
1: 我常年往返缅甸嘛。
2: 啊。
1: 可能对于你们外地人来看啊，会觉得这个会比较新奇一些。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呢，因为我常年在中缅两地，所以我对缅甸特别了解。
2: 哦。
0: 世间美玉繁多，翡翠堪称上乘。产自缅甸的宝石级翡翠传入中国已有数百年历史，自古便是皇室贵胄文人雅士追逐的珍品。而瑞丽凭借毗邻缅甸的独特区位，汇聚了近10万缅籍人士，将源源不断的高品质源头好货带入城中。
2: 哇，太夸张了，这全都是翡翠。
3: 是的，
2: 这就是你这么多年打下的江山是吧？
3: 这里有上万个平方。
2: 嗯，
3: 它基本上集齐了各类的翡翠成口。
2: 相当于这些东西它已经是在原矿原产的这个地方筛选过一次了。
3: 是的，我们有几十名工人常年在矿上帮我们选料子，然后从缅甸发到中国。
2: 那岂不是有好料子很快就被抢没了？所以你们要派人在那边驻点
3: 盯着。
2: 要不然好料怎么会轮到咱们这边手里？
3: 是的，
2: 这个意思。
3: 因为在这个行业当中，拼的就是一手货源嘛。
2: 对，是的，刚好瑞丽又是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地理位置，又离缅甸这么近。是作为一名游客，我第一次来这儿嘛，我想自己选一块料子的话，我除了看这个，像你说的，看它细腻程度，看颜色，然后拿这个手电筒，我也不知道怎么照啊。一般我们会去选择什么样的位置照好一点？是边边角角，还是中间，还是什么位置？
3: 一般呢，会看它皮革风化程度比较严重的地方，那个地方呢，皮革就会比较薄，它的信号就会更加强烈。一般都会在石头比较平整的地方，它打灯呢就会有非常明显的表现。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那您看，就是这样的手法是吧？我把这个电筒放在上面平放，然后看它皮壳最薄的地方，
3: 然后你慢慢的通过灯光去观察它的变化。
2: 变化哦，
3: 对。
2: 你看，像我现在看到这个地方，它就能照到很大一个范围，感觉灯穿透进去了，是不是就比较透？
3: 对，说明它的玉化就蛮好了。
2: 对，
3: 玉化好呢，它的水头就长，我们的手电筒通过的光线就长。
2: 哦，
3: 它就这样的。
2: 有的地方你看照下去了，它的范围就灯光散射的范围就很小，它就说明不透这个翡翠。
3: 说明那个部位玉化的程度不够，
2: 不够，
3: 或者是不好。
2: 哦，
3: 比如我们的玉漏里面呢是有颜色的情况下，
2: 嗯，
3: 比如说我们会有蓝花呀、绿花呀，或者是紫色呀，也会在灯光下有微微的呈现。
2: 微微的呈现。
3: 对，我们就通过我们的经验去分析，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级别的绿色，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级别的紫色，就是这样，这样去判断的。对，
0: 在翡翠收藏领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行家和爱好者选择购买翡翠原石？相比直接选购成品，原石究竟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独特魅力？这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收藏智慧呢？
1: 珍珍，你看这几件宝贝都是我的个人珍藏啊。
2: 嗯，我感觉这几件又不一样了，特别这个灯一照，对吧？像放这儿的话，是为了拿出来卖吗？
1: 哦，不是，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珍藏。 不是为了对外出售的。啊，
4: 这个就是相当于放在你们是不卖的。
1: 对，不卖的。啊，
4: 先让它收藏起来，它的价值可能会增长。
1: 对啊，每一件翡翠原石都是不可再生资源，嗯，也不会有同样的一件。
4: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翡翠的独特魅力在于一石多用，一块原石切开，可能同时呈现玻璃种、冰种、飘花或色带。行家凭经验预判色根与裂纹，将石料价值发挥到极致。在瑞丽的加工厂里，大料制琢，边料雕件，碎料成珠，连粉末亦被珍藏，物尽其用，是翡翠有别于其他宝石的独有价值逻辑。
1: 哥哥，你看，这就是全瑞丽最热闹的夜市了。这里呢，全部都是翡翠毛料。
2: 而且这里的人，我发现他们都不开灯做生意的。
1: 为什么我们要带着手电筒？就是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看清楚细节。
2: 哦，所以就避免了光线的干扰，对吧？
1: 对，因为我们要看到石头内部的结构，看到它的纹裂，它的一个棉啊，各种小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这里可是高手云集啊！你今天是属于运气好，因为刚好有个客户委托我，帮他找一条带色一点的手镯，所以呢，我想带你领略一下什么叫时尚，我们就去找一下，看看能不能够完成这位客户的梦想。
2: 行，也教教我怎么去选翡翠，怎么选原石。
1: 好，我带你一起逛一逛。
2: 好，走。
1: 也不一定有收获啊。
2: 看一看，逛一逛也没关系的啊。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这个你看，这种就属于走水类的手镯，它这种呢就能拍出那种淡淡的情底，但是是整个手镯都是那种淡淡的绿色的那一种，这种就不是咱们客户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帮客户去完成定制的话，也需要去做很多的一个
2: 前期筛选。
1: 对，要筛选很多。
2: 是的，而且它这个尺寸也不一样哈，有这种特别大的。
1: 因为客户只需要一条手镯位嘛，所以我们找太大的石头，它的代价就会更大，它也会更贵。
2: 它这个是怎么来算价格的呢？
1: 它要根据品相，根据石头的表现来跟我们看价格。这个皮革还可以。
2: 我以为是称重的呢。
1: 这个皮革还可以。哦，朋友，真金不老嘞。
5: 就三万五。
1: 三万五。
5: 越好，百分之五那百分
2: 之三万五差不多吧。
1: 但是客户的预算是不过万。
2: 不过万。那这个价格差别有点大哟。
1: 对。
2: 这个三万五呢？
1: 这个三万五看不到，这个时候就看我了。
5: 这个三万老板签字
1: 吗？我只能够给他签数。
5: 我把这个签数好给他吗？
1: 我是帮客户买，客户给我的预算只有这么多。这样，我给你定一口价，好不好？
5: 好，
1: 七千块。
5: 我买的棉布纹路。
1: 我买嘞，他的意思就是棉羽卖不了。
2: 对呀，三万怎么可能七千能砍下来呢？
1: 他们的报价是很虚的。
2: 哦，
1: 这是因为我是在这边脸比较熟，如果是你来的话，他可能会给你叫十万。
2: 那我觉得十万可能我也只敢砍到七八万。
1: 这就是，其实这个行业拼的就是眼力嘛。
2: 对，你刚才说看不到对吧？
1: 最多加一口八千。卖卖卖，不卖拿走。
5: 你好，给他们加一口吗？
1: 没有。
5: 加一口好不好？
1: 哎呀，我高高加一口，好不好？给你高高加一口，朋友是不是？朋友是不是？高高加一口，八千五。
2: 真的不敢想象哈，八千五拿下了要价三万多的石头，还好我不是自己一个人来买的啊。以后
1: 如果是你一个人，他就叫你十万了。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历经十余年市场打磨，文晓东在直播电商浪潮中完成蜕变，从单枪匹马试水，到组建专业团队，从零星散单到搭建稳定供应链，如今秉持翡翠甄选品牌正式成立，一直涵盖选品、运营、场控、客服等20余人的直播团队整装待发，正以全新姿态引领翡翠直播新方向。在翡翠收藏领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行家和爱好者选择购买翡翠原石？相比直接选购成品，原石究竟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独特魅力？这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收藏智慧呢？
1: 珍珍，你看这几件宝贝都是我的个人珍藏啊。
2: 嗯，我感觉这几件又不一样了，特别这个灯一照，对吧？像放这儿的话，是为了拿出来卖吗？
1: 哦，不是，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珍藏，不是为了对外出售的。啊，
2: 这个就是相当于放这儿，你们是不卖的。
1: 对，不卖的。
2: 先让它收藏起来，它的价值可能会增长。
1: 对啊，每一件翡翠原石都是不可再生资源，也不会有同样的一件。
2: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翡翠的独特魅力在于一石多用，一块原石切开，可能同时呈现玻璃种、冰种、飘花或色带。行家凭经验预判色根与裂纹，将石料价值发挥到极致。在瑞丽的加工厂里，大料制琢，边料雕件，碎料成珠，连粉末亦被珍藏。物尽其用是翡翠有别于其他宝石的独有价值逻辑。
2: 好，
1: 喊出我们的口号。
2: 绿的
1: 进色了，
2: 对吧？有绿的就说明这个应该是好的，这个翡翠啊。
1: 现在我们就要看它有没有锁镯了。它颜色是进来了。哇，它是一条色带状的。
2: 有绿还有点紫，真好看，这个
1: 很漂亮。一条锁镯有了，
2: 一条手镯有了，
1: 有两条锁镯，
2: 两条手镯。
1: 对，
2: 这不得好几十万就有了吗？
1: 那我们的正装观音的位置就在这里了。
6: 观音用这边吧，
1: 它也要挂上颜色。
6: 对，这边因为这边宽一点点，
1: 因为把它做成一串那种珠串，尽量的做它大一些，做的饱满一些。
2: 是，物尽其用了。
1: 对。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珍珍，你看，这就是我们一起选的那件玉料，总共定制了8件翡翠。
2: 这么多，就是一块玉料居然能出这么多件的东西，有镯子，然后有吊坠牌子，还有串的这个珠子，这个我感觉很值啊。
1: 客户非常的开心，客户本身的预期呢是能够有一条锁镯，这其实就是翡翠原石的这种未知性，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你意料之外的惊喜。
2: 对对对，是的。
1: 客户非常开心，他还能够送妈妈一条。你看，我们在这个颜色上面，
2: 对，
1: 在手镯取料上面，把它全部的颜色取到了镯子最亮眼的位置。
2: 对，
1: 当我们佩戴手镯的时候呢，这个它就会朝上，能够看得到我们翡翠的那种非常华丽的颜色。
2: 这个也很适合日常戴，因为它的翠如果好像太多了，又有点满哈，这个刚刚好，就有一个点缀的这个作用。
1: 对，这就是当下最流行的白底青，就是这种状态。你看啊，它的边角余料啊，我们做了哪些呢？我们做了一件镯心，我们定制了一件山水牌，这是一个圆形的山水牌，
2: 这是镯子中间的镯心。
1: 对，镯心。然后呢，另外一件的镯心，我们把它做成了另外的两件小的。你看，其实我们的玉雕呢，每一件都是非常的有寓意的。
2: 是，
1: 这是一件如意，
2: 如意。
3: 对，如意，寓意称心如意。
2: 称心如意，如我心意。
3: 这是一件平安扣。
2: 平安扣。
3: 你看，这都这些都是根据客户的需求。

0: 啊，我们去给他量身定制。
1: 对，
0: 还有这一件观音，这个就寓意官运亨通。哦，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原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平安扣的话，送给家人，任何家人都非常的合适，因为寓意都是非常好的。
1: 而且它这个拿出去就是一个系列，非常的完整。
0: 对，它们出自同一块玉料。比如说我们一家人，对吧？我们所有佩戴出去的这种翡翠，我们出自一件石头，代表我们心脉相连，这也是传承的意义。
1: 这又不也升华了，直接就。
0: 对，就像我们为什么我一直专注于做翡翠原石呢？我们更多的就像我们的口号一样，专注传承，因爱延续。
1: 了解了，
0: 现在我们就需要把这些送到我们的国检部门，因为他们每一件呢都要单独的去鉴定，做出证书。哦，啊，这样客户也会更加的放心。嗯，
1: 是的，给他们一个身份证。
0: 对，
1: 好。
3: 花姨是团里的财柱子，哎，以后就是你老师呢。
4: 嘴张大啊啊啊！你俩真牛皮，教个哑巴人唱戏啊！
5: 匿名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招收学员的工作，你和花坦香就不要参加了。
6: 今天晚上就看你了。
3: 你等着，今儿晚上我把鼓给他敲烂崩了。
6: 你到这干啥了？谁弄的？
7: 我终于找到了那种鼓点敲到麻筋上那种感觉。
3: 今天首场演出非常成功。
8: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9: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10: 乐死死涛，
11: 我是演员吉他，
12: 我是演员苗阜，
13: 我是演员李小强，
14: 我是李易生，
15: 我是演员王子明，
8: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16: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1: 扮演黄正景，
12: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3: 饰演宋死，
14: 饰演薛桂生，
8: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9: 一起看烟火人生，
11: 关注陕西卫视，
12: 锁定陕西卫视，
11: 共赏主角大戏，
14: 锁定陕西卫视，
15: 共赏主角大戏，
16: 五天不散。
2: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喂，我是老高，行情变了，赶快把存货转手。好的，知道了。

0: 车子坏了，请你修理一下。
1: 你把车子推到里边去，我这就来。同志们都转移了吗？
0: 小赵同志没来及走，被捕了。老杨，
1: 物资呢？
0: 都转移了，没有问题。我去打听小赵下落去。
1: 不，你马上凝聚起来，绝不能再露面了。
0: 可是部队买的物资还没运去，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还没买到。
1: 兵站的工作绝不停止。我就去请示上级领导，马上和部队取得联系。

0: 证明你看。
1: 啊，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谈吧。
0: 敌人正在搜捕我们的兵站，我的意见，马上把老高这个组调回来。
1: 不过，反倾向斗争发展得很快，等部队进行反攻的时候，就更迫切的需要物资。我看，51号兵站，单靠老杨他们那组是不行的，还需要加强啊。
0: 上海市委还建议我们打开吴淞的缺口，开辟新的运输线，这很好啊。
1: 嗯，应该派个人去。你看，梁红同志怎么样？
0: 好啊，人很精干。太年轻了吧？
1: 这个地方青帮的老头子范金生，不是不久以前收了个徒弟吗？
0: 嗯，
1: 这个徒弟的年龄啊，就跟梁红差不多。而范金生呢，又是吴淞伟巡防团团长黄元龙的老头子。我们就通过这个关系。
0: 哦，对对对对，就这样决定。
1: 好。吴淞的伪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啊，是靠着范金生的牌子走发财的，所以他对于范金生是不敢得罪的。我们已经跟范金生谈妥了，你就以小老大的名义去找黄元龙做生意，利用帮会进行活动。
0: 帮会？
1: 是啊，梁红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0: 没有什么，只要党需要，我就这么做。
1: 利用帮会是为了便于掩护啊。敌人正在千方百计的想搞到我们储存在上海的物资，我们就一定要把物资从虎口里头运出来。
0: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1: 很好啊，梁红同志。你到上海以后，一定要紧紧地依靠上海党的领导，要依靠广大的群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你牢牢地记住，上海是我们的国土，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摇篮，是我们党的诞生地，那你就会有力量战胜所有的敌人。

0: 抓来的那个女共产党到现在一句话也逼不出。
1: 哦，这是个口，要注意啊。
0: 是。
1: 坐。马科长，共产党那个姓程的叫、
0: 啊、叫程璐。
1: 对对对，程璐先生能够效劳我们皇军，当然是你的功劳。但是这次收获不大呀、啊。
0: 依我看，这个姓程的共产党对他早就有怀疑了，要不然兵站不会撤得这么快。
1: 是啊，物资走得也不慢呐、啊。
0: 请处长放心，这个兵站只要没有撤出上海市区，我马福根担保一定可以全部破案。
1: 那很好，我们一定要消灭兵站。
0: 是，
1: 上海的物资一点也不能叫他们运出去。
0: 是是是，在市区我情报科有办法，就是吴淞方面我伸不进手啊。
1: 吴淞我已经交代给黄团长了。
0: 我就是担心黄元龙。
1: 哦，
0: 他的部下有些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很靠不住啊。
2: 报告，
1: 进来。
2: 黄团长到，
1: 请他进来。
3: 是，
0: 那我先走了。
1: 别走，我们一块儿谈谈。
4: 处长，
5: 来来来，请坐。
4: 啊，你也在。处长，我已经把吴淞口封得水泄不通。
1: 很好，请坐。黄团长，上海的物资有关皇军大东亚的战局，我们封锁住了，可以困死苏宗的共军。
4: 这个我知道，现在哪怕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兵，也别想通过我的吴淞口。
0: 啊，黄团长，你真有办法呀。共产党是不大好对付。
4: 共产党厉害，我黄远龙也不含糊，我有三个大队驻扎在吴淞。
0: 对对对对，可是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啊，黄团长还是不可不防啊。
4: 马老弟，说句老实话，南京的和平军被共产党俘虏了又放回来的比我巡防团的多吧？你能杀得光吗？
1: 黄团长，吴淞非常重要，有你黄团长在，我很放心。为了大东亚的新秩序，我们日众亲善，团结合作。马科长，我想加强吴淞情报组，帮助黄团长工作。你看
0: 好啊，
1: 黄团长，你
4: 欢迎欢迎。谢谢。
0: 就这样吧，程璐先生，你到了吴淞要特别注意巡防团，那里边有些士兵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再见。

0: 少管闲事，给我狠狠的打！
1: 我
0: 啊，你们以后还敢说新四军的好？

0: 小九，可这不是个办法啊！有什么办法？马福根就是抓住这个事儿，在背后搞我。
1: 被俘的也不只是我们巡防团几个人。再说，
0: 这也不能怪我们。这个我知道。
2: 整天在这手无能气，在新四军的时候也……
0: 别说了，说你们中了共产党的毒，真是一点不错。我问你，我这个做舅舅的给过你什么气受？你想想看，你给家里失散了以后，我亏待过你吗？我也是为你着想啊。这件案子现在情报处真找不着头绪，你要是扣押了这些人。
2: 这样反而给马福根抓住了小辫子。要是他到归天面前一捣鬼，那什么事儿都会落到我们的头上了。
1: 嗯，那也得注意。新四军放你们是有用意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告诉下面，以后谁要是再提新四军三个字，我叫他一脑袋。
0: 新四军是好吗？我们被俘虏了，可日子过得都比这儿好。
1: 人家是拿我们当人看待，这儿就不拿我们当人，当父母都没挨打，妈的，我说新四军好到挨了打，你就老实一点吧。
0: 是啊，
1: 可我们还拿着枪去打新四军呢。那我说我要回来，家里有老的有小的，生活困难丢不开，人家是马上发给路费。你们看人家新四军，
3: 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回来。 人家新四军才是打日本鬼子的，可我们呢？海生啊，
1: 哎，
3: 你不说领我们去找新四军吗？
1: 我说，咱们连人带枪一块儿过去。

0: 程璐的死，根据我的看法，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共产党干的；第二，人是死在吴淞，是巡防团的防区，也可能是黄团长。
1: 我是说，可能跟黄元龙的部下有关系。你们谁是黄军的忠实朋友，我们很清楚。 可是马科长，这次你把程璐派到吴淞去，很欠考虑。是。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赶快的把它弄明白。是。吴淞可以肯定，共产党已经在那儿活动。是。
2: 老宋，现在市面的生油很缺货，有大量的买进呢。
3: 今天得到确实消息，小赵同志牺牲了。他一直表现得很坚强。他真是一位好同志。上级组织决定，兵站的任务由我们负责。为了更快地打开吴淞巡防团这个缺口，部队首长派了一位梁红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
2: 那好极了。
3: 是以张老板的身份出现的，利用帮会的关系来找黄元龙和他做生意的。他什么时候来？明天可以到，他一来你就跟他介绍关系。
2: 嗯。
3: 安女士，你的身体怎么样？病刚好，忽然流行，当心传染。嗯

0: 来是我们团长的客人，请你到我们团部去吧。
1: 好，那你们领我去吧。
0: 是是是是，
1: 川老大，我先到巡防团去，请你把船呢直接开到大丰行码头。
0: 好，您放心吧，交给我了。
2: 川老大，你们张老板呢？
0: 到巡防团去了。
2: 哦，你看什么时候见见他吧。
3: 我不见，这个时候来不是给我惹麻烦吗？进来。
2: 团长，北边来了一串油，说是范老太爷派张老板送来的。
3: 啊，
2: 价钱不错呀。你看早晨的报纸还是2000一袋，才2个多钟头的事情就到了3000。
3: 您坐。
2: 你看行情怎么样？
3: 嗯，还要看涨。
2: 好，
4: 德国人在俄国吃了败仗，日本人也乱了。
2: 又有什么消息？
4: 南通的皇军司令宝田大佐也给新四军干掉了，皇军又调走了一批，上海更空了。
3: 哦，
2: 那么你看那船油怎么办？
4: 照2000一袋，全部吃尽。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到底怎么样了。
2: 那么要是范老太爷知道有这个行情，是不是
3: 我们也没让他吃亏啊？
2: 那张老板什么时候来？
5: 是不是打个电话请他来一趟吧？
3: 那不好，现在情报处对北边来的人可特别注意，别找这个麻烦了。
5: 他是你的小老大，这有什么关系呢？
3: 虽说是我的小老大，我们也没见过面，谁知道他的底细怎么样？
2: 那串油得赶快成交啊。
3: 哦，哎，这样吧，老宋，你去跑一趟。
2: 好啊。
3: 他在大东旅社208号。
2: 啊，这个站你先看一看。
3: 好
2: 啊。
6: 命令苏东情报组305调查一下这个小老大。
7: 是。
6: 你知道黄团长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小老大的？
8: 小老大？
6: 嗯，
8: 有啊，是黄元龙的老头子范金生的守门徒弟。
6: 今天来了个张老板，说是黄团长的小老大。
8: 啊，
6: 你认识这个人吗？
8: 从前见过面，可这个人不姓张啊。
6: 不姓张？
8: 我记得他是姓刘。
6: 哦，
8: 叫刘德彪。
6: 嗯，哦，
9: 昨天在乌松死了个程璐，今天来了个小老大，真巧啊。
8: 这也会跟共产党有关系？
9: 兵站的物资你查获了吗？新四军能不要这批物资吗？这批物资又非从吴淞出口不可。
8: 哦，所以他来走黄元龙这条路。
9: 对，你去摸清楚，现在这个小老大就住在大东208号。
8: 是。
10: 208号，张老板哪一位？电话。
11: 喂，我是啊。啊，宋先生。
2: 啊，关于生油的问题要跟你碰碰头啊。哎，对对对，你身体怎么样？张老板，我是问你身体怎么样。
11: 病刚好啊。担心传染啊。
2: 好，现在是我准10点钟来找你。
11: 好，准10点。

0: 查吧。
1: 哎，
0: 208号的张老板出去了，
1: 他到茶室去了，
0: 你去替我请他来。
1: 好。

0: 张老板走了，不在茶室里。
1: 你在这儿盯着，208号的人回来了，马上打电话告诉我。

0: 给你开开门。
1: 来来来，张大妹，您上哪儿去了？刚才有人找您呢。
0: 啊？他留了什么话没有？
1: 没有啊。
0: 姓什么？
1: 我忘了问了。
0: 我出去买点东西，就回来的。

0: 我姓宋。党派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尽快打开吴淞这个缺口，我非去见他不可。
1: 这两天情报处正在找麻烦，黄云龙已经表示过不愿意见你。
2: 那黄云龙没有怀疑他的声称吧？
1: 依我看，主要还是怕马福根找岔子。
2: 那你最好马上去见黄云龙。现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已经加深，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开展工作。
1: 对，就抓住他们这个弱点，主动进攻。

0: 你来得正好，你要注意啊！哎，给你们介绍一下，吴明同志，刚从苏州来的梁红同志。梁红同志，
1: 你好。
0: 情况怎么样了？
1: 吴凤钢管，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好难找。我通过了关系，在永大五金号找到了两千尺，不过我还没去看，
0: 抓紧一点。
1: 好，大洋同志，那我走了。
0: 组织上派老宋协助你，他会给你介绍巡防团的情况。
1: 走吧。好。
2: 你真糊涂，为什么把他带到这儿来？
1: 是他自己来的。

0: 就说我不在家好了，叫他结了账回去。舅舅，范老太爷派他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以后还做不做？话是不错，可你知道，日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
1: 他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
0: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还是叫他走。
1: 大哥。 兄弟来给你辞行，哎，他就是张老板。啊，请坐。不，兄弟在这儿，既然使大哥为难，我马上就走。
0: 何必着急呢？坐。
1: 大哥，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
0: 想不到大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坐坐。不是我不讲义气啊，我实有难言之处。
1: 那我绝不能叫大哥为难呢。你不知道，这几天风声很紧呢，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承大哥情，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游码头的。
0: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
1: 那事情就难办了，<笑>大哥，你是怕这个？<笑>那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那自然不会啊！老太爷的身体好，好，好。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10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呀，连信都没有一封。
0: 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哦，哎呀，当时因为没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哎，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哦。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1: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
0: 啊，
1: 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0: 哎，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
1: 原来是这样，这就怪不得了。马福根，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你认识他？我不认识的。刚才他到旅馆来了，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真有这事？我倒是不在乎，真金不怕火嘛。
0: 他妈的，一点交情也不讲。
1: 大哥，你的处境既然这么为难嘛，那我还是走吧。
0: 不行，你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那是。走，先去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弟兄，晚上我请客，给你拉场子，把马福根也找来，大家见见。
2: 一定是黄元龙出面给这个姓张的拉场子。
3: 处长，你在大东旅馆看见那个姓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2: 一个小伙子，大概有24、25岁的样子。多大？
3: 也就是22、23岁的样子。
2: 好，你带几个人先去红叶楼等我。是。怎么？不对头？我说的那个刘德彪现在起码也有40来岁了呀。
3: 哦。
4: 你去看看，
2: 马科长。用你们的话说，可不要打草惊蛇呀。
5: 是是是。
4: 富贵含韵，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
1: 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主网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儿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6: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6: 是
5: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6: 是
5: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6: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 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

0: 左手镯华丽富贵，美景视频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啊，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啊，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也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 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

0: 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 董事会啊，要求每档直线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哎，老板。
7: 哎，巧极了！
6: 你什么时候来的？
7: 我昨天
6: 啊，
7: 我正要找你。
6: 什么事啊？
7: 哎，来，
6: 我还有应酬的
7: 啊。南京方面要买批东西。
6: 什么东西啊？

0: 怎么样？有办法吗？
1: 难办。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
0: 所以才找你嘛。
1: 要是漏到新四军那边去了，谁负责任？
0: 哎，这你放心，还按老规矩，两成佣金。佣金还可以商量，
1: 那我试试看吧。
0: 好，就这么办了啊。
2: 老李啊，什么军国大师啊，这么机密？
0: 谈点真。来吧，来，
3: 马科长来了。
4: 马科长来了，
5: 久违久违，
4: 好久不见，好久。
6: 哎呀，马老弟，真是不容易啊！
4: 久等了，久等了。
6: 哎，小老大，来来来，我替你们介绍一下。
0: 好。
6: 这位就是情报处的马科长，龟田处长面前的红人。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张老板。
4: 久仰久仰，
0: 马科长光临，真是荣幸得很。
6: 好吧，那你们谈谈吧。
0: 行。
4: 团长，电话打过了，金老太爷已经出来了。
6: 那好。
7: 小老大来上海真是难得呀，过去在哪儿得意啊？
0: 长跑北路生意。
7: 啊，
0: 今后来上海还要请马科长多指教啊。
7: 好说好说。
8: 金老太爷到。
9: 金老太爷来了。
10: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啊，巧极了巧极了，你们也在啊？
9: 我刚从南京来没几天。啊，今天是吴老板请客。老太爷怎么有空出来啊？
7: 今天是袁龙为他的小老大接风啊。
6: 那诸位一块儿请里边坐吧。
2: 哎，不客气了，等一会儿我们进来敬酒。
6: 哎，不敢不敢，诸位一块儿一定请过来呀。
9: 哎，
2: 最近金老太爷很少出来应酬啊。
7: 啊，
2: 他老人家是不肯轻易出来的。一会儿咱们去敬酒。
6: 对，
0: 马科长，请啊。吃了，请，请你。
4: 来，这位，来，请吧，请吧。谢谢。
1: 王德，当着金老太爷的面跟你打个招呼。
11: 什么？
1: 龟田处长对这个小老大有点怀疑，咱得慎重点。
11: 我倒是盼望过了，
1: 那趁这个机会，我再跟他谈，啊，怎么样？
0: 请，谢谢，
11: 好好
0: 谢谢，
11: 好好好，公事公办吧。
0: 请，请，老太爷，坐坐坐坐。
7: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0: 哪里哪里，
7: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0: 坐船。
7: 啊、哦、船上共有几块板？
0: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撒36，下安地撒72，共有船板108块。
7: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少请教，钉有多少颗？
0: 共有365颗钉。
7: 再请教，船上3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0: 手里绕的线板。
7: 有眼无钉。
0: 身上背的嵌板。
7: 有钉有眼。
0: 脚下走的跳板。
7: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0: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6: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0: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7: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0: 前年。
7: 前年？我记得范老太爷在5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0: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了。
6: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7: 那小老大对苏中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0: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7: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2: 今天可真是难得了。
7: 金老太爷，
2: 太爷来来来来来，敬酒，
7: 敬你一杯酒。你难得出
2: 来，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南京国府的李局长。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这位
7: 吴老板。
2: 好，吴老板。
6: 请请请。哎，加座加座。
2: 来来来，谢谢谢谢，金老

0: 杯，
1: 哎，黄
0: 队
1: 长，
0: 敬你一杯，来来，来，
1: 谢谢，谢谢，
2: 您坐，您坐，
1: 来来，
3: 对对，兄弟，我今天给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还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0: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4: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5: 是啊，
6: 马科长。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7: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得很呢。
4: 帖子我也收到了，
7: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6: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7: 嘿嘿，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这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4: 是啊是啊，小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6: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7: 嗯，这话一点不错。张老板，上海生油存底薄，奇货可居，有远见，有远见
6: 啊。若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
7: 哦，张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4: 好，
7: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6: 可以
7: 可以。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8: 当然当然。
7: 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好做了。
6: 是，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来来，诸位兄弟，先敬各位一杯，预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杨洪同志揪住了黄元龙，打退了马福根，可以说是旗开得胜。也幸亏你在那个时候进来，才解了我的围啊。
1: 怎么了？
0: 马福根正要盘问他关于苏中的情况。
1: 哦，
0: 我就把约来打掩护的南京国府那两个混蛋混进去给他们敬酒，就把话给岔开了。
1: 杨洪同志啊，敌人还到苏中去调查你这个小老大的身份了。
0: 哦，真快啊。
1: 那我们也不慢了，我们不但马上可以恢复骑兵站，还建立了这个地下工厂，他就是我们厂的经理啊。
0: 哦，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呢。那要看什么场合，我的头衔多得很呢。
1: 是啊，有的时候是董事长，有的时候是经理，有的时候又是前客。
0: 你看老周弄来的。
2: 老周是谁呀？
1: 是我们最可靠基本群众。
2: 真没想到在敌人的心脏里，我们倒开启兵工厂了。
1: 市委估计到根据地的机器设备有困难，上海又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支援我们，所以决定在上海造。进来吧，
3: 老杨。
1: 来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刚才说的周师傅，这是小孙，这是刚从苏中来的梁红。
2: 哦，你好。
3: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呵，
2: 你好
0: 老周啊，你简直把鬼子的兵工厂都搬来了。
1: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工厂去。
0: 走，
3: 走吧。
0: 走。
2: 还是当学徒时候学的玩意儿，现在都忘了，手艺不错呀。
1: 就是无缝钢管不大好买，吴明正在想办法。
2: 你跟我们大伙谈谈北边的情形怎么样？
0: 好啊。
2: 敌人这次清乡筑起了万里长的碉堡篱笆，调集了很多的兵力，战斗的规模那是空前的。可是我们根据地发动了全民的反清乡，苏中的党政军民男女老少

0: 击敌人，消灭敌人。
1: 是啊，上海人民群众的反帝情绪也像干柴一样，一天就会燃烧起来。
0: 哎，那新四军什么时候打到上海来呀、啊？
2: 新四军反清乡就是为了将来的大反攻。
3: 好啊，大伙干吧，咱们把炮座撞针造好，叫日本鬼子早点完蛋。干吧。
0: 老杨同志，我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进行？
1: 敌人对吴淞抓得很紧，我们的物资要从吴淞运出去。现在你就可以利用夏老大的身份抓了黄元荣，同时对他的部下要进行工作。
0: 哦，陈指导员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朱副官。
1: 那好啊，这样你去找朱副官就更便利了。
4: 这种无风钢管，日本鬼子统治的好厉害呢。
5: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统治吗？
4: 我们老板说的，这是军用物资，可以造炮筒的，旁的地方买都买不着。
5: 哦，要是把这批钢管做成炮筒，去打日本鬼子，你说好不好？
4: 好，我恨死他们了。
6: 啊，怎么样，东西不错吧？都是来落货呀。
5: 王老板，这个。
6: 你怎么乱七八糟都堆在一块儿啊？你怎么搞的？
5: 好了好了，不要打人嘛，请你给我开提货单。
6: 好，好，老兄啊，毕竟日本人查得很紧的，我看你还是赶快。
5: 有数有数。团长不在啊，龟田处长把他请去了，请坐请坐。龟田处长好像对团长很不错啊。
6: 有什么不错？
5: 张老板，这次来上海准备待多久啊？那就要看货办得怎么样了。将来恐怕还要请朱副官多帮忙啊。
6: 那一定尽力。
5: 坐坐坐。我这次来上海的时候，有人转托我带封信给你，我昨天忘了。

0: 张老板啊，这个写信的人我不认识。哦，
1: 那么是搞错了。
2: 不管。
0: 好，团长回来了。
2: 哦，老弟，你在这儿了啊！好极了，好极了，我正要找你了。
1: 我也是来找大哥的，想商量商量办货的事情。
2: 啊，不用商量了，你坐坐坐，你今天就跟宋家去把货办好，明后天就走。
1: 明后天？
2: 弄得好，这个月可以跑两个来回，趁这个机会可以多赚几个。
1: 可是，出口证件还没有办好。这船也还没有呢，
2: 一切由我负责。
1: 再说，我们要办的机器布，那都是禁止出口的，不简单吧？
2: 哼，现在吴松是我黄远农说了算，你们还不知道吧？龟田把吴松的情报组全部撤到市区搜查去了，
1: 全部撤了，
2: 撤了，并且还提升我当吴松要塞司令部的副司令。
3: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升黄元龙，为什么要撤掉吴松的情报组呢？
1: 你奇怪？
3: 现在黄元龙已经是大权在手，万一吴松有什么差错，皇军就很难控制。再说成都的死小老大的来都还没有弄清楚呢。
4: 马科长，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慢慢你会明白的。现在只要你在室内给我加紧搜查封锁。
3: 是。

0: 对吴淞关口来往的船只要严密检查。
1: 是。可是处长，我们的人手实在太少，能不能从巡防团调些人来？
0: 黄元龙，哼，要靠我们自己。
1: 是。
0: 对军用物资要特别注意，绝不能让共产党偷运出去。
1: 是。处长找有事。
2: 最近马科长在做什么生意？
1: 他什么都做，最近好像在股票上赔了不少。
2: 哦，这一阵子他跟南京方面有没有来往？
1: 这倒不清楚，
2: 要替我多注意。
1: 是，
2: 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1: 是。
3: 无缝钢管要赶快运走，敌人最近对五金器材查得很严。
4: 大妈，你好吧？
5: 好，快进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啊、
3: 吴淞的情况怎么样？物资什么时候可以运？
1: 情况很复杂，吴淞的情报组全撤，说是为了集中力量搜查市区，吴淞的巡防任务都交给了黄元龙了。
3: 难道敌人真的会放松吴淞吗？
1: 老宋了解的情况也是这样。
6: 直到现在，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又把吴淞交给黄元龙了。
1: 是，鬼子还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3: 那黄元龙的反应怎么样？
1: 他很得意，催我快点办货，明后天就动身，要我在这个月跑两个来回，想大捞一票。
6: 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0: 最近敌人在市区搜查得很严，我们大批物资堆在一起不动也确实是危险。炮作重镇是不是赶一赶，就跟钢管趁这个机会？
1: 现在根据地反倾向斗争节节胜利，物资的需要非常紧迫，东西一定要运出去。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

你现在明白了吧？不撤掉这儿的情报组，在室内加紧搜查，他们会自投罗网吗？

0: 李情报员，马科长，
1: 向老大，一切都拜托你了。
2: 张老板，早去早来，一路顺风啊！
3: 谢谢谢谢，方老哥，你放心吧，我很快就可以回来了。
1: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政见。主官，
4: 哟，
1: 你送张老板出口。
4: 好的，就是这个。

0: 再见了啊，再见再见。起锚吧。
1: 好，开船吧。
0: 朱副官，我上次给你的那封信还是让我带回去，我丢了。

0: 搜查。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搜查。
1: 这是黄副司令的货船，有皇军的证明。
0: 哼，黄副司令的货船。
2: 哎，黄副司令，小老大今天走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是特为赶来送行的呀。
3: 马科长，这是小老大的生意船，别误会。
2: 生意船？谁敢担保呢？
3: 这小老大，这究竟
1: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是咱们合伙做的生意，什么货你问问宋先生，这你都知道的。

0: 马科长，查完了。
1: 马科长，
2: 对不起，误会了。
1: 误会，哼，光棍不断财路，您这算什么？
2: 这也没什么，公事公办嘛。啊，
3: 真是欺人太甚。
0: 夏老大，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1: 姓马的，
4: 马科长，这儿有个箱子，抬进来。

朱副官，这是何苦呢？黄副司令，可以打开看看吗？这货是我的，没有黄副司令的事儿。打开。

0: 吃饭了，他也买的榨油机。这是皇军司令部的政见。我也是奉的皇军司令的命令。那你看着办吧，马科长，这榨油机也是禁止出口的。您看，那是海关的事情。是，走吧，走吧。
1: 小子，一路顺风啊！哈哈，马夫跟这个人真是太不讲交情了。
2: 他妈的，你混蛋！
1: 进来。苏中305来的电报。

0: 喂，
1: 金子军反清乡，塔塔的厉害，我命令你。

0: 这下敌人上了我们的当，他们的部署整个被我们打乱，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钢管运出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老杨让我告诉你，赶快按下一步计划行动起来，你马上去找朱副官进一步争取他。
1: 朱副官这个人可真有意思，他把陈指导员给他的信收下了，可是呢他不承认跟他认识。
0: 哦，这倒有点神。
1: 我知道，
2: 像我们打鱼的没有旁的，要气力啊倒有的是。
1: 是，有了大家的气力，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2: 日本鬼子把我们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呀，谁不想把鬼子早点赶走了呢？
3: 爹，张老板来了。
1: 好，
3: 周副官，你没有走？
1: 对，我没有走。嗯，
3: 坐。嗯，我们坐下来慢慢谈。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周副官，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3: 哦，
1: 有批重要的东西需要运到北边去。
3: 重要东西？
1: 是的，非常重要。
3: 什么东西？
1: 军用物资。

0: 你老实说，你到底什么人？你说。要把我抓进立功。人家告诉我，你是个有血气的人。现在看起来，这个话完全不对。你已经是个十足的奴才，你已经忘了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母亲，你已经死心塌地的替日本人当走狗了，
1: 你也忘了新四军待你的好处了。
0: 张老板，你真的是？张老板。我一直没有忘记新四军，陈指导员的信，我看了。刚才您别见怪。走，这几年我过的什么生活？
1: 好，不谈这些了。张老板，你说，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0: 好。

0: 这一期一共有多少钢管呢？
1: 不知道。
0: 什么人买的？
1: 不知道。
0: 那什么时候提货知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老板呢？
1: 不知，在家里睡觉。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这批钢管谁买的？
2: 这是南京来的客人买的呀。
0: 什么时候提货？
2: 他没讲定。
0: 一期有多少钢管？
2: 2000尺。
3: 2000尺，可以造好几百门炮。什么时候来提？
4: 没有一定。
3: 好极了，
0: 我去。
3: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连人带炮一起撞。
0: 是。
5: 只要是来提钢管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放过。
0: 是。
5: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吧。老地方。
0: 知道了。

0: 现在敌人已经把钢管盯住了，我们能不能另外想办法买一批呢？
1: 就是要买，一时也买不到。
2: 购买钢管的钱都是根据地的人民流血流汗来支援我们的，人民渴望着我们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现在我们就是赴汤蹈火，要把这批钢管给提出来。
1: 我去想办法。我跟你一起去。
2: 不，你们不合适，今后你们还要在上海坚持斗争，想好了办法我去提。
3: 不，钢管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出来，这一场斗争很复杂，怎么分工我们大家得研究一下。

0: 哎，我们派人买那些无缝钢管的，
1: 快去叫老板来。哎，系钢管的。
0: 是啊。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1: 是是，就来就来。
2: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0: 哪去？
2: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你们是哪儿的？
2: 这你管不着。走。
0: 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套呢？
2: 少废话，走。
3: 南京国府。
4: 哦，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呐。
2: 那也得到我们处里去一次，转转手续。
0: 一定要去，
2: 公事公办。
0: 你可以请特派员来。
4: 好啊，
0: 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
5: 请进去。
0: 等我们把货装好，带着东西一块去办。
2: 等等，等会儿办。
6: 怎么？
0: 特派员，就他们非要办什么手续不可。

0: 喂喂，请马科长听电话。你是达维马福根吗？是，他没给你关照过。
1: 他没有提什么呀？
0: 荒唐！
2: 马科长，你的电话。
3: 让他等会儿好嘞。
2: 喂，你等一等啊。
0: 喂，我李特派员呢？啊，喂喂，你是怎么搞的？咱们这批钢管，啊？是啊，你也不早点交代清楚。
4: 把你搞这么几个混账同学生，怎么办不是吃又吃了一碗啊？
3: 哎，我马科长。
0: 是啊。啊，
3: 你说什么呀？啊？哎，你老嗯个什么呀？
0: 好吧，你马上来一趟啊。
2: 马科长，你快来呀！马科长，哎呀，这怎么办呢？你快来嘛！
1: 您别见怪，李特派员。既然马科长亲自来，那再好也没有了。您是不是等了一会儿？

0: 脑袋。
1: 卡雷拉瓦纳尼斯卢嘎，
2: 你们都是来提钢管的吗？
3: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情报处的。
2: 空东西的个，
1: 通通的，通通的，
2: 通通带走。
4: 目的不死，老板。
1: 要死。

0: 喂，哎，我就是。哦，马科长。他们都走了呀。谁？王组长，哎，也走了。
1: 什么？宪兵队？
0: 那钢管呢？
1: 啊？敌人带钢管都带走了。

0: 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当个献媚对象？我是情报处的，你看，
1: 我也做不了主啊。
0: 阿秀，你给黄金说一下。

0: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连人带钢管全部落网，真高明啊！抓的人呢？
1: 人在宪兵队。啊。

0: 头都没有。
1: 等久了吧？
2: 还顺利吧？
0: 嗯。人呢？钢管呢？
1: 别忘了把刚才我跟马副根通电话的事告诉老杨。
2: 知道了，
1: 多加小心呐。嗯。祝你胜利。
3: 我交代王情报员在那里看守的。
0: 不管是谁，钢管要是查不到，让共产党提到了，我就要杀死了你。

0: 把你搬到巡逻艇上去啊，去吧，走。
1: 来了，都准备好了。
0: 老杨，东西都来了，已经往巡逻艇上运了。
2: 好，把东西搬上去。
0: 哦。哎呀，刚才吴明皮钢管的时候，给马福根打了个电话。
3: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
2: 啊！说，你搞的什么鬼？
3: 起先有个南京的李特派员来提钢管。后来他又和马科长打了个电话，
2: 讲什么？
3: 只是说合伙买钢管的事。
2: 嗯，还有呢？
3: 旁的没有听到。后来皇军来了，连人带钢管一起带走了。
2: 胡说！是真的吗？
3: 完全是真的，不信你问小张。
2: 去，叫马科长来。
3: 处长，马科长不在。
2: 哦，怕你跑到哪儿去？
4: 你不是说过要我趁这个机会多跑两趟生意吗？现在我又弄来了一批新货，已经运到你这里了。
5: 什么货？
4: 钢管呢？
5: 什么钢管？
4: 无缝钢管。
5: 你别开玩笑了。
4: 你不信？
6: 张老板，是真的。

0: 谁跟你开玩笑？舅舅。
1: 好啊，你原来就是共产党，好大胆，把钢管运到我这儿来了。

0: 我要是怕你抓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1: 吴司令，有话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
0: 黄副司令，你就是把我抓起来送到日本人那里，也没有你的好处。你别忘了，人家都知道我是你的小老大，你给我拉过场子，也合伙做过生意，现在钢管都上了你的巡逻艇了。
2: 好啊，你是存心拖我下水呀？
0: 不，你早就在水里了，现在是要指给你一条生路。龟田他早就不相信你了，你不想想，吴松口既然交给你了，为什么情报处还要派人到这儿来呢？啊，马福根，要不是有龟田给他撑腰，他怎么敢三番两次的跑来找你的麻烦？现在龟田提升你当副司令，就是要削掉你的实权嘛。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开始大反攻，日本帝国主义眼看着就要垮台了。难道你相信日本人真会把你带到东京去吗？你别再糊涂了。
3: 舅舅，这些话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了。
1: 副司令，这话有道理，你的一家老小身定财产，要想想将来啊。
4: 那要我怎么样？
0: 请你上巡逻艇把钢管送出吴松口。
1: 副司令，那就赶快送他们走吧，时间越拖越麻烦了。
4: 可新四军，
0: 你放心，我们不会抓你的。只要你愿意替我们办事，只要你立功赎罪，过去的事儿可以不追究。
5: 朱副官，马福根来了。
0: 别慌，这是巡防团，又不是情报处，你怕什么？你去接待他。刚才我话都跟你说明白，现在是你自己决定走新的道路的时候。不过我再提醒你一句，马福根龟田的忠实走狗是你的死对头，你绝不能对他让步。
1: 嗯，情况变了，我们都准备上船了，说马福根来了。
6: 哦，
1: 钢管被他发现了怎么办？
6: 要撑住，告诉梁红同志要做坚决的斗争。
7: 主管好森严的。
0: 对不起啊，马科长，他们不知道是你呀，快请吧。

0: 啊，马老弟，
1: ，
0: 放心吧，没有人。
2: 大哥，出事了。
0: 什么？
2: 钢管让共产党给踢走了。
0: 哦，那什么线索没有？
2: 市区是已经封锁了，
3: 可还没查出眉目来。
0: 啊。
3: 龟田处长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0: 那上哪儿去了？
2: 可能到了吴淞呢。
0: 你是说已经到了我这儿了？
2: 钢管让马福登带来的人发现了。

0: 这我是过不了关了，特为来请大哥你帮我个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1: 马科长，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武松？
0: 哼，黄大哥，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那就走着瞧吧，
2: 马科长。
0: 啊，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得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马科长，啊，你不是要钢管吗？嗯，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别打哈哈了，
2: 怎么？要看看吗？
0: 啊，小老大够朋友。
2: 黄大哥，自己弟兄怎么不早说呢？
0: 马科长，说话别绕弯子。东西在这儿，你预备怎么样？这，黄大哥说句话吧。
3: 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了，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
0: 嗯，对，这笔买卖我是做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漂亮，那好吧。 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啊？两位老大吩咐一声就是了，啊！今天我要先走一步了。对
4: 不起，马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
0: 马科长，马科长，
4: 这你们就不漂亮。
1: 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归天面前一切有马夫跟担待。这儿是巡防团，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0: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1: 你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安排，绝不会连累你的。
5: 你是哪儿啊？哦，在，是归田打来的。哦，要是问起马福根，你说他没有来过。
6: 哎，我黄元龙啊！哦，马科长，他没来呀。
5: 他要是到你那，给我扣押。
6: 你立刻带人到武松口岸去搜查，不能让钢管偷扔出去。是是是。
1: 我马上就去。龟田要我扣押马福根，这是怎么回事？陛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一切事情我们早就安排好了。怎么样，黄福司令？以后咱们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6: 笑话！这样事情办得漂亮，怎么不做呢？
1: 好，够朋友，你把我们送出吴淞口，就去和龟田当面交代一下。
5: 好，黄副司令，开船了吧？好，开吧，开船吧，开船。钢管是叫马福根提走的，他一定要从吴淞出口。已经命令黄副司令把吴淞口严密封锁。为了大东亚战争，大日本皇军一定要把共产党的兵站。 Oh!

0: 是啊，马步根没有来，吴松口我已经封得水泄不通，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钉也别想运出去。
1: 很好，

0: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
1: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水秀清扬，唱腔婉转，道不尽她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她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晴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0: 进入年关，校区上银器店开始忙碌起来。在匠人们纯熟的敲击下，一块块描银被制成各种精美的艺术品。侗族人爱银饰，民族盛装离不开他们的点缀。每逢节庆，侗族人都会到银器店购买几件心仪的物品。在悦耳的笑声中，在银饰的撞击声中，老街也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翘街位于贵州省黎平县，全长1000多米。老街依地势而建，分为东门坡、东门街、二郎坡三段，北至正阳街，南达平街，东靠南泉大道，西临贡院坡，核心区域0.4平方公里。老街上还保留着许多传统徽派建筑，古风习习，别有韵味。
1: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叫做二郎坡，从这里看过去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老街中间低两头高的独特形态，这也是翘街名字的由来，当地人更形象地把它叫做扁担街。
0: 翘街形成于明洪武年间，当时朝廷在黎平建立卫所，大量汉族士兵及其家眷迁移到此，屯垦戍边。明永乐年间，黎平府衙迁到翘街，府卫同城，这里成为了黎平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
2: 黎平就处于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之间，水上交通比较方便，路上的交通呢有4条驿道啊，通往黎平古城。4条驿道往东面能通湖南湖北，往南面能通广东广西，另外2条驿道呢能够通往省城和省内的其他地区，

0: 由于地处交通要道，明清时期凭借着木材、茶叶、茶油等贸易，翘街快速发展起来。当时这里酒坊客栈林立，当铺、药铺、铁匠铺、裁缝铺无所不包，百工百业兴旺发达。时至今日，老街中段的东门街上依然能看到当年的商铺旧址，虽然招牌字迹早已斑驳，却可以从中感受到这里曾经的繁华景象。如今街上的建筑还保留着明清时期的风貌，烽火墙、四合院错落有致，街巷布局井井有条，窗棂屋檐雕梁画栋，有着传统的汉民族文化特色。
1: 这三墙叫朝户三墙，朝户三墙就是文官嘛，拜见皇帝手里面拿着一个户板的这样一个形式。翘就是往上发展，往上，这种积极向上，象征啊学优则仕、读书明理这样一种文化意义在里面。
0: 就像翘起的山墙一样，数百年来老街人也在不断追求着更好的生活。明朝时期老街初建，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是屯垦的士兵，平日里忙于练兵垦荒，家里的小孩子多被忽略疏于管教，经常在街头闹事。
2: 有一群娃娃就围着乞丐的笑骂呀，甚至有的还动手要去打乞丐。
0: 街头发生的这一幕正巧被一位官员看见，他就是明代著名诗人画家陆沧浪。陆沧浪曾任工部侍郎，明正德年间因不满朝廷重臣依附宦官刘瑾作诗讽刺，被敲掉了牙齿，流放至黎平。在老街生活期间，他常常依靠所学为老街人施药治病，教化乡邻，在当地十分受人尊重。当他看到街头发生孩童欺负乞丐的闹剧时，忍不住上前制止，
2: 就教育那些娃娃不要去欺负这乞丐哈。这娃娃一看到去，他说的有理呀，有的甚至哭了，就跟他说：“那我们错了。”
0: 孺子可教，这件事对陆沧浪触动颇大。他觉得屯军的将士们在前线保卫家园，他们的孩子理应受到好的教育和照顾。于是陆沧浪决定创办一所学堂，向老街的子弟传授正统的经学知识，教他们读书明理，立志进取，
2: 为他们的后代能够有文化，不是老在街上就流浪啊，就欺负乞丐呀。后来他这么决定了以后啊，他就到各家各户去，让他们把子弟交到他的学堂来就读，不论贫富都一样，他分文不取，
0: 不分贵贱咸鱼，有教无类的做法让老街居民深受感动。他们纷纷把孩子送到陆沧浪的学堂，并尽其所能供以束修。从此之后，翘街向学之风日益兴盛，走出了22名进士、184名举人，有着群贤毕至、山川声色的美誉。相传陆沧浪受奸臣迫害，没了牙齿，说话漏风，弟子们出于对先生的尊重，也学着这种漏风的口音读书温习，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不同于父亲他处的风格。笑龙虾，哎，我们笑龙虾，再见。陆沧浪的出现为一条老街、一座城市注入了文化的气象，也为这里留下了许多美食。当年细心的老街人发现陆沧浪无法咀嚼硬物，只能喝些流食，吃些菜糊糊，于是特地琢磨出了一道美食供他享用。这就是今天老街上最具风味的小吃——沧浪圆儿。

0: 杨金安做沧浪园已经几十年了，一应流程早已驾轻就熟。将河米煮熟，晒干后炸成米花，与肉、核桃仁、花生米香菇等混合，辅以生姜、大蒜、葱花等调味料，用鸡蛋和匀，汆成丸子上屉蒸熟，味香质软，营养丰富。
1: 这个就是沧浪园啊。
2: 对呀。
1: 我可以先尝一下。
2: 可以。
1: 这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个肉丸子有点像。
2: 大概都差不多。
1: 好香啊。这里面又有米，它有肉，
2: 有这个糙米。
1: 很软。
2: 还是软的。
0: 品一道美食，感悟一段历史，翘鸡的韵味也就变得更加厚重绵长。在诗书礼乐的熏陶下，老鸡人读书识礼，民风日益向善。在离翘街不远的福禄江上，有一座修成于明万历年间的石桥。以前江上只有一座木桥，每到雨季经常被洪水冲垮。当地士绅梅孟春多次看见乡邻们在寒冬挽裤脱鞋趟过冰冷的河水，心中不忍，决定修一座石桥。为了修建桥梁，梅孟春亲自下河趟水丈量河床，设计图纸。为了支付修桥的费用，他还拿出了自家所有的积蓄，节衣缩食，平时只靠简单的粥和咸菜度日。
3: 当时啊，有人就提出来跟梅孟春说，你儿子不是在朝廷做大官吗？怎么不让他来给你做这件事？梅孟春当时说，我儿子虽然在朝廷做官，但是他有他的事要做，我不能因为修桥这件事来干扰他。
0: 令人惋惜的是，由于修桥工程浩大，银两不足，直到梅孟春过世都未能建成。他的儿子曾任朝廷通政司副使的梅有月得知此事后，深感父之未遂，子道之亏，便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回乡组织工匠，把父亲图纸上的设计原原本本地完成了。人们为了感念梅孟春、梅有月父子二人的功德，把这座石桥定名为承德桥。400多年来，石桥经受了无数次洪水冲击，依然屹立不倒。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西门河新桥建成通车，它一直是黎平往西通往各地的公路桥，为当地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路是最重要的一个连通，只有路修好了，这个街上的人才能走出去，街外的人才能走进来，来来回回，这样才能形成我们真实美丽生动的家乡。儿子帮爸爸修路，这叫做孝哈，3年不改其父之道。那儿子和爸爸共同帮助乡亲修桥，叫做什么呢？叫做义。儿子帮着爸爸，儿子和爸爸共同帮助乡亲，乡亲和乡亲连成中国。
0: 有情有义的老街人，让这片古老的街区处处充满着温情。人们珍视着自己的家园，也用心守护着这方水土。在老街，很多街巷都是用井命名，如大井街、双井街等。如今，虽然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但洗衣洗菜时，当地人还会习惯性的来到老井旁。
4: 这是我们那口水井。
5: 哦，在这儿，这井不是很大哈。
4: 对。
5: 哇，这个水好干净，还冒着热气。
4: 对，冬暖夏凉，试一下。
5: 我看里面还养了小鱼。对，这个水好像是因为现在天气冷，就感觉会有一点温度。
4: 对。
0: 这口清可见底、冬暖夏凉的水井，已经陪伴了老街人走过数百年时光。当地居民早已习惯用甘甜的井水泡茶做饭， 如果一日不饮，仿佛生活就少了几分滋味。李勇是侗族人，就在小井旁居住。他的父亲李华明很早以前就开始守护起了这口井。虽然父亲已经去世，但老人家护井爱井的故事却一直都被街坊们所听到。
4: 2005年的时候，那个路面进行修整，然后施工队把那个引水渠挖断了，地表水啊、什么污水啊之类的，都全部进我们的那个引水渠，然后整个把那个水井的水污染了，而且水越来越少。
0: 自小就喝着井水长大的李华明，无法眼睁睁看着这口古井被毁坏。他和邻居们商量，一起去和施工队沟通，并找来几袋水泥，大家轮班加固小井的暗渠。
4: 然后水井的水得到了那个恢复了以前的清澈，然后后面井身呢也得到加固。
0: 在李华明等人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人自发地投入到了古井的保护。如今老街上大井双井也陆续有了护井队伍，不仅每天都有专人看护，大家还会定期清洗水井。2008年，中国南方大面积雪灾，恶劣的天气使整个黎平县城停电40多天，自来水厂无法运转。但是靠着这一口小井，老街上2000多户人家的生活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1: 井在中国文化里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象征，我们把家乡就叫做乡井啊，有井才能聚拢人气，人在周围生活了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家乡。井是一口老井，但是呢人可以常修，让它常新，然后这个井才能不断的聚拢人气，乡井就永远绵延。
0: 一口老井，一汪碧水，潜藏着老街人对家乡最炙热的情感。在当地还流传着拜井神这一民俗活动。老街的大井旁供奉着一尊井龙王，每到节日、天丁或家里有了重要的事情，大家都会带上些祭品来到井前祭拜。走入现代社会，这条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老街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凭借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浓郁的民族风情，俏街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老街人也开始在临街的房屋内经营起各种商铺。陆永妹就在老街上开启了一家传统的侗家印染店。扎起土布、烫蜡描图，一条条土布通过捆扎、蜡描、背鳍带染，染料由板蓝根的叶子发酵而成，经过多次浸泡，土布才能达到最佳的着色效果。数千年来，侗家人一直采用着这种传统的手工艺。
5: 那这个也是很有侗族特色的嘛？
6: 对对，嗯，
5: 那是在侗族的话，是不是每个女孩都会做这样的活？
6: 嗯，都会的。这个像我们这边啊，很小，可能5、6岁的她都会绣一些很小的花，因为她只要懂事开始，看到妈妈、奶奶呀，都一直在做嘛，所以受这种环境的影响呢，她也会跟着做一些。嗯，
5: 而且是不是也是女孩子必须要会的一门手艺？
6: 啊，这个是绝对的，因为我们这边女孩子出嫁嘛，她穿的盛装啊，她都是和母亲一起完成的。
0: 美丽的印染延续着民族的文化，也记录着老街人幸福的时光。数百年间，千米长的老街始终安定富足，汉侗两族相处融洽，亲如一家，携手并肩地耕耘着美好的生活。
5: 一条状如扁担的老街，挑起了千年的历史，也挑起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在老街人的心中也有一根扁担，一头是小家，一头是大家，只有相互守望才能够拥有幸福的未来。
0: 老街的生活总是平和舒缓，但就在这波澜不惊中，也偶有意外发生。2008年， 一场严重的雪灾导致翘街附近的山林植被多被冻死，满山遍野都是枯草残枝。雪灾过后，持续干燥的天气引发了附近山林大火。当时，家住东门坡的顾天生立即跟着几个人冲了上去。然而，由于风助火势，大火迅速蔓延开来。救火过程中，顾天生不幸被大火吞噬，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7: 刚知道刚他们来一个电话消息的时候啊，我说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是认错，他的坡上就是那个那布来的，就是种的一盖起那手都是那个筋是穿出来哇，一掀来真正的是我那个，但是我都是那个都真正的都难过了，那个难过好难过的。
0: 陆兰芳是顾天生的妻子，在此之前一家五口人全靠顾天生的工资维持家计，虽然不富裕但也过得非常充实幸福。丈夫的突然离世让陆兰芳仿佛一下子陷入了冰窟，充满了悲痛与绝望。
7: 这个的我娘是她是在我们的家就是顶梁柱的，那她是其实跟那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又有老又有小，那到后头呢也都那没得办法了哇。那老的在呗，我娘是那老的，那他只有一个儿子哇。那现在他的儿子去那边，那我是儿媳，那也是个半边子哇。那也要走走种的，一起那个度过嘛。
0: 陆兰芳的丈夫去世时，女儿只有13岁，公婆也都健在，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在了这个柔弱的女人身上。
7: 那我都是出外面去打工做点零活的吧，去饭店呐、啊，跟别个洗碗洗菜，早上5点过回，都起床都是去啊，晚上呢就是11点过才回来，就孩子呢都是丢把公公婆婆都要他们照管了嘛。
6: 辛苦，谢谢。
0: 有福同享，有难同担，是翘街人不变的传统。陆兰芳的丈夫是为了保护老街不受山火牵连而牺牲的，这样的情谊大家都铭记在心。看着陆兰芳一个人难以支撑，街坊邻里都赶过来帮忙，大家承担起了他家里所有的重活累活，还帮忙照顾老人和孩子的起居。没过多久，顾天生被评为烈士，政府也为陆兰芳安排了水务局的工作。在大伙的支持下，陆兰芳一家终于度过了难关，生活有了很大起色。
7: 现在都是比以前好多了，也是婆婆我们都是本身一起住的，女儿大学毕业来了，现在她也管有个稳定工作嘞，我也管有个稳定嘞，也都没有操那心了。女儿也交男朋友的款，也翻年不久都准备结婚，是这样的。
5: 所以现在日子越过越好，
7: 那都比以前好多了。
0: 现在陆兰芳每天都按时去负责的片区查水表，闲来无事时还会坐下来跟街坊邻居们聊聊天，沟通感情，日子过得安定踏实。老街上的人们向来懂得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家是小家，街坊邻居是大家，对待大家就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只有这样才能收获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5: 一直以来，老街人热爱着这一片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用心地守护着自己的家园。为了家乡的发展，许多人都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正是靠着这一份责任和担当，老街人又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0: 老街的二郎坡有一家并不是很起眼的小店，这家店经营着翘街周边的农畜产品，店主名叫石修元，侗族人。几年前他和朋友们在附近的岑湖村开设了生产养殖基地。
5: 哇，这边好多鸡啊。
8: 啊，是啊。
5: 我可以喂喂吗？
8: 可以啊，来喂一点。
5: 哦，他们都是吃这样粮食，我看有玉米啊什么的哈。嗯，
8: 都是吃那个玉米啊，谷物啊，这些东西蔬菜啊，这样不喂饲料的那种。哦，
5: 哇，全过来了。像这个鸡，你共养了多？

0: 多少啊？
1: 养了50000只。
0: 这么多？
1: 对，在整个场地里面呢，就差不多用了600亩吧，有280个鸡舍。
2: 从小在老街长大的石修元，10多年前曾怀揣着理想走出了家乡，去温州打工。可没想到，一件小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当时啊，就是，看了那关于家乡新闻的报道了以后呢，就有些孩子啊，就在四面透风的教室里面就在上课。当时呢，我的小孩呢，我在家里面呢也还不到1岁，想着以后我的孩子呀，要是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习的话，然后想到这个我就回来。
2: 为了能让老街附近的山村孩子不在四面漏风的学校上课，石修元决定回到家乡。靠着在外打拼积攒的经验，他带领着当地农村的乡亲们开始养鸡、养黑山猪，还种起了山茶、时令的蔬菜、水果等。
0: 当时其实您是怎么想的要带着村民们一起做这个事情呢？
1: 毕竟在农村的话，你单打独斗的话，一个人干，那就发展不了产业。产业小了的话，我们卖也不好卖。如果大家一起做的话，就做大了。同时我们往外面卖的话，我们也有规模。人家过来跟我们拉货的话，一次也能够达到他的量，这样。
0: 而且也想的是说，不光光自己致富哈，是不是带着大家一起？
1: 还是大家富才好，一个人富呢也，确实，没什么意思。
2: 养殖基地里，大家抱团合作，共同生产。为了方便销售，石修元还做起了一个电商平台。虽然起步才3年，却已经带动了几个乡的经济发展，为800多户人家每年每家创造出数万元的收入。如今的俏街正在时代的浪潮中迎接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但这里的人们知道，只要站在彼此的身边，他们就会拥有着无穷的力量。转眼要到年关，老街上侗族大哥已经开始紧张地排练起来，大家相互配合，我是你的节奏，你是我的旋律，相辅相成，不出任何差错。在古老的歌声中，这条状如扁担的老街，一如数百年前的时光，它在历史和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挑起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
3: Go, go, go.

0: 你孙子是不是彻底不想跟我学了？哎呀，我做了他半天工作，真的是不想学了。你们家谁做主啊？谁是孙子？
1: 我说老于啊，你怎么不让你在国外的孙子回来学呀？整天说传承传承的，
0: 行了，今儿不跟你聊了。
2: 哎，老于，您这是怎么了？
1: 没事儿，跟徒弟生的闲气，
3: 多大岁数了，还发这么大的火？为什么？
1: 就是因为运河号子的事儿收了个徒弟，要不然不来，要不然来了，不带着心。你说生气不？
3: 这浩大娘气着你，啊，犯不上吧？
1: 哎，
3: 要不我们哥几个给你唱吧？
1: 你呢？
3: 你们还唱了吗？没问题啊，能唱吗？肯定行。想当初我们可是唱着运河号子的四大天王啊！
1: 那还说什么呀？来吧！哎呦，通州城啊！嘿呦嘿呦嘿呦嘿呦，还偷打了一条船呐！
3: 是那大直船呐！嘿。

0: 喂，怎么样？哦，还是没有转机，对吗？行，没事儿，咱们再想办法。
1: 哎呦，
2: 有些日子没这么乐呵了。哎，老几位唱的都还行，
3: 还是老于厉害。我们这几位啊，好久没唱了，这气啊，
4: 明显不够，
5: 真是和当年没法比啊。老叔少柳，要是再年轻个几十岁啊，我能唱一天不带停的。
2: 都还行，行。
6: 这人呐，是一天天在变老。嘿嘿，你再看看这景，是一天天在变好啊！你再看看这大运河两岸，这修的这叫敞亮。
7: 是啊，瞅瞅咱这通州城，现而今那可是大不一样喽！
8: 真是发展很快呀、啊！
7: 咱这大运河呀，自打隋朝的时候它就忙活起来了，那可是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宝贝。从前呐，咱就知道。运河上是运粮、运货，挺忙活的。

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它成了咱们通州文化的魂儿。咱这通州城啊，有千年漕运的魂儿，又有新城的精气神儿。
1: 不仅是首都的窗口，北京的副中心，更是文化的根脉，是吧？
0: 对对对，宣传上不是说嘛，要让咱通州运河文化火起来，传下去。
1: 这新通州啊，到处都是文化的影子。咱们这老胳膊老腿的也跟着沾光了。哎，说不定哪天咱们这个运河号子能从咱们这个小圈子唱到更大的舞台上去呢。哎，
2: 你们信不信我这话？
3: 信信信，
4: 没错。
2: 是这个理儿。
5: 我听说咱这运河号子都进了图书馆的数据库了，
2: 是真是假呀？
6: 这个是真的。我家对门那个小孩。
2: 他是搞音乐的，整天去图书馆查资料，找灵感，也不知道找什么样的灵感。要我说呀，这就是新通州的魅力，让老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就说咱这运河号子，那是咱们运河文化的精髓。
1: 又转上了。<笑>
2: 以前呢，咱船工干活的时候，全靠这号子鼓劲儿，是吧？
7: 你看有拉天号子，有摇五号子，但有一样，只要这号子咱一响起来，浑身都是劲儿啊！
2: 咱们哥几个这辈子就守在这里，让咱们通州大运河从一条船变为一艘航母。
1: 好家伙了，连航母都整出来了，
2: 今儿船是不是得来火箭了？
1: <笑>
8: 火箭可速度快，小心点把你那假牙带跑了。<笑><笑>

0: 哎，哥几个，你们先聊着啊。怎么意思这是？
1: 大爷，您坐。大爷，您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非要拉着大家组乐队？
0: 自私啊？哎，你这要叫自私，那我拉着人家大伙儿一块儿吼这个船工号子，人不得说我是祸害？
2: 大爷，您别逗我笑了。
3: 不过我确实挺好奇的，您为什么一直会坚持唱船工号子？
0: 跟你一样啊，不甘心。看着这是好东西，咱就要把它给传下去，别打退堂鼓。你看刚才那个哥几个还聊起来了，你就说咱们这通州现在跟过去比，这变化得有多大呀？这说明什么呀？只要有盼头，有奔头，肯努力，嘿，一定就能成。
1: 真的能成吗？真的能成吗？
0: 那可不，就像那花儿，你只要下心思养它，它一准能开漂亮喽。哎，也就跟那个滴水似的，滴那石头，老滴一个地方，不停的滴，指定能把这石头给滴穿喽。丫头，我相信你能干成。嗯，
1: 我肯定行。
0: 哎，那小孩怎么玩来的？来。哎，必定成功！
1: 谢谢。

0: 瑶瑶，千羽都不回来，只有咱俩，这一单还能搞起来吗？瑶瑶不是缺钱吗？咱们跟挣钱去。瑶瑶，
1: 你们怎么来了？
2: 姐不惊喜，你不意外？
3: 瞧你了呗！
1: 来，现在
4: 你那天的卖多少？
1: 还卖挺好的。
4: 你挺好是多少？
1: 100个？
4: 来100个，全给他卖光！
1: 我还不信了，100个我还穿不了了。
4: 买多少我给你穿多少。

摇滚明星李

0: 瑶瑶，看，妈给你买了身新衣服，看看喜不喜欢。
1: 妈，我已经不喜欢穿裙子了，这干活不方便。这个是不是很贵呀？咱们能退吗？
0: 退什么退？你以前参加音乐比赛的时候，总吵着要买新裙子呢。现在我给你买了，你还张罗要退，不能退啊！
1: 但是我现在不是都不搞音乐了吗？
0: 还想骗妈？看看，这是谁？
1: 谢谢妈妈。
2: 千羽，你来了。
3: 陆老师，我又麻烦你了。
2: 我是看着你成长的，你能来找我，老师很欣慰。
3: 我现在有个重要的选择，想请你帮帮我。
2: 走，进去说。

0: 陆老师，我把毕业后的重要经历都说得差不多了。哎，我听出来了，你跟他们三人的感情还是挺深的。是挺深的，但是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梦。
1: 见世梦，切不切实际还有那么重要吗？这话我好像没完全理解。 其实挺好理解的，千羽，我当了你3年的班主任，还是挺了解你的。年轻人嘛，我觉得有梦想就应该去追求，我绝对的支持和鼓励。人可以选择一个特别平凡的日子，可这个平凡的日子到底是不是你自己喜欢的，就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0: 谢谢陆老师。

0: 瑶瑶，是妈对不起你。自从你爸走了之后，我一直没振作起来，苦了我闺女了。
1: 没有妈妈，你别这么说。能照顾你，我真的很开心。以后有妈妈来照顾你。
2: 让我闺女像以前一样开心快乐的生活。妈妈爱你，没问题，妈。哎，也可以。
3: 阿姨好，
2: 阿姨好。哎，
1: 你们来了。瑶瑶，你们是不是有事儿啊？
3: 没事儿，没有啊。
2: 对啊，阿姨是我来帮忙的。
1: 又蒙妈，去吧，快去吧啊。
2: 妈，那你能行吗？
1: 没问题，你看我现在穿的多顺溜，<笑>没事儿，妈妈学得快，熟能生巧，妈妈会越来越好的啊！
2: 谢谢阿姨，谢谢妈，
1: 去吧去吧。

0: 就差千羽了！哎，好了好了，都把我累窒息了，松开点吧。你们这几个，你们是打算把我甩开吗？
1: 姐妹们，为了我们两年后的再次聚首，专门找了这家百年清真老字号，通州有三宝，这小楼就有三焦，这小楼三焦是这最出名的菜品，尤其是这鲶鱼，据说以前都是运河上面的船家当天从运河里面捞上来的，特别新鲜。我其实还想问你呢，你怎么就突然想通了？
0: 我本来还想带着瑶瑶这小裤包去找你呢。
2: 哎，
0: 说谁小裤包呢？
2: 可能我还是不甘心吧。
0: 我就说嘛，咱贝斯女王哪是说放弃就放弃的主啊，就是。
3: 得，我还是要说清楚啊。我呢，只能在下课后跟你们练习。好在我的音乐课排的不是很满，从时间上来看，大体上还算比较宽裕。
1: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咱们现在还是不要放弃自己的本职工作。
3: 哎，还有我，我随时可以配合大家的时间。我这边呢，白天的兼职全部都辞掉了。
1: 我还有个惊喜，干什么呀？啥？什么？什么啊？这什么地方啊？租金这么贵，不然我们就在室外练算了。想啥呢？就我们这样叮叮咣咣的，不怕扰民。那怎么办呀？我先，场地的事情我来解决。加3000，万5500。
4: 用钱的地方太多了，愁啊！奶奶，哎，坐，来拿杯子。
1: 什么呀？这是，
4: 就喝吧啊！你尝尝，
5: 鱼钱茶，清热解毒。
1: 嗯，还有点甜呢。
4: 我觉得听说鱼寿的鱼钱可以吃，不知道还能泡茶呢，还能蒸包子呢。呀呀！<笑>我刚才听你这嘟嘟囔囔的，这还这样，这干什么呢？这是，
1: 我在这算一算呢。
4: 哦，要不要奶奶赞助你们点儿？哎。
1: 这哪成？这成什么事儿了？
4: 哪有什么呀？奶奶可有钱。

0: 知道您有钱，放心吧，奶奶，我都想好办法了。我呢，现在就发个朋友圈，看有没有什么优惠渠道。
1: 哦，还有优惠渠道。
0: 奶奶，嗯，真甜。
2: 看一看，我瞧瞧。
3: 你你今儿安排这地儿好，
2: 怎么样？这小灯带，这气氛就有了，是不是？
3: 有你的，那太丰盛了。哎，叫小童啊！
2: 小童，小童，出来吃饭。呀，今天是什么日子呀？这么丰盛。
1: 这个秘制的麻酱，那味道必须的特别的鲜美啊！
3: 走你，你们那个训练的那个地点找好了吗？
4: 在网上找了几家，没碰到特别合适的。现在有很多都是按小时计费的，对我们来说不太划算。哦，
2: 要不我跟你大爷，我们俩给他们腾个店。
4: 那哪成啊，奶奶，这房间要是没有专业的隔音设备也是不行的，会吵到其他邻居。嗨，放心吧，船到桥头自然直，相信我，一定找得到。
5: 还是
4: 还是
3: 你来，都跑我碗里来了。
5: 你自己吃。
0: 悠悠位置别太远，悠悠价钱别太贵。

0: 和我爷爷奶奶相处怎么样啊？他们都还好吗？
1: 相当不错，越来越有默契了。
0: 那就好，我听奶奶说你们要参加一个乐队比赛啊，准备的怎么样？
1: 别提了，说来话长，我和我的那些朋友们很久没练习了，还需要磨合，最近还在找排练场地呢。
0: 早点休息，好好睡觉，没准睡醒了梦想就成真了。
1: 借您吉言啊，欣欣向荣，好兆头。哼哼，喂，你好。
2: 我听说你这边在找音乐练习场地啊。
1: 哦，对，您是？
2: 哦，我这边倒是有一间合适的可以租给你。

0: 便宜啊？
1: 嗨，
0: 放心吧，是老板主动联系我的。
1: 他说是从朋友那儿听说我们正在找练习场地，所以他这有就借给我们了。只要我们每周在这举行两场音乐演出，这个场地就全部免费。
0: 好啊好啊。哎，
2: 不过老板的朋友是怎么知道我们需要场地的？嗯，
1: 对呀，他怎么知道？

0: 就这水平，我们是不是连初赛都进不去了？
1: 我们不会只能打个酱油吧？
2: 姐们儿，别着急呀、啊，这万里长征不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0: 急什么？
1: 就是，咱们两年都没聚在一起练习了，能练成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天道酬勤，勤能补拙，只要我们练不死，就往
2: 死里练。
1: 小心点手啊！
3: 找着地儿了啊！嗯，你怎么知道的？瞧
4: 你乐呵的，我还猜不出来。<笑>那您还真神了。
1: 小龙告诉我的。
3: 嗨，我说你。嗯，不对呀、啊，那你怎么知道我找到地方了？
4: 对，一定是他帮的忙。
1: 我们这个练习室是你帮忙找的吗？哦，看来被你发现了，是谁走漏了风声？是于大爷告诉我的。哎，
2: 失策失策，忘记跟老人家说了。
1: 你偷偷付租金啦？付了多少钱？我转你。
2: 那你这是图什么呀？
1: 要是你们呢，也都资源匹配，他们也需要你们的演出帮助啊，互惠互利。要实在还过意不去，就等你们红了之后，送我几张签名照片。
3: 白嘉彤红是迟早的事儿。

0: 嘿呀嘿，弟兄们啊，再加把劲儿啊，不怕翻我。
1: 呀，大爷，这么高兴，唱哪出啊？这是，这耗子怎么就定腰上去了？
2: 那不自然就上去了。哎呀，
1: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太久没唱了。我这之前高音可都是我出去吹牛的资本，也不知道现在怎么了，成难题了。
2: 你们那天在那个运河广场鬼哭狼嚎的时候，我都看了。你那个我听了，我跟你说，你这高音还成，就是蹲不住。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你气虚啊！你老在那颤颤巍巍、颤颤巍巍的，你就盯不住，知道吧？
1: 就说
2: 呢，
1: 要不说您专业呢，你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点呗。
2: 这个，独家秘方，保密。
3: 老爷子这手艺，我得想办法给他学过来。

0: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
1: 想偷个师学耗子。
0: 拜我为师啊？不是你乐学院毕业的拜我为师？你算，
2: 别呀大爷，我觉得两者完全不矛盾呀、啊、我是学院派，您是原生态，这两者完全可以兼容的呀。
0: 说的天花乱坠呢。那你唱一段我听听。
2: 成。
1: 你要听什么呀大爷？
0: 就是你平常扯的脖子鬼哭狼嚎的，哪段都行。
2: 好。
1: 为什么不在乎？
0: 哎，别说话，你还有点嗓子
1: 是吧？
0: 不过你那个高音儿啊，一听要生扯上去的，底气没跟上，所以他发虚，也不忒好听。
2: 您说的太对了大爷，我就特羡慕您，您当时还那一嗓子把我音响都给压过去了。
0: 不是，
2: 能教教我？
0: 这丫头倒能屈能伸。哎呀，那我就勉为其难嘛。
2: 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0: 不，我可没答应收你这徒弟啊！
2: 啊，
0: 那得经过考核才行。
2: 还要考核？
0: 不新鲜呐。
2: 大爷，咱就是再费嗓子，也不至于喝这么多水吧？
0: 这水不是给你喝的。瞧那人能塔了吗？提溜着他，从三千庙绕一圈儿。经大观楼转回来，
2: 拎着这些水
0: 啊，
2: 成。那我要是拎着他们绕回来了，您就收我为徒，是吧？
0: 你先转回来再说。
2: 瞧好吧，你嘞。
0: 啊，这边儿。

0: 燃灯塔，通州八景之一，咱们耗子里有这词儿啊，高高的燃灯塔呀，就是那大桅杆呐。
1: 说就是啥，今儿咱们就在塔底下练。
0: 燃灯塔，通州八景之一，北周年间建的，唐贞观年间又重建，清康熙37年修了这塔的主体，号称是大运河四大名塔之一。
2: 师傅，
1: 啊，成啊，啊，走，
2: 走，啊，走。不可能，就这东西，他练手，我换换。哎。

0: 师傅，成，你真行。今儿就练到这儿了啊，把水搁这儿，回头还得给小卖部老板还回去呢。这水是借的，
1: 啊，借的。
2: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拜你爷爷为师傅了。你这脑回路，我倒看看你俩曲风怎么融合。
3: 专业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这次主要是正式通知你，从现在开始，请叫我师姑。先唱两句，我听听。
0: 好，
3: 呀妈嘿哈！
0: 远看通州城啊，好大一条船呐！
3: 这不行，你那个气力没上来，盯不住，你看。 过去那个船工叫什么？十万八千好天鬼，恶耗子响连天。那派头那得在哪儿啊？他一身腱子肉，啊，豪横！你们现在，哎呦，你们这丫头吧，都好美，也不好好吃东西，侧看一条线，横看一张票，就那么一小口气儿，那你当然不成了。我告诉你，练基本功，不光是练唱，不吃点东西。
0: 仗着这份儿的上来，知道吧？你才有气力。
1: 好，
0: 是吧？来，再来一下。哎呀妈，哎呀妈，哎呀！
1: 远看通州城啊，好大一条船。哎呀，
0: 没，行行，非一日之功，大明儿还得继续的练体力，练气力，这硬朗起来，你才能好这船工号子。
1: 好，
0: 这都得这基本功，自个儿慢慢练啊！我先回去，回头把那马扎给我捎回去啊！
1: 哦，练。

0: 哎呦我去！你这半个月都吃什么了？唱的这么丝滑，可肤色都变好了。遇到什么好事啊，童姐？嗯，
1: 这我可得保密。
0: 就你还保密？
2: 我说，我找了个师傅，学了点手艺，这还不错。
3: 杏仁眼目下呀，呀嘛嘿呀嘛嘿呀，变化真是大呀，嘿呀嘛嘿呀嘛嘿呀。
4: 师傅，就只有您在这儿呢。跟您介绍一下，这些都是我的大学室友，还有我们的乐队成员，贝斯手刘千羽。
0: 李老师好。
5: 键盘手李阳，啊，于老师好，鼓手赵耀，于老师好，这是我师傅于本水，于老师，
0: 于老师好，呀，
5: 这还搭伙一块来跟大郎似的，这是啥事儿？
0: 这不是看我最近跟您学颇有成效，组团偷师来了。
5: 嗨，我就猴两句，成功耗子有什么可偷的？
0: 哎呀，于老师您就别谦虚了，我们真的特别想跟您学，
5: 就是。 那什么，我给你们说说，
0: 走，
5: 啊，子弹就玩了。哎呀，这桥啊，就叫通运桥，地下就在张家湾，打辽代就有了。最早是木桥，因为它那跨过这个萧太后河，所以它还叫萧太后桥。 听，好几百年之前的动静啊！明万历33年，改成了石头桥，皇上赐名。 叫通运桥，那个时候就这运河上啊，船都排满了，王公们那号子喊得震天尽响，好听极了，就有了这话了，108000的豪天鬼，运河号子响连天。哎

0: 士，
1: 您再给我们多讲讲耗子的事儿吧。
2: 就是。
3: 耗子呀，有起毛耗、出舱耗、跑棚耗、摇橹耗、衔耗等等等等。
2: 这么多讲究呢，师傅。我跟您学的时候，怎么没见您跟我讲这么多呀？啊，他们一来就上干货了，
3: 还挑上眼了。
2: 什么时候咱们练练耗子呀，师傅？
3: 啊，得嘞，丫头们呢？
4: 哎，
3: 到屋里起来。
4: 哎，
3: 等你。

万八千滔天鬼，运河耗子响连天。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镜。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鲵，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地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

《鹿背弃》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背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背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洋。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背器已超过90件，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器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鎏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鎏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背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鎏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鎏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他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阜。在主角当中，我饰演四谷何大锤，回三秦老家，乡亲们咱一起多捧场啊！记得收看咱陕西卫视。我何大锤比吴三元敲的那是聊炸的。
1: 一方戏台，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上演命运起落。
3: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4: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1: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5: 乾隆年间，魏长赫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6: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了。
7: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正。
1: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8: 秦昊宋，
1: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5: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9: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0: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11: 我要找凤梨、
12: 蝴蝶兰。
9: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12: 要。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9: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3: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5: 收到，我们马上办。
1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7: 喂。
16: 嗯，好，
1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4: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慢点。
1: 慢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1: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机。

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店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就，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后花园新开了红梅，我摘了一枝，你看好看吗？
1: 好看。
0: 哎，还有，韩夫人叫人送了最诗心的花边过来，可漂亮了，你看。对了，一小姐送了你最喜欢的葫芦鸡，
1: 退回去。

0: 进来。啊，夫人，老爷要去京城，让我来替他收拾一些东西。
1: 哦，你稍等。 老爷去京城做什么？
0: 老爷没说。
1: 那他去几天啊？
0: 我不知道。
1: 连这他也没交代。

0: 小姐，你怎么了？
1: 哦，来，你帮我想想，嫂子以前还喜欢吃什么东西？
2: 坐。明天一早，你去吏部报了到后，就直接回陕西吧，不必再跟王爷辞行。
3: 好。
2: 有你和杜老板在，王爷对陕西也就放心了。不过，杜老板最近几年的收益，比前些年可是差了许多。王爷的意思，你留点神。
3: 明白。
2: 其他方面你也多注意，有什么动向立刻来报。
3: 嗯。

0: 这戏啊唱得真好。
1: 大嫂啊，你说的没错，这可是我们陕西最好的京腔班子。哎，你们看见没有，那个演李慧娘的就是他们的班主。
2: 啊，我说呢，这身段这扮相啊，整个戏班子里就数的最棒。哎，你说呢，哲阳？

0: 二哥，这戏班子里那么多戏，偏偏出不好啊，偏偏点这出。你看，可这一出是他们最好的。你会感动与我的纯真，用沉着来代替那些惶恐不安。 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需要你来帮我拭去这泪痕。
1: 夫人。

0: 你不是在台上吗？
1: 我的戏已经完了。
0: 啊，
1: 我的戏还没唱完，夫人就已经离席，是不是我唱的不好，不入夫人的耳啊？
0: 不，你唱得很好，是我自己想到那个李慧娘也实在是可怜。
1: 戏是我唱的，但是你听到的都是你自己的故事。
0: 你知道吗？十年前我就听过你唱戏了，那时候爹也在，吴聘也在，他也在，而我还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姑娘。
1: 东院办喜事那次？
0: 是，我就是那个成亲的丫头。第二次听你唱戏，吴聘已经走了，
1: 在六传厅。
0: 后来他们都走了，今天听你唱戏就剩我一个人。
1: 夫人，风无定，人无常，悲欢离合就如阴晴圆缺。
0: 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

韩夫人，夫人，

0: 韩夫人，我想拜托你劝劝周莹。劝他什么？自打他回来以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该吃吃，该睡睡，该去六传厅就去六传厅，但整个人的神气却完全没有了。这个事情别太着急。 慢慢就会好的。周莹这孩子，看似没心没肺，但其实他重情重义，我就怕他好不了。如果我去劝他，恐怕有些话你也不能入耳。只要他能振作起来。
1: 怎么都行。行，我试试吧。拜托了，小姐，喝口热茶吧。
2: 又下雪了，老爷在京城，不知道衣服够不够。您不是才让人送去一个坎肩和一件披风吗？怎么都够穿了。哎，我明天给嫂子送汤锅去，她会不会喜欢？
1: 我的小姐，她不会喜欢的，你就是何必呢？
2: 就算她不喜欢，我还是要做的。
1: 那她一辈子都不喜欢呢？
2: 我也要做一辈子。

0: 姐，你说会不会有人从这树上掉下来？你还在想着沈心怡啊？你呀，真的是活该。人家在的时候，你不珍惜，对人家一千个一万个嫌弃，现在人不在了，你才来伤心。 有个屁用啊！当时我怎么劝你的，你不听，又是什么发誓，又是什么报仇，结果呢，搞得自己半死不活的样子，还连累沈心怡没了命。如果你真的后悔的话， 就改一下你的性子。我告诉你啊，下次再遇到一个让你动心的男人，你就别再犹豫，别再顾忌，该好就好，想怎样就怎样，才不辜负别人爱你一场，知道吗？动心，我的心 和吴平一起埋进了黄土里。心怡说，他把他的心给我，现在他也不在了，我就彻底没心了。别说的好像自己没出路一样嘛。等你遇到一个新的男人， 你的心就会活过来了，嗯？
1: 不会有人了，再也不会有人了。

我看也是，你看你现在半死不活的样子，哪怕现在真的有人在你面前，也会被你害死，就像你害死沈心怡一样。

0: 我劝也劝过，骂也骂过，可是他还是半死不活的样子，我也没办法了。
1: 难道真的没有人劝得了他？
0: 夫人啊，其实这种事情啊，劝也劝不了的，得找一个人。
2: 什么人？
0: 你还记得当年吴聘死了，他也是悲痛欲绝，后来还是走出来了，就是因为沈信宜对他好，所以现在想要劝回他，得找一个人，找一个男人。夫人，可能我说的话你是听不入耳的。
1: 韩夫人，你说的话也很有道理。
2: 啊？
0: 就是嘛，很有道理的。
1: 如果真有一个男人能让赵英振作起来，我是求之不得。只是缘分这个事呢，
3: 夫人，其实给少奶奶找个人不一定是个男人呀。夫人你还记得吗？少爷死后少奶奶是有过一个孩子的。
1: 孩子？
4: 算命？这么晚了你来找我算命？
5: 是啊，周莹，你要算啥呀？
1: 我想请四叔算算我是不是灾星。
4: 谁说你是灾星了？
5: 就是啊，谁要说你是灾星啊，四婶就跟他没完。
1: 如果我不是灾星，为什么我一进东院吴聘就没了，爹也走了，东院也败了？如果我不是灾星，为什么我爹也走了，沈少爷也被我……
4: 哎呀，周雅，什么灾星不灾星的，以前四叔说那些话都是胡诌的啊，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越想越觉得这所有事情都出在我一个人身上，是我害了他们所有人。
5: 周莹啊，你可不敢胡想啊，明明是你带着我们过上好日子的，你咋能是灾星呢？可不敢胡想啊。
1: 四婶，我知道你这是在安慰我的，我都知道。以后我会连你们一起连累的。
4: 哎呦，周莹哎，吴聘，我大哥，还有你爹，还有沈家少爷，他们的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敢往自己身上揽啊。
1: 四叔，你就给我算算吧，看看怎么做才能克住，才能保大家平安。
4: 周莹。我跟你说实话啊，什么算命啊打卦呀，从你入狱的那一刻起我就不信了，我把它给戒了。你不是灾星，这世上根本就没什么灾星。
1: 是啊，啊
4: 啊，

0: 少奶奶，咱休息吧。
1: 春夏，你也该嫁人了。
0: 少奶奶，就算我要嫁人，也要先睡觉啊。

0: 老爷，你回来了。你这趟累吗？不会再去了吧？你吃饭了吗？
1: 没有。
0: 我马上去厨房给你做。
2: 马超，热两个馍送到书房来。
3: 是。
0: 那我给你热碗汤，就馍吃。
1: 我不喝。
0: 老爷，你这是干嘛呀？
1: 从今天开始，我睡在书房，这间正房就留给你一个人睡。
0: 老爷，老爷，
1: 你放心，我不会休了你，你永远都是赵夫人。

老爷，开门吧，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说。

吴家人都恨我，嫂子不肯原谅我，我爹不认我这个女儿，你待我也如陌路，这一切都是我该得的。 我不怨任何人，我只怨我自己，是我贪嗔、自私、糊涂，酿成了大错。老爹，你知道我为什么？

我除了想在仕途上帮你一把，还因为我嫉妒他，我恨他。他刚进去我们吴家的时候，我对他佩服有加。他一身武艺，形形双至。 肚子里还装了那么多奇奇怪怪的故事，我只要有空就去缠着他。他和吴聘哥哥恩爱默契，让我羡慕不已的同时，也埋下了一颗种子。将来我和我的夫君。 也要如此，情投意合，琴瑟和鸣。后来，我就遇到了你，你奋不顾身，将我从韩三春手中救下的那一刻，我就爱上了你。 我就在心中立誓，今生非你不嫁。然而，无论是大哥帮忙说相，还是我自己表白，你却都无动于衷。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我发现。 你心一无所属，而那个占据你的心的人，竟然是他，周阳。当他在神堂发誓今生绝不再嫁的时候，我看到你把自己掐出了血，而我的心也在流血。 你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但你却依然放不下他对我的痴情，绝食而不见。

那天是我在给你和大哥的酒菜里都下了催发酒意的药物，在你最后又给你灌下了催情的药物，所以你才会醉成那样，才会对我。行事之前我也十分矛盾，成我得偿所愿，不成我从此身败名裂。但是为了得到你，再大的奉献我也甘愿。我成功了，终于我嫁给了你。我以为这是幸福的开始，然而我错了。我虽然成为了你的娘子，但你心心念念的依然是周莹。我为你精心烹制的菜肴，你不屑于顾，他随手给你的一块布料，你却视如珍宝，贴身珍藏。我以为，只要我对你。

你总会慢慢改变。我以为竟成所知，总有一天你会把你的目光从他身上转移到我身上。

与自己的老师翻脸，甚至不惜赔上自己的身家前途时，我绝望地发现，永远都走不进你的心。理智告诉我，这一切不是周莹的错。 却依然控制不住地恨他，甚至想要将他从你我的生活中除掉。所以，当张夫人告诉我，再遭遇他，不仅可以救你，还能让他陷入困境，甚至。 还能让你嫌弃他的人品，从而再不会对他亲近。我只犹豫了瞬间，就答应了。大错就是这样铸成的。虽然周莹在周无恙。 但是所有人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但是，对于爱上你这件事儿，我从来都不后悔。 这爱让我变得不能自已，但是。

0: 吴一，你醒醒！吴一，你醒醒啊！
1: 你没有死，你也不会死。我罪该万死，你不必救我。我今日才知道，你对我如此情深意重，是我不好。既然这一切因我而起，那这罪责，我和你一起承担。

0: 周爷，你干嘛呀？
1: 娘，我求你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让我走，离开吴家，离开东院。
0: 你要去哪儿？

0: 我没想好，但是我不能再待在这儿。
1: 为什么？
0: 我越想越觉得，其实我就是那个灾星，是我害了所有人。我如果继续留在这儿，我还会害更多的人。
1: 谁说你是那个灾星？你不是。
0: 那为什么所有人都死了，只有我还活着？他们现在都不在了。我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娘，我求你，你让我走吧。
2: 我让你走，但我有一个条件。我们东院不能没有后，在你走之前，去认一个儿子，也让我有一个孙子。以后东院，我们就交给他。

我们吴家谁比着你挑？一定要像你，将来得顶得起我们吴家东院这块牌子。

0: 答应你，一定给东月挑个好孩子。
1: 起来，任子，是啊，就在玉字辈的男孩里挑一个。哎呀，好啊！这要是认了儿子，那周莹一定会有起色。这事儿啊，早应该想到。是二嫂，
2: 那这孩子不就继承了东院了吗？
0: 那当然，就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
1: 咋？
0: 怎么能不愿意呢？这可是好事情，好事坏事咱先不说，咱是一家人呐。这忙得帮，大嫂，我那仨孙子，你随便挑，看上哪个选哪个。那仨儿媳妇要是说心疼啊不乐意啊，你放心，我回去收拾他们。
1: 这个你就不用费心了，这只能是我们家玉胜。
0: 这凭啥呀？为啥呀？
1: 凭啥？为啥？谁不知道玉字辈的孩子们当中，只有我们家玉胜是最懂事的，对吧，大嫂？
0: 是，是你们家玉胜最懂事儿，可是年龄也太大了，是吧？这选儿子呀，得选个年龄小的。大嫂，对不对？
1: 要说小啊，我们家还有玉童呢。
0: 玉童也没有我们家那玉成年龄小啊。
1: 你们家那个玉成可是个小魔王，整天惹事儿。要是把他送到东院，怕不把大嫂和周莹折腾死了。
0: 那你家玉童还尿炕呢？你咋不说呢？那你们家那两个呢？一个笨，一个狡猾。哎，二嫂，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那啥叫笨呢？那叫厚道。
1: 那你就别跟我争了，这事儿其实早就定了。
0: 早就定了。
1: 啥时候定的？我咋不知道呢？大嫂，那年吴平没的时候，是我们家玉胜顶的孝盆，是不是？哎呦，这事儿，
0: 可我记得的是，只是让玉胜顶孝盆，没说这玉胜当儿子呀。
1: 你难道不明白吗？自古以来，只有儿子才能够顶孝盆。
0: 哎呀，吴聘当时不是没儿子吗？才让玉胜去顶的呀。
3: 所以呀，才让我们家玉胜顶了孝盆啊。儿子是一定要顶孝盆，那顶了孝盆不一定就是儿子呀。哎，你们别吵了好不好？
0: 大嫂，我不是吵，我就是争这个理儿。你既然在玉字辈里边选这个儿子，是不是？那我们家那三个孙子就都有资格。
1: 也没说一定要选玉胜。 大嫂，你说话我就听不懂了。难道

0: 我们家玉胜就白顶着这个孝盆呢吗？哎呀，我说二嫂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那当时就是让玉胜去顶孝盆，没说认玉胜当儿子。听不懂话，你就别跟我争了。我凭啥不争啊？我为啥不争啊？我就觉得既然是选儿子，那选儿子就得公平。咋了？
1: 你真会说话，什么叫我会说话呀？我又没拦着你，你也可以说呀，对不对？
0: 我说，要是认字，只能是我们家玉胜。
1: 那大嫂，我也把话撂这儿，你要是选玉胜，我们中院绝不同意。
0: 去，我自己来。
2: 七番缠缠绵绵之中年，我问思念应从哪边？
3: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4: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
5: 倔强的娃，
6: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放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7: 生产说我爸就没这命，
8: 执着的劲。
9: 你在前面吃碗，创剩下的交给舅舅，咱俩一起抬回圣正。
10: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11: 干啥呢？
12: 跳舞，迪斯科。
13: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4: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来。
15: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6: 其实我带的那都是装的，
17: 哪有白吃的苦吗？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成头的。
18: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眼。
19: 戏韵流光，
20: 再舞台成全角色。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利。
21: 我敢保证，再过3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22: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23: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24: 出去！
25: 仍要向阳而行。
26: 他整多大名字，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27: 秦昂，秦昂，
28: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29: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3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义生，旁人都教我雪娘娘，可我疑心受秦腔，终于回陕西落脚了。乡党们，大开陕西卫视，看主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

0: 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大胆！
6: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陛下，墨镜。
6: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7: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8: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扬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0: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3: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4: 大胆！
5: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4: 陛下，墨镜。
5: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发生
5: 无等发生。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少奶奶，我想跟你一起走。
1: 不，我一个人走。
0: 少奶奶，
2: 我就是想把这里的一切都忘掉，才打算走的。你要跟着我，我还怎么忘？
0: 可是，你一个人，
3: 周莹，
4: 娘，
3: 这可怎么办呢？
4: 怎么了？
3: 刚才你二婶跟四婶来了，我就告诉他们你想认子的事，他们两个就吵起来了。二婶说玉胜好，四婶说自家那三个好，两个吵得不可开交啊。
2: 儿子都是自己的好，都会怎么说？
3: 但你得挑一个呀，你心里有数不？
2: 这几个孩子，我也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能见上一面，还真不知道该挑哪个。
3: 要不这样，我们把这几个孩子都弄到一起，办一个比赛。你就在旁边看着，谁中你的意就选谁，行吗？
2: 也行。
5: 少少爷，小心啊！
6: 月亮哥，
7: 你要抢我帽子？
6: 月亮
7: 哥，帮我帽子！
6: 接着，
7: 帮我帽子，月亮哥！
6: 别接了，
7: 别疼，他们抢我帽子。
5: 欺负小子算什么本事？
7: 谢谢大哥，
8: 谢谢大哥。大哥，你得好好教训玉林和玉静。
5: 我已经说过他们了，你也别太在意。都是自家兄弟，他们也是跟你闹着玩的。玉静。
9: 谢谢大哥。
5: 玉林，
9: 谢谢大哥，大哥最好了。
5: 玉成，
10: 谢谢大哥，祝大哥生意兴隆。
11: 大哥，我呢？
5: 赶紧回家吧，爷爷奶奶找我们呢。哎，回家吧，走。你们也赶紧回去啊。
10: 玉成，再见。
6: 大哥，再见。
10: 再见。
6: 再见。
9: 再见。
5: 爷。
12: 爷，
13: 快过来吧。
14: 有件事啊，跟你们俩有关。东院的婶婶要在吴家玉字辈的男孩里挑一个当义子，继承东院的香火。
15: 你们三个呀，都是奶奶的心肝宝贝，奶奶一个也舍不得。可是东院的奶奶和婶婶又很可怜，需要一个儿子呀为她撑起东院。以前呀，东院帮过咱们中院，现在咱们中院也得帮帮东院，听明白了吗？
14: 但不是说谁就谁，肯定是要挑选的，你们俩得好好的准备。
11: 准备啥？
14: 你婶婶是一个做生意的能手，这方面

0: 的事情是肯定要准备的。
1: 生意的事不怕，他们念的私塾我学的就是生意，都学了三年了。
2: 玉生啊，你千万别大意，钟院说了，你的年纪大了，不合适给别人做儿子。
1: 年龄大不大另说，要说做生意，我给我婶当个帮手啥的，我要是婶婶我都选我自己。
3: 大哥，你要是去了东院，我还能再看见你吗？
1: 东院离咱们家多近呢，你要想见我随时来。
4: 这件事啊，关乎着我们中院的面子啊，所以你们三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人给我选上啊，要不然显着咱们中院玉子辈的也太无能了，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从明天开始啊，放学以后就到我这儿来啊，我要亲自督导你们，该背的背，该写的写，什么算盘啊，记账啊，背背唐诗啊，宋词啊，都得给我补上。
3: 喂，你们两个怎么想的？
6: 我不想去东院。
3: 为什么？
6: 你们想呀，现在我爹、我娘、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先生，五个人盯着我，我已经都喘不过气来了。要是非让东院一个娘、一个奶奶，那还活不活呀？
7: 哦，原来你怕被人管呀？
6: 你不怕？
8: 其实我也不怎么想去东院。
3: 为什么？
8: 我们在中院过得好好的，去东院干嘛呀？
3: 那你们到底去不去？
8: 爷爷都说了，能不去吗？
6: 比赛是哪天啊？
3: 不知道。
6: 再有两天，小半鸠就该出壳了，我得抽空去守着，可别被人给摸走了。
9: 你们几个呀、啊，一会儿见了婶婶，好好表现，听见没有？尤其是你，
10: 老四啊。
11: 哟，二哥，
12: 你
11: 好，
12: 你好，
11: 来了。
0: 四嫂，你好，叫四奶奶、四爷、
1: 四奶奶。
0: 哎呀，老四啊，咱们兄弟四个就上见你我了。这次周莹不管选了谁，都别伤了两院的感情啊。
10: 二哥，您能这么想，那真是再好不过了啊！哎，
0: 你们几个小的也听着啊，不管你婶选了谁，你们都是好兄弟啊！啊，
12: 就是
10: 二爷的好兄弟了。哎，
12: 走吧，走吧，
10: 二哥，请，
0: 一起吧。哎，
10: 好，
0: 好，
9: 来，走吧，你看，都在这等着了，快点，快点！大嫂，周莹。
13: 几位小爷都来了，夫人和少奶奶等你们很久了。
9: 都来了，
0: 大嫂啊，周莹，
10: 都来了，一家子都来了。
9: 快叫人，叫人，
1: 大奶奶，
9: 叫人，
2: 大奶奶，小乖，都是好孩子。二叔、四叔、二妈、四妈，这到底谁适合做东院继子，还是得比一比、测一测，这样大家都能看得见，公平。
14: 这样好，
0: 周莹啊，你放心，我们都听你的。
9: 对，听你的，听你的，都听你的。 那咱就开始吧。
13: 五家东院选子比赛现在开始，第一项撰文，请各位小爷入书房。
10: 快点，快走，
9: 快去，快跟着去。去呀，这
14: 外头冷。咱去里屋喝口热茶吧。哎，
10: 好，好。
13: 今日撰文，论商道，以一炷香为限。各位小爷，请开始吧。
10: 周莹啊，要说这个写文章，那我们家玉林可是最拿手了，每次梁先生都夸他文章写得好。
2: 大嫂，你还记得吗？当年我们家玉生学写字的时候，还是吴聘

0: 你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时候写的是一、二、三。难怪现在玉胜写的字，还真的有点无品的样子。
1: 可不是吗？

0: 一炷香的时间到，请各位小爷停笔。
1: 少奶奶，五位小爷的撰文都在这儿。周英啊，这第一篇文章是谁写的？写的如何？
2: 二叔、四叔，这看文章，我实在是不在行，要不这一项，你们来点评吧。
3: 行了，哎，要不这样，嗯，
4: 二哥，我们家的文章你来点评，你们家的文章我来点评，你看如何？按你说的。
3: 哎，好。论商道，哎呀，这题目有点难呐。
2: 嗯，有点难度。
3: 哎呀，老四。
2: 你们家
3: 玉静这篇撰文老道周全，出我的预料啊！啊，
2: 你这玉生的文章也不错啊！啊，你看，十分务实啊，文如其人呐！你看，
3: 哎呀，
2: 一炷香的功夫，洋洋洒洒，
3: 漂亮！玉林，这孩子有才啊！
1: 嗯，
3: 这你看这玉彤真不错啊！你看这几句话，真写到我心坎里去了啊！我中笔管物，长期短视而上不入，不错。
1: 咋了？
3: 啊，你们家玉成这篇文章，我点评不了。
1: 队长，让你做作文呢，画的什么乱七八糟东西？说。我不想做作文，我不想参加比赛，我也不想当儿子。你这……哎，四叔，别打，来，让我看看。
5: 娃小，他兴许还不知道啥叫作文呢，是吧？
1: 我知道，在学堂里，先生演我们写来着。
6: 这你还下海去了？这……哎，没什么，这孩子总有孩子的道理。先这样吧，我们开始下一下。
7: 哎，好，继续下一下。
1: 行行行行，
6: 出去。
7: 各位小爷，下面由我来出题。小五、二虎，
8: 嗯，
7: 去把桌子搬过来吧。
8: 嗯，好。

0: 各位小爷，请把答案写在你们面前的纸上，一一出示，明白吗？
1: 明白。
2: 明白。
0: 好，我花了8两银子买了只鸡，9两银子卖出去，又花了10两银子买回来，再11两银子卖出去，请问，我赚了多少银子？

0: 好，各位小爷，请出示你们的答案。玉胜的答案是一两，玉进的答案是先是一两，又改成了二两，又改成了一两。玉林的答案是亏二两，玉彤的答案是三两，玉成呢？
1: 念，
0: 玉成的答案是，江先生，你完蛋了。玉成，这是什么？
2: 花八两银子买石机，江先生，如果我是东家，我立刻就不要你。
1: 下一项吧。
3: 各位小爷，下面由我出题。这是一百两银子，各位小爷各拿二十两，限你们在一个时辰之内将其花完，谁花得其所则为胜者。好了，过来领银子吧。各位小爷切记，一个时辰之内务必回转。行了，快去吧。
4: 哎，你这个臭小子，别光顾着玩啊，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啊。
5: 二爷，
6: 哎，
5: 四爷，一个时辰还早，请二爷出去活动活动，透透气。
6: 好嘞。
7: 哎呀，现在看来看去，最精明的还是你们家玉玲啊。
8: 哎呦，二哥过奖了，你们家玉胜老成持重也有过人之处啊。
9: 你们家玉进也挺好的，善良忠厚。
4: 你们那周莹见了你们家那个玉童，还个咯咯咯笑呢。
9: 你们家玉成啊，与众不同。
7: 哎呀，就看周莹怎么选喽。
10: 少男会选谁呀？
11: 这两项比下来，你觉得哪个好啊？
1: 暂时还看不出来。
12: 茶摊，这都等了大半天了，我都渴了，我们喝碗凉茶再走吧。
13: 会不会耽误时间啊？
12: 有一个时辰呢，喝碗凉茶耽误不了什么。
14: 我是大哥，我请客，走。大婶，五碗凉茶。
9: 好的，稍等啊。
2: 谢谢大哥，
15: 这下可发大财了。这么多银子，要花到什么时候才能花完啊？
13: 玉彤，你可别乱花。武先生说了，他花得其所。
15: 什么叫花得其所？
14: 就是花的要让婶婶满意。
15: 怎么样才能让婶婶满意呢？
14: 买婶婶喜欢的东西。
2: 你们都想好了吗？这个钱怎么花？
15: 正在想。想好了，
14: 既然大家都想好了，那就分头干吧。走
2: 走。爷哥哥，麻烦你们帮我一个忙。
14: 什么忙？
2: 你们每人帮我花五两银子吧。
13: 这是为什么？
2: 我压根就不想参加这个比赛，也不想进东院当儿子。
13: 你要真不想进东院，我倒可以帮你这个忙。
15: 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2: 那你们慢慢花，我去看我的小斑鸠喽。
14: 咱们也走吧，走。

0: 这一个时辰都快到了，怎么还没回来呀？哎呀，
1: 别着急，别着急。
2: 少爷回来了。
3: 玉林少爷，给我们看看你买了什么。
4: 我买了这个。
3: 为什么买这个呀？
4: 这只玉镯现在折价只卖20多两，但是旁边街上另一家玉器行至少。

0: 要卖到80两。
1: 我娘说过，这玉镯是越放越值钱，所以我相信2年之后，这玉镯一定能值到200两。
2: 哎呦，真行！
3: 是块好玉，有眼力。
4: 玉玲啊，你行，都想到2年以后，不仅有眼光，也有眼力啊。
5: 你过来，到咱的这儿来，来来。真行，
6: 小少爷回来了。
7: 回来了。
8: 于季，哎，你买了些什么呀？
7: 我买了些人参、当归。
8: 这几天，当归和人参可在高点上，你现在买可不划算啊。
7: 我知道。
8: 知道你还买？
7: 我看婶婶比以前瘦了好多，脸色也黄黄的。我买这些东西不会赢得比赛，我只想让婶婶好好补补身子。
3: 谢谢你啊，玉静。哦，玉静这孩子真有心啊，真乖。你这孩子很有心呐。
5: 我们家玉静呢，打小啊就懂事儿，就知道疼人儿。哎呦，
0: 都快1个时辰了，我们家那2个孩子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3: 不用担心，不会有事的。
0: 玉善，我倒是不担心，我就是怕玉童迷路啊。
3: 都这么大的孩子了，不会有事。
5: 你们俩看见玉童了没啊？
7: 没有，
1: 我没有
6: 啊。小少爷回来了。
9: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你这孩子，吴先生让你花得其所，可是你又是吃又是玩的。
10: 我花得开心，那还不叫花得其所。
3: 玉童这样子像谁？这不把钱当钱的劲儿啊，多像周四叔啊。对，
0: 你看我们家玉童是没希望的了，就看玉胜的了。
4: 哎呀，你别着急，说不定周莹啊和我们家玉童还挺投缘呢。
0: 可是玉胜到现在没有回来呀。
4: 别着急，别着急，来来来来，到爷爷这儿来。
5: 咱们家玉成也没回来呢。
4: 哎呀，
5: 玉成这小子
4: 一定是玩的忘了回来的时间了。
5: 还不知道在外边闯啥祸，
4: 爬树上墙。哎，这孩子。
6: 小少爷回来了。
11: 玉胜，
8: 怎么了？
11: 这
8: 怎
11: 么了？
0: 玉胜，你这是怎么了
11: 啊？不知怎么的，突然闹肚子，这1个时辰都拉了好几次了。我都是好不容易才坚持到这会儿的。
8: 那玉胜少爷，你买什么了吗？
11: 我买了几车草料，都停在东院门口了。
8: 草料？
11: 泾阳的草料比兴平便宜，这几车拉过去，至少能赚3两银子。
6: 我不行了，我要上茅房。
8: 快去快去，
0: 快快快，快给玉胜找点药去。
4: 老四
12: 啊，
4: 现在看来啊，你们家玉林倒是挣钱的能手。20两银子，改年就是200两啊。啊，
12: 你们家玉胜也不错呀。啊，从泾阳到兴平一共2个时辰。这2个时辰就赚了3两银子，能干了啊！
8: 现在就剩下玉成了。
13: 玉成，玉成，玉成，玉成，你别走！玉成，别出来！玉成出来！玉成出来！
14: 干什么的？赶紧回家去！
15: 程少爷，这是怎么了？
10: 他是欺负人！
14: 看你脏的，哎呦喂啊，脏死了你！
16: 哟，哥回来了，
14: 下来不？
10: 哟，
6: 这你看看你，
10: 这怎么
6: 干啥去了？这是
15: 有几个孩子欺负他？
6: 又跟人打架去了是不是？
10: 谁让他们把那孵出来的小斑鸠给吃了？
6: 啥斑鸠啊？
10: 就是我守着孵出来的小斑鸠。
14: 又跟人打架。你那么小能打得赢吗？
10: 打不赢也要打。
6: 你看看这孩子，
5: 他造的脏的跟小鬼似的。
10: 没事，奶奶，他们弄得比我脏。
8: 哎，玉成少爷，别光顾着打架，您那20两银子花了吗？
10: 哥哥们都花完了吗？
8: 都花完了，就差你了。
10: 他们花完了，就相当于我花完了。
6: 什么？嗯？为啥呀？

0: 你说说你这娃啊，连个钱都花不出去，你还能干啥？你长大能干啥？你啥也干不成。
1: 婶婶让你花得其所，你咋就不听话呢？
2: 我怎么没有花得其所呢？我把银子花到哥哥们身上，只要他们花得其所，我也就花得其所呀。
0: 这还
1: 叫
0: 对你
3: 啊？哎，请各位小爷都站在一起。
2: 滚！哎，岳鹏哥，
0: 就知道吃。
4: 少奶奶，几位小爷已经完成所有的考验，就等你宣布最后的结果。
1: 这玉莲呀，是一块做生意的料。如果我是周莹，我就选玉莲。
0: 哎呀，周莹不光是选继承人，人家是选儿子。咱家玉静懂事孝敬，我要是周莹啊，我就选玉静。
1: 这个没出息的，怎么回去好好管教？
5: 我估计啊，周莹一定会在玉胜和玉玲当中选一个。
6: 我觉得周莹心里面是喜欢我们玉童的。
0: 你就选他一个。
3: 咱们现在开始。
6: 别着急。
0: 行。
3: 哎。几位小爷，三项考题已经全部完成，下面请少奶奶宣布最后的结果。
7: 说句老实话，在今天之前，我甚至有点分不清这玉字辈的娃究竟谁是谁。但今天挑选东院继承人，让我看到了这玉字辈的每一个将来都了不起，吴家红火的日子还在后头呢。但这儿子的事情啊，我想来想去，我决定

0: 我选玉成做我的儿子，继承东院。谁？啊啊啊！
1: 你说谁？
2: 玉成。
0: 哎呀！哎呦！
1: 你这傻子孩子，傻孩子，别吃了，快叫娘啊！快点啊！
0: 快叫娘啊！
2: 谁？
1: 他呀！婶婶认你当儿子了，还不叫啊！
3: 周莹啊，你一向头脑清醒，办事公正，可今天这事儿不清不楚，也不公正啊。
1: 二叔，这话怎么说？
3: 咱们说好是择优而取。今天这孩子明明三项比赛最差，你凭啥选他呀？
1: 二叔，按常理是选不上玉成。
3: 那你为什么要选他呢？
1: 但在常理之外，玉成有一股不一般的本能天性。
3: 啥？本能天性？这孩子本能天性就是胡搅蛮缠。哎，老四，这话你说过吗？
4: 啊，我说过吗？
5: 没有啊。
4: 哎，二哥，那即便是说了，那也是气话，你何必当真呢？你是
3: 气话也是话呀。
1: 二叔，这表面上看，玉成很多事情是没有道理。咱就拿撰文那事来说，二叔四叔都说论商道这题目有点难，但咱的娃都能用他们所学写出点东西来，哎，这程度也与他们的年龄相仿，说明他们学得很好。而玉成年龄最小，没上过几天学，所以写不出点啥来。而他呢，就画了一幅画，画了一棵大树，树下有亲人。这啥意思啊？意思就是自己要做棵大树，保护着家人。这是本性，醇厚善良敢担当，这是咱情商之本。
5: 对，
3: 这话有点牵强。
1: 那咱再说，就说小江出的那道题，可以说玉成答不出来，咱也可以说玉成的想法和处事方式就是和常人不一样。而成功的商人要的不就是眼光独到吗？至于那20两银子，玉玲眼光长远，玉胜经营盘算，将来都是做生意的好手。这个不把银子当回事儿，另一个善良细心，将来也一定能张扬我们吴家的招牌。

0: 但是他们都把钱花在了东西上，而玉成却把钱花在了人身上。这小小年纪就知道用人，这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三项比赛中，玉成不守成规，本性天成，这性子啊也与我十分投缘，所以我选玉成。
1: 可我不想给你当儿子。
0: 玉成，你既然参加了选子，就得遵守规则。我既然选了你，那就不能改了。这是我作为娘给你上的第一课，那就是这世上大多数事情都由不得你选，你只有接受，没有选择。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2: 哎，没意见。
3: 哎，二哥，表个态。啊，
4: 那什么，我们西院没意见。
3: 哎，真的啊，
4: 没意见。哎，这孩子。好啊，
0: 行。那四叔，玉成什么时候来东院？
2: 这，我这就去收拾，明天一早就给你送过来。
0: 玉成，我等你。啊。
1: 我不想去东院，我就想留在我们中院。
5: 不想去还去不了，你家还不想去。
1: 你要想去我让给你。
5: 你是真不想去还是一时舍不得爹和娘啊？
1: 我是真的不想去。
5: 那我给你出个主意。
1: 你说。
5: 这样，你到了东院之后啊，就卯足劲的闯祸，给婶婶找麻烦，惹她生气，反正这些你也拿手，她一气之下说不定就将你退回来了。
1: 那我就可以回家了。嗯，这倒是个好办法啊。

0: 少奶奶，这都什么时辰了，怎么还没休息啊？
1: 我把这些整理完就睡。
0: 这些是什么东西啊？
1: 这都是玉成来了之后必须要看的一些书。这是第一年的，这是第二年的，这第三年的，还有这些账本，雷娘看些什么我都已经标注出来了。
0: 这些你着什么急呀？你等他来了慢慢教他不就行了？
1: 可是我要走了，我没时间慢慢教他了。
0: 你还是要走啊？
1: 他来了我就可以走了。我把这些东西都给他准备好，我才能走得放心。

0: 哟，大嫂，呀，大嫂啊，我们把玉成给你送来了。
1: 玉成今天好精神呀。大嫂，周莹呢？啊，她在准备玉成要用的东西，走不开。啊，
2: 玉成，快叫奶奶，
1: 叫奶奶，
3: 叫啊。
1: 玉成，过来奶奶这儿。
0: 去。
1: 来，从今往后啊，你就是奶奶的亲孙子啦。

0: 来了，过来。这是你娘，跪下。不是跪我，跪关二爷。玉成，今日你进了东院，那就是东院的人。我们东院的人都号称三应上任，你知道是哪三应吗？
1: 不知道。
0: 人应、货应、
2: 皮鞋应。
0: 那你知道我们吴家东院走到今天几起几落仍然屹立不倒靠的是什么？
3: 买货、卖货、做生意。
2: 错！我们吴家东院发家靠
0: 的两个字，
2: 一个是诚，
0: 一个是信。诚指的是货真价实，信指的是信誉卓著。
3: 诚信，我记住了。
0: 希望你将来无论做什么，走到哪儿，都能谨记着诚信二字，将东院的招牌扛得更高，做得更大。从今日起，你也不叫玉成了，就叫怀仙，字念希。
1: 不，我不，我不，我不要，我不要。
3: 快磕三个响头。进来。喏，这以后就是你的房间了。这儿啊，以前是有家具的，可你娘还是全部给你换了一趟新的。在这世上，可再找不着比你娘更疼你的人了。还有那床被子，也是你娘亲手给你缝的。你娘的针线活呀，那叫一个手笨。缝一行线能戳自己好几回，可就这样，她也坚持着给你缝了这么一床被子。你这孩子要干什么？你怎么把被子扔地上了？
1: 我不干。
3: 你别不识好歹啊，你给我捡起来。
1: 不捡。
3: 捡不捡？
1: 不捡。
3: 你捡不捡？
1: 你杀了我，我也不捡。
3: 我不杀你，我揍你。你给我下来。
1: 不下来。
3: 你给我下来。
1: 不下来。
4: 奶奶，你看他把新被子扔地上，我让他捡，他也不捡。
0: 怀仙，你要是不捡，那今天晚上就没盖的了。
1: 没盖的我就不盖。
0: 随你。
3: 少奶奶，
0: 他要冻死自己，由他去。
3: 我怕他冻出毛病来。
0: 冻出毛病来就知道教训了。
3: 我就不明白了，吴家那么几个孩子，有聪明的，有懂事的，有能干的，有天真的，你干嘛偏偏选他呀？
0: 你有没有觉得怀仙像一个人？
3: 谁呀？

0: 当年就在这个院子里，有个人和怀仙一样，不想待在这儿，一心想出去。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他那股别扭劲儿，跟刚进东院的你真是像极了。
0: 不只像我，
1: 还像四叔。

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2: 乐死索涛，
3: 我是演员吉他，
4: 我是演员苗阜，
5: 我是演员李小强，
6: 我是李易生，
7: 我是演员王子明，
0: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
8: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3: 扮演黄正景，
4: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5: 饰演宋死，
6: 饰演薛贵生，
0: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 一起看烟火人生，
3: 关注陕西卫视，
4: 锁定陕西卫视，
3: 共赏主角大戏，
6: 锁定陕西卫视，
7: 共赏主角大戏，
8: 五间不散。
9: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0: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11: 我要找凤梨，
12: 蝴蝶兰。
9: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13: 要！
14: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9: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19: 对，包括邮费。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精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墨镜遮挡，
0: 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1: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进来。
1: 老爷，这两天倒春寒，夫人让我给您加床被。
0: 放里面吧。哦，对了，夫人怎么样？
1: 今儿给梁大夫又来看了下，说寒气还没散完，要再吃2个月的药。
0: 你用心伺候着。
2: 是。

0: 可是要喝水，竟然把你吵醒了。没关系，你把何香叫来就行了。何香都已经睡了。来，我罪孽深重。 你不必对我这样，我又何尝清白？本是，你是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像我这样，心底如此不堪，又做出那种事来，连累那么多。 你不休我，还给我一口饭，让我苟延残喘，我已经很满足了。你若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恐怕你会更加嫌弃我。你怎么了？
1: 今往后，我们谁都不要嫌弃谁，认真的做一对夫妻。

0: 花仙少爷，快起来了！快起来，你娘给你准备了好多功课呢。
1: 我不起，
0: 又不听话了是不是？
1: 我不听，
0: 反了你了还？
1: 关你屁事！
0: 嘿，还关我屁事！我今天非揍你不可！哎哎哎，你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

0: 给我。带怀先来书房。每天早晨起来，先来读半个时辰的书，要读的书我都已经给你备好了。《陶朱公生意经》，生意事事出界，一同路程图记，商贾指南，商贾变来，挨个读下来，三五年定有小成。读完书就去学堂，放学回来还来书房，王管家和江先生会轮班带着你看账，不上学堂的日子，武先生会带着你去各处的商号转转，以后有不懂的地方尽管向这三位先生请教。
1: 那还睡不睡觉了？
0: 每日亥时准点就寝，卯时三刻准点起床。
1: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0: 这就是你的家。
1: 不，我要回中院，我要回中院。不，我要回中院。
2: 我要回中院，我要回中院，我要回中院，我要回中院。
3: 吃饭了。上学呢，咋回家干啥呀？
1: 奶奶，我不想去东院了，我要回家。
3: 为啥呀？东院对你不好了，快跟奶奶说，奶奶呀，找他们评理去。
1: 他们逼我读书，读好多好多书。
3: 读书是好事儿啊。
1: 他还让我将来去扛什么东院的招牌。
3: 傻孩子。这不更是好事吗？
1: 奶奶，我不想去东院了，我要回家。
3: 回来干啥呀？啊，没人管你，上房揭瓦呀？听奶奶说啊，你呀在东院好好待着，那东院的娘啊好好教你，你长大了才能有出息，才能干大事儿，是不是？
1: 不，我要回中院，我要回中院。
3: 不听话是不是？我告诉你，你死了回中院的心。除非人东院不要你了，走。不哭！奶奶错了，奶奶错了，奶奶错了。听奶奶话，听奶奶话，好好在东院待着啊！回头啊，爷爷奶奶带着好吃的去看你，行不行？啊，听话。回去。
0: 一会儿去中院问问，怀仙平时喜欢吃什么菜，让我们的小厨房学着做。
4: 好。
5: 少奶奶，一小姐叫人送来了两个菜。
4: 又送菜了？
5: 嗯。
0: 退回去。

0: 真是够执着的。少奶奶，学堂的梁先生托人带来个话。小姐，别强求了。
1: 我记得他特别喜欢吃靖糕，下次我做靖糕给他送去。

0: 羊肉串。
1: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嗯。
2: 说说，为什么逃学？
1: 为了玩呗。
2: 到底什么事情这么好玩，连学都可以不上？
1: 什么事儿都比上学好玩。
2: 那你觉得是挨打比较好玩，还是上学比较好？我们的家规是什么？
3: 逃学一天，罚主板20下。
1: 我们这儿才5下。
2: 你现在是东院的人。二虎，
4: 在。
2: 拿家法。
4: 是。华清少爷，麻烦你把手伸出来。嘿，怕了？
2: 你既然敢逃学，那就别怕挨打。
1: 打就打，反正我也挨过了。爸爸，救命啊！救命啊！
2: 等等，
5: 不是。我这板还没打下去呢，你就这么叫啊？啊！
1: 可是我已经觉得痛了。哎，
2: 既然知道痛了，那这次就算了。若下次再犯，我绝不饶你。
5: 少奶奶，他是装的。
2: 我知道。
5: 那你还……

0: 你也上树。
1: 你是不是想翻墙出去？
0: 是。
1: 那你不应该踩这根树枝，应该左脚踩这根，右脚蹬到我这根，然后上墙，顺着墙外那棵树就可以出去了。
0: 你也翻过墙？
1: 没有，但我见过一个人翻过。
2: 周颖，我这辈子一定要收了你。一厢情愿的不舍转身别过。
0: 他是谁呀？
2: 奈何太多繁华写了难舍。
1: 我的一个朋友。
0: 他现在在哪儿呢？

0: 你翻墙是想去哪儿？回中院吗？
1: 我没想好，反正我不想待在东院了。
0: 东院哪儿不好？
1: 东院倒是挺好的，可是我不想给你当儿子。
0: 你很讨厌我？怀仙，别走了，就留在东院吧。有了孩子，东院才有生机，而且奶奶她年龄大了，她需要有个孩子可以陪她说说话，哪怕给她惹点麻烦，她才不会觉得孤独。至于我，没关系的，过段时间我就要走了。
1: 你要去哪儿？
0: 和你一样，我也没想好，但是我不能再待在这儿。
1: 为什么？

0: 你知道吗？其实我并不讨厌你，而且我也知道你对我很好。
1: 是吗？
0: 其实我也并不讨厌读书，但是我讨厌你逼我读着那么多书。
1: 我也是没办法，你要是书读不好，读不成个样子，那我就走不了了。
0: 可是你这样子弄得我一点点玩的时间都没有了。
1: 那要不这样，你答应我不再逃学，好好念书，那我也答应你不再给你这么大压力，让你有玩的时间。
0: 好吧，
1: 回去睡吧，明儿一早还要上学呢。
0: 嘿，你先回去，我就回去。
2: 玉成，
0: 怎么了？
3: 这几天你惹东岳婶婶生气了吗？
0: 惹是惹了，但是她不生气。
3: 为什么？
0: 她对我可好了，像我前两天逃学，要是换成我娘，早把我屁股打开花了。可是她居然放过我了。
3: 为什么？
0: 我觉得她是真的喜欢我，还给我取了一个新的名字怀仙。
3: 那一定就是你不够惹人厌。要不我再教你两招。
0: 算了，我不想学了。
3: 你真的不想回中院吗？
0: 待在东院也挺好的，我要是想我爹我娘爷爷奶奶，还就也可以回去。
3: 可是你不是不想给他当儿子吗？
0: 我现在有点改变主意了。
4: 玉成，我在这儿呢。玉成，你快看，后面那个树上多了个鸟窝。
0: 来了。
5: 嗯，是不是这样好一点？
6: 这样好看。
5: 这样从这儿下。
7: 大奶奶，嗯，
5: 是玉林吗？快进来。
7: 给大奶奶请安。
5: 乖，快起来。玉林，

0: 今天怎么来了？
1: 我来找华谦玩，顺便看看大奶奶。
0: 真孝顺。哎，张妈，去弄些点心来。
2: 好。
1: 大奶奶，我不饿，喝点水就行。
0: 我给你倒啊。没有水了。
1: 大奶奶，你最近是不是身体不太好？啊？我觉得你的白头发都比以前多了。
0: 是吗？你这孩子心可真细。
1: 大奶奶，你以后一定要保重身体哦。
0: 好，谢谢你啊。
1: 大奶奶，那你忙吧，我在这玩会
0: 儿。好，那你自个儿玩啊。来。
3: 知人善恶，障目。
4: 华谦，华谦，你在哪儿啊？华谦，
3: 玉林哥，快进来。
4: 原来你在这屋啊。
3: 外头凉，咱们进屋去。
4: 我来看看你。
3: 你的作业写完了吗？
5: 还差一点。
6: 哎，我也不知道啊，最近咱们家玉成在东院过得怎么样啊？
7: 我问了，刚去那几天呢，还闹了一阵子，现在习惯了，没事。
6: 哦，这就好，这就好。
7: 你别说，周莹啊，还真会教孩子。我听学堂的先生说，那玉成刚去的时候啊，还逃离天学呢，现在啊，规规矩矩的。
6: 让我说你啊。真应该先让周莹学学，别一天到晚老惯着孩子啊！
7: 呀呀呀呀，你才应该学学呢！你看你一天光知道吼，把娃都给吼傻了。
6: 你让我改啊，改不了喽。
7: 那你就别说我。哎呀，哎呀，
8: 这叫一个乱。
9: 换季了，把冬天衣服都拿出去洗一下啊，晒一晒。
8: 少奶奶不在，
9: 出去了。
8: 她最近怎么样？
9: 哎，你别说，自从怀仙来了之后，她确实比以前精神好多了。
8: 那她还提要走的话吗？
9: 倒是比以前提的少了。
8: 希望少奶奶别走了。
9: 我也希望。可是啊，他要是决定的事情，谁都拦不住。
8: 昨天夫人还到庙里去求菩萨保佑少奶奶别走呢。哎，这庙里的师傅说啊，如果少奶奶能多去庙里拜拜，由佛祖保佑，说不定能想明白。
9: 真的啊？行，那我回头转告他。哎呀，扔的到处都是。
8: 金佛怎么在这儿？我找了好些日子呢。
9: 怎么了？这个我刚扫出来的。
8: 这是怀仙的屋
9: 啊。怎么了？
10: 少奶奶，你看这把椅子如何？
11: 怀仙身量小，如果坐那把椅子就够不着桌子，我专门叫人重新做了几把这样的椅子，每家商行都搁一把，供怀仙少爷看账用。还有，我想了想，小五带怀仙少爷巡查的时候，我要有空我也尽量去，有些格局的东西他现在不懂，我也会尽量给他讲。
9: 也好。
10: 严掌柜，帮我把这把椅子拿到柜台去。
11: 我知道，
10: 以你的脾气，说走就走了，也不会跟我们告别的。所以有些话，我现在就要对你讲。
11: 少奶奶，你放心的走。
10: 我会替你把

0: 我们大家伙永远会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1: 疼！你干嘛？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2: 你干嘛就我耳朵那么疼？
3: 怀心，你干嘛不学好？我怎么不学好了？
2: 喏，你还有什么话说？
1: 懒得跟你说，我今天罪还多呢。
2: 事情还没说清楚，不准走。
1: 你说，这个是你什么时候偷的？我偷什么了？这可是从你床底下搜出来的，还说你没偷？你胡说八道！嘿，
2: 我亲眼看见的，春仙也在场，还不承认？
1: 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东西，
2: 都人赃俱获了，你还犟？
1: 这是人在当！哎呀，
2: 早知道你手脚这么不干净。 我说什么也不让你娘认你当儿子，
1: 你以为我想给你们家当儿子？啊，
2: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呀你？张妈，告诉老四，把这逆子领回去，我不要了。
3: 夫人，这四爷要知道他这副样子，恐怕也不会要他了。
2: 我管他们中院要不要，不肯认错的孩子，我不要，得赶出去。
3: 不用你赶，我自己走。嘿，你回来。

0: 怀仙，怀仙，怀仙，
1: 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仙，怀
0: 他有没有回中院？我已经找人去问过了，中院也没见着他。二虎，二虎。
1: 带几个人去外面找找怀仙，好，除了他平时喜欢玩那些地方，附近的田野、树林、街上都去找找。知道了。双奶奶，双奶奶，住院的四爷和四奶奶闹上门来了。想的别哭了。哎，对了，正找你呢。
2: 哎，我们的亲孙子到你们多少才几天呢？怎么就逼得连人影也找不着了呢？哎，
3: 我就说了他两句，没想到他脾气那么大。
1: 大嫂，你可不能说这话啊！当初你是亲口答应的要把我们玉成当亲孙子一样看待，我们才交给你们的，你看现在闹了什么事儿？你说这是？
3: 谁知道他是这么一个孩子呢？哎。
4: 这都是你挑的，都是你们挑的。
5: 老爷，也成两个三长两短的，我就没法活了。我
1: 四叔、四婶，你们放心，我已经派人去找了，孩子一定不会有事儿的。唉，说不定他现在到哪儿去玩了呢，过一会儿就回家了。说的轻巧，你是。
5: 找到没？
4: 几个地方都找遍了，可还是没找到他。哎呀，我的！陪我们孙子。
0: 要不活，大家都不活。
5: 啊！不活就不活了。
0: 我去找，你们都去找，分头去找，快快快！
5: 上来，赵爷。

娘子，娘子，被狼咬到没？花仙，云娘子，娘子。

0: 我是演员李小强，在主角中饰演宋死，既要守好后厨烟火，更要保护住学戏的苦娃娃。来陕西卫视看主角，赏大戏，品温情，我们不见不散。
1: 十万八千个摩天轮，运河耗子响连天。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无等发生，
9: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
1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0: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给我

0: 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小心。

0: 果是个男孩，就叫怀仙。
1: 怀仙。

好孩子，娘相信你。

0: 所有心思放在钱庄上，我们正好慢慢攒势。哎，
1: 周洋，这沈四海都看不上的银子，我们怎么能去赚呢？
0: 四叔啊，那些行业虽然立国，但是稳的。就算倒了一家，其他几家不受影响。钱庄虽然利厚，但风险也大。只要缺了那么一点小角，很可能所有生意都会崩盘。
1: 会吗？
0: 你等着看吧。

0: 我一个横扫千军江大郎，击退五丈远，我娘再来一个捅死拜观音，一整江大郎打出五丈开外。就在这时，韩先生带着人赶到了，那狼就跑了。
1: 华仙，你可真厉害！
2: 你可一个我娘，你不是不认吗？
0: 谁说我不认了？我现在认了。
2: 那你怎么又改主意了？
0: 因为我娘对我好。
1: 怎么好？
0: 她拿命对我好，我也要拿命对她好。
3: 不走了，是她亲口说的吗？
4: 也没亲口说，但他再也没提过要走的话了。嗯，昨天怀仙少爷还让他再讲个故事才睡觉，他没同意，说以后日子还长着呢，一个一个慢慢给他讲。
3: 哎呀，太好了！太昏寺的菩萨还真是灵验，我们再去捐点香火。
5: 是夫人。
6: 停下！停下！都停下！
7: 都别动！
6: 快提醒我！站住！站住！
7: 都别干嘛呢？你们
6: 快停下！都别动！
7: 干嘛？你们哪儿等着呀？
6: 快快！哎，叫你停下！没听见吗？
8: 什么人？你们是谁？
9: 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

1: 我是机器织布局的会办杨世祥，本人杜明礼，奉陕西徐府之命前来接管陕西机器织布局。
2: 杜明礼。

0: 赵白石，这位就是新任的陕西巡抚赵大人。你倒是见机的快呀！哎，凤凰泽良木而栖，你放眼瞧瞧，现在的督府当中，有哪个是淮西的人呢？杨世祥，你若是个聪明人。
1: 你就该好好的掂掂自个儿。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2: 赵白石，
0: 张先生才刚刚逝世，你就这样迫不及待，你对得起张先生当年对你的栽培吗？啊，
1: 说到栽培，张长卿栽培到最后的结果是，赵大人被革了职，无人理睬。
0: 若不是王爷爱才。
3: 赵大人只怕永远都没有起复的机会了。
2: 我会将你这副嘴脸上报于张先生的。哼！
0: 张长卿到现在恐怕自身难保了。赵大人，请。

0: 杨世祥这个草包，及其支布局这么好的局面，在他手中就剩下这么点利润了。
1: 杨世祥接手机器支布局以后，好多客商都不来了，另外还有些支工也不干了，所以生意一天不如一天。
0: 他这个样子，换成我是客商，我也不愿意跟他合作。
1: 既然把这些都收拾了，好。
0: 赵大人，幸好我们及时赶到，要不然机器织布局真的要被杨世祥彻底败掉了。
2: 我相信杜老板接手之后，机器织布局一定能恢复他昔日的荣光。如果能有赵大人鼎力相助，我相信机器织布局一定能够蒸蒸日上。
3: 杜老板，这个事儿你可千万别找我。
0: 我这个
3: 总办就是个挂名而已，以后机器织布局如何运转，您这个会办一人定夺即可。
0: 想来也是啊，赵大人说王爷众托，一定没有时间来管机器织布局这些琐事儿。
3: 是啊，有杜老板在这坐镇，王爷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赵大人，自从我到了陕西，陕西巡抚。

0: 我这个位置就焕然无数。不过，赵大人能力超卓，如此兼明事理，我相信赵大人一定能够坐稳这个位置，并且官运亨通。
1: 善恶，账目不复，李文相待，交往者众，样故几先。少奶奶，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赵大人重新出任陕西巡抚，同时兼任陕西机器织布局的总办。真的？消息千真万确。可你知道和他搭档会办的是谁吗？谁？
2: 杜明礼，当真？真的，老爷，机器织布局的职工都亲眼看见了。你先下去吧。哎。
3: 说，我们的姑爷官复原职了。是啊，白氏被贬，纯属冤枉。既然周莹都没事了，那他官复原职理所应该啊。
4: 既然这样，老爷，我们的女儿，我没这个女儿。老爷，看在姑爷。
3: 看在姑爷的情分上，你就别和吴毅较真了，好吗？
4: 吴毅罪不容恕。那周莹不是也没事了吗？周莹虽然没事，可她在监狱里遭了多大的罪，我们吴家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就连沈杏仪的死和这件事情也脱不了干系。
3: 老爷，你打也打了，你骂也骂了，还不够吗？
4: 不够。
2: 老爷，有件事儿，我说出来，您可千万别生气啊。你说，
3: 前些时候我去看了吴一，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没这个女儿，你怎么又去了？
3: 他有喜了，马上就要生了。

0: 落轿。
1: 什么人？还不躲开！
2: 你聋了还是瞎了？住手！
3: 果然是你，
4: 周莹。
3: 赵大人，你这是要责罚民妇冒犯之罪吗？
4: 你就不想听我解释？

0: 你坐。哼，我不敢跟赵大人平起平坐。赵大人，你平时不是都喊我大哥的吗？我大哥为人清正，嫉恶如仇，绝不会和曾经诬陷我的人同流合污。看来。
1: 你是不打算认我这个大哥了，
0: 赵大人。要是没有事的话，名副先告辞了。枉我一直敬你重你，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的人。我是哪样的人？为了荣华富贵，不顾正义，不顾廉耻。
1: 我若一心求荣，早几年就可平步青云，何必要等到现在？所有人骂我也就罢了，连你都不能相信我。

0: 你这衣服，你这领带，还有你和杜明里的关系，今天让我怎么相信你？
1: 你以为我愿意？
0: 不愿你走啊？你没有腿吗？难道他们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逼你和他穿一条裤子？
1: 他们把刀架在你脖子上。

0: 你是什么时候投靠王爷的？在你背叛斩监后以后，你是为了我？
1: 王爷手下武将多，商人多，文官少，在那个时候，我刚好送上门来，除了吴家的银子之外。
0: 王爷还多要了一样东西。你是为我牺牲？谈不上牺牲。
1: 不，你牺牲了你的清白。我从来就没有清白过。我之前敬仰的那些人，基本上和王爷和杜明礼没有什么区别。
0: 你牺牲了你的原则，我曾经坚持的那些原则，无非就是别人利用我的工具。还有你的梦想，澄清吏治，国富民强。所谓澄清吏治，无非就是党同伐异的旗帜；所谓国富民强，也无非就是争抢地盘、中饱私囊的借口。
1: 其实我没有牺牲什么，我只是重新选择了一次。不，如果不是为了我，你还有其他的选择。没有什么其他的路，大哥。
0: 今天和他们这些人周旋，一定很辛苦吧？哼，正相反，当我明白什么这个阵营、那个阵营都没有什么不同，只要进了这个染缸，就无一幸免的时候，我就不再执着，不再那么痛苦。你知道吗？我现在帮王爷做事，可上心了。刘伟昌革职，李汉章黑缺。
1: 还有，那位大人的逝世，都是我的文章。王爷对我是非常欣赏。
0: 对不起，大哥，我错怪你了。哎，你刚才拿的对，我现在都非常厌恶我自己，但是我不后悔，因为。 至少可以保护我想保护的人，大哥。行了，别说我了。说说你吧。刚才你那样骂我，我倒觉得很欣慰。我突然觉得，那个横冲直撞、愣头愣脑的周莹又回来了。
1: 你最近怎么样，大哥？我有儿子了。啊？吴家中院的玉成，现在是我的儿子，改名叫怀仙了。那恭喜你啊！当了母亲之后，想法一下就不一样了。 从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想再走下去了。但现在有了怀仙，我就得鼓起劲儿来，带着他往前走。

0: 别送了。
1: 是我通知他，说你在这儿，有些话，他的心里已经憋了很久了，想亲自跟你说说。
2: 嫂子。

0: 今儿倒是老实，也没打被子。
1: 春仙儿，我今天见到吴一了，他想跟我说话，我扭头就走了。我这样做是不是太绝情了？
0: 他对你做的事儿，那才叫绝啊。
1: 可我看见他难受的样子，我这心里也不好受。
0: 别理他，最好一辈子都不理他。
1: 我刚嫁给吴聘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女孩。现在我当娘了，她也快当娘了。
0: 是吗？她什么时候生啊？
1: 应该快了。春仙，你会做小孩的衣裳吗？
0: 会。
1: 你教教我。
0: 你。
2: 二爷，

0: 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些了，我要回去了。
1: 夫，你继续啊。
2: 是我错主，让吴姨回来的。她最近身体非常的不好，心慌气虚，刚好今天吴三位到我们仁寿堂来坐诊，我就叫人把她接回来了。
3: 少奶奶脉细如线，是典型的血虚症候啊。
1: 那该怎么办呢？气血兼补，
2: 方为正道。 若是平常的妇人，慢慢调养即可。可是少奶奶临产在即，若是身体血虚交滞的话，怕有难产之忧啊。所以呢，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平时的饮食起居呀，也一定要多加注意。
4: 既然已经到了泾阳，那就回西院住吧。 家里什么都有，一应俱全。你娘照顾你，也方便。

这就好了。这些东西全放到桌子上，千万别磕了碰了，都是老爷特地给小姐准备的。还有，这个药。

0: 早晚各一副，三碗煎一碗，千万别弄错了。
1: 好，记住了。
0: 这些都是药材，把这些药材全放到仓库，一定要放到安全的地方，知道吗？
1: 好。
2: 五一回来，姑爷没说什么吧？
0: 老爷没说什么，老爷让小姐安心调养，过两日他忙空了就来探望。啊。
3: 娘。
0: 啊。
4: 这谁做的？
2: 这是嫂子做的。
5: 周莹。
2: 对呀。听春雪说，她熬了好几个晚上。给你亲手缝制的，你喝的汤药里面的当归，你爹说在仁寿他那，他说品相不好，派人到甘肃的岷县给你买最好的当归。
6: 你不仅仅要看收支这一栏，还要知道存货的周转，账款的周转，现银的周转，还有总量的周转。
7: 好，我去，我去。少奶奶，少奶奶，
8: 怎么了？
7: 少奶奶，薛二的人带话来说，一小姐难产，生了三个时辰，孩子都没生下来，现在雪崩了，她。

一妹妹。嫂子，是我。

和从前一样。

0: 好大人什么时候来提亲啊？
1: 赵大人已经在西院的大门口了。
0: 是真的喜欢我吗？
1: 赵大人对你也是一见钟情。

0: 大哥。大哥，一妹妹的很多事情还等着你拿主意呢。
1: 我倒没有什么主意，一切都用最好的。他在的时候，我就没有给过他什么最好的，只有……
0: 大哥，你也不要太悲伤了。一妹妹走的时候，她脸上是挂着笑的。她跟我说，她很高兴，因为有你。

0: 我和他之间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但是我现在唯一记得的，只有和他在一起的那些开心。他做了新菜，总是第一个给我品尝；有了心事，也是第一个告诉我。
1: 他对我说，他最崇拜的是你，武艺高强，自由自在。他最羡慕你跟吴聘的恩爱。
0: 我真傻，我念念不忘那些悲痛的往事，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发现。

0: 其实那些根本就不值一提，我真正忘不了的只有他的好。我应该早点放下过去，早点原谅他，早点来看他。
1: 谁都没有想到，他走得那么突然。
0: 我还以为我和他还有很多很多时间可以去找回从前。
1: 我也以为我跟他还有一辈子。

人生无常，我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0: 猜唱。
1: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心。
2: 倔强的娃，
3: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4: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执着的劲。
5: 你在前面吃碗唱，剩下的交给我，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2: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6: 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6: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7: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8: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9: 其实我带的那都是装的。
6: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0: 记住今天是你开盲的日子。
2: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1: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2: 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2: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0: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3: 出去！
2: 仍要向阳而行。
14: 他整多大名，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15: 起来！
1: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2: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上新，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小叶来弟。从山野放羊娃到柴风烧火小丫头，踏风霜惹冷眼，一身倔骨负秦腔。陕西卫视主角，看我的故事，也看你的影子。
17: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8: 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19: 我要找凤梨、
20: 蝴蝶兰。
17: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21: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17: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定国是咒，变法了，
1: 变法了，
0: 变法
1: 了，
0: 皇上颁布定国是咒。
2: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实务，多主变法自强，
3: 而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五科制度，立大小学堂，
4: 伺候中外大小诸臣，赐王公以及士庶，各以努力向上，发愤为雄。
5: 金阳高文登率金阳士绅恭迎钦差大臣。
3: 于是啊，皇上就直接授予我这四品的金衔。
6: 嘿。这我们老吴家总算出了一个大贵人。哎，来，武则，哎，四叔敬你一杯。哎呦，
3: 谢谢四叔。啊，来，四叔啊，你家那三个孙子还有我家一统，以后啊，别读书了，跟着我。
7: 哎呀，不读书怎么行啊？
3: 爹。这八股啊，全都不切实际，都是追求功名利禄的工具。
7: 这什么话？
3: 爹，你还别不爱听这话。
8: 今天给大哥接风，不说那些考试的事情，不说了。
7: 对对对，
8: 大哥，你这次回来还走吗？
3: 我此次前来啊，是专为督察变法。怎么着也要等到这变法初见成效才能回去。
8: 大哥，我听说这次变法里对私人办厂可是非常鼓励的。
3: 是，而且呀，这诏书上明确就指出了，只要有弊于经国远游殖民大计，且着照军功之礼给予特赏，以招激励。周莹，你有兴趣？
8: 我好好想想啊，来，先敬大哥一杯。
3: 好，来。哎
8: 呀，哎，二叔，
6: 二哥，
3: 别理他。咱吴家呀，最守旧的，就是他。
6: 吴泽，嗯，这皇上长什么模样啊？
9: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0: 吴泽呢？怎么没和你一道回家呀？
11: 回家？哼，这小子连祖宗都不要了，还回家？
9: 怎么了？
11: 他混了一个四品章京，那气焰高的，四叔周隐给他敬酒，他连屁股都不抬。
9: 人家现在是钦差大臣了。
11: 再是钦差大臣。那也是吴家子弟，不能忘本。
9: 好了好了，孩子呢以前没出息，你不满意；现在孩子有出息了，你又不满意。你到底要什么呀？
11: 我不是不满意，而是这孩子变了，变得让我担心了。
6: 什么？你还要办厂啊？
8: 我们现在的生意无外就是茶叶、药材、皮毛这些，但泾阳地利毕竟有限，所以我们所得也有限，而吴家的生意想要再上一个台阶，还是只有办厂。
6: 周莹哎，虽然我们挣的没以前多，但也够花了，没必要再去折腾了。
8: 四叔，机器织布那是大势所趋，不光我们吴家，连整个国家都必须赶上这个趋势，那才有生路。
11: 周莹啊，你的眼光我是相信的，可是俗话说得好啊，枪打出头鸟。哎，如果我们发了，难免又成

0: 了人家眼中钉肉中刺，要我说呀，吃一堑长一智，守着这点基业够了。
1: 对呀，
2: 二叔啊，以前朝廷不准民间私人办厂，我们只有和官府合作，所以才导致后患无穷。但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完全靠我们自己，所以以前那种事情应该不会再发生了。
3: 少奶奶，我就一个顾虑，陕西漆器织布局已经运转多年，如果我们再办布厂，能竞争得赢吗？
4: 对呀，
2: 这个我早就想过了。机器织布局业主两度易手，已经大伤元气，不仅管理涣散，出产的洋布质量也大幅下降，销售也毫无章法。我与那些客商和织工都已经谈过了，他们都肯定地表示，只要我们的金洋布厂开业，就一定转投我们。说天时，现在到处都在讲变法，连皇上都亲口鼓励民间私人办厂。说地利，关中自古就是棉花产地，金阳更是西北洋布贸易中心。说人和，织工客商都心向我们，所以我相信这金阳布厂一定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5: 周莹，我只有一个问题，按今日时价开厂至少需要30万两白银，而我们现在统共只有15万两白银的结余，那剩下的15万两从哪里来？
2: 你们忘了，当初我既然可以把机器织布局抵押给洋人的银行，那现在我依然可以把未来的金阳布厂做抵押来获得现银啊。
4: 周莹啊，这金阳布厂还没有开建，这就可以抵押吗？
2: 现在那些钱庄票号自从见识到了洋人的手腕之后，他们做生意啊也开始胡乱了不少。
5: 那既然不愁现银，我同意开厂。
3: 我同意开厂。
6: 我同意。
1: 对，同意。
7: 我同意。
8: 同意。
9: 我同意。
10: 我同意。
11: 同意。
12: 同意。
13: 我同意。
14: 我同意。
15: 我同意。
16: 我同意。
0: 行吧，既然大家都同意，那我也同意吧。
2: 我也同意，那我们就开干吧。约瑟夫先生，约瑟夫先生。
17: 夫人，夫人，
2: 约瑟夫先生，我今天来是想来看看那本画册。哦，就是你以前给我看过的，上面有机器织布局的那本。啊，
17: 你来得太巧了，再晚来两天我就离开了。
2: 你要走了？
17: 是的，我的任期已满，我要回家了。
2: 那你还回来吗？
17: 这就要看上帝的安排了。过来，过来，来。啊，这里，这里，是，是这一本，这本画册就送给你了。
2: 谢谢。这后面还有这么多工厂。
17: 这个是发电厂，有了这个工厂，每家每户就能用上电灯了，就像这个一样。啊，这是钢铁厂，还可以造船、大炮、钢铁制品。哦，还有这个，你看，这是造船厂。
2: 你们国家有这么多工厂，难怪这么强大。
17: 其实现在的确是很强大，但是会变的，这只是暂时的，你们也只是暂时的沉睡。我越了解你们伟大的文明历史，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你们总有一天

0: 会强大起来。
1: 你的意思是，我们以后也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工厂？
0: 嗯，我的意思是，你们还会为世界创造出很多很多的财富。
1: 真希望这一天能早日到来。我能再问你多要一样东西吗？
0: 夫人，你想要什么都可以，除了我的电灯。
1: 能把它送给我吗？
0: 哦，它是你的了。

0: 你的药水没有用吗？不，你的药水非常神奇，好几次他昏迷，都是这药水把他给唤醒的。
1: 那他为何英年早逝？他是被人下毒害死的。那你知道是什么毒？砒霜。砒霜。天哪！
0: 如果我当时在场，我会给他喝下药水，或许能够救他。来不及了，从他发作到口鼻流血到去世，几乎就是片刻，他甚至连最后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跟我说。
1: 夫人是说他口鼻流血？
0: 是。
1: 不，不对的。
0: 什么不对？
1: 在西洋，砒霜叫做三氧化二砷。我知道，砒霜中毒会死于呼吸衰竭，它绝对不会口鼻流血。如果你丈夫是口鼻流血，那么就明显是胃肠道受伤的症状，所以我断定，他绝对不是因为被人下了砒霜而导致死亡。
2: 你终于承认是你杀了我们平，
3: 是我在金缸里面加了红心石。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会错杀了我平哥哥呀！
2: 少爷死之前，在哪儿吃的饭？
4: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应酬，是在杨柳居。
2: 他和谁在一起吃？
4: 龙生河的杜老板。
2: 不是胡咏梅，
4: 砒霜中毒绝不会口鼻流血。你确认？
2: 传教士约瑟夫和梁大夫都证实了这一点。那现在只有一个推断：吴聘在吃下那几口金膏前，就已经中了毒。
4: 你怀疑是杜明理？
2: 只有他。
0: 那会不会是沈家人下毒？自从吴聘被打后，吴家东院防卫森严，平时外出都有保镖随身护卫，沈家应该没有机会下手。而且此事我也问过沈心怡，她承认重伤吴聘的是她，但她绝对没有下毒。你相信她？我相信。
2: 那杜明理杀吴聘，出于什么目的呢？这得问他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换成以前的我，我恨不得现在就冲到他面前，哪怕和他同归于尽，要做个了断。但现在我有了怀仙，我必须得学会养精蓄锐，报仇。 10年不晚。

0: 周莹，
1: 娘，怀仙呢？
0: 我刚回来，还没见着呢，应该放学了吧？你知道她最近的事吗？什么事啊？
1: 两县这刚来信，说她已经三天没去上课了。
0: 她又逃学？嗯。
1: 春心儿，
2: 哎，
0: 怀仙回来了吗？
2: 在厢房做功课呢。
3: 勤俭赋，不辞辛苦走道路。第二赋，忠厚赋，买卖公平。娘，怎么了？这几天在学堂。
4: 是怎么过的呀？老样子呀。跟娘都不说老实话。娘，我的确没有逃学。
1: 是吗？
4: 反了你们了！啊，居然还逃起学来了！如果不是今天梁先生到这告状，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5: 爷爷，我们错了，我们再也不敢了。
4: 说，你们两个谁带的头啊？啊！你年龄大，是不是你？
1: 不是，怀仙，是怀仙，怀仙，
4: 怀仙，
5: 不许跟我说谎！
1: 明明是你，为什么说是怀仙？我要承认了，这棒子就落到我身上，但怀仙就不同。
5: 他是东院的人，也打不到他。你们来给我等着啊！我这就去他东院，打那臭小子去！吴怀仙，吴怀仙，你给我出来！怀仙！
1: 四叔，
6: 爷爷，哎，
1: 四叔，哎，别打，别打，
5: 别打，逃了三天学啊，还撺掇跟他哥哥一块不学好。
1: 我正跟他说这事儿呢。
5: 说不行啊，周莹，这得打。哎，
1: 不能打，四叔，
5: 别打，别打。哎，
1: 少奶奶，
5: 周莹，我就知道你舍不得他，所以我来打。
1: 怀仙现在是我儿子，要打也该是我打。
5: 你下得了手吗？偷东西你不管，啊？ 这个逃学逃学，你还不管，我早看不过眼里去了，所以这事儿还得我来打。哎，
1: 小金佛那事儿不是怀仙干的，
5: 你还帮着他周莹啊？
1: 他是我儿子，我不帮他帮谁？
5: 不是他爷爷，我教育他就是要打。
1: 今天只要有我在，你就不能打他。
5: 周莹，你这样惯他对他没好处。
1: 四叔。
5: 你既然把他给了我，你就相信我，我一定把他给教好。惯，你就惯，我看你把他惯成什么样！我今天可把你爷爷给得罪了啊！
6: 娘，谢谢你。那你现在还说你没有逃学？我的确没有逃学，我只是换了一个地方上课而已。是吗？梁先生的课翻来覆去就那几样，我都听腻了。玉林哥哥带我们去了一个新式学堂，那的先生讲课可有意思了。我本来打算就听一节，结果一听就停不下来，连听了三天。
1: 那你为什么不跟梁先生请假？我不敢。下不为例。明天，你自己去跟梁先生道歉。至于他要怎么罚你，那我可就管不了了。

0: 我能不能不跟梁先生学？我想去那个学堂上课。
1: 梁先生的学问，那可是大家公认的。
0: 梁先生的学问是好，可是他落后了。
1: 落后？
0: 娘，都已经开始变法了，梁先生还在讲什么？
2: 盖圣人之行藏，正不易归。子言辞欺之，而实可与之言矣。我真的听不下去了。
1: 那你想听什么？
0: 我想听新学堂的先生讲变法，讲救国。
3: 娘，快点，前面就是正义学堂，快点，来不及了。
4: 你就想来这儿上学呀？
3: 是啊，康先生正在演讲呢。
4: 康先生是谁啊？
3: 是正义学堂的山长，他可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所有的课程他都懂，只要他上课，大家挤破了头都要去听。娘，快点，来不及了。
5: 一会儿康先生演讲完，我们大家到正口去集合。现在我们请康先生讲两句。
6: 如今世界瞬息变幻，而我们中国亦身处其中，想变得变，不想变也得变，主动求变，一切尽在我们掌握，可以保国保种保教，而若是被动变法，则会被他人所束缚，让我们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
0: 娘，这就是康先生。
5: 保国保种保教，
7: 保国保种保教，保国保种保教，
5: 变法图强，
7: 变法图强，变法图强，
5: 因循守旧，任人宰割，
7: 因循守旧。

0: 你去韩夫人那儿，帮我要些胭脂水粉。
1: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你别管了，快去拿！
1: 快快快！
0: 你拿着。
2: 怀清少爷，你娘今天是怎么了？
3: 我也不知道。
0: 好吧。

0: 他们是啊，我给你介绍，石玄姑娘，石美姑娘，石少爷，这谁呀？我的一位老朋友。啊，
1: 老朋友，
0: 我们认识十多年了，还不算老朋友啊？
1: 在墓里埋着的是谁？
0: 一个得了重病的死囚。
1: 他替你死了。
0: 我伪造王爷手谕啊，杀头的大罪啊，当然找个人啊当替死鬼，要不然我怎么出得来？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说来话长啊。我一出狱以后呢，就先去了日本，本来我不打算回来了，但谁知道后来我奶奶走了，王爷允许我回来奔丧，那我回来以后就遇到变法了，这种好戏我怎么可能错过？
2: 于是我干脆就留下来了。既然你活着，为什么不给我个消息？我奶奶已经走了，我如果再联系你，我爹我娘都得排着队上吊去啊。
0: 赵颖，
2: 现在多好，干嘛提以前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
3: 不要谈，
0: 沈心怡。
2: 你这是在做什么？你是在考验我？周颖，我记得你不是那么一个无趣的人，你非要我把不好听的话放到台面上来说吗？
0: 不好听的话？
2: 我认识你之后呢，我栽了多大的跟头了，命都差点没了。我现在好不容易能有今天，虽然不能再叫沈心怡，但起码可以回家了。 所以我求你，放过我，好吧？如果说我上辈子欠你的，我觉得我也已经还清了。你不要再纠缠着我，老是说以前的事情了，好不好？你认识我第一天起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吧？如果你能接受，大家就坐下来继续喝酒聊天；如果你接受不了，那就再也不要见了。
0: 沈公子，你知道吗？我曾经祈求上苍能让我早点死去，这样我就能早日和你相见了。现在我们终于见了，没想到却是这个样子。
2: 那是因为你没有死过，你不知道现在这样有多好。 大家和和气气的坐下来，赏赏月，喝喝酒，多好！
0: 你觉得这样好吗？
2: 不好吗？我觉得挺好。
0: 我觉得我们永远不见。

少爷，你走吧。少爷，我又生气了，就是。我让你们等啊！天边星辰，梦里蛾，脸上沉吟羞涩。

你知道吗？我曾经祈求上苍能让我早点死去，这样我就能早日和你相。

0: 平爷，你收了我吧。很多年前你就放话，说这辈子一定要收了我，但那时候我太年轻，不懂事，不知道你给我的其实是一份最真挚的感情。我拒绝了你一次又一次，现在我终于明白，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所以我求你，平爷，收了我。
1: 现在不是吴片的寡妇，也不是吴家的大当家，更不是泾阳的富商。我就是个爱你的人，星爷，我爱你，我爱你。这几年，我几乎每天都痛不欲生，我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醒悟，我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跟你走。 现在既然没有死，既然你还活着，那我再不能错过你了。我不管你骨子里是什么人，我也不管你曾经招惹过多少花花草草，我一定要和你在一起，我们要在一起，一定要在一起。星爷，星爷，你给我一个机会，我们重新开始好吗？给我一个机会。
2: 我们没办法再重新开始。
3: 不，我们一定可以的。我们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星爷，星爷，我求你了，我们重新开始，让过去的一切都通通过去，好吗？给我一次机会。
2: 够了，别纠缠我了，可以吗？啊，我说了那么多，你一句都听不懂吗？我最后说一遍。
1: 我这辈子不想跟你有任何的纠缠，啊！我不信，
2: 你不信什么？
1: 我不信你会忘了我。如果我还记挂你的话，那以我的个性，我死乞白赖的会勾搭你。但是我去了日本，我一封信都没有寄给过你，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早就把你给忘了。星爷，不要说，我不信你会忘了我，我不信你会不爱我，我不信，你不要说了，你说什么？

0: 什么我都不行，不要说了，心怡，我们要在一起，你不要走，你说过，你说过，你说过你会把你的心给我，你现在就把你的心给我好吗？你别缠着我了，可不可以？你以为你自己是谁？是公主啊？啊，是仙女吗？我为什么非要一辈子爱着你？是，我之前是对你非常着迷，为了你，我家可以不顾命，可以不要，但是我现在没那么傻了。
1: 心怡，你说过，你说过的，这辈子一定要娶我为妻。现在就兑现你的诺言，好吗？周莹，你是黄花大闺女吗？不是吧？ 你是名门闺秀吗？也不是。那我为什么要娶你？你只是个丫头，是个寡妇，是个连亲爹都不知道是谁的野种。嗯，我凭什么要娶你啊？啊？
2: 你说什么？
1: 你还记得吗？我第一天认识你的时候就被我爹打得重伤不起，你进了我们沈家，我大哥没了，你进了他们吴家，吴家老爷也没了，大少爷也没了，你不觉得自己就是个灾星吗？我好不容易改名换姓，能够活到现在，真的已经很幸运了，你还不肯放过我，你到底想怎么样？
2: 再说一次，你是个灾星。嗯，你再说一遍。
1: 灾星，灾星，灾星。
2: 坟墓里埋的人，为什么不是你？
1: 你就当坟墓里埋的那个人。

哈哈哈哈。

0: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印，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千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总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特别是在这个人参滋补的基础上，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尤其是啊，更有利于像我们这种老年人的吸收。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刨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4: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是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神农本草经中有提到，说人参具有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养血、降脂降糖、安神益智的作用，而长白山人参更是人参中的上品。这里独特的地理气候和肥沃土壤，让人参根茎饱满，营养醇厚，滋补效果更佳。我们都知道人参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特别适配现代人群的养生需求，尤为适宜。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营养更加均衡。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无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

0: 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人参作为这道酱料的另一大亮点，其采集和加工同样不容小觑。采摘时应选择生长健壮、色泽鲜亮、无病虫害的人参，并在采摘后立即进行干燥处理。干燥后的人参需经过精细的研磨，将其转化为细腻的粉末，以便更好地融入牛肉酱中，发挥其独特的药用价值和香气。接下来就是调味料的准备与配比了。我们根据传统膳食配方和现代口味的需求，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地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地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还用高温提取法最大化保留了人参的营养价值。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1: 37年传承品牌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优选鲁西黄牛之乡的优良品种，牛群自由放养，吃天然牧草长大，肉质鲜嫩多汁，还自带淡淡肉香，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油60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熟汁，搭配11种天然植物香料，其中特别添加了药食同源的长白山人参，富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让这一瓶牛肉酱更具养生价值。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好吃营养更滋补，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补元气。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

0: 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2: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魔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滋补还开胃。
3: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你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4: 为什么我们的人参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牛肉，但是很大一部分都是采用的大规模的草饲牛，然后供应给全国各地，换句话说呢，就是商品牛。而我们倪总厨只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生长的牧草，喝山泉水，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从根儿上讲啊，就是纯净无污染的品种。而且现在我们不仅要吃好，更要吃得健康，所以我们依照食疗养生的理念，又特别添加了被称之为百草之王的长白山人参。不过说实话，酱好也怕巷子深。今天我们通过媒体做这样的活动，就是不甘心品质这么好的酱因为销售渠道而不被大家认可，所以即使您开箱打开吃了2瓶觉得不满意，依然给您全额包退。做了将近40年，这点信心还是有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2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2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6: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

0: 那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1: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匠艺，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千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道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3: 你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10几瓶了。
4: 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滋补还开胃。
0: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呀，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5: 真的是酱中精品，营养还不发胖，抹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还特别低，晚上加餐呢、也不发胖，特别适合我。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9整。

整十二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十二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刚刚放亮，老街就热闹了起来。铁匠们卸下门板，点燃炉火，火光映红了一家家简单的铺子，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就在老街上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这坚实而沉稳的声音陪伴着龙泉走过了千百年，从未停歇。
1: 在龙泉啊，一直有着这样一种说法，叫做龙泉就是西街，西街也就是龙泉。可以说龙泉这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从人们口中时常提到的这条老西街开始的。来到这儿会发现，这里的店铺大多都是天不亮就早早开门营业了，一直到太阳落山，很多店铺当中仍旧是灯火通明。历经着岁月的变迁，勤劳的老街人始终坚守着这样的生活。
0: 位于浙江省龙泉市的西街历史文化街区，北靠中山西路，南临瓯江上游的龙泉西，西起工头村，东至新华街。老街全长1400多米，面积67万平方米。据考古发现，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龙泉一带就有古人居住。春秋时期，欧冶子在此冶铁铸剑，唐代龙泉设县，西街因地处县治的西部而得名。地处浙闽交界，瓯江上游的龙泉自古就是水陆交通的枢纽，有着瓯雾八闽风渠的美誉。历史上的龙泉始终繁盛，1000多米的老街上，每隔一段就有一条南北向的小路向外延展开来。三方一照壁，三河四天井，粉墙青瓦的民居错落有致地散布其中，精美的木雕、砖雕和石刻随处可见。宋代时，当地人引龙泉溪修建了一条云水渠，自西向东沿街流过，形成了街渠相伴的独特景致。
2: 西街人呢，吃水啊，用水啊，以及房子的防火、下面的灌溉都靠它。
3: 当年对于老街人来讲，这个渠水是必不可少的了。
2: 老百姓为了吃水的安全呢，他都有一个老规矩，大山大水，上午呢还要洗菜，中午呢他是洗衣服的，到了下午呢才可以打污水。
3: 如果要是没赶上这个时间呢？
2: 没赶上时间就不行了，这是规矩定下来的。有时呢就3、4点钟就起床了，就开始挑水打水。
0: 如今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为了居民的出行安全，云水渠上覆盖了青石板，但是老街人依旧遵循着传统，按时间规定到渠边打水洗衣。龙泉被誉为宝剑青瓷之乡，著名的龙泉宝剑名扬天下。相传春秋时期，欧冶子应楚昭王之邀铸剑，他一路寻访来到

0: 铁矿的名泉，见山中蕴藏着大量铁矿，山下有七口水井，向北斗七星排列。于是，在此安炉炼铁，历经千锤百炼，锻造出中国第一把铁剑。为了磨剑，欧冶子找来几十种石头，可是没磨多久，石头就全都破碎了。
1: 为了磨成一把好剑，他起早贪黑寻找磨剑石。
2: 也许他这种勤奋的状态感动了上苍吧。那么有一天晚上呢，忽然呢院子里飞来一只大黄鹤，他俯下身去，驮着他一路向东北方向飞去。
3: 飞到哪儿呢？
2: 有一个山涧里面，哦，那里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在艳光中闪闪发光。一摸的话，也是细腻光滑的。
0: 他就说：“这不就是说天然的这个磨剑石吗？”
3: 花了多长时间磨好剑？
0: 从这个铸剑到磨剑成功，他花了近十年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说他十年磨一剑，就这么来的嘛。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吐盘来。用了十年的时间，欧冶子锻造出了龙渊、太阿、工部三把锋利无比的宝剑。 相传，这几把剑在水上可以砍断巨大的龙舟，在路上能刺穿坚固的铠甲，当地也因剑得名龙渊。后来，为避唐高祖李渊明讳，改名龙泉。如今，欧冶子已经成为龙泉宝剑的精神象征，在铸剑师们看来。
4: 祖师爷留下的不仅是铸剑的技艺，更是他们做人的精神。
0: 铸剑的话呢，就像做人。我们这些铸剑艺人呢，也要像这个龙泉宝剑一样，要千锤百炼。
4: 我们也要不断的摸索一些新的工艺、新的理念，要铸进去。这样子的话呢，一个剑的话呢，才有一个生命力。
0: 中国人用剑的历史有近3000年。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剑曾是战场上的重要武器，拥有一把举世无双的宝剑，就能所向披靡。剑也因此被誉为百兵之君。东汉之后，剑慢慢演变为文人墨客的防身武器和配饰，并成为权力的象征。在中国古代。 无论是帝王、高官还是文人墨客，都喜欢宝剑。人们认为，君子佩剑，刚柔并济，是品德和操守的象征。在龙泉，欧冶子点燃的铸剑之火从未熄灭。宋代时，西街一带就有几百名铸剑师。到了明清，老街上更是50步不缺打铁炉。如今。
5: 老街周边还有上百家打铁铺和剑铺，行走其间，铸剑磨剑声不绝于耳。
6: 您打铁有多少年了呀？
5: 我在这个位置就打将近20来年了。这个活是很辛苦、很累的，
6: 勤劳一些，多赚点钱。
5: 对对对，薄利多销。有时候那些远门的就也过来到我们这里买去了，我们觉得他们都信任我们了，觉得我们的质量也可以过关。
0: 我们也就满足了。业精于勤，在龙泉铸剑师看来，成功没有捷径，只有辛勤的付出才能铸得好剑。71岁的沈新培是沈广龙剑铺第四代传人。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龙泉宝剑，他把剑铺打造成了展示基地。 龙泉宝剑制作工艺复杂，从原料到成品要经过锻、缠、挫、刻、淬、磨等28道主要工序，其中锻打是极其重要的一步。
3: 这样敲击多少次？
7: 千锤百炼啊！实际上远远超过千锤。
3: 那这个我能试试吗？
7: 可以啊，敲吧。
3: 胳膊很酸呢，头两下我还能尽量敲到中间，第三下我就已经偏了，我可能再敲就不知道敲到哪儿去了。
7: 这很自然啊，13岁的时候锤子拎起来。

0: 跟着他锤子肯定不行啊。
1: 沈新培13岁就进入铁器合作社，跟着父亲学习铸剑。那时的他拎起8斤重的锤子都很费劲儿，干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跟家人说不想再学了。
0: 太苦，
2: 苦成什么样啊？
0: 你看我们的手，别说是冬天，夏天手拿出来，我们那个布面啊，一摸过去，就像不撕撕撕开一样，手就这么粗糙。每天打，你这手肯定都要破。
1: 看到年幼的沈新培委屈伤心的样子和满手的伤痕，父亲并没有训斥他，而是把他叫到自己房中说了一番话。
0: 你要用心去学，打时候要想，打完了也想，甚至躺在床上你还要想，那你才会有进步。哎，他这话我觉得很对。
1: 做事唯有用心，不管大事小事，只要用心去做，就一定有结果。父亲的话让沈新培豁然开朗。沈新培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就如那一块乌黑冰冷的铁块，需要反复折叠捶打，一次次烈火的炙烤，冷泉的洗礼，最终才能浴火而生，成为寒光逼人的宝剑。这一把把坚韧锋利、刚柔并济、纹饰巧致的龙泉剑，其锋利程度让人叹为观止。碗口处的草席，一剑下去就被拦腰砍断。天下事无难易，勤则难者易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勤奋是最重要的美德之一。靠着这份勤奋与用心，几十年间，沈新培设计了20多种宝剑款式，锻造了上千把宝剑。其中最让他满意的就是乾坤剑，剑身花纹细腻，光亮照人，在传统龙泉剑的基础上，在两侧设计了凹槽，既减轻了重量，又增加了柔韧度。1993年，乾坤剑在中国首届武术器材评审中获得金奖，直到现在依然是中国武术队表演的首选宝剑。几十年时间里，老街上先后走出了10几位国家级和省级铸剑大师。如今的龙泉，大大小小剑铺有近1000家，有上万名从事宝剑锻造的匠人，产业越做越大，但10年磨一剑的传统却始终如一。
2: 铁与火相互结合，加上匠人的勤勉用心，共同锻造出了令人惊叹的龙泉宝剑，也让龙泉这座城市如凤凰涅槃般浴火而生，成为了享誉世界的宝剑之乡。
1: 老街的生活就像打铁铺一样，作为曾经的商贸重镇，西街历史上汇集了来自天南海北的客商，也造就了人们热情好客的性格。穿行在老街的巷弄里，随意走进一家院落，人都会热情招呼，沏上一杯茶，天南地北，说古论今。南宋时，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大量北方移民涌入龙泉，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的文化和艺术，让古老的龙泉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氛围。西街北面的山坡上就有一座为纪念南宋著名诗人叶绍翁而建的杏园。叶氏家族是龙泉的名门望族，叶绍翁从小遵循五为耕读、谋在勤俭的祖训，每天一早赶到学堂读书，下午还要去干农活。有一年正赶上秋收时节，叶绍翁和小伙伴们帮着大人收割庄稼，一直到很晚才回家。
3: 很多小朋友因为劳累都睡觉睡着了，他父母就叫你去睡吧，他说不行，我必须要把课本全背下来，读到半夜。

0: 很晚，先生教的每一个字都牢记在心里，
1: 完成了作业。
0: 对，完成作业他才肯去睡觉。而第二天先生抽查的时候，哎，叶绍文怎么变得那么流畅，他有点不相信，他结果去了解了，原来是他挑灯夜读，先生都在大家账上，这个小孩真的不得了，以后是个人才。
2: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想要汲取更多更广的知识，勤奋必不可少。在西街的童年时光，让叶绍翁受益匪浅。成年之后，叶绍翁没有为官入仕，而是回乡潜心创作，成为江湖诗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就出自他的笔下。两宋期间，龙泉先后走出了248名进士，他们兴建书院、义学，为龙泉带来了文化上的繁荣，也把勤奋好学的精神世代相传。
1: 纵观西街的发展历史，会发现宋代是它最为辉煌的时期。在当时，铸剑行业方兴未艾，商贸集市上人头攒动，书院学堂鳞次栉比，可以说商贸、文化和艺术在当时完美结合，相互促进，并达到了顶峰。也就是在那个阶段，另一种活与土相结合的艺术在老街悄然兴起，它就是青瓷。如果说宝剑铸成了西街的铮铮铁骨，那青瓷就像一位柔美的姑娘，为老街装点上了绚丽的色彩。
2: 龙泉青瓷烧制始于1700多年前，宋氏南迁后，大批手工艺人在龙泉建起了大量的制瓷作坊，烧制瓷器。那时的龙泉西两岸群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舶往来如梭，每年有1000多万件精美的龙泉青瓷从西街码头沿瓯江运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世界各地。当时的人们把瓯江叫做瓷水，西街称作瓷街。50岁的徐建新是土生土长的西街人，父亲曾是老街上有名的木匠。10几岁时，他接过了父亲传下来的斧具。作为西街的孩子，除了练好手艺，更重要的是学习到了父辈的那份勤奋。
3: 因为年轻的时候我没见过父母亲睡觉，因为我起床他们已经在干活，我睡觉他们还在干活，就到了我成年，我父母亲看不到我睡觉。
2: 靠着那份勤奋，徐建新的木匠生意越做越红火，但他却突然对制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8年，他拿出多年的积蓄开了一家青瓷作坊。徐建新专门请来拉坯老师学习，刚一上手他就觉得不对劲儿，原来他的两根手指在做木匠时受过伤，无法完全伸展。拉坯时柔软的泥巴好像不听话的野马，让他向外却偏向里，让他往上却偏偏往下。10多分钟的时间，徐建新累得满头大汗。虽是半路出家，手指还有残疾，但他依然追逐着梦想。10多年的时间，他向老艺人拜师学艺，到中国美院进修学习，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天道酬勤，成就事业者不必有过人的聪慧，但必有异于常人的勤奋。2006年，徐建新开始尝试烧制仿古歌谣瓷器。龙泉歌谣紫口铁足，釉面布满开片，由于瓷泥和釉的收缩度不一样，想得到满意的歌谣作品全凭运气。就算再有经验的师傅，在开窑那一刻都不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否能烧制成功。
1: 这是什么声音啊？
3: 在开片，这声音有点脆啊，
1: 很清脆的，嘣的一声，它连起来感觉像音乐一样。您觉得这一窑子？

0: 么样？
1: 对呀，很不错，十几斤，我估计的话有个五六斤好吧。
2: 歌谣瓷器开窑后，因为温度迅速下降，釉面自然开片，会发出悦耳的叮叮当当声。然而，刚开始做瓷器的那段时间，徐建新每次开窑的心情总是从充满期待到失望，朋友和家人都劝他放弃，徐建新却总是默不作声地一次次坚持下去。
1: 我想呢，把最好的瓷器来做好呈现给人家，将来的话，我们在陶瓷这条路上就有一盏灯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2: 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花费了上百万元，烧毁了几千件作品后，徐建新才逐渐掌握了歌窑烧制的规律。现在每次打开窑门，听到那悦耳的声音，对于徐建新来说是一种人生的享受，那是付出无数次艰辛和失败后得到的最美的回报。
3: 古人说过，一勤天下无难事，这里讲的就是勤奋的重要。一个人如果一生能够勤奋的读书，勤奋的工作，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他就能够很容易实现自己的人生的目标，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
4: 品读老街，从欧冶子千锤百炼铸造宝剑，到叶绍翁勤学苦读终成一代诗人，再到这里青瓷艺人的代代传承，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成为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注脚，也时刻提醒着这里的人们，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只有脚踏实地的做事，才能收获内心的自在和满足，获得人生的成功。
2: 除了享誉世界的宝剑和青瓷，龙泉西街还有很多传统手工作坊。感冒咳嗽，人们还会到老街的草药铺抓药，漂亮实用的竹席竹篮吸引着往来的游客。木偶剧场里老艺人全神贯注的表演，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传统的手工秤销量虽少，但是店主依旧一丝不苟精心制作。在他们看来，留住了传统，也就留住了老街人的乡愁。西街背靠九姑山，九山半水半分田的独特地理环境，造就了龙泉丰饶的物产。浩瀚的竹林中，冬笋肥美，山间湿润多雨，适合种植木耳、香菇，这也成为了当地百姓主要的经济来源。西街人常说，男儿勤，锄头脚出黄金，只要勤劳肯干，
5: 这个
2: 就能带来丰厚的回报。
5: 这个150可以提的，这个是
2: 每天天不亮，食用菌批发市场里就人声鼎沸，来自四面八方的商户云集于此，一袋袋木耳从这里装车运到各地。勤劳的龙泉人把食用菌的种植、加工和销售形成了产业链，食用菌之乡的招牌也慢慢响亮了起来。2018年，龙泉木耳、香菇、灵芝的产量有1亿多袋，产值近10亿元。勤能立业、勤能捕捉的工匠故事，世代在老街流传，也深深地影响着一批年轻人。今年30岁的卢湛一直记得小时候给父亲送饭时看到的那一幕。
6: 就是下着鹅毛大雪，我要走30分钟的路程，把热乎乎的盒饭送到他手上。我父亲的话就赤膊的，低着头在那边揉泥，然后修皮上釉啊，就是没有停歇说跟我们去聊一会儿的那种。
2: 冬日里，父亲打着赤膊，汗水一滴滴的掉落在泥坯上，那个场景就像一幅照片，深深烙印在卢湛的脑海中。大学毕业后，卢湛回到家乡，跟着父亲学习青瓷制作。他很想做一些创新的青瓷作品，但却屡试屡败。看着儿子遇到了麻烦，父亲把他叫到身边，淡淡的

0: 化。练好你的基本功，
1: 你那个时候基本功根本不到位，
0: 对青瓷的各个方面啊，工艺特性啊都拿捏不准，一上来你就想去搞大。

0: 瓷泥成型最好，上釉到多少厚度能够体现出器皿的美感，温度控制在什么情况下能保证颜色鲜亮，这些都是勤学苦练、重复千百次之后才领悟到的。
1: 再讲到我们那个，
0: 如今，卢湛设计创作的青瓷系列茶具已经销售了近10万套。
2: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一块泥巴经过匠人巧手捏制，上千度炉火的炙烤，蜕变成光洁如玉的瓷器。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人代表着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每一份工作，从我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只有这样。
0: 他才能够实现自己人生的梦想。2009年，龙泉青瓷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8年，首届世界青瓷大会落户龙泉，对老年人来说，这是机遇，也是挑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了家乡。 他们有思想，有创意，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让古老的青瓷技艺焕发新的能量，也让这条千年老街始终充满活力，生机勃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时强调，加力推进集中整治，着力抓好专项斗争，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省长赵刚在渭南市调研检查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时强调，紧绷思想之弦，坚持连续作战，毫不松懈，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
0: 中共陕西省委追授李阳同志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 应对新一轮强降雨，相关地区抓实抓细防汛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设企业与各转企双增长，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聚能。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请看子长唢呐，老腔调焕发新光彩。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2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力推进集中整治，着力抓好专项斗争，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赵一德来到老百姓大药房北大街店，查看门店运营、新特药服务中心和集采药品专区运行现状，询问门诊统筹及双通道特药结算、药品追溯码应用等具体流程，了解医保基金使用各关键节点和医保政策落实情况。他指出，定点零售药店是医保基金监管的重要点位，希望企业扛牢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医保制度规定，优化便民服务流程，用好智能审核系统，做实自查自纠，让更多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有关部门要强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治理，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智能监管体系，从严推进线索核查与问题整改，持续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浐灞国际岗劳动保障维权中心是西安首家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一站式服务中心。赵一德走进服务大厅和调解室，查看投诉举报受理窗口工作流程和安心闪办平台运行，了解欠薪线索受理、矛盾调处、司法确认等环节运转情况。他强调，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平正义，要有效发挥政府项目、国企项目示范作用，狠抓欠薪问题，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行为，完善行刑衔接机制，加强对已办理案件的跟踪问效，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在西安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

0: 赵一德听取网络空间治理、网上公共安全维护等工作汇报，了解新型涉网黑恶犯罪线索挖掘、研判和专案打击情况，并慰问公安民警。他指出，党中央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于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当前，信息网络已成为扫黑除恶的重要战场，要强化涉网黑恶线索研判，深化跨区域警务协作，以数字赋能推动数据共享、协同联动，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着力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赵一德还到西安市公安局请指中心了解请指型一体化运行和110接触警工作情况，强调要依托一体化指挥体系，依法精准打击和有效防范各类违法犯罪，同时加强12345与110高效对接联动，进一步提升接触警效能和为民服务质效，抓实抓细风险预警、应急处置等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西安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8月11号，省长赵刚到渭南市调研检查汛期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4届十次全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紧绷思想之弦，坚持连续作战，毫不松懈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潼关县城关街道吴村中心社区一家九组日前发生土崖滑坡灾害。赵刚来到灾害点，实地查看受灾情况，深入了解灾后应急处置、群众转移避险等工作，要求用心用情做好转移群众服务保障工作，强化滑坡区域安全管理，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赵刚强调，要充分认识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和突发性，强化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处置动态管理，健全发现隐患、监测隐患、发出预警、果断撤离、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确保不漏一户一人。要立足长远，建立临坡、临崖、临沟、临水等重点区域居住群众台账，按照相关规定，有力有序、科学精准做好避险搬迁工作，从源头消除灾害隐患威胁。在潼关县太耀镇秦王寨社区受灾点，赵刚详细了解房屋、道路、桥梁、农田受损情况和灾后重建进度，走进村民家中，询问生产生活恢复情况，要求当地干部切实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及时解决大家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高度重视灾后住房安全，组织专业技术力量，逐村逐户细致排查鉴定受损房屋，分类做好加固重建工作，落实各项临时救助措施，严守危房不住人、住人无危房底线。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抓紧组织抢修受损基础设施，严把重建工程质量关口，做好农田排涝清淤、改种补种等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调研检查中，赵刚强调，当前仍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坚持关口前移、严阵以待，细致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防御部署、查险除险、救援抢险和灾后重建等各项工作，做到科学应对、高效协同，确保安全度汛。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渭南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检查。
2: 8月11号至12号，省长赵刚到韩城市调研钢铁产业转型发展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省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省委14届十次全会部署，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紧盯市场需求，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着力推动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
3: 陕西龙门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集烧结、炼铁、炼钢、轧钢全流程于一体的钢铁联合企业。赵刚来到企业高

0: 主控室和部分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工艺流程和安全环保措施落实等情况，要求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加快创新发展步伐，着力构建多元产品体系，不断提质量、增效益。在陕西有发钢管有限公司，赵刚走进车间查看相关产品，了解原材料供应、生产工艺、技术创新以及市场应用等情况，希望企业深度嵌入当地产业链群，聚焦下游行业需要，积极推进产品技术创新，努力开拓更大市场。专题会上，赵刚在听取韩城市工作汇报和部分钢铁企业发言后指出，钢铁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要深刻认识当前钢铁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把转型升级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定不移以改革降成本，以创新增效益，着力化解过剩产能，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质效。要严格落实碳排放双控等刚性要求，加快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进落后工艺、老旧设备、低效产能有序退出，扎实推动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新技术装备应用，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行业能效水平。要有力推进钢铁产业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强化产业链工艺装备产品技术集成创新，抓好钢铁工业与新技术新业态融合创新，促进产业耦合发展，不断提升陕西钢铁产品的核心竞争力。要坚持市场主导、政策引领、龙头带动，严格行业监管、守牢安全底线，凝聚各方改革合力，持续推动钢铁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渭南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在防汛、抗洪、救灾等重大任务中挑重担、当先锋、打头阵，在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省委决定追授李阳同志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 李阳，男，汉族，生于1996年12月，陕西南郑人。201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3年9月应征入伍。2018年9月退伍后，先后在汉中市南郑区消防救援大队等单位工作。2026年1月当选汉中市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组织书记，3月当选村委会主任。2026年8月1日清晨，南郑区遭遇极端暴雨洪涝灾害，李阳同志在前往河童岩水库查看险情过程中遭遇山洪，其驾驶车辆打滑失控，侧翻至河道内，生死关头，他用力将同行人员托举出车外，自己被洪流卷走，不幸遇难，年仅30岁。李阳同志是全省奋战在防汛抗洪救灾一线的先进典型，是农村基层党员的优秀代表。全省广大党员要以李阳同志为榜样，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始终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以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学习他坚守初心、心系人民的为民情怀，坚持不懈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学习他冲锋在前、攻坚克难的担当精神，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始终恪守共产党员的价值追求，学习他勤勉敬业、履职尽责的优良作风，立足岗位做贡献，脚踏实地办实事，真抓实干出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李阳同志的先进事迹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同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真抓实干，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投身改革发展的火热实践，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

0: 及新篇章做出新的贡献。
1: 面对新一轮强降雨，安康市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通过防汛安全技能培训、入户宣传、物资储备和网格化排查等多项举措，将防汛责任压实到最小单元，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当前正值主汛期，滑坡、山洪等次生地质灾害进入高发期。在安康市白河县，当地在裴家社区裴家村组织开展汛期灾害防治知识培训，围绕灾害识别预警、群众紧急转移、险情上报流程等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
3: 通过学习，我们对地质灾害、隐患识别、群众转移流程、应急上报处置有了更系统、更规范的掌握，纠正了以往之中的误区。
2: 与此同时，当地组织村社区干部网格员开展入户宣传，面向沿河临崖低洼地带居住的群众普及暴雨避险、山洪防范、撤离路线等常识，引导群众摒弃雨停险消思想，对辖区山洪地质灾害点落实专人常态化巡查监测，紧盯雨情动态，做好预警前置。
4: 这是那个山洪灾害点，遇到下雨的时候这个地方非常危险，我们会定期巡查，并设立有两个监测员，平时会入户宣传并告知他们监测员的电话，让他们遇到突发情况会及时的联系我们。
2: 在镇平县上竹镇防汛物资储备点，各类防汛物资分类堆放摆放整齐，标识清晰，台账齐全。当地按照定点存放、专人管理、定期盘点、随缺随补原则，常态化开展物资清点、设备调试、过期物资更换工作，同时将小型应急物资下沉至各村组隐患点，实现就近取用、快速调配，确保突发险情能够第一时间投入抢险使用。
5: 在物资方面呢，我们从编织袋、救生衣、照明设备还有发电机，我们盘点补充到位，随时调得出用得上。同时在隐患排查这一块，我们组织了130多名镇村干部对河道、地灾点、老旧房屋反复排查巡查，我们发现一处整治一处。
2: 镇平县还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河临崖房屋、老旧危房、低洼地带开展常态化拉网式排查，重点盯防独居老人、留守家庭、薄弱住户，建立风险人员清单、隐患点位清单，实行动态监测、台账管理。目前已组建县镇村三级应急救援队伍74支1285人，建成物资储备库66个，并针对全县165个山洪危险区和157处地灾隐患点等重点区域薄弱环节开展拉网式巡查排险。
6: 持续紧绷防汛安全之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物资储备管护、避险宣传引导、应急实战演练，不断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以扎实有力的防汛举措筑牢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7: 今年以来，我省聚焦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推动经营主体活力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根基持续夯实。上半年，全省新设企业和各转企数量增长，结构向优，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聚能。
2: 据省市场监管部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省新设企业10.72万户，同比增长14.92%，占新设经营主体比重同比提高8.8个百分点。全省各转企新增3691户，较去年同期增长152%。上半年勤增信、融资增信模型累计助力1.76万户个体工商户获得贷款9.88亿元，勤智享陕西质量基础信息服务平台累计注册用户6710个，3.65万户各类经营主体完成信用修复。营商环境的提升有力推动了全省市场主体的持续增长。
8: 总体来看，新设企业增长与各转企增长是全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市场活力持续释放的生动体现。值得关注的是，各转企同比152%的爆发式增长，这一数据表明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意愿显著增强，市场主体结构正从量的扩张迈向质的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省企业发展结构呈现出鲜明特征，一是私营企业主导地位稳固， 上半年全省新设私营企业9.88万。

0: 万户，同比增长 15%。 截至6月底，全省登记在册私营企业 160.3 万户，同比增长 5.2%。 二是现代服务业保持增长，上半年全省现代服务业新增企业 4.53 万户，同比增长 17.43%。 其中现代物流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新兴领域增长较快，同比分别增长 18.82%、 19.67% 和 24.1%。反映我省企业整体的经济含锌量正加速提升，发展动能持续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方向转换。三是千人拥有企业数稳步提升，截至六月底，我省每千人拥有企业44.4户，较上年同期增加2.4户。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是衡量地区创业活跃度和市场发育程度的重要指标。全省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的提升，表明营商环境优化成效正加速转化为经营主体的实际获得感。
1: 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联合相关职能部门，持续实施高效办成一件事、证照联办、各转企等项改革，稳存量、倡转型，筑牢经营主体发展基本盘，构建分业施策、梯度培育、精准赋能、容错歇业等工作机制，实现市场有序进退，推动各行业企业协调发展，实现增长扩能、提质增效，为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2: 陕西省低空经济产业研究院、陕西省低空装备联合试验检测中心日前成立，一院一中心由省发展改革委推动，依托省属企业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的科研基础成立。其中一院整合陕西电子信息集团全链条创新资源，联合省内外高校院所、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打造研发生产加试验检测加协同创新加生态运营一体化创新平台，打通技术研发、产品落地、市场推广全链条。一中心将对标行业先进检测标准，联合校企院所试验资源，采用一中心加多分支机构的运行模式，打造一站式联合试验检测平台，为全省乃至西部地区低空装备企业提供权威、高效、低成本的检测验证和试飞支撑。
3: 立足15.5开局之年，陕西电子在低空经济领域将以一院一中心为引擎，做强实验检测硬支撑，做优产业创新软环境，后续还将深度开展低空综合配套服务，为各类低空装备制造企业提供研发验证、质量检测、试航辅助、技术咨询等一体化配套支撑。
4: 唢呐是陕北地区民间世代相传的一种吹奏音乐，其中堪称陕北一绝的子长唢呐最具代表性。近年来，子长市积极挖掘保护传承民间优秀文化，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让这一陕北大地上的传统艺术瑰宝在传承中创新发展。
2: 一曲《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时而悠长，时而高亢。吹奏者焦仰亮今年已经70多岁，几十年来他一直和唢呐打交道。在他看来，唢呐能表达的远不只是喜庆和热闹。
5: 这是一个陕北耳熟能详的一首民歌，他这个表现的也比较丰富，又带一种思念，又有一种恋恋不舍的一种感觉。
2: 子长唢呐是陕北大唢呐的典型代表，是黄土高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史悠久，代代相传，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征。过去民间吹奏多以五人为一班，逢春节秧歌、转九曲以及婚丧嫁娶等场合都能听到唢呐声。对一代代民间艺人来说，学艺往往从跟着师傅打下手开始。同样是子长唢呐非遗传承人的赵志海，8岁就开始跟着学艺，最初打锣打鼓，16岁出师，18、19岁就开始带徒弟。如今他带出来的徒弟又开始收徒。
6: 我从8岁上开始学吹奏，开始从捣乐捣鼓，我从16上我就出师吹哨，然后陪我18、19个就带上徒弟，

0: 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没有变，唢呐的演奏方式却有了不少变化。过去常见的是五人组成的吹打班子，现在多人合奏越来越多，一些演出还加入电子鼓、电子琴、萨克斯、长号等乐器，演奏曲目也从传统曲牌拓展到民歌、道情、小曲等，表演场景从村落院落走上了更大的舞台。如今子城市一些中小学校也开设了唢呐社团，请专业老师进校园授课，孩子们从识谱指法学起，过去主要靠口传心授的民间技艺，如今有了新的传承课堂。
1: 我从小就十分喜欢唢呐，每次听到唢呐的声响我都十分的开心，有幸参加了唢呐社团。通过两年的学习，我不仅掌握了唢呐的理论基础知识，唢呐吹奏能力也进一步的提升。
0: 2021年，子城唢呐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当地还通过组织艺人培训、邀请专业教师授课等方式，继续保留传统曲牌和吹奏技法，同时探索新的编排和表演方式。
2: 我们将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理念，持续深化师徒传承模式，通过请进来的方式常态化开展好唢呐艺人集中培训工作，把非遗技艺融入校园，从小培养青少年传统文化兴趣，让这门老手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3: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大型跨国全媒体活动日前走进福建泉州，全媒体成员在这里邂逅了来自意大利的摄影师艾罗斯。这位曾与泉州结缘，从游客变成主人，并在石狮安家的意大利人，十多年来用镜头定格世界文化遗产泉州的千年底蕴与市井烟火，向世界讲述鲜活的中国故事。
0: 他就是艾罗斯。我们跟随这位意大利摄影师穿行里城区的古城街巷，跟着他的取景路线打卡大家耳熟能详的地标，探访不少连本地人都很少知道的点位。作为初次到访泉州的访客，我们能感受到这位意大利人对泉州的熟悉程度不亚于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4: I live in Shenzhou for more than 11 years.
5: 我在泉州已经生活了11年多了，我的妻子是石狮人。我第一次来到泉州是2011年，我所在的地方正是马可波罗曾到访之地，媒体有时称我为新时代马可波罗。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真正的起点，新海上丝绸之路与古海上丝绸之路再次交汇，如今泉州的地位愈发重要，它是美食之城，荣获世界美食之都称号，这让泉州与全世界紧密相连，所有人都应该来泉州。
0: 艾罗斯说，700年前，马可波罗见证了古泉州的繁荣鼎盛，把东方的故事带回了西方。700年后，他与泉州结缘，在石狮安家，成了地道的泉州通。十多年来，他以镜头为媒，定格适宜泉州的千年底蕴与市井烟火，向世界讲述鲜活的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延续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交融，让千年海丝文明在当代持续双向奔赴，生生不息。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近日，榆林市定边县70,000斤南美白对虾抢先上市，养殖企业依托明水湖优质盐碱水资源，配合科学养殖技术与精细化管理，让昔日闲置盐碱地摇身变为海鲜池。首批上市的鲜虾除供应本地市场外，还将销往榆林、宁夏等地。安康市近日启动秋粮抗灾夺丰收百日行动，以保株数、增粒数、提粒重为核心目标，农技人员加大苗情、伤情、病虫情调查频次，并建立连镇包村助援制度，指导种植主体和农户落实灌溉、施肥、化控、除草、一喷多醋等增产增效措施，同时推动各方协同发力，切实提升灾害防范应对能力。8月11号，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垒球比赛在渭南潼关收官，汉中队夺得冠军，渭南队、西安队分获亚军、季军。同日，青少年组羽毛球比赛在韩城市收拍，全省10支代表队的384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

0: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七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闪事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像素宇宙大闯关。
1: 我准备好去世界任何地方了。
2: 我也是，乐迪。啊，
3: 那我更厉害，去别的世界我也没问题。
1: 你们真是什么都能比啊，琪琪、淘淘。
4: 当然。

0: 侠，今天你们要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执行任务，像素宇宙。这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虚拟现实体感挑战。玩家们合作冒险，闯过层层关卡，通关后就能亲眼欣赏到像素宇宙里大家最期待的烟花大汇演，你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哦。
1: 真的吗？我们能进入虚拟世界？
2: 当然，超级飞侠勇闯天下嘛。
3: 没错，
4: 好棒。
2: 有一个名叫爱丽丝的女孩想去看烟花，但她是第一次加入这个挑战，第一关一直过不去，所以希望我们能帮她。
3: 她需要搭档，我们现在就去帮她通关。
0: 挑战开始了，乐迪准备出发。太阳能电源启动。
5: 你们从我发明的虚拟世界传送跑道出发，就可以直接进入挑战了。
0: 进入虚拟世界传送跑道，
4: 充电完毕，电能启动，升空发射，出发至像素宇宙。
6: 上不去就看不到烟花了。要是超级飞侠在这就好了。
3: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现在我是像素机器人，
7: 我们今天是像素双子飞机琪琪和塔塔。
6: 哇哦，嘿乐迪，嘿琪琪和塔塔，没想到你们真的来到像素宇宙啦。
3: 没错，我们来做你的搭档，还有这个包裹能帮你过关，我们会帮你早点看到烟花的。
6: 哇，谢谢，里面会是什么呢？哇哦，是跳跳鞋。太厉害了，你们能来像素宇宙帮忙真是太好了。这个挑战每一关都需要玩家们合作才能通过，我一个人第一关都过不了。
3: 这样啊，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做？
6: 第一关是要跳过那边的黄色积木，现在我有了这双跳跳鞋肯定没问题了。超级跳跃。呀呼，我上来喽，轮到你们啦。
8: 我先上。
3: 不，我先上。这次还是我先上吧。

0: 小狼。
1: 在这个挑战里是不能飞行的，除非你能找到隐藏道具哦。
0: 哦，原来是这样。想要上去的话，我们要互相帮忙了。
2: 我们先帮你上去，乐迪。哈哈，上来。
0: 好的，我来了。哈，嗯，哈，
1: 哇哇！现在拉你们俩上来。是迷宫。哇
2: 哦，怎么抢我台词呢？
0: 那烟花在哪里呢，爱丽丝？
1: 烟花还需要很多关之后才可以看到呢，我们努力通关一定能看到烟花的。
3: 嘿，你们在聊烟花吗？
0: 你好，夏俊，又见面了，原来你也在这个挑战里啊。
3: 是，你说的没错，我正寻找队友呢，
1: 欢迎加入。你知道烟花在哪儿吗？
3: 你问对人了，就在最后一关，彩虹关。我知道怎么过去，我们一起走吧。
1: 好耶，我们出发吧。
3: 就让我来带你们过迷宫吧。
0: 嘿，我们跟上。
3: 这边跟我来，右边，这边。我们应该很快就到出口了。哇
1: 哦，过关了。看，是障碍大转盘。
0: 那个是金宝。你在干什么呢，金宝？
4: 超级飞侠，你们快帮帮我，我跑了一个小时了，还是过不了这一关。
0: 没问题，我们带你飞过去。不好，我忘了，我们在这儿不能飞呀，这下糟了。
1: 我的跳跳鞋没准能帮忙。跳跳鞋，跳吧！哎，哈，一起跳吧！
3: 哇，这一关看着好像更难呢。
5: 我们应该是要踩着木头过去，
1: 前面就是彩虹关啦，马上就能看到烟花啦，走吧！
4: 救命啊！
1: 嘿，抓住我！
4: 谢谢。
2: 这朵花会飞，好酷！
1: 我们还没到吗？
3: 还没，这一关是跷跷板桥，通过这关就能看到烟花了，但它也是最难的。
2: 看着很轻松。不能在同一边。
5: 对，那你快点过去。
0: 我们来平衡。
1: 干得好，乐迪，只要大家尽量保持好平衡就能通过了。
0: 我们马上就到终点了。
5: 快点，金小子，我要去看烟花，现在就要。
0: 金小子，金小薇。
1: 糟了，这下我们又得从头开始了。
0: 不要放弃，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找到什么办法的。
3: 没错，每一个挑战关卡都会有道具盒子帮助玩家通关的。

0: 鸽子出现了，说不定可以帮助我们。
1: 嘿，
0: 怎么？什么情况啊？
2: 你解锁了技能，乐迪，这个道具可以让你浮在半空中。
3: 哈，那我也来试试看。
1: 太好了，
4: 双子飞机无敌。
0: 那么，试试加速吧，乐迪电能加速，
4: 电能双子飞机合体飞行模式启动。
0: 是烧电能升级了，乐迪电能

0: 这是我们互相帮助的奖励。
1: 谢谢超级飞侠，
2: 大家都很棒。
3: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该回去喽。恐龙运动会，我今天的搭档会是谁呢？
4: 早啊，乐迪，好久不见了。
3: 苦威，我们不是昨天才见过吗？
4: 我昨天时空旅行了很多次，看来把时间都记混了。
5: 是摩洛哥的伊尔富德，
6: 它是撒哈拉沙漠边缘的一个小镇。很久以前，那里可能是恐龙生活过的地方。
7: 生活在那里的卡马尔和纳迪亚是恐龙迷，对恐龙非常感兴趣。他们很想知道最厉害的恐龙是哪一种。
3: 酷，我也很想知道呢。
5: 乐迪，准备出发，太阳能电源启动。记住超光速传送跑道，
2: 充电完毕，
8: 电能启动，升空发射，
9: 出发去摩洛哥喽！
10: 啊啊，飞了，飞了！
11: 你看南方巨兽龙多么强壮，它肯定是最厉害的。哇哦！是比谁的力气大，翼龙肯定不是南方巨兽龙的对手。
12: 不，没有比过怎么知道呢？您认为呢？
13: 这个嘛，南方巨兽龙很强壮，翼龙能飞行，我觉得他们都很厉害。
11: 真希望超级飞侠快点来，帮我们看看他们到底谁厉害。
3: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的。
1: 我是酷威，最酷的时空旅行家。
2: 摩拉黑本，乐迪，你们终于来了。
0: 摩拉黑本，卡马尔，这个或许可以帮你们找到最厉害的恐龙。
2: 谢谢，好想知道答案。恐龙百科全书，
3: 有了这个就能知道哪个是最厉害的恐龙了。
2: 书上说，南方巨兽龙是陆地上最大最强壮的恐龙，看吧。

0: 恐龙时代，翼龙是天上最厉害的。
1: 乐迪，你觉得哪个恐龙最厉害呢？
0: 对呀，你说呢？
2: 我也不是很确定。
3: 不如我带大家回去恐龙时代，亲眼去看看这两只恐龙吧，这样不就能知道哪只恐龙最厉害了吗？
1: 哇，真的吗？真的吗？我可以去吗，妈妈？
4: 可以，但你们要跟紧超级飞侠哦。
5: 好的，亚妈，
2: 别担心，我们两个会保护他们的。
3: 时空旅行手表启动，滴答滴答，下一站是恐龙时代。各位乘客，坐好扶稳了！哇！哇！时空穿梭！哇！
1: 耶！哇！太棒了！我们真的到了恐龙时代呀！哇！
0: 哇！哇！谁来了？哈，
6: 是乐迪、酷威和小朋友啊！
0: 哇哇，是超级飞侠小一，是最快的翼龙。
7: 大壮也很快的。哇，
1: 是我最喜欢的大壮呢，他好强壮哦。
6: 大壮能追上我是因为我停下来了，
0: 你看还是翼龙更快吧。
2: 伙伴们，我们的两位朋友想知道谁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恐龙。
6: 那当然是我们翼龙啦。
8: 大壮觉得是我们肉食恐龙。
6: 我们可以飞行，而且速度很快，你行吗？
8: 大壮可是有很多结实的肌肉，我很厉害。
2: 伙伴们，不如我们找不同的恐龙过来，举办一个恐龙运动会吧，让大家一起来比一比，不就知道谁最厉害了吗？
6: 好提议呢，我这就把朋友们叫来。啊呜！
8: 大壮的朋友也要来。哇
1: 哦！太棒了，我还从来没见过恐龙开运动会呢。
2: 我们第一个比赛是音量比赛，看看哪支队伍的声音更大。大壮，你们肉食恐龙队先来吧。
3: 很好，那么翼龙队到你们喽。没错，第一回合恭喜翼龙队获胜。我们第二个项目是力量比赛，看看谁的力气更大。
1: 哈，这回肉食恐龙队赢定了。
0: 哼，话别说太早哦，加油翼龙队，你们最棒。
2: 不小的呀。哦，啊，哇哦，哇哦，现在我宣布这一回合肉食恐龙队获胜。耶，好了，马上进行决赛，三人障碍接力赛。注意听，第一棒需要把石头滚过所有的障碍，然后传给第二棒的队友。
3: 第二棒继续带着石头穿过障碍，传给第三棒，由第三棒送到终点，先到终点线的队伍胜出。
2: 各就各位，预备，跑！
1: 不愧是沙齿龙，一开跑就领先了。

0: 激烈呀、啊，谁赢还不知道呢。
1: 现在轮到两位恐龙超级飞侠上场啦！
2: 归了翼龙队，我一定会赢的。
3: 不可能，大壮队才是冠军。哎，恐龙扩大模式启动。哎呀，
0: 谁还没点绝招呢？看我的，翼龙旋风启动。
2: 哈，
0: 小
4: 大壮加油。
2: 太快，石头停不下来了。
5: 危险，其他石头也被一起撞下去了。
1: 不好，那边还有恐龙，会被砸伤的。
6: 交给我们吧，是时候电能升级了，乐迪电能加够。石头太多了，
5: 我来帮你。乐迪，时间冻结。
6: 谢谢苦味。但这些石头太多了，我没办法在时间恢复前都办完呢。
0: 翼龙队来帮忙了。
6: 嗨，
3: 大壮队也来。哎呀，
1: 肉食恐龙队力气大，但速度还是不够快。
7: 翼龙队速度快，但力气不够大，
8: 你们要齐心协力才行。
0: 说的没错，大壮，我们合作吧。
3: 超级恐龙联合行动。果然快多了。
5: 我的时间冻结要失效了，
3: 交给我们。
0: 糟了，漏了一个，
3: 快追。
9: 电能超级飞侠和恐龙队伍拯救恐龙任务完成。
1: 到家了，
0: 我们也找到答案了。
7: 团结起来的恐龙才是最厉害的。
6: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8: 谢谢超级飞侠。
7: 恐龙运动会吧。
9: 3、2、1，电能发射！勇闯天下！

今天在场的诸位，有67人当过警察，有25人在不同的队伍里当过兵，还有剩下的，以前连枪都没摸过。但是这2个月里，我们不停的在训练。我相信，上了战场，你们都是合格的好兵。在战场上，也许你们会害怕。 也许你们会恐惧，也许你们会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也许子弹会穿透你们的身体。但都记住了，我们要紧握手中的刀枪，我们要奋勇杀敌，因为你们保卫的是你们的家。

0: 不瞎的还好，比友军八路手里的家伙也好多了。可你们知道为啥吗？
1: 二少，刘一文，你让我把话说完。
0: 为啥？

0: 喂，旅长，没人接。
1: 继续，

0: 太平长，接通了。
1: 。
2: 你们那儿现在还有多少人？
1: 活着的兄弟已经不足两个班了。
3: 烟炮火非常猛烈，我们已经挺不住了。
1: 旅长，我们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2: 听我的命令，就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守住阵地。
4: 没想到赤天这只老狐狸竟然把戚家营当突破口。
5: 报告旅长，龙县长来了。
2: 兄弟，你怎么来了？
6: 高旅长，孝兴子弟军集合完毕，请完成任务。
2: 哦，那你就帮助医疗队救助伤员啊。
6: 高旅长，请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
2: 兄弟，这就够艰巨的了，你才200多人不够用，一旦打起仗来伤员会很多的啊。
6: 高旅长，请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
2: 好，那这样，你去找高棒子啊，给他打策应。
6: 高旅长，请分配给我们最艰巨的任务。
2: 兄弟，打鬼子跟打土匪是不一样的，小鬼子奸诈得很，我怕你不成啊。
6: 兄，我知道你是担心我，请相信我，相信孝兴子弟军。
2: 真的，
6: 真的。如果不能完成任务，我龙岩宗
2: 别说提头来见。
6: 如果完不成任务，没法提头来见，因为我已经战死沙场了。
2: 嗨，好，有种，龙岩宗。我命你立刻带领孝兴子弟军支援齐家营阵地。
7: 是。
2: 等等，守住这个阵地至少要3天3夜。

我们的阵地被用了，趁小鬼子冲进战壕之前，把它抢回来。好，兄弟们，拿阵地当笑星场，再抢回来。大叔，一起。